0: 谢你们啊，帮着干了一天活。
1: 你这不外道了吗，大姐？哎，不对，应该改口叫嫂子了。
0: 哎呀，行，你愿叫什么就叫什么吧。红桥，出来送一下。
2: 来了，东子，明天早点过来。
0: 红桥，我也得走了，家里那头还一堆事儿呢。
3: 苏敏，还是我送你。
0: 不用送了，这么近，一会儿就到家了。
3: 那不行，不安全。好像又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0: 谁呀？
3: 啊，自己人，找我的。
4: 你好，明天出门吗？
3: 天气好就出去，天气不好就等两天。
4: 同志，我是地下交通员，卜少敏同志让我捎封信给你。
3: 没有口头指示吗？
4: 没有，我走了。
0: 你们的人怎么一个个都神叨叨的？
3: 我先看看信里都写了什么。
5: 非常遗憾，明天不能给你们做证婚人了，提前祝你的新婚快乐。市委已经撤离，鉴于你身份尚未暴露，组织上决定让你继续潜伏，伺机行事，注意安全。
3: 市委已撤离，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咋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啊，没有。走吧，我先送你回家，然后再去厂子一趟。
0: 得了，不是一股道啊，我自己走了，你也早去早回啊。
3: 那好，那你先走，我也马上就去，注意安全。
6: 我母亲的背影刚刚消失在夜色里，父亲就准备出发，可是开门的一瞬间就被一支枪顶住了。
7: 别动，动我就开枪了。
3: 啊，你们不是跑了吗？
8: 想不到吧，营口又是我们国军的天下了。
3: 做梦吧你们。
8: 跟我们走一趟，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
3: 走就走，还怕你们不成？
7: 走。
9: 站住，口令。
10: 拂晓，
9: 哪部分的？
10: 市里的，找卜兆民卜书记。
9: 去吧，卜书记在那边呢。
10: 卜书记。
5: 哦，你来了。
3: 快说，
5: 现在势力怎么样？
4: 这两天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那个王进忠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让我送信的那位同志刚刚被捕了。
5: 人目前没事吧？
4: 关着呢，暂时安全。
5: 那还有其他情报吗？
4: 国民党25师主力已经调往沈阳，余部据守在烟厂、火柴厂等几个据点。
5: 嗯，刚刚得到消息，国共停战协议已经生效。这样，你带着我的亲笔信即刻返回城里，把信亲手交给他们的长官，要求他们停止敌对行动，撤出城区。今晚我带队伍下山杀他的回马枪，如果他们负隅顽抗，就地剿灭。
3: 是。
6: 那天晚上，国民党背信弃义，率先发起了攻击，枪声响了一夜，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还击，歼灭25师一个加强营和团部留守人员。第二天凌晨，营口再次回到人民手中。我母亲和陈东他们一夜没睡，枪声一停，他们就冲进了敌人的看守所。
2: 嫂子，卜书记，红桥哥关在这儿。
0: 这门锁的呀，怎么办呀？
5: 快砸开它。
0: 红桥
2: 大哥，我在这儿呢。
0: 红桥，他们又给你用刑了。
2: 皮外伤没啥大不了的。
5: 红桥，都怪我想的不周全呢。
2: 老伯，幸亏你们来得及时，他们折磨我两天两夜，我啥都没说，
5: 让你受苦了。快回去处理一下伤，我得马上赶回市委，两天之后你来市委找我。
2: 好，快去忙吧。嫂子，我去叫车，你照看一下这边。
0: 好，去吧。
2: 小敏，让你担心了。
0: 这叫什么事儿呀？一要结婚你就被抓走了，被他们折磨成这样，嫁给你就这么难吗？
2: 对不起小敏，我首先是组织上的人，是党的

0: 无邪，然后才是你的爱人，你的丈夫。你能理解我吗？
1: 我不理解，你让我怎么理解呀？看你这伤。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2: 大哥，嫂子，车来了。
3: 咦，
4: 东子，你把红桥扶下车，我去开门。
3: 好，大哥，我背着你吧。
0: 东子，不用，搭把手就行。
4: 东子，我来吧，你赶快回去吧，这一宿没睡了，赶紧补点觉。
3: 行，嫂子，那我跟车回去了。
0: 小米啊，这是什么情况？
4: 咱俩的家呀，怎么不认识了？咱俩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0: 可是那天我被抓走，这婚姻没结成啊，也没个婚礼，那能算吗？
4: 我说算就算，嫁妆我已经带过来了，我现在就是你媳妇了。
0: 不是，怎么地也得有个仪式吧？
4: 谁不想有个仪式啊？光明正大的你娶我嫁，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然后甜蜜的步入洞房。但是现在我不敢奢望了。
0: 小米，对不起。
4: 嗨，一家人了，有啥对得起对不起的？我就这命了。哎，你快点坐下吧。看你这一身伤，不知道疼啊，我给你处理一下。
5: 开工了，
6: 开工了，
5: 来。
7: 兄弟们，我回来了。
8: 哎，红桥，
9: 红桥回来了，
10: 怎么样啊，大哥？
11: 大哥，你没事吧？
12: 一点皮外伤，
11: 没事。来，哥几个吃喜糖。
8: 哎，吃喜糖，吃喜糖。
11: 看大哥，
13: 我来两块。
11: 怎么偷偷摸摸你就把事儿给办了呢？你嫂子不让张扬，吓出病了都。
12: 也难怪，搁谁谁能受了？
11: 来来来，快把糖给大伙分一下。
8: 好好，
11: 喜酒以后再说。
0: 东子，市委成立了清理敌伪物资委员会，同时要求我们开展反间清算、减租增资的群众运动。
11: 嗯，大哥，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12: 听你的。
0: 我想先把号称南霸天的尹春雨给救出来。他在担任东亚烟厂厂长期间啊，不仅经常打骂工人，还奸污女工。咱们呀，先组织工人检举揭发，然后送交公安局，依法严惩。
11: 太好了，
14: 对，我早就想
11: 这个混蛋，是该清算了的。
0: 我带人先把他控制起来。布告已经写好了，你跟邓科他们负责张贴，就贴在大门口，上下班的人都能看见。
11: 大哥，现在就去吗？
0: 中午吧，别耽误生产。
11: 嗯，行，那你放心吧。
14: 放心吧，大哥。
0: 好，那我先走了。
15: 揪斗和清算尹春雨及其爪牙这件事，在烟厂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场上下群情激昂，我父亲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领袖的地位。那段时间，我的父亲和母亲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幸福生活。可是，就在春暖花开之际，局势又变了。
0: 找我的。
4: 红桥，我不许你出去，我听见敲门声就害怕。
0: 自己人，别怕。
4: 这才过几天安稳日子呀，
0: 肯定是有急事儿。老卜，季如说，小敏，老卜来了。
4: 哦，老卜啊，那你们谈正事儿吧，我洗衣服呢。
16: 红桥啊，现在情况很突然，国民党71军88师和94军5师进占营口，市委决定再次转移。我来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跟我们走还是留下来，你自己定。
0: 那你的意见呢？
16: 我不确定你暴没暴露，所以啊才让你自己选择。
0: 嗯，肯定是没暴露。
16: 但是上次给你送信那个交通员叛变了。
0: 啊？那他知道我多少？
16: 目前来看他知道的不多，你的名字单位他都不知道。
0: 那没事，但是王殿中已经盯上我了。
16: 王殿中你不用担心，他是918事变之后首批投敌的汉奸之一，国民党还抓他呢。
0: 那就更没事了，我还是留下来吧。 工厂一堆事儿呢。再说工友们也离不开我。
16: 好吧，市内还有300多名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旦有事儿会有人联系你。
5: 红桥啊，还有就是营口市人民保安团已经改为辽南独立师，成为一支野战部队，你也在编制内，
16: 组织上给你配发一套军装，一支盒子枪，你伺机行事。现在很多事儿啊需要你自己做主了。
0: 嗯，知道了。
16: 那我走了，红桥，你要保重。
0: 老婆，你也保重。小敏，
4: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0: 小敏，明天你到郊区租一套房子，这不能住了，再买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方便。
6: 哎，小敏怎么不说话了？睡着了吗？
4: 我还能睡着吗？我心咋那么大呀。
10: 哎哎，你快看，厂名怎么又换了？
13: 换汤不换药，咱该干嘛干嘛呗。
10: 听说是国民党军队给接管了，
13: 这可不是好兆头呀。
10: 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
0: 东亚烟草公司第三厂，日本鬼子都投降了，怎么又叫东亚了呢？
14: 大哥，
17: 大哥，
0: 哎，东子、登科，厂里现在什么情况？
14: 国民党宣布接管咱厂了，军队都进来了。
18: 昨晚来了2辆军车，把成品烟卷还有大桶烟叶都拉走了。现在厂子快成空壳了，东子带我们去拦，没拦住。
14: 他们说是保管，我看就是拉出去卖钱了。
0: 嗯，这段时间咱们都安分点，静观其变吧。
19: 开工了，开工了，
0: 走，干活去。
6: 东子，把那个给我拿过来。
20: 哎，好的。
16: 佳明，这给你。
18: 哎，大哥，来了一群当兵的，挨个直接搜查，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
6: 他们搜查什么？
18: 说咱们工厂里有共产党，抓着一个给2块大洋呢。
6: 是吗？咱这谁值2块大洋？
14: 我看他们是想钱想疯了。
21: 啊，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啊！过来过来。
22: 我是干什么的？
21: 哎，你叫什么名字？
22: 鲁佳民。
21: 不许说谎啊！我这有花名册的。哎，你呢？你叫啥名？
14: 陈东。
21: 一个一个报上来啊！
23: 李飞、
6: 赵红桥、
24: 张志春、
25: 王海燕、
26: 李登科。
21: 登科，你是秀才啊？
18: 什么秀才？秀才能在这儿出苦大力吗？
21: 别废话啊，跟我走一趟。
18: 为啥跟你们走？我这干活呢，当武工老板要扣钱的。
21: 我他妈看你就像共产党，跟我走。
6: 大哥，登科，去吧，问清楚就没事了。
0: 大哥，他们没事吧？
6: 没事，放心吧。大伙继续干活吧。
0: 嗯，
23: 干活了，干活了，
0: 那就
23: 好。
0: 干活，
23: 干活，
0: 还
23: 有点活，
0: 还有点。
23: 行，你们先去吧。
0: 大哥，吃饭，干
23: 活。对对对，
0: 好。又不把我们当人待。东子，这里你照看一下，我出去找找人，想法把登科给弄出来。
6: 行，大哥，但门口有人守，你怎么走啊？
0: 没事，我从后院翻墙过去。对了，这是我的新住址，有急事就去这找我。
6: 好，大哥，你小心点。
4: 红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登科让国民党抓走了，我找人疏通去了。
4: 为什么抓他？
0: 国民党全程搜捕地下党员，瞅着他像，冒蒙抓的。
4: 那他知道你是地下党吗？
0: 啊，不知道，我们的人没有横向联系。
4: 哎，你找人帮他疏通是不是冒险呢？
0: 哎，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兄，我也不能不管呢。
4: 放出来了吗？
0: 没事，放出来了，让人打够呛，这家伙抱着我这顿哭啊。
4: 哎，出来了就好。红桥，听我的，咱可别再惹事儿了，好好过咱的日子不行吗？
0: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国民党不让咱好好过日子。
4: 行，哎，行，反正我说不过你。
15: 转眼到了6月份，国民党取消了共产党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和部分福利待遇，引起了公愤。我的父亲因势利导，发动了工人大罢工。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罢工取得初步胜利。

0: 每人可以预借两袋42斤的高粱米面。快到年底的时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父亲又开始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大罢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中统营口分区主任常宝慧已经注意到了他。
1: 大伙把手头的活都放下。东哥，
2: 哎，
1: 东哥
2: 来了，
1: 来一下。
2: 大哥，什么事儿？
1: 东哥，现在物价飞涨，咱们的工资还维持在一年前的水平，很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2: 是啊，
3: 是啊。
1: 工友们，要想活，咱们还得罢工，要求工资翻倍。我估计这次罢工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谁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向我申请，到市里的保和堂领取救济品。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5: 信心。
1: 东子、登科，你俩马上通知其他车间，9点钟开始，咱统一行动。
4: 好，
1: 走，弟兄们，等我到厂部去和大家会合。
6: 要吃饭，要活命。
7: 要吃饭，要活命。
1: 提高福利，工资翻倍。
7: 提高福利，工资翻倍。
8: 快，把柳童到这儿呢，统统的带走。
9: 是。
10: 凭什么抓人？
11: 别怕马，
10: 拿走。
1: 我们要抗议，
12: 走，
1: 我们要抗议。
13: 前方战事吃紧，你们在后方给党国添乱。说吧，谁是共产党？
1: 我们这里没有共产党，
10: 我们只是工人代表。
9: 对，要吃饭，要活命，我们都是老百姓。
13: 不可能，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没有共产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你们几个不说是吧？来，肖同学同志，进来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战友。常主任，走近一点，来看看，好好看看。
9: 他，哎呦！
13: 为什么打人？
1: 他是人吗？我打的是畜生。
13: 放肆！
1: 你问问他，认识我吧。
13: 小同学同志，你认识他吗？
9: 认识，不认识。
1: 别不敢承认，上过我们家吧？
9: 去过。
1: 偷过我们家东西吧？
9: 你血口喷人！哎呀！
13: 好啊，赵红桥啊，你还挺威风。来人呐，把这个人关起来。
1: 走，畜生，你给我记着。
13: 带走。
9: 大哥。
0: 罢工持续了6天，国民党当局终于妥协了，答应工资翻倍，还增加了一些福利待遇。但是工人依然拒绝复工，他们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迫于压力，中统特务不得不释放了我父亲他们。日子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1947年5月7日，我出生了。
14: 小伙子，快过来看看，是个千金，母女平安。
1: 谢谢您，你辛苦。
14: 谢啥呀，乡里乡亲的。
1: 老婆，受苦了。
14: 哎，可惜啊，是个丫头片子。
1: 什么丫头小子的，都一样。
14: 那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我早就想好了，叫赵兰英。
14: 嗯，
1: 希望他将来能够像花木兰一样成为你英雄。
14: 我不同意，咱家有一个英雄就够了。
1: 咱家全都是英雄，你也是英雄。
14: 嘿，得，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1: 老婆，明天让咱妈过来伺候月子吧，刚好我要去到山里。
14: 干嘛去啊？
1: 跟组织失联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找老卜。
14: 哎，去吧，反正我也拦不住你。
3: 武书记，武书记，哈，
4: 红桥同志，好久不见啊！
3: 可不是吧，一年多了。
4: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隐蔽的好，工作开展的也是有声有色，我看呐，能够独当一面了。
3: 没有没有，我还差远了。
4: 不着急走吧？
3: 不着急，
4: 那就在这待两天，感受一下部队生活。你这个编制内的战士还没受过正规训练呢。
3: 太好了，要不是工厂那边牵着，我也想跟着你打游击呢。
4: 哎，各有分工，得把你啊用在刀刃上。
3: 我听组织安排。
4: 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国民党大部分要员已经逃失夭夭了，成功为止是，今后不再搞罢工斗争了，要组织护场，迎接营口解放。
3: 是。
0: 我父亲回厂之后，迅速召集陈东、李登科等骨干，组成护场队，下分三个护场组，白天生产，夜间巡回打精，保护工厂厂房和生产资料的安全。1948年2月25日，国民党驻防营口的王家善师长率暂编58师起义。2月26日，营口第三次解放。7月11日，营口烟厂的隶属关系转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企业管理局。10月23日，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国民党残部开始向营口败退，企图在营口从海上逃跑。营口党政军干部第三次撤离市区。
3: 喂，你好，营口烟厂。
5: 我赵敏。
3: 啊，武书记，有什么指示？
5: 情况紧急，国民党52军已经接近营口了，你马上随营口党政军干部撤离市区。
3: 好，我安排一下。
5: 来不及了，你撂下电话立刻离开，到城南集合，我们去盖亭。
3: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穿上军装了吗？
5: 你已经公开身份了，当然可以。

0: 报告。
1: 红桥，一大早的，什么事儿啊？
2: 武书记，我请求回市里。
1: 不行，太危险了。
2: 武书记，我不能扔下全场1000多号人不管，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现在是国民党眼中的重点人物，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2: 武书记，好不容易盼到快解放了，我不能让国民党把工厂破坏了，把设备都拉走，还有相关的生产技术资料都没来得及转移走呢。
1: 哎，好吧，那我必须派几个人和你一起回去。
2: 不用了，人多不方便，我自己骑车就行，简单省事儿。
1: 红桥同志，我还是那句话，保重，谨慎行事。
2: 好，放心吧，我走了。

0: 司令，国民党还能收留咱们吗？
1: 这国民党总比共产党好说话，营口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留在这儿早晚得死。不如趁乱，在大部队进城之前，咱先杀几个共产党，拿个投名状，老子依旧可以飞黄腾达。
0: 大哥高明啊！
2: 快，大门紧闭，所有的仓库门都上锁。来，拉两只土来，把各个通道都堵死。好，弟兄们，跟我走。
3: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义军，
0: 王司令快看，赵红桥！
1: 天赐良机呀、啊，这小子撞枪口上了。
2: 大哥，国民党兵来了，快躲一躲！
6: 工友们，快撤！
2: 大哥，
7: 红桥，
2: 红桥，大
3: 哥，红桥，红桥，红桥，红桥。
8: 那一天，1948年10月24日，在烟厂大门口，我父亲头部中弹，壮烈牺牲。9天后的11月2日，营口彻底解放。随后，营口市委为我父亲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举行了盛大的送葬仪式。送葬队伍抬着我父亲的棺椁从小白楼一
9: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8: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11: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8: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11: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12: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5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10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1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1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12: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一两液态。

0: 三段式液态智能环视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1: 优势三，新原理，直至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一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0: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1: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0: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1: 三年的申请，三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0: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有的患者朋友呢就开始反映说了，液态降糖剂实在是太稀缺了。
3: 对呀、
2: 啊，三年就这么一批。
3: 嗯，
2: 好怕自己抢不到啊。
3: 啊，
2: 老师能不能帮帮忙，让这个产品平时也能买得到呢？有要求了。
3: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大家伙说平时想什么时候用就能够用上，是这个想法吧？
2: 对的。
3: 我告诉你，就是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无奈，
2: 非常的无奈。
3: 哎，你看。从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跟大家伙介绍一开始，我就反复的再跟大家伙强调，这个液态降糖剂这款产品是目前最前沿的一个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高端的产品吧。
2: 嗯，
3: 那可是马里兰大学花了将近80年的时间，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吧。
2: 嗯，
3: 那你想一想这个研发的过程它有多艰难。
2: 嗯，
3: 就投入的这个巨额的资金呢，我告诉你，静时可能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想象不到的。
2: 是呢，梁老师啊，
3: 嗯，
2: 您说作为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现在各大医院呢都对液态降糖剂是求之不得的。
3: 对呀、啊，
2: 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授权。
3: 没错。
2: 嗯，
3: 但是咱们想一想，面对咱们全国这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大家伙这么大的这个需求，
2: 嗯，
3: 我说实话，我这心里头确实也没底儿，
2: 嗯，
3: 啊，如果说这次活动，咱们这一批整个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一抢而空了，那真的将来还得等3年，为啥呀？
2: 嗯，
3: 我得解释一下，希望大家伙了解，毕竟目前来说，液态降糖剂是唯独一个不是针对我们血糖调理糖尿病患者的，
2: 嗯，
3: 是再生和修复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2: 嗯，
3: 分泌胰岛素这种本能的这种产品，
2: 嗯，
3: 所以说它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糖尿病，
2: 对呀、
3: 啊，它这个目的性啊、效果呀，那简直是太突出了，
2: 嗯，
3: 所以说对于血糖的控制、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改善，我告诉你是肉眼可见的一个明显，
2: 嗯。
3: 是不是啊、
2: 哦、对，所以说那么多朋友才是翘首以盼的在那等着呢。
3: 对呀、啊、
2: 就想着抓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改变身体状况。这样

0: 的机会太难得了，都想抓住它。
1: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平时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啊，
0: 续上，
1: 就大家伙这个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目前比较前沿的一个新的研发的高科技产品，
0: 嗯，
1: 就目前这个现状我确实无能为力，
0: 嗯，
1: 客观情况就是如此。作为新技术开发出来的新的专利产品，那一定是非常稀缺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将来十年二十年后有可能全世界都已经普及开了，
0: 对，
1: 因为它这个专利保护已经过期了，
0: 嗯，
1: 二十年后可能我们都能够买得到了，想什么时候用就能什么时候用了，但是现在不行、
0: 嗯、
1: 为啥呢？因为现在正在人家专利保护期，
0: 嗯，
1: 因为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二十年后或者十年后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朋友能不能等到那时候我们真不好说了。
0: 对，
1: 这有点像你看静时我看你用的是苹果手机是吧，
0: 嗯，
1: 苹果手机更新换代特别快，
0: 嗯，
1: 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代苹果手机刚出来的时候不仅是贵的问题，
0: 嗯，
1: 非常的稀缺，
0: 是的，少嘛，
1: 是吧？但是等这个普及开了，这个年限一到了，你看看就都能买到了、
0: 嗯、
1: 是吧？你看你现在你买个苹果四那没用了都可能就几百块钱
0: 了
1: 几百块钱了。其实咱们说的前沿科技产品液态降糖机也是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我们先想作为第一批用这个液态降糖剂调理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就得面临这个稀缺的问题。
0: 对的，
1: 你除非是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再想着调理，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机会，是不是产品能得到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允不允许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说目前来说啊，我真的也不希望大家伙左一个三年右一个三年的等、
0: 嗯、
1: 咱们平时说都能用上多好啊，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不允许的。
0: 对，我们还是得接受现实。
1: 对，
0: 关键是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位患者朋友一直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弄得我们大家心里面也很难过呀。
1: 今天有个患者呀、啊、
0: 是
1: 啊，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抱怨？这是为啥呀？
0: 都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嘛。
1: 啊，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事儿、
0: 嗯、
1: 那怎么回事、
0: 嗯、就这位朋友前几天嘛，他专门打电话说叮嘱、
1: 啊、
0: 液态降糖剂呀、啊、有货的时候呢务必给他留出来一年的量
1: 啊，
0: 准备买给他老伴儿吃
1: 啊。
0: 他老伴儿高血糖五六年了
1: 啊，
0: 控制的一直不怎么好，
1: 哎呦，
0: 他就想用液态降糖剂彻底的给爱人改善一下，本以为说这事儿不稳了嘛，
1: 这不挺好的吗？多少年的高血糖以前控制不好，这回好了，能够把液态降糖剂用上、
0: 嗯、
1: 是吧，一用上指标控制下来了，平稳了，这多好的事儿啊。
0: 你看关键是吧，他老伴儿知道了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死活不同意买。
1: 哦，
0: 老伴儿说啊，看新闻讲了，挪威有个人就是糖尿病，
1: 嗯，
0: 啥药都没吃，血糖控制的一直很好
1: 啊，
0: 他也没有并发症啊，那都是人，这个挪威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呢？
1: 哎呦
0: 哎呀，他是比我呀多了两只手还是三条腿啊，
1: 嗯，
0: 以后啊啥药你也别给我买了，
1: 嗯，
0: 我没有必要吃，
1: 嗯，
0: 我要自愈，
1: 嗯，
0: 就因为这事儿啊两口子在家还闹得挺僵的
1: 啊。这个老爷子就说了，说这个哎，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人家什么都没管的自己就好了、
0: 嗯、
1: 啊，自己也是人，为啥不能
0: 行、啊、
1: 不能像他那样呢？那这位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老伴儿，我不知道你现在听没听我的节目啊？那我就问你一句了，姚明能够在 NBA 打篮球，那你能不能啊？
0: 不行啊，我们差的太多了。
1: 所以说啊，我告诉你，静时，这个啊叫侥幸心理，侥幸心理在作祟。
0: 嗯，
1: 他根本就不考虑这个大多数实际情况。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个偶发的一个事件，把自己就给带入进去了。
0: 对，
1: 那你想过没有，你吃的食物是啥，你喝的水是啥，你呼吸的空气，你跟挪威人一样吗？
0: 嗯，
1: 就算是同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他差距也很大呀，是不是？再说了，咱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各项的指标也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医上讲叫一人一方，是吧、
0: 嗯、
1: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理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位老大姐，你得劝劝你这个老伴儿啊，这种侥幸的心理而且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0: 关键是大姨她劝了呀。
1: 嗯。

0: 伴儿哈，就这老爷子呗，还真就不是个例。
1: 嗯，
0: 咱们想一想，生活当中这种特别倔的倔老头，
1: 哎，还真挺多，
0: 是不是特别多？
1: 是，
0: 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总爱钻这个牛角尖儿。
1: 嗯，
0: 而且呢，他钻这个牛角尖儿啊，我们外人一看就知道，他总是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啊？你像买彩票似的
1: 啊。
0: 是吧？你看买彩票，我记得就是早些年间，是吧？十多年前吧，是不是特别流行买这彩票？
1: 嗯、对，都抱着中大奖的梦想呢。
0: 对，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你看基本上全民都在买这个彩票。
1: 嗯。
0: 但是你看，为啥最近这几年买彩票的人就少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意识到了买彩票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做一个公益，你指它发家致富不可能。
1: 嗯，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你看现在啊。就有的时候我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彩票站，
0: 嗯，
1: 我还问我孩子呢，我说买点彩票
0: 啊，
1: 我儿子就说，妈，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太低了。
0: 你看孩子都知道，
1: 他说买点刮刮乐吧，
0: 啊、
1: 刮刮乐可能回报会小点、
0: 哎、
1: 但是中奖概率能大点
0: 呵，
1: 不过吧，即便说概率低成那样，你看那彩票不还是有人买吗？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这个，如果你为了做公益。这个无可厚非，
1: 嗯，
0: 是吧？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是买彩票就想图这个中大奖来讲哈、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叫什么侥幸心理，
1: 对，
0: 是不是？
1: 抱有幻想的。
0: 对，你看看，就是凡是这个特别执着买彩票的那类人，你就问他吧，说你买这个号这期能中不？
1: 嗯，
0: 他绝对说，拍着胸脯说，哎，我这个号啊，我研究好长时间了，我这次肯定中。
1: 嗯，
0: 但凡你发现到这个彩票站买彩票的人，或者整天蹲在这个彩票站的人啊，他手里头拿那个笔记本啊，都记得满满一本子了。
1: 嗯，
0: 他每次买这个号码的时候，都是自信满满的买，肯定能中的。
1: 嗯，
0: 结果呢？结果一出来，哎呦，
1: 盲目自信了，
0: 一盆冷水就浇在脑袋上了。是不是？
1: 我身边也认识这样的人儿，
0: 嗯，
1: 就是彩票的走势图啊，研究的画的特别明白。
0: 你看，
1: 就比彩票站的都准
0: 啊，
1: 就他勾勒出来的特别认真。
0: 哎，
1: 哪块标错了，彩票站要是出错，他就能给你指出来。那期出的不是这个号，就那些号都在他的脑子里印着呢。
0: 对呀、啊，你看研究这么深，这么透彻。
1: 嗯，
0: 但是有几个中奖的，
1: 嗯，
0: 实际上中奖的概率啊，那是非常非常。少，甚至都不用少来说，就是
1: 渺茫，
0: 渺茫。哎，有些人终其一生，觉得自己万一中个500万呢？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跟你讲个真实的例子。
1: 嗯，
0: 我有个同事，他父亲，人活了88岁，
1: 嗯，
0: 高寿了吧？他买彩票25年，
1: 哦，老彩民。
0: 哎，基本上每周都花10块钱，
1: 嗯，
0: 每个礼拜啊花10块钱，然后呢？一个礼拜他就是一期呗，
1: 嗯，
0: 就是每期都花10块钱去买这彩票，直到老头离世那一天，你猜他这25年当中他一共中了多少钱？
1: 25年？
0: 哎，
1: 怎么这也得中个几万块钱了吧？
0: 呵，奖金就中的钱连200块钱都不到，
1: 真的？
0: 你算一算，25年间开了多少期？
1: 嗯，
0: 老爷子花了多少钱？
1: 嗯，
0: 一直都没中。
1: 关键是一直没中，他为什么还要坚持买呢？
0: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人有这个侥幸的心理，
1: 嗯，
0: 是吧？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在作祟。而且老爷子认为，哎呀，我不管之前花多少钱，哪怕今天这个中个5块钱，就是给我希望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下回就有可能中这个500万了，
1: 嗯，
0: 因为这次中5块钱离500万非常近了，就差2零，再加个万。
1: 嗯、
0: 实际上啊，就是我们人哈、啊。每个人都是他有这种非常侥幸的心理在作祟。
1: 嗯，
0: 你说彩票中奖实际上这个概率有多低呀、啊、
1: 对，
0: 是有的人咱们在新闻里报道了可能中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咱们中国14亿人口就那么一两个人这个中奖，你说这概率得多低？
1: 嗯，关键是甚至是究其一生可能你都摸不到大奖，
0: 对吧？
1: 嗯，
0: 好了，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就像买个彩票啊这事儿啊，咱们你说抱个什么侥幸的心理对待，你可能影响不太大。
1: 嗯，
0: 大不了一个礼拜10块钱，也算是找个营生了。

0: 个无关紧要的事儿，咱抱一点侥幸的心理对待，可能影响还不大。
1: 嗯，
0: 但是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但凡对我们自身的健康的问题，大家伙听好啊，和咱们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咱们千万千万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
1: 嗯，
0: 甚至你有这么一丁点的想法都不应该有。
1: 对，
0: 这就是要命的。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啊，我在临床上我就碰见过这样的患者。这个患者当时是来自河南的一个农村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是怎么回事呢？哈，他的整个家族都患有这个遗传性的食道的这个恶变的这个疾病。
1: 哟，祖祖辈辈的食道都不好，
0: 哎，
1: 都会患上食道的恶变。
0: 对，
1: 哦，
0: 你看这个麻烦不麻烦？这好几代人了都有这个问题，
1: 就是噩梦一样啊。
0: 对啊，但是这个患者呢，他50多岁的时候呢，还没发病。
1: 嗯，
0: 你看看，那你身边的人就劝他呗，说你祖祖辈辈啊，家里的多少人都得这个食道的恶变，最后人没的呀，就劝他，说趁着你啊没发病，赶紧上医院啊，好好的治疗治疗，好好的看看。
1: 嗯，
0: 但这个患者呢，就不去，
1: 就不去。
0: 哎，还说什么呢？说自己喝了一辈子的白酒了，弄不好我这个遗传性的这个食道的恶变，就是我喝这个白酒的习惯。把这些恶变的细胞给杀死的。
1: 哎呦，
0: 哎，自己还找个窍门，觉得他整个家族当中他是最特殊的一个。
1: 关键他缺乏科学依据呀。
0: 对呀，
1: 没见过谁喝白酒还能抑制这个恶性细胞。
0: 对呀，哪有这个说法啊？他呢，总觉得什么呢？他的长辈啊，家族的这些亲戚啊，都是40多岁就开始发病的，这个食道的恶性病变的。但是他呢，50多岁了还没发生。还没有这个迹象、
1: 哦、逃过去了，以为
0: 哎，他就开始盲目的自信了，然后心存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了啊，就有这种理由了。
1: 关键是后来怎么样啊？他真的躲过去了吗？
0: 怎么可能呢？你不早期的干预，这个是明摆着的，你早早晚晚会面临这个问题的、
1: 嗯、
0: 你再怎么心存侥幸，也不可能改变你自身的基因嘛。
1: 嗯，
0: 那这位朋友55岁的时候，好了，果不其然，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该出来的就全都出来了。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食道的恶性病变已经晚期了。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反应，来不及进行调理了。
1: 关键是他这个情况基本是可以预见的呀。
0: 对呀，
1: 如果不抱有侥幸心理，早点干预的话，不至于走到这个程度。
0: 所以说嘛，就是他们家族的这种遗传性的这个问题已经摆在前面了。
1: 嗯，
0: 他就是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认为有可能自己是极特殊那一个。
1: 嗯，
0: 结果哪轮到你呀、啊？
1: 对呀，
0: 是不是？哪那么大雨点砸你脑袋上啊？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就是就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中老年朋友身上啊，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情况特别多。你比如说，还有的人什么样呢？父母当年是因为脑血栓、脑出血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
1: 嗯。
0: 可是当自己呢60岁70岁了，可能也不注意这个事儿了，以为什么呢？以为这个就高发的这个时期已经躲过去了呢，然后每天再喝2两，然后呢再吃什么肥甘厚腻的，就开始不注意了，往往最后也会引发当初跟他父母一样的症状。
1: 对呀，
0: 脑血栓、脑出血、心脑血管意外。
1: 嗯，
0: 是吧？就这种现象，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农村在城市特别普遍。
1: 嗯，
0: 越是上了岁数的人，你会发现他越犟，这犟是这个倔，这咱们东北话嘛。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咱们节目的都是有一定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是吧、
1: 嗯、
0: 大家伙千万千万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疾病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存在。因为疾病面前，你就算有一次侥幸，但是你不会有第二次的。
1: 对，
0: 你可能这辈子可能就完了，是吧？
1: 对，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的机会的，
0: 根本就没有。
1: 嗯，
0: 咱还说，比如说就说糖尿病的问题，糖尿病就这个血糖的波动，因为大家伙对这个血糖啊，它这个波动啊可能没什么感觉，
1: 嗯，
0: 不疼不痒的，
1: 嗯，
0: 总觉得无所谓。但是任其发展下去，比如说5年之后，你这个时候你对血糖的波动没有感觉，但是5年之后，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你的肾脏、你的肝脏、你的眼睛、你的脚 就不一定。

0: 奶块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是不是很多人不把糖尿病当回事儿，结果并发症来了，傻眼了。
1: 嗯，
0: 还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呢，平时大把大把的吃药，说是用这个药啊能把血糖控制住。
1: 嗯，
0: 可以说是吃的是非常非常的反感了，都恶心了。
1: 嗯，
0: 但是又不得不吃，因为什么呢？他有并发症，他也没办法。这样的人又是过度的怎么样看重我们这个血糖的问题了。
1: 嗯，
0: 这样的患者也要不得，日积月累的。
1: 嗯，
0: 他这种压抑的情绪很容易出现崩溃的。
1: 嗯，你说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吃药他都能把自己吃抑郁，
0: 糖尿病患者吗？
1: 对呀，所以他就四次决定算了，我不吃药了。
0: 不者破罐子破摔。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吃的年头长了，这药啊，药物的副作用它会表现得特别明显。
1: 嗯，
0: 啊，有些药物啊，比如说会造成便秘，三五天不排便，然后血糖呢没控制住不说，最后排便也困难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时间长了嘛，再加上血糖的波动，可能对自身，因为它是个慢功夫。
1: 嗯，
0: 不像说是心梗脑梗，就一下子我们就感觉的特别难受。
1: 嗯，
0: 糖尿病是一个温水煮青蛙这么一个过程，
1: 它慢慢折磨你。
0: 对，所以说呢，很多患者呢就私自的就决定减少这药量。
1: 嗯，
0: 有的甚至干脆就不用了，破罐子破摔了。
1: 有，但最后不都后悔？
0: 对呀，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一些患者，因为比如说有个小头疼脑热的感冒，他还怕自己吃的这个感冒药和这个降糖药有这个冲突。
1: 嗯，
0: 然后把降糖药啊甚至降压药擅自就给停了。
1: 嗯，
0: 但是往往这类停药的患者最终会突然间引发脑出血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心脏猝死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啊，心存侥幸心理如果出现意外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可能我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 对呢，确实啊，在疾病面前如果说抱有侥幸心理，那不就是铤而走险吗？
0: 对呀，
1: 就像走钢丝一样，失误一次后悔终生啊。
0: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你走这个钢丝肯定会失误。
1: 嗯，
0: 是吧？没跑。
1: 是，
0: 所以说这次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介绍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机。
1: 嗯，
0: 首先第一点我讲过，它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研发特制的小分子液态新剂型的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高端产品。
1: 嗯，
0: 新剂型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是一种新的改变。
1: 对呀，
0: 对不对？是我们以前根本没有从事的或者是想得到的一个新的突破，
1: 颠覆性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它从这个研发之初其实就已经避免了我们常规药物引发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便秘的问题，包括一些血脂啊血压紊乱的问题，包括对我们肝脏啊肾脏的一个毒副作用损伤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在研发之初，从它的作用机理里，它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了。
1: 嗯，
0: 直接就把这些问题直接就规避了。
1: 对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控制我们血糖指标的问题。
1: 嗯，
0: 我讲过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去调理的，它的根本作用机理是什么？是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那当把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出来了，它恢复

0: 度来说，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1: 嗯，
0: 我们患者不需要为了单纯的就是看这个指标，控制这个指标，大把大把的吃这药，
1: 嗯，
0: 是吧？它是我们自身本能的一种康复啊。这个差异化，我告诉你，和咱们临床现在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根本没办法比的，
1: 嗯，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它是三段式三肽结构，
1: 嗯，
0: 什么意思啊？看着这个话大家伙有点听不懂是吧，
1: 嗯，
0: 你就记住了什么叫三段式三肽结构。它就是非常小，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它就能够直接入血，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是具有肽的这种活性，
1: 嗯，
0: 能够游走于我们全身，最终落在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这个位置。但是它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可以打破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血栓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很多由于酸酯导致的一些糖尿病并发症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它是对我们的组织器官有捎带手的一个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的。
1: 明白。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啊，尤其是糖友朋友，
0: 嗯，
1: 千万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千万不要。
1: 对，糖尿病是这样的，其他疾病也是同样的。
0: 对啊，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我们越是这个岁数大的人越不应该有这种心存侥幸的这种想法。
1: 嗯，
0: 我们本本分分的我们看待我们自身的疾病。
1: 嗯，
0: 在战略上我们干嘛？我们藐视这个疾病。
1: 嗯，
0: 在战术上我们重视。
1: 重视。
0: 对不对？
1: 对。
0: 认真的对待。不仅能够阻止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加重和发展，甚至有些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还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我们的命运，
1: 嗯，
0: 让我们的一些并发症实现逆转。
1: 诶，还真是。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来说呢，相信啊，如果真的有这样改变命运的机会的话，
0: 嗯，
1: 那肯定啊，我们都想全力的去抓住它。
0: 当然了，
1: 当然了，
0: 是不是？但是也有个别的，就是，
1: 嗯，侥幸吗？
0: 哎，对，我跟你说，有侥幸心理的人，我跟你说，机会摆在面前他都不抓。
1: 嗯，
0: 我记得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三年前在广州的时候发放过一次，
1: 嗯，
0: 那是小范围的进行发放，因为当时量也不多，
1: 嗯，
0: 再加上是原装进口的，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确实我也觉得死贵死贵的，是吧？但这次不一样了，
1: 嗯，
0: 咱们是把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拿到咱们国内，然后找这个知名的药企帮助咱们代加工，
1: 对，
0: 这个成本就大大的降下来了，
1: 省了多少钱呢？
0: 但是三年前不是，三年前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0: 当时在广州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活动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还真的，咱们还遇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怎么有意思呢？
0: 你见过订货同一个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跑了两回的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老实说哈，原来是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老太太她要了，
1: 嗯，
0: 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呢，当我们工作人员送去的时候，她又不要了，
1: 嗯，
0: 啊，
1: 那就退回去呗，
0: 退回去是吧？
1: 啊，
0: 嗯，这个我们是这个可以理解的。
1: 嗯，
0: 我们不强人所难，是不是？他不要了，我们就给他退回来。你知道多少人想抢这个液态降糖剂呢？有多少人需要呢？他退了，
1: 嗯，
0: 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就是给别人了，
1: 嗯，
0: 是吧？巴不得的事儿呢。那就是这老太太退货的当天，我们收到一个跨洋的电话，
1: 嗯，
0: 一个小伙子30多岁，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就是这老太太的儿子。
1: 哦，
0: 他在电话里还说呢，他母亲就是这个张桂香。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退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千万别给别人，再给他送一次，而且这个钱直接打到咱们健康全球扣的这个账户上了。我在美国没办法，因为他回不来嘛，
1: 嗯，
0: 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再给他送一回，就这样嘛。咱们的工作人员又跑了第二趟嘛，
1: 嗯，
0: 老太太都说了，说的我不都说退了吗，怎么又给送来了，
1: 嗯，这是沟通没统一
0: 哎，
1: 啊，
0: 这个母子俩没通这个电话，
1: 嗯，
0: 没沟通好，然后给我们闹的也是一头雾水，你说送吧是吧，但到地方了老太太还奇怪怎么又给送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这个是你儿子这个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给你送来的，
1: 嗯，
0: 当面老太太又给他儿子打了电话，这一接通，
1: 啊，
0: 老太太的儿子就说了，
1: 嗯，
0: 说妈你赶快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赶快收了吧，是吧，
1: 嗯，
0: 这个是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研究开发的这个产品，你看巧了，
1: 你看
0: 老太太的儿子的博士生导师 正好是研究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究工作者之一。

0: 然后在电话里就说妈，你这个血糖不稳的问题将来很容易引起心脏的休克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你就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赶快用好了，特别的实用。
1: 嗯，这老太太当时怎么说呀？
0: 老太太说了，说我身边啊也有糖尿病的老太太，人家啥也没有啊，这身体也挺好的，也没啥意外，浪费这钱干啥呀？再说了，等你下回回来是吧，你从美国给我带点不就行了吗？
1: 哎，这老太太还有侥幸心理，怕花钱。
0: 你看看，听出来了吧？这就是侥幸心理吧？是吧？你猜他儿子怎么说的？
1: 怎么说？
0: 就跟他妈说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在美国一个月将近980块钱，而且是美金的。
1: 那人民币不就得6000多快7000了？
0: 可不吗？实际上，让他儿子从美国往回带，那就更贵了。而且，他儿子也说了，我也带不回去啊。
1: 对呢。
0: 他也搞不到啊，这属于最新的科研成果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有钱我也给你搞不着啊。这个技术，这个剂型，全世界只有这一份儿。是吧？所以说他就劝他妈，是不是？你就放心用吧。啊，
1: 这一看就是儿子呀，没少下功夫，也没少劝他妈。
0: 所以说当时一看儿子这么说，老太太你只能就收了呗。
1: 对，也放心。
0: 对，然后但是确实有点不情愿，是吧？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发放的时候是原装进口的，确实挺贵，然后当天晚上呢，这老太太这个儿子这小伙子又给我来个电话，巧了，这小伙子还真就不是外人，他跟我说什么呢？说梁博士，我是半年前跟我的导师康斯坦丁博士，当时和你一起签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授权的，他是博士这个导师的助理，
1: 那不是老熟人吗？
0: 他我因为人特别多嘛，他也是个助理，也是个学生，
1: 随从人员也特别多。
0: 对，我就没想起来他是谁。他说的，我亲眼见证了你跟我的导师康斯坦丁博士签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授权，是吧？我一看，哎呦，这说的都对上了，是吧？我就问他，我说的。小伙子是吧，一个人在美国不容易，老母亲在国内有需要帮忙的尽管说，然后这小伙子就说梁老师是这样，给你打电话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他母亲这不折腾两回了吧，是吧，就是说给你们添麻烦了，道个歉，因为当时每天患者特别多，我也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哪个是他母亲。
1: 明白明白，确实会是这样的。
0: 对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母亲叫什么呀，是吧，我让我们工作人员呢特殊的在平时的时候照顾照顾。后来呢他在电话里把整个这个事情的经过跟我说完了，我才知道啊，原来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吧，实际上他母亲为什么这次得用上呢，他儿子了解他这个母亲的情况，然后呢这个小伙子还想把他母亲接到美国去，但是他母亲呢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尤其是并发的心脏问题特别大，总是严重的心律不齐，而且已经有2级的心衰的问题了，甚至之前在家里还休克过，而且还出现过好多次的低血糖，所以说小伙子想把他母亲接到美国去，但是他母亲的身体情况不允许，所以说这回说什么也让他母亲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是这个原因，是吧？你知道吗，静石，就是但凡心脏有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心衰的，坐飞机都不行的。
1: 怎么呢？
0: 心脏病啊，休克，心律不齐，身子骨是特别差的。航空公司是吧，为了保险起见，他都不拉你。你想一想，从中国飞到美国10多个小时，这老太太真要出意外了，我告诉你，航空公司那得赔多少钱呢，是不是？
1: 那肯定是的，原来这么回事。哎，那老人用的咋样呢？
0: 后来放下电话之后呢，我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嘱咐了一下，因为当时我事儿也比较多嘛，就是嘱咐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事儿接过了，因为像这样的事儿，我说实话就是你听着挺有意思的，是吧，但是太多这样的情况了。过了大概能有，我记得好像都快1年的时间了，这个小伙子啊又给我打了电话，直接在电话里就跟我说感谢你梁博士，感谢你的关照，他母亲当天就是给我打电话那天正式到的美国，而且他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
1: 你看，
0: 而且在上飞机之前所有的指标，心率啊，血压呀，心脏的功能啊，都特别的稳定，要不是咱们工作人员 总是叮嘱老太太坚持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这小伙子也说了，可能我母亲能来到美国的日子可能还得不知道啥时候
1: 了。嗯，
0: 你看
1: 真是说明人家老太太身体恢复的不错呀。
0: 是啊，我跟你说刚开始老太太挺排斥的，
1: 嗯，
0: 要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天天督促的，今天吃没啊明天吃没有，老小孩老小孩像看孩子一样，对，
1: 看着，
0: 哎，也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好的结果，
1: 肯定
0: 是不是。后来他说什么呢，就是老太太在用在第十个月的时候，平时爱发作的心绞痛啊、休克呀、晕倒啊，就基本上早就不发生了。
1: 嗯，
0: 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呢，在第十个月的时候就特别的稳定了。
1: 嗯，
0: 是吧？后来足足坚持用到了一年。
1: 哇，这十个月的时候，人家身体恢复的就差不多了。
0: 嗯，
1: 那后边不就是巩固和加强吗？
0: 巩固加强，对吧？
1: 真不错。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老太太起初就跟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他还是抱着一丁点的这个侥幸的心理，
1: 嗯，
0: 是吧？幸好他儿子明白事理，
1: 嗯，
0: 强制要求他必须得用，
1: 嗯，
0: 还有咱们工作人员平时天天的叮嘱，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个孩子不在身边，咱们的工作人员就帮着做点这个子女的这个活呗，
1: 对的，
0: 是吧？如果说要是一直按照老太太自己的心意去做的话，那可能这老太太早就有可能因为并发症和这个孩子见不着面了，
1: 嗯，
0: 是不是心衰呀、啊？竟是啊、
1: 嗯，
0: 休克加心衰，这是要命的事儿啊！
1: 真的，要不怎么说听人劝吃饱饭呢？就好多人心存侥幸，抱着赌的心态，
0: 那可不行，
1: 认为我自己就是特殊的，谁能呢？
0: 对呀、
1: 啊，在疾病面前，不管你是谁，什么贫贱富贵呀、啊，
0: 对，
1: 那病该找你都找你，
0: 平等的，
1: 平等的，
0: 对吧？所以说，说到底吧。今天啊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是吧，其实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纠正一下咱们以前的一些错误的、
1: 嗯、
0: 根深蒂固的一些侥幸的这种观念。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你说身边其他的事儿我们可以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千万千万一丁点的侥幸心理都不要有。
1: 对的，
0: 与其他的老慢病相比，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更加不能心存侥幸。
1: 嗯，
0: 因为什么，就是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你知道发生并发率的概率有多少吗？
1: 嗯，
0: 46%，都快一半了。
1: 嗯，
0: 五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并发症出现的概率61%。
1: 哇，这高了这么多。
0: 十个人里头有六个。
1: 对呀、
0: 啊。十年以上的我告诉你出现并发症的概率98%。你看看几乎就是100%了。
1: 那谁能争到那2%去啊？
0: 可不嘛。
1: 是不是这几乎是100%的概率啊，朋友们不能侥幸。液态降糖剂呢，它是一个很好改变身体现状、改变生活现状，甚至是给了自己一个真的不吃药的机会。那希望大家呢踊跃报名，抓紧时间。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顺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

0: 还好心情好的方法。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0: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1: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0: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1: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0: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1: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0: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1: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0: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长期坚持1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80%的胰岛贝塔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症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3: 你好。
4: 嗯，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我吧，打算要订3年的液态降糖剂。
3: 哦。
4: 这个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太难买了。
3: 那可不，
4: 我吧是3年前，就是你在广州做活动那个时候听到的这个产品。
3: 哦。
4: 可是我那些天吧忙，哎呀，一直在忙别的事儿，报名一下报晚了，就只买到半年的量。
3: 哎呀，我告诉你啊，当时你买到半年的量，那都算你运气了。我告诉你，当时有多少人报名的时候没货了，断货了。就因此都等了3年之久啊，我告诉你啊。
4: 哎呀老师，我说实话，我找了3年，我就等着你这个东西。这个液态降糖剂效果真的是太明显了。
3: 是吧，
4: 我这不是上次抢到后吗，第一时间我回家就用上了、
3: 啊、
4: 我就吃2天血糖就稳定下来了。
3: 你看看多快是吧，
4: 我之前空腹血糖都14.8，你说吃完后第3天空腹血糖变成7.6了。
3: 你看看这多好。
4: 我说这个东西啊老师，我真是的，得了这么多年糖尿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效果的。
3: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以往的我们传统用药的话，你肯定得加大剂量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二氧双胍，你得多吃半片或者多吃一片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
4: 哎呀老师，我不是没有试过，我之前吧多吃一片二甲双胍，因为这不是低血糖都住院了。
3: 哎呦，多危险。

0: 但是你说我用你这个液态降糖机用了半年之后，我跟你说，哎呀，我的生活真是改变非常大，包括就是血糖高带来的血脂血压的问题也都改善得非常好。
1: 好，
0: 以前干活浑身没劲儿，脑子迷糊啥的，用上之后啥情况也没有了，
1: 是吧？
0: 所以我说一下子就记住这个液态降糖机了。这一年来我一直让儿子就照着这个产品买呀，但是就是找不到。
1: 找不着是吧？那不可能找着，为啥呢？就这个产品啊真是不太好找啊，因为你得明白，液态降糖剂它是马里兰大学人家研究了80年的最新的前沿科技这个成果，它作为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现在我告诉你啊，就各大大型的三甲医院对这个液态降糖剂都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呢能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弄到这个授权，是吧？作为新技术的开发，是吧？研发出来的新专利产品，那肯定是非常稀缺的呀，对吧？你上哪儿找去啊？没有那渠道，你根本找不着。而且它入口即入血，入血即吸收，它不用经过我们的肝呢、肾呢来代谢，所以说还不会给我们的脏腑啊带来这个更多的负担。你说多好的产品，是不是？
0: 是啊，要不说我一直在找的，就它好使呢，它跟别的降糖药真的不一样。
1: 你知道为啥不一样吗？因为它是从根源上来帮助我们控制血糖的。它的作用机理是啥？是通过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己的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来起到降糖的作用的。就当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它被修复了被再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而然就控制住了。所以说很多患者用完这个液态降糖剂都会有几个特点，你知道什么吗？第一个，服用期间我们这个血糖哎没有明显的上下波动了。第二个，你的身体糖尿病并发症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三个，血糖控制不好带来的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头晕呐、包括心脏不舒服啊、心绞痛这类情况都会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这就是液态降糖剂作为一个科技创新药带给的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颠覆和一个震撼，明白吧？啊，
0: 是的，我之前不是用了半年吗？我跟你说，后续这一年我血糖一直都很稳定的呀。
1: 啊，就是用了半年之后就没再用了，是吧？
0: 对。
1: 然后紧接着后续一年血糖都挺好，是吧？你看看，这不就是感受吗？啊，新型的这个技术，新型的科技产品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嘛，对不对？
0: 是啊，用半年管了我能有一年的时间，这次我就想把疗程吧就给用够了。这次我想定三年的，刚打电话你说也打不通，一直占线，老师你这边你看能不能帮我一下呀？
1: 哎呀，今天这个咱得理解，这报名的人太多了，太多了，就根据报上来的这个数据啊，各地区这个名额啊就下得特别快。但是你别着急啊，你不打电话了吗？打电话了，如果在线的话，后续啊会有咱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回打过去的，会联系你的，好不？啊，
0: 哎，好的，梁老师，那就太感谢你了，
1: 好，
0: 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了，谢谢。
1: 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老师啊，
1: 嗯，
3: 昨天呢我订了一年的那个液态降糖剂呢，
1: 啊，
3: 然后呀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呀，一个呢我就是想帮我们村里头一个邻居帮他订的，
1: 嗯，

0: 呀是个孤寡老人，没儿没女的，他自个儿呢打不明白这电话来求我了，想找您帮忙啊，给他订上2年的液态降糖剂呢。
1: 哦，我明白了，就是昨天你自己订上了，然后今天是帮邻居来订的。
0: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邻居呢，还是无儿无女，是吧？自己打电话也打不明白。
0: 是。
1: 你这样，没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帮你记录上的。你这也是好心人呐，就是帮邻居啊，你放心吧，这个事儿啊，我肯定帮你完成。
0: 好好好，
1: 虽然说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有些地区呢我知道已经断货了，但是听你说你邻居一个人生活，年纪还大是吧，无儿无女的，我告诉你更得有一个好身体了，你告诉你这邻居让他放心吧，他的这份液态降糖剂无论如何我也想办法让他得到，让他用上好不
0: 好
1: 啊。
0: 哎，好好好，太好了，老师。
1: 嗯，
0: 我在这儿替我邻居呀、啊，谢谢您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嗯、
0: 哎，老师啊，说起来呀、啊，就我这个糖尿病啊，也都5-6年了。
1: 哦。
0: 我其实一直呀、啊、都在吃降糖药呢，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啊，一直都不是太好。
1: 哦。
0: 你看我这最近几年呢，这眼睛啊模糊的可严重了。
1: 嗯嗯。
0: 但是呢，自打就是我领取到液态降糖剂了之后。我这刚用了个2天还不到呢，
1: 啊，
0: 就发现眼跟前呢那层那个雾气，它就散开一些去了。
1: 好，嗯，
0: 哎呀，看东西的时候呀，就开始清亮了。
1: 嗯，
0: 老师啊，我其实心里面特别高兴，那这样比我中大奖了都高兴了都。
1: 就是之前我们发放那个免费的试用装的时候，你得到了是吧？见到效果了，
0: 哎、对对对，
1: 非常好，有效果咱就接着用。啊，我告诉你、
0: 哎、
1: 你用好了的话，这个用的时间越长，你还有更大的惊喜还会有的啊。
0: 嗯嗯，是是是，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个真是有惊喜啊。
1: 嗯。
0: 我发现呢，就是我这身上啊就一直就痒啊，困扰着我这问题啊，就现在呀、啊、就没有了。
1: 是吗？
0: 哎呀、嗯、之前我只要上床躺下脱完衣服之后，那床上啊一层的都是那种皮屑，
1: 哦，
0: 就掉的。哦，现在身上不掉这些毛毛屑皮屑这些了。
1: 好，
0: 而且身上这个裂开的这些皮肤呀，这也现在也都没有了。
1: 好，
0: 也变得光滑一些了。哎呦，我都想不通啊，你说这怎么效果就来得这么快这么明显呢？这真不愧是高科技的丁的这个产品啊。
1: 嗯嗯，
0: 而且因为之前吧我用这降糖药我也是遵医嘱用的，但是感觉就这量啊好像总也不好掌握似的。
1: 嗯嗯，
0: 说有时候早上吧吃了那个二甲双胍了，结果到了10点多人呢反而开始变得迷糊了。哎呦，饿得我呀眼都冒金光了都。
1: 那不低血糖了吗？
0: 脑袋直突突感觉。
1: 是吧，那不低血糖了呗，你看看。嗯、
0: 对呀、啊、我又没办法，我赶紧得吃两口东西呀、啊。
1: 嗯。
0: 然后到12点多的时候一测这血糖。结果吧他还上去了，
1: 又高了，你看、嗯、
0: 又高了。吃完那药啊总感觉那个药片就卡在我这个食管道里头，
1: 嗯，
0: 就不舒服。但是呢我吃了这液态降糖剂啊就没有那些不舒服的地方了，
1: 是不是啊？你看，
0: 哎，
1: 我告诉你啊，你其实你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啊确实它跟我们以往的用的一些传统的降糖药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
0: 嗯嗯，
1: 不单单是效果大于以往的药物，你服用起来它不会像以往的那种降糖的药片有粘附食管啊卡在这个嗓子眼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吧？
0: 嗯。
1: 而且更大的区别是啥呢？就是效果它非常的直接、
0: 哦、
1: 就有点像什么呢，像这种注射的效果一样，它直接来得快。
0: 嗯嗯。
1: 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呢它是非常前沿的一款科技产品，是新的剂型、
0: 嗯、
1: 新的技术，它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
0: 哦、
1: 是吧，然后呢我们这种自我的调节血糖的能力，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平稳的降糖啊，你这指标会非常的稳定、
0: 哦、
1: 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本能嘛，慢慢恢复了。
0: 嗯嗯。
1: 另外液态降糖剂它里面是3段的这种小分子态的这种结构，它的药性成分啊、
0: 哦，
1: 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的。
0: 嗯，
1: 慢慢的我们的胰岛功能它恢复了，它是不是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它就提升了，是不是、啊、 那我们等于说恢复了我们自身的这种降糖的这种能力，那你血糖自然而然它就是智能的这种啊维持平衡了。所以说它吧，这个产品吧，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的一个产品，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功能的一个产品，是吧？
0: 嗯嗯，
1: 你看我们人呢都会有一种本能的，血糖高了它给你降下去，血糖低了它给你升上来，这是我们的本能，是吧？
0: 哦，
1: 对，我们胰岛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就分泌胰岛素的，是吧？血糖高了它多分泌点胰岛素，血糖低了它给你少分泌点胰岛素，这叫智能的这个调节血糖。那你以前的降糖药，那你不就一味的降糖吗？那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它的里面的作用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哦哦哦，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就听明白了。
1: 你看，
0: 哎呀，这就等于相当于说，给我这个身体啊，重新就换了一个好的这个就是血糖系统呗。
1: 对对对，就这个道理、
0: 哎、
1: 啊。
0: 所以这回啊，我这有了液态降糖剂了，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呀。
1: 放心吧，啊，这回收到了之后，
0: 哎、
1: 好好的用啊。然后呢，用好了之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行，那今天就谢谢老师了啊。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长期坚持一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 80% 的胰岛 β 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症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三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陪伴更幸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5: 大众旁文，为国出奸，为民除害。一说要走，胡延庆真舍不得，眼圈发红。师父，三年来，您的教育之恩，我永生难忘。我不爱走，别说这话。不能留在山上一辈子，快收拾收拾，难参大丈夫，泪不可轻弹，干嘛婆婆妈妈的？试衣服，哎哎，胡延庆把衣服穿上一看，哎，整合身，再看那匹乌骓马也非常喜欢，把双鞭背在背后。恩师，师大爷，我给你磕头了，孩子，什么时候想我们，你得闲了来看看。我们可以看你，再看那两个童子也过来了。师弟啊，你常回来啊，有空看看我们。哎，简短接说，师徒洒泪而别。胡延庆下了山，认灯上马，顺着山路上了官道往回一走，心里难过了。父亲在哪儿呢？不知道啊，长大没见过呀。大王庄被火烧了，我娘在哪儿呢？我上哪儿去？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唯一的出路，对，我到三虎庄找孟强交玉去。自从二闹京城，不知道这哥俩怎么样，能不能出事啊？我看看老蒙娘。就这么，胡延庆打马入飞，直奔三虎庄。 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兴夜住，不再重续。这一天来到三虎庄，一进庄口

0: 被庄丁看见了，你看来个黑大个儿，呵，像黑塔一样，看着眼熟，不敢问，为什么？这三年胡延庆个儿又窜一头，炸一倍，比原来还威风啊！请问，孟强焦玉家在哪？
1: 哎呦，这一说话，我听明白了，您是大少爷王三汉吧？
0: 不做事务，哎呀！你上哪儿去了？可把我们两个少爷想坏了！快走走走走走！说着，一直来到孟强焦玉家。孟强焦玉啊，从打二闹京城之后，俩人绕道回到家里，找不着胡延庆，俩人都急死了。派人四处打探，没有胡延庆消息，不过也没发现呐，东京汴梁挂出胡延庆人头。如果挂住人头，说明死了；没有，那就说明他走了。两人都没心了，书也不爱念了，武也不爱练了，这三年他们俩全荒废了。还多亏啊，焦夫人孟夫人再三的劝看着没惹祸，不然呢，不定闹出什么乱子。家人报信说是王三汉回来了，哎呦，大哥回来，两人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拉住胡延庆又啃又抱又拽，连打呀带踢呀。哥呀，你都想死我了，你上哪去了？哎，兄弟，有话到屋再说。老蒙娘可好？
2: 好，
0: 快走走走，到里边给他蒙娘见了一毕。哥仨来到书房，胡延庆把自己学艺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两个人都替胡延庆高兴。高兴之余，孟强把嘴撅起来了：“你学艺怎么不给我们个信儿啊？我们这三年全荒废了，光顾惦着你了。”哎呀，不要紧。以后我们再一块儿练，那你好好教教我们，这回咱哪也别走。不行，只要有我父亲消息我就得走，我们也去。那好，咱一块儿走。胡延庆在这儿又住了一个多月，要到清明节了，胡延庆心又长草了，一会儿又三年没上坟了，我应该到京城去上坟。是小，凭我现在这身功夫，要能碰着庞文，他再也跑不了了，拿他的脑袋给我爷爷祭灵。哎呀，这个事儿不能叫孟强焦玉知道，要叫他俩知道又得跟我去，上次就好危险了，怎么办呢？我找个机会偷着溜。孟强焦玉呢也想，三年没上坟了，该走了。哥，进趟京城？不行，不能去，上次没有少林宫帮忙，我们三个人一个也回不来，再也不能去了。你不想上坟？我不信。我看你一天六神无主，你想什么呢？我啥也没想啊。那咱出去散散心，不去，不去。行为打猎，我也不去，你们俩去吧。你的心事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能掐会算。你这两天闷着头净想事儿，不愿意跟我们出去玩儿，你准是想到京城上坟去。又三年了，咱们仨一块儿走。哎，不是不是，我这两天身体不好，等好了之后再商量，好不好？反正你得带我们去。那好吧，你身体不好在家待着，我们到外边打猎，打点张袍野鹿，弄个兔子什么的回来给你下酒的。嗯，那你们去吧。孟强焦玉带着兵器，背着弓，带着剑，骑着马走了。胡延庆想，这可是好机会，趁他们俩行为打猎，干脆我也走吧，我也不告诉老蒙娘了，到京城烧烧纸，能抓着庞文更不好，抓不着庞文也打听我爹的消息，有了准信儿我再回来。胡延庆收拾收拾，带好双鞭，牵过战马就出村了。出了村子奔正道，一拐弯是片树林，突然就听林子内有人高声断喝：“呔，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嘿嘿，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胡延庆吓一跳，怕劫道的？不是，听声音听出来了，孟强。胡延庆心的话，他们老孟家老焦家祖祖辈辈净干街道的事儿啊，这俩小怎么在这儿等着呢？出来！俩人哈哈大笑， 哥，上哪儿去啊？我想到大王庄看看。
1: 你得了吧，上大王庄还用背着我们俩呀？你上京城去，说实话，你要撒谎，你对不起我们。
0: 兄弟，我是想进京，但是不能带你们俩去。
2: 为什么？嫌我们坠脚？
0: 不是，怕出危险。
1: 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胜过一奶同胞，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你有事我们能不管吗？
2: 一块儿去。
0: 那，哎，好吧，那你回去收拾收拾，我没带那么多路费。
1: 我们早带好了，
0: 把家人打发回去了，钱也带足了，衣服也带好了。我们不是打猎，就在这等你呢。我准知你得出来。
2: 胡延庆也乐了，孟强啊，你真有心眼儿，
0: 去可去。这次到京城可不许惹祸，
2: 这回咱们好好逛逛。
0: 嗯，得选个头，三个人一块走，都想说了算，听谁的？
1: 听你的呗，你是大哥，你叫我们上东，我们不上西；你叫我们打狗，我们不打鸡。
0: 好了，就这么地，咱们到京城啊，看事做事，晚上烧两张纸，然后就往回来。
2: 行行，走。
0: 弟兄三人打马入非，是直奔汴梁。这回胡延庆进京啊，可不像上两次了，第一次九岁，第二次12岁，这回15了，那是小伙子了，也比过去沉稳多了。我每次进京城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这回啊我稳当点儿。路上无事不再重叙，这天来到东京的北门。胡延庆想，前几次我和不少御林军碰面，背不齐认得我，我瞧瞧好进不好进，要是不好进得想个法。他牵着马过了吊桥，来到河这岸，往城门洞上一瞧，这有瓮城。瓮城是半圆形的，行人呐从两边走。瓮城迎面挂着三张图像，胡延庆不看便罢，一看呢气坏了。怎么？第一张图像画了个公子，20来岁，头戴扎巾，身穿箭袖，面白如玉，长得少年英俊，腰牌上写着范臣之后呼延守用。哦，这是我爹的图像啊。再看第二张，也画了个年轻公子，17、18岁，腰牌写着范臣之后呼延守信。第三张画个黑小子，头打日月霜，抓起前法齐眉，后法遮肩盖梗，腰牌上写着范臣之孙呼延庆。3年了，我还在这给他们看城门呢。就这阵儿，就看瓮城顶有人喊：“哎，张大公、李大胜、孙大千，小心范臣之后进城啊！”胡延庆吓一跳，心想：“他们知道我来了，不能打诈语。”老贼抓我父子，钻冰取火，压杀囚犹一样。今天我来了，怎么进？兄弟，俩人说别怕，没事儿，看人这么多，另外你看那是打着双抓紧，现在你头戴甩头疙瘩金，个儿也高了，相貌也变了，没事儿，瞧机会啊！你看，你看，你看，那俩小子，看，再翻一个老太太的筐呢，快走！说着，俩人把胡延庆夹在当中，牵着马进去。哎，干什么呢？你们进去了？刚喊呢。没等喊几句呢，胡延庆他们已经进里边，往旁边一拐就钻了胡同了。孟祥怎么样？
1: 待我有好处，我灵着呢。走。
2: 焦玉说：“别走了，饿了。上次进京城哪也没看着，好好逛逛。都说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咱们溜达溜达。烧纸上坟不得晚上吗？这大白天咱们干啥？”胡延庆说：“对，找个好酒楼，多吃点，挨到天黑好动手。”
0: 就这么，他绕到十字大街，这块太热闹了，生药铺对熟药铺，油盐店、大私房、茶叶庄，人们呢由南往北走，都往一个方向去，人特别多。胡延庆说：“怪了，这街上这么多人呢，是开黄天会，有什么热闹？”孟强说：“甭管那些，先吃点饭，吃完再说。”哎，旁边一个转角楼，写着醉仙居，这楼地势太好了。要坐在楼上，往街上一看呢，清清楚楚的， 挂四个幌，是双幌。
2: 嗯，咱就在这吃吧。
0: 三个人甩灯下马，刚往那一站，里边走个小伙计，20多岁，干干净净。哟，可爷，吃饭吗？楼上请。
2: 嗯，吃饭。孟强说，我这三匹马你给我好好刷喂一溜，双份草料喂着，多给小棍儿。
0: 您放心，没事儿，来呀，牵马呀。
2: 等等，焦玉说，别忘了啊，给马喂点绿豆汤。
0: 哟，喂绿豆汤干什么呢？
2: 解毒啊。
0: 哎，好好好，请吧。
2: 慢打栏杆，三个人噔噔噔噔来到楼上，一看楼上高朋满座，盛友如云。
0: 哎呀，在哪儿坐呢？正好挨着南窗着，有几个客人吃完了站起来。胡延庆说，这地方好，他急忙就抢这个座了。伙计把财席撤掉，擦抹

等席五两，三等，焦裕说我们不吃三等的，上等席一桌。上等席敬什么东西？别骗我们！哎呦，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煎的、炒的、蓬的、炸的、溜的、炖的、爬的都有，就是要吃活人脑子，搬过来就砸。孟姜什么？吃活人脑子也有？有？那好，先给我来八个，八个呀！我们跑堂的就四个，那四个没有，那就先来四个，那三个我做不了主，我自己这个还舍不得。那你说有活人脑子？就讨您喜欢。我的意思说，我这酒楼什么都有。胡延庆说：“别闹了，这么办？上等酒席桌，两坛陈绍。”好嘞，那小伙计扶着栏杆，冲着灶房喊下去了。时辰不大，上等席上来了。再看那小伙计把胡延庆都吓一跳，怎么一桌酒席一块端来的？只见他嘎着窝夹两个酒坛，脑瓜顶顶个大长头盘子，盘子上边盘落盘碗落碗，杯盘罗列，落个夹着山高高腰腰的。这小伙计他登上楼走个连环步，就听了叽啷嘎啦啦啦啦啦啦，哎，盘碗相碰带响的。小孟祥心的话，哎呀，多亏要的多呀，要的少都不够他端的。我一看他一会儿怎么往下拿，他要是撒汤漏油，我非把这盘子给他摔着不可。再看小伙计来到切近，往下一蹲身，把两个坛子放到地下，然后脑袋跟桌子靠平了，微微一低头，盘子的前沿搭在桌子边，伸手一推后边的盘子，唰往桌上一推，整个盘子推到桌子上，稳稳当当，滴水不漏，一盘一碗都给摆好了，把盘子往旁边一空，怎么样，客爷？你看这两坛酒。胡延庆心的话，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就这一手，大概也得够我练半年的。行，够手。坛子拿过来一看，上面是催包皮儿。把催泡瓶起开，矛头纸划开，噗，酒气扑鼻，好酒，好酒，伙计，满上。哎呦，客爷，哎呀，小伙儿心的话，还得叫我倒酒，倒倒上吧，给三位把酒都满上了。你们几位先吃着，我照顾别的客人，菜凉了您喊一声，缺什么少什么，您叫我就可以了，给您手巾把都递过去了。转身他走了。胡延庆端起酒杯还没等喝呢，就听大街上人魂马炸呀，哎，行人闪开喽，别冲撞大人码头啊，啪啪。嗯，怎么这么热闹？胡延庆端着酒杯一扶窗台，歪身子往窗下一看，可不是吗，过官军了，前边打着回避牌，后边八抬大轿呼身呼身呼身，干什么的呢？不知道有什么热闹呢。孟祥说：“我那干嘛呀？喝酒，菜凉了，快吃菜吃菜。”胡延庆喝口酒，刚一夹菜，又听花盘闪开了啊！夺菜，哐哐哐哐哐！哦，嗯，又来人了。胡延庆歪头一看，过来伙人。金甲武士正中间一人，顶盔挂甲，面似晚霞，细眉朗目，五柳长人飘洒前胸，胯下赤兔胭脂马，德胜钩鸟着环，挂着青龙偃月刀。哟呵，好威风，是谁呀？哎呀，怎么这么热闹？他正合计呢，包大人到，晃晃晃晃晃，一说包大人到。胡延庆明白，这一定是包老丞相啊，我没见过他面，但是他帮我忙了。九岁那年我上坟，是他铡了王九虎，也算救了我，我得瞧瞧。他长身去一看呢，呵，好热闹，前边八八六十四条棍，有人抱着上房宝剑，接着三口通铡，八名卫士王超马汉张龙赵虎等人都是大叶方巾，穿着跨马服，前面开道，后边是文华大轿呼山呼山呼山的过来。

轿帘撩着呢，看见了，轿里之人头戴金翅象貂，身穿皂笠蟒袍，上下。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节目互动。观星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地书场》。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8: 哎，
7: 孙主任，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石斛粉啊，还提到说这个东西只有香港大药房才有，其他地方都是买不到的。那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来问了，挺着急呀，都想赶紧用上，让自己的胃包括家人的胃都能够舒坦一点。
8: 其实这个我也一直在和香港大房那边沟通，
7: 嗯，
8: 现在正在走流程啊，走手续。
7: 哦，已经是在走了。
8: 对，大家别着急。
7: 嗯，
8: 这个确实啊，不是说的说办好就办好的。
7: 啊、哦，有难度的啊。
8: 对，因为石斛碱粉呢，在香港需求量非常大。
7: 嗯，
8: 石斛碱粉呢，对香港人来说是刚需，
7: 离不开的啊。
8: 哎，他们吃石斛粉呢，像咱们呢，每天必须吃饭是一样的。
7: 嗯。
8: 每天都要用的。
7: 您说到这儿啊，真是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之前有一次去香港，我一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就做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家这个米袋旁边啊放着两盒石斛碱粉，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这朋友还跟我说，说不光在他家，在香港不管是九龙啊还是尖沙咀啊，你随便去一个香港朋友家里 要么在这厨房的橱柜里，要么在放米的这个储物柜里，你肯定都能看到石斛碱粉，这每家每户都必须要用的。
8: 没错，
7: 嗯，
8: 香港人用石斛碱粉呢，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7: 嗯，
8: 而且到现在也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啊，每天都还在坚持用
7: 啊，
8: 所以说他们的胃病啊，发病率特别低，
7: 嗯，
8: 而且不光是香港人用，甚至啊，我说很多有胃病的人呐、啊，也都愿为这石斛碱粉。特地跑一趟香港
7: 啊，特地去飞一趟啊、
8: 哎、对，就到那里也去买香港的石斛碱粉，
7: 嗯，
8: 包括我们香港大坊几乎啊每天都有很多外地人在那排队啊买石斛碱粉，
7: 嗯，
8: 所以说呀、啊、这也会导致石斛碱粉经常断货，
7: 嗯，太畅销了啊，所以也就导致了这次协调的难度就格外大了，人自己都还不够用呢，肯定不愿意再给咱们了，
8: 对，
7: 但越是这样也越说明了石斛碱粉的品质绝对是达到一个尖端的水准了。
8: 对，而且我们说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
7: 嗯，
8: 是个国际性的自由港，又是个免税区，
7: 嗯，
8: 每年呢都有几百万吨的药材从香港啊进行流通，加上香港本身呢对中药材的需求量非常大，
7: 嗯，
8: 香港人本身呢就特别喜欢用中药，特别看重啊这中药的品质和效果，
7: 嗯嗯，
8: 所以说他们对药材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任何药物要想进入香港市场都必须要经过呀多轮严格的筛查，
7: 嗯，高标准啊，
8: 哎，每一项指标啊都必须得符合标准，
7: 嗯，
8: 你比如说石斛就必须是7年的，
7: 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
8: 对，而且要求啊这个胶质拉丝必须要超过10厘米，
7: 嗯，
8: 检查的时候只要发现一个产品不合格或者查出啊有哎乙酰丁好的，
7: 嗯，
8: 那整个这一批货啊就都进不去了，
7: 非常严，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儿啊，因为只有这种高标准高要求才能真正说保障老百姓用到的每一款药都是顶尖的，都是有效果的，
8: 对，
7: 这也是说香港成为世界最长寿城市打下一个非常雄厚非常扎实的基础，
8: 对，老百姓啊只要生病了、吃点药啊就能好了，而且好的还特别彻底，
7: 对，
8: 那自然呢就没有慢性病了，
7: 是，
8: 自然呢就会长寿，
7: 没错，
8: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啊使用香港的药呢，其实很多人呢连进口药都不用就去香港买药，
7: 嗯，
8: 就是因为啊香港药品质高，用上就能好，
7: 心里有底啊，有保障，
8: 对，
7: 确实，但往往也正是这种特别高的选材标准导致说在数量上达不到大家伙的需求了，
8: 没错，
7: 嗯，
8: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现在也肯定能让大家也能用上这个高品质的石斛碱粉，
7: 哎呦太好了，
8: 而且目前来看呢应该很快呀就有准确的消息了，
7: 嗯嗯，
8: 听众朋友啊这两天都关注节目，实在着急的也可以先找工作人员呢登个记报个名，
7: 这个消息对于收音机前所有的胃病朋友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了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早点用上石斛碱粉，也像这个香港朋友一样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欣慰的话，那么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来进行预约报名。那孙主任说到胃病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缠的病情，你比如说咱到医院胃肠科随便找人一问，大家伙

0: 这个胃病基本都是十几二十几年老胃病了，
1: 对，
0: 甚至说我都碰到有三四十年的，
1: 很常见。
0: 而且这几十年当中，他们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在治，但就发现这病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今天刚好一点，明天稍微吃的不对了，或者其他一些因素一刺激啊，马上又复发。所以我想替所有的胃病朋友们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这个胃病总是反反复复不爱好呢？
1: 首先，咱讲面上讲啊，就是比如说，咱现在要用很多药物，这些药物啊，可能都是啊，刺激胃的。包括呢，我们说现在吃的东西也多了，也杂了，久了辣的东西都能碰着了。过去的话呢，吃的东西不杂，但是不定时，一顿饱一顿的，
0: 没有规律。
1: 饭不新鲜了也不舍得扔，哎，着急吃饭，凉的也就这么吃了，
0: 对。
1: 这些都是损伤胃的因素。那就算呢，你再仔细，你这些东西都不碰，你每天呢都精加工的食物，但是胃是干什么的？它是消化软化食物的地方，
0: 对呀，
1: 它可以把牛肉皮带化成水，这就是胃的工作。那胃在这个过程中，胃黏膜肯定要跟胃酸接触啊，
0: 对，
1: 那在接触的过程中，胃的黏膜细胞也肯定被破坏的。
0: 是的，不可避免的。
1: 哎，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胃病啊，你不想让它慢性化、不发展，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必须得让胃呀、能随时的长出这个新胃。哎，我这一天坏死1万个不担心，第二天
0: 能补
1: 再
0: 上
1: 长
0: 来，
1: 出这1万个，
0: 哎，
1: 那你这个还是个新胃，对
0: 对，
1: 不对？那就不可能得慢性胃炎，不可能糜烂，不可能溃疡。
0: 是的，
1: 那反过来，如果你更新速度跟不上，你今天掉了1万个，你才补出来9000个。那你就欠了1000个，对不对？
0: 对，
1: 哎，你明天掉9000个，你补出来8000个，
0: 又欠
1: 又
0: 了。
1: 欠了1000个，越欠越多，胃黏膜的细胞就越来越少，萎缩性胃炎肯定就来了。哎，那黏膜掉了，糜烂越来越深，轻的就是糜烂，重的就是溃疡啊，
0: 是的，
1: 就是胃黏膜再生跟不上嘛，欠胀造成的。所以说核心问题呀，你要解决胃的更新速度的问题，得让它跟上啊。胃的损伤的速度，
0: 那是不是说，只要我们胃的更新速度超过了损伤的速度，我们就可以彻底杜绝复发这个难题了？
1: 没错啊。为什么香港人胃病发病率那么低？100个人里边呢，找不出来一个有慢性胃病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每天呢都有个新胃更新出来，所以他们的胃病啊就特别少。
0: 也就是说，真正解决胃病复发的本质，就是让胃不断的进行更新，能够跟上速度。
1: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而且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其他的药物啊，都做不到这一点。真正做到让胃啊更新、提高胃更新速度的，只有食物碱粉。
0: 唯一的一个啊。
1: 哎，它是啊一个全面性的胃药，它跟我们以往啊用的，不管是奥美拉唑、潘通拉唑、内地丁、法美地丁都不一样。比任何一个胃药啊都要好，就是因为这个特点。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0: 是的，毕竟咱说石斛碱粉在香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名副其实的老牌胃药，而且这么多年在所有的胃药排名当中，它始终是第一位呀，超越了任何一个胃药了。
1: 没错，石斛碱粉呢，可以说是所有胃药的先锋官。
0: 哇，很形象。
1: 对，这对于其他胃药来讲啊，它有不可替代的超越性。什么是超越性？就是它超越了你以往所有的胃药。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石斛碱粉和我们以往吃的那些胃药相比，它的这个超越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石斛碱。哎，我们一说到碱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我们生活当中啊，包括很多药物当中，也都含有碱。你比如说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针对呀、
0: 痛风
1: 进行啊消炎镇痛的。
0: 对，
1: 还有平时我们做饭经常用的小苏打，这个大家肯定更熟悉。
0: 是的。
1: 蒸馒头的时候，很多人呢会用碱面。我们再去市场看看，普通馒头1块钱一个， 碱面馒头啊就1.5一个。
0: 哦哦，
1: 而且买的人还不少，因为大家都知道碱面馒头啊能养胃。
0: 是的是的，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只知道说碱面馒头能养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养胃，是因为碱它起到的作用。那孙主任，这还只是我们食用碱，那像这个石斛碱粉里的碱这种药用级别的，它的作用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1: 这是肯定的。
0: 嗯，
1: 药用级别的和食用碱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0: 嗯，
1: 首先石斛碱呢，它能帮你啊综合胃酸。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出现反酸烧心的问题？
0: 嗯，
1: 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跟迷走神经过度兴奋引起胃酸过度分泌直接关系。
0: 嗯，
1: 而你吃奥美拉唑也好，雷贝拉唑也好，都是单一的压制你的胃酸，而石斛碱不一样。
0: 嗯，
1: 它能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不让它也过度的分泌。
0: 嗯，
1: 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需要多少就分泌多少。
0: 嗯，
1: 不会过度压制，也不会让它呀过度分泌，
0: 给它足够的自由，但是同时又能匹配上啊。
1: 对，
0: 那现在大家伙清楚了，就是始终让它保持在一个很平衡的水平上，别超标也别不足。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这样胃里那些刺激胃黏膜导致烧心反酸胃痛的胃酸就不会被石斛碱啊一点点中和掉，变成对胃黏膜呀没有刺激的中性物质。
0: 嗯，
1: 而且它中和是适度的，把胃酸控制在既能保护胃黏膜又能保证啊消化功能的合理范围之内。
0: 这就比常规药物贴心多了啊，它既解决了问题又不会带来副作用。
1: 综合之后啊烧心反酸的感觉立刻就没有了。
0: 嗯，
1: 胃里那种啊火辣辣往上反酸水几秒钟就能缓解。
0: 哇，很快呀。
1: 这还不止，石斛碱控制胃酸的同时还能改善循环，这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0: 嗯，
1: 胃的循环好了，胃的动力就足，
0: 对，
1: 胃的压力就小，你的消化功能就会好，胃胀不消化的问题也就没有了。
0: 嗯，咱看啊，既能综合胃酸改善胃部循环，还能消除炎症，这么看来啊，石斛碱真的是保护胃的一个先锋官了，这一点确实其他任何药物都比不上。
1: 对，我们刚才说的是石斛碱粉第一个超越性，石斛碱的快速调理作用，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个超越性。
0: 嗯，
1: 这也是啊让胃进行更新的关键，更是目前所有药物都做不到的。
0: 嗯，
1: 那就是石斛碱这种啊后胃肠的特性。
0: 哎，
1: 这个你听了几天了，那杨迪我考考你
0: 啊，您说
1: 什么是后肠胃？
0: 这个我知道啊，后肠胃就是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全部重新长出来，让胃呢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1: 对，听明白了。
0: 嗯，学得很不错。
1: 哎，我们真正啊治好胃病的关键，哎，不让它反复的关键，就是在于啊让胃每天都有更新的能力。
0: 嗯，
1: 就拿呀萎缩性胃炎来说，萎缩性胃炎胃不断的损伤，更新跟不上损伤。
0: 对，
1: 损伤累积的就会越来越多，剩下的胃黏膜呢肯定会怎么样？
0: 嗯，
1: 越来越少。
0: 是，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胃镜下看到呢，就是白白的一片，而且的话呢，非常薄的胃黏膜。
0: 哦哦，
1: 哎，胃的大小啊，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小，变白了，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啊，胃没有血液循环了。
0: 哦，
1: 哎，都是衰老的细胞，苍白的细胞。
0: 嗯，
1: 变薄了，变小了，说明胃黏膜的细胞少了。
0: 嗯嗯，
1: 哎，那缺血的、变少的胃黏膜细胞。消化功能啊自然就下降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胃胀的问题，吃东西不消化的问题，老百姓说这个胃肠不通的问题就来了。
0: 嗯嗯，
1: 到这一步啊，我们所有人都会出现了全身体质的明显改变。
0: 哦，
1: 哎，胳膊腿没劲儿，免疫力低下，消瘦等等等等问题就全来了。哎，而且萎缩性胃炎呢也是现在哎胃部病变最常见的原因了。
0: 嗯嗯，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一种情况啊，特别是已经确诊为萎缩性胃炎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有机会，那咱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让大家这个胃炎能尽快的更新出来，你千万别出现说病变的那种程度了。
1: 对，因为护健品呢，作为全面型的药，

0: 这里边的石斛多糖，它的活性啊高达 98% 以上，
1: 非常高啊。
0: 哎，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活的，
1: 嗯，
0: 而且呢三秒钟啊就能释放出来，
1: 特别的快。
0: 哎，我们这个叫闪噬，
1: 嗯，
0: 它就像一群呐万能水工一样，一旦进入胃里马上就开始工作。
1: 嗯嗯，
0: 它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抵挡着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进一步刺激。
1: 嗯，
0: 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边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胃黏膜细胞快速生长。
1: 嗯，
0: 原本你的胃黏膜细胞伤的伤，死的死，一个个抽抽巴巴，念头打了脑袋，
1: 没有精神头啊，
0: 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1: 嗯，
0: 这样大家想想，这些细胞它能干活吗？
1: 那肯定不行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点活力都没有啊。
0: 没错，但是石斛多糖一进来以后啊，嗯，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哎，
0: 一个个这些啊就变得连蹦带跳，特别活跃。
1: 嗯，
0: 胃黏膜细胞活跃了，胃自然呢就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了。这样我们可以实现呢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目标。
1: 嗯，现在大家伙听清了也听明白了，我们每天啊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之后，胃病自然也就不会复发了，是这样吧孙主任？
0: 对，我之前呢遇到一个病人，最开始的时候吃完饭之后就是上腹部痛，
1: 嗯，
0: 还伴有嗳气，食欲不振，早上起来恶心，
1: 嗯，
0: 他以为是消化不良没当回事儿，吃药没拉坐，结果啊越吃越严重。
1: 哦，
0: 一年之后啊感觉就更严重了，人呢也开始消瘦，
1: 嗯，
0: 掉了20多斤。
1: 哎呦，
0: 来我这检查做了一个胃镜，发现他的胃黏膜呀已经变得特别薄了。
1: 啊，
0: 黏膜下的血管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嗯，
0: 而且黏膜呀还很粗糙，萎缩性胃炎的黏膜呢一般的都是苍白的。
1: 嗯嗯，
0: 但是他的黏膜呀已经开始发蓝了。
1: 哦，
0: 这是说明啊已经出现肠化生了，这样的话是非常容易引起胃部的病变的。
1: 哇，这太吓人了啊，你说本来以为只是小问题小毛病，没想到拖成这么严重的情况，胃黏膜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个程度了。
0: 对呀，
1: 嗯，
0: 后来呀他坚持用石斛粉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前呢吃完饭肚子胀嗳气的症状慢慢减轻，早晨不会再恶心了，
1: 嗯，
0: 食欲也慢慢恢复了，整个人呢一下子变得有劲儿了，状态就好了。后来再复查胃镜，能看到他的胃黏膜厚度啊比之前增加了许多。
1: 嗯嗯，
0: 哎，黏膜呀不光看不到血管了，而且也开始啊没有蓝色了，
1: 嗯，
0: 能看到啊一些红色了。
1: 哎呦，发生变化了，
0: 粗糙的情况也改善了，点状出血的问题也没有再出现。
1: 嗯，这个改善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啊，石斛粉既能改善一些症状，又能修复胃黏膜，让胃病不反复，避免出现病变的这个风险。
0: 所以说哎，有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啊我们每天都能啊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让我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
1: 定点更新啊。
0: 哎，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这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碱的话，
1: 嗯，
0: 你就吃香港大方，
1: 就选它，
0: 你只有它能够真正让你啊每天都能更新新胃。香港人用了100多年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
1: 是的，但孙主任您看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会不会很高啊？我得替广大听友跟您问一问啊。
0: 这个咱说呀，还真不是。
1: 哦，
0: 香港大房啊，我们这个石斛碱属于民生产品。
1: 嗯嗯，
0: 哎，就是大众普遍都用的，它是靠全民呢，啊，来推广。
1: 嗯，
0: 这样的药啊人家不允许啊你定高价。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我们说这款啊石斛碱粉用的石斛只在啊霍山采收，
1: 嗯，
0: 都是啊我们国内顶尖的石斛产区。关键是霍山呢还是香港大房独家输药的地区
1: 啊，哦，
0: 所以我才说这石斛粉呢只有香港大房有，
1: 嗯，
0: 其他的地方啊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想买没有地方去买。
1: 原来是这样啊，霍山的石斛本来就很有名，还是独家收药，难怪只有香港大药房能有这么顶尖的产品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每一批石斛啊都得长够7年才能拿出来，就这7年生长期的石斛，
1: 嗯，
0: 每批也只能产出1000盒。
1: 每批只能生产1000盒，这能不稀缺吗？但我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就为什么要等到7年才能用药呢？
0: 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呢、啊、才是最佳状
1: 态，嗯，最巅峰的一个时期啊。
0: 它在生产过程中里边的有效成分呢、啊、是每年递增的，
1: 嗯，
0: 一年比年多。
1: 那是不是年份越高越好啊？那8年9年岂不是比7年还好？
0: 当然不是。
1: 嗯，
0: 到了7年呢、啊、它就达到生长的顶点了，活性的营养都是最足的。
1: 嗯，
0: 等到了8年，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往下衰退了。
1: 哎呦，往回来了啊。
0: 哎，里面的有效成分呢也会跟着流失。
1: 嗯，
0: 效果就明显不如7年的了。
1: 嗯，
0: 所以说只有7年的石斛活性最强，用它做出来的石斛粉呢、啊、效果才是最好的，对身体的帮助啊也是最大的。
1: 现在大家听明白了啊，7年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难怪这个石斛粉这么珍贵啊，这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好东西啊。
0: 而且更关键什么，这个石斛粉呢、啊、它不用长期吃。
1: 嗯，
0: 哎，这一点呢跟其他的胃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你就坚持吃90天呢、啊、就能感觉身体啊有明显的改善。
1: 嗯，3个月。
0: 哎，你要是能够吃够180天，不仅呢、啊、能强胃治胃，把胃调理好。
1: 嗯，
0: 而且还不会反弹。
1: 哇，太好了。
0: 长期下来就能让你每天都换一个新位置的。
1: 嗯，
0: 吃什么都可以，再也不用啊受胃折磨了。
1: 嗯，
0: 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说了跟石斛碱粉呢、啊、治胃病它的出发点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哎，我们说石斛碱杨迪尼总结它这些特性，它主要恢复的是胃的什么功能？
1: 修复的功能。
0: 对，修复的功能。那修复的功能大家想，你每天换一个新胃，我们这个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年轻啊？
1: 对呀。
0: 那年轻的胃它是不是消化功能会越来越强？
1: 越强，对。
0: 它的修复功能会不会越来越强？
1: 是的，都是连带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啊，它在控制好你的胃酸、胃蛋白酶这些破坏胃的因素的同时，先呢、啊、把你这个胃痛、烧心、哎胃黏膜糜烂这些问题呀、啊，先给你控制住。
1: 对，
0: 这是我们最先看到的效果。
1: 对，你感觉就不一样啊。
0: 哎，那接着呢，就是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用了180天之后，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你这胃呀、啊，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就像个泔水桶一样。什么呀都可以往里倒了。
1: 不用担心啊，有啥来啥。
0: 因为这个时候啊，你胃细胞的基数已经恢复正常了。
1: 是的。
0: 哎，什么意思啊，你原先呢有200个胃黏膜细胞，这200个胃黏膜细胞啊玩命长，一晚上啊它就再长出了200个。
1: 嗯，
0: 你第二天你多200个细胞，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1: 嗯，
0: 现在已经有了1000个胃黏膜细胞呢，那你一晚上轻松长200个，
1: 那很容易呀。
0: 你长400个、800个也不是问题呀。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前一天喝的酒，吃的没有煮熟的高粱米饭，不管胃黏膜有多大的破坏，你这一宿觉，我们有足够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有足够的一个修复环境，
1: 嗯。
0: 明天早上你的胃还会有溃疡吗？没有了，全都长好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的胃病啊，就是你的破坏跟你的修复之间的比赛。
1: 嗯嗯。
0: 破坏的速度啊，实际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它是固定下来。
1: 嗯。
0: 咱上岁数了，咱也不会再那么胡吃海喝。
1: 对。
0: 也不会饥一顿饱一顿，顶多可能吃点阿司匹林、二甲双胍。对。
1: 药物的刺激。
0: 实际破坏的速度已经远不如啊你30-40岁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生的冷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吃的状态。
1: 嗯嗯。
0: 但为什么胃病不好啊？修复才是关键。
1: 是的，就看谁的速度更快了。
0: 对，那为什么越岁数大胃病越不容易好？因为你胃里边剩的细胞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哎，那你所有的修复都是要啊，已经剩下的这些细胞进行再生。

0: 才能长出新细胞。
1: 嗯，
0: 你剩下的细胞越来越少，你能长出的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在这场为了损伤和修复的比赛中，年龄大了之后，你呀胜算就会越来越低。
1: 嗯，
0: 腱胀越来越多，修复功能越来越差，修复功能越来越差，你的胃就越来越小，糜烂越来越大，溃疡越来越深。而我们用石斛碱粉正好把它完全逆转过来，储备的细胞越来越多，我夜里能长出来的细胞就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到180天我胃黏膜的储备再生的速度完全超过了你白天破坏的速度。当这种速度只要保持住之后，我们说了，胃病就不会再复发了，就不用再担心了哪个地方再糜烂了。
1: 嗯，
0: 睡觉明天就好了。
1: 对，
0: 你也不用担心了哪个地方出溃疡穿孔了。
1: 嗯，
0: 那这个胃黏膜呀都长好之后，肠化生就长不进来了，对不对？
1: 嗯，
0: 哎，肠化生长不进来了，恶变的问题也不用担心，
1: 避免了。对，
0: 哎，胃酸呢分泌充足，我有足够的屏障，稍微我明天还能长过来。
1: 是的，
0: 幽门螺旋杆菌也长不了了。
1: 嗯，
0: 吃了石斛碱粉一段时间呢，人胃口就会变好了。
1: 嗯，
0: 你越吃越能吃，
1: 对，
0: 越吃越有劲儿，自然的活动就大了。
1: 是的，一个良性循环啊。
0: 不光是长肉，人越来越结实，吃什么也都能消化。
1: 嗯，有胃病的朋友听了您这番话肯定特别高兴啊，品质这么好，还不用说长期吃，90天就能改善，180天还能强胃治胃不反弹，这对于有胃病的朋友来说太实用了，人人都该用一用这个好东西，把胃调理好。所以广大听友，最近大家一定要盯紧咱节目啊，因为孙主任这两天也正在给大家伙申请，应该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两天节目大家伙一定要听，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来进行预约报名。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780-3099，400-780-3099。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5: 哎呀，跟你通话太幸运了。
4: 啊，不客气啊。
5: 感到特别幸福。
4: 你这上线的情况
5: 真挺难得。
4: 啊，
5: 嗯，孙主任，我是沈阳的。
4: 嗯。
5: 今年80岁了。
4: 嗯。
5: 这2年呢，就是这病啊，逐渐的就增多。
4: 嗯。主要
5: 是现在呢，主要是。哎呀，就全身没有力气。
4: 嗯，
5: 全身没有力气，就是像全身就像有点像鼠了似的。
4: 嗯
5: 嗯，就拿不起个儿。我觉得肺子吧，有时候一出气儿静的时候，就是喘着出气，呼哧呼哧的喘着，就像过去拉风匣，拉风匣就是没有那个吱吱的响。
4: 嗯，
5: 但是就那粗呼呼的那么粗，完觉得上不来气儿。
4: 嗯，
5: 完了还干咳。
4: 嗯，
5: 哎，这嗓子吧，嗓子也就是咽炎，就是老多年了。
4: 嗯，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5: 体重啊，体重有变化，体重有这几年

0: 就是我原来是我个儿是1.58米，
1: 嗯，
0: 再量就1.55米了，
1: 啊，
0: 1.53米了，一下子下了5公分，
1: 嗯，
0: 完了现在呢就觉得就是后背疼，
1: 嗯，
0: 啊，就是后背吧，就是胃对着后边那个正中心的一个点，
1: 嗯，
0: 有时候老疼老疼的。
1: 嗯，
0: 完了那点呢，要是疼大劲儿就往两边散，
1: 嗯，
0: 就往整个后背呢都散过去，
1: 嗯，
0: 都疼，
1: 嗯，
0: 主要疼在哪呢，就是左边就肩胛骨带着腋下那地方那一条那就一块疼的特别厉害。
1: 你这几年开始没劲儿了，你这几年牙齿口腔怎么样？
0: 牙齿吧，牙齿还行，但是牙齿，
1: 嗯，
0: 就是那个左边的上边基本上没有牙了，就前边有6颗牙。
1: 嗯，
0: 完了右边呢是上边大牙呢还有2颗。
1: 嗯，
0: 完了底下大牙就是右牙底下大牙就剩1颗。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0: 吃东西胃口也不行，哎呀，那些日胃疼的呀。疼的都不行不行的，我就寻思还是心脏疼还是哪疼，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胃疼。
1: 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更不好了，孙主任，我睡眠我都吃20多年那个睡觉药了，阿普唑仑。
1: 你现在晚上能睡多长时间？
0: 晚上吧，要吃药呢，头半宿还行，能睡到头2点吧。
1: 嗯。嗯，
0: 完了你再醒了你就眯着，完了迷迷糊噜巴都得做那个噩梦啊，
1: 嗯，
0: 成天做死人梦，八竿打不着的死人都能做的。
1: 嗯， 嗯，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肚脐子左边靠哪有啊，20公分那么长一股噜就老抽，
1: 嗯，
0: 老拧劲儿。
1: 嗯，
0: 哦，嗯，老拧劲儿
1: 那是驼背造成的
0: 啊，驼背造成的啊，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我就是那年啊，对你说的主任说那个我那个瘦，就是突然间就瘦到90多斤。
1: 你血糖有事儿吗？
0: 血糖没有事儿。
1: 啊，测的是饭前的饭后的
0: 血糖啊？血糖测的是饭前的。
1: 嗯，啊，饭后血糖没测过。
0: 饭前的是5点多，
1: 餐后的没测过。
0: 嗯，
1: 甲状腺功能查过吗？
0: 甲状腺呢？
1: 嗯，
0: 啊，没有，没查过。
1: 啊，你这样的哈，我给你建议，你这个所有的刚才的症状啊，都是老年人的脾肾虚造成的，西医解释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中医解释脾肾虚，哎，主要表现就是胃气不足，哎，所以说在治疗上呢，中医西医也都得照顾，哎，那你这我再给你简化一下，哎，把这个骨头衰老的事儿交给西药，这样能少吃点药，哎，我建议你用地舒单抗。啊，地舒单抗，完了呢，这个脾胃的问题呀，中医叫石斛粉，恢复胃的动力，恢复消化功能。
0: 石斛粉，
1: 对，你这个病啊，是随着你牙齿功能退化出现的，消化功能下降，营养吸收不行了，营养不吸收不行了，就进入恶性循环。人越没营养，越休息不好，体质越差，哎，活动量越小，活动量越小，越睡不好，人越吃不下去饭。所以说就进入个情况，
0: 嗯，
1: 吃不下去饭，老年人营养储备差，所以说的话就什么都缺了，
0: 嗯，
1: 什么都缺了的话，咱现在先得把胃的关给它过去，
0: 嗯，
1: 啊，得让吃的东西能吸收，所以说先把石斛粉加上，完了骨头那边的话呢，简化一点，打地舒单抗，很简单，你这80岁的年龄，一年打个3-4次就可以了啊。先把这两个加上。
0: 地舒单抗是针剂呀？
1: 对。
0: 啊。
1: 啊，去医院打很简单的，到医院打上，打上都能管好几个月，这好几个月人呐就有劲儿了，哎，能活动了。
0: 啊，
1: 完了这个时候呢，咱再配合石斛粉，让你能吃饭，能消化啊。
0: 对，消化不好。
1: 嗯。
0: 吃完了吃啥拉啥。
1: 对。这是个核心问题，我就说了，胃消化功能差，营养就差，营养差的人走路就没劲儿，没劲儿的人就反过来不愿意走，你胃口肯定就更差，明白吧？
0: 嗯，
1: 哎，就进入恶性循环了。咱用石斛粉，对，用石斛粉阻断这个恶性循环，出去走，为了保证安全，骨头的事儿用地舒单抗，
0: 俩腿一点劲儿没有。
1: 对对对，哎，你用石斛粉把胃口先恢复。啊，
0: 我要上医院去啥，去买点药或者签字，哎呀，手

0: 都嘚瑟的都写不了了那字儿。
1: 完了，有时间的话再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啊，抽血化验
0: 啊，甲状腺是吗？
1: 对对啊，因为要排除甲亢，岁数大了有时候是淡漠型甲亢。
0: 啊，
1: 甲状腺，就这些可以了啊。
0: 啊，
1: 就两个，一个是石斛粉，一个是地舒单抗，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啊，那好好，
1: 哎，好嘞，
0: 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哎，
1: 好，再见，
0: 特别感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好了，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孙子。
4: 哎，
3: 我想报个名，我都打了10遍的电话了，一直打不进去，你帮帮我吧。
4: 大家都知道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人特别多，都别着急哈，只要电话打进来了，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会一一的回拨回去，我们呢等着就可以。
3: 最近呢一直就是听你的节目啊，听你讲了这个石斛减肥啊，我就特别想用，你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啊。
4: 可以啊，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呢今年都65了，和这个胃溃疡呢都有3年多时间了，年轻的时候就是忙着干活啊，要吃饭就是没一个准点，两顿呢并成一顿吃。到了上了年纪以后呢，这个胃口呢 也没改变，就爱吃一点咸的、辣的、重胃口的。加上我睡眠呢一直也不好，夜里面总想那些事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慢慢的胃就出毛病了。胃疼得很厉害，很频繁了，半夜都睡觉啊都被疼醒。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啊，胃胀，这点东西呢就是好像饱了，偶尔还会烧心呢、整个人就是没精神，吃饭吃不进啊，体重也下降，就给我减掉了10来斤了。孩子们带我到医院去做了个胃镜，医生就说我胃的部分呢有一个 0.8×1.0 溃疡、还有这个轻度胃黏膜充血水肿，医生就让我吃了个奥美拉唑，早晚各吃20毫克的那个，吃完之后呢，确实胃呢没那么疼了，但是呢就消化不是很好，吃点东西就感觉肚子就胀了，有时候呢还会嗳气，还会有点便秘。
4: 这个胃溃疡啊，最怕的饮食习惯就是生冷硬辣，再有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吃东西快，狼吞虎咽，这都是胃溃疡的病因，加重了胃黏膜的损伤。而睡眠不好的人呢，又会削弱我们胃黏膜的修复能力，黏膜的破损呢越来越深，就会形成溃疡。它的特点呢就是没完没了反复发作，吃完饭就疼，这是典型的胃溃疡的特点。而且胃溃疡啊，你那个溃疡下面如果有个血管，非常容易引起出血，长期反复的溃疡啊还会引起幽门梗阻，包括呀溃疡越来越大也会引起呀胃部的病变，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说溃疡的朋友啊，出现体重下降，出现黑便，出现呢严重的恶心呕吐，都要小心，这都是并发症啊，出现了到这个时候可能这胃也就保不住了。
3: 是呀、我最近一直听你节目里面说石斛减肥对胃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我特别想早点拿回来用上。
4: 你说这种情况啊，抓紧时间呢用上石斛减肥。这个像咱们吃奥美拉唑呀，确实对胃溃疡啊是有一定效果的，可以抑制胃酸，减少啊溃疡的加重。但是胃酸没有了，哎，咱没法消化食物了，消化功能差了，就会出现胃胀、便秘，时间久了营养不良，全身都会受累积的。但是石斛减粉呢，它不一样，它进入我们身体啊，可以3秒钟释放出生物碱。一旦进入胃里，立刻和多余的胃酸呢发生综合反应，胃里面那些刺激胃黏膜的胃酸会被石斛碱呢一点点的综合掉，变成被胃黏膜呀没有刺激性的中性物质。 而且是。

0: 食物淀粉呢、啊、不需要长期吃的，吃90天你现在的胃痛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啊就有明显的改善，吃饭的时候就不用再小心翼翼了，吃到180天就能完全让你啊的胃达到更新，那个时候啊咱就不用担心呐复发的问题了。
1: 那个真的太好了，改善这么好的东西了，很幸运，以后呢我也就不再受这个胃痛的折磨了。
0: 对，这个石斛碱粉呢在香港所有的老百姓啊都在用，而且到现在也算了已经用了100年了，效果品质都非常好的。石斛啊采用的世界最好的石斛，只有香港大方才有，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
1: 啊、这么好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早点来回来用上。
0: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报上名了，你在家、
1: 啊、
0: 等着就行，什么时候到了我会在节目啊通知大家的。
1: 那行行行，感谢孙主任，辛苦了啊孙主任。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喂，你好，孙主任吗？
5: 啊，是我啊。
6: 啊，我麻烦你给我那看看我这一体多病性毛病哈。
5: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6: 胃还有毛病，那啥，做的胃镜吗？
5: 嗯，
6: 那是那个浅表性胃炎，完还有12指肠球炎，还有黄斑瘤。
5: 嗯，
6: 从打那年体重就下降，才现在有80斤呢，原先90多斤。
5: 嗯，
6: 完我吧还那什么，吃东西还行，还挺爱吃饭，还3顿饭，还不挑食，就是不长肉，又吸收不好。
5: 嗯、血压心率怎么样？
6: 血压还行。
5: 嗯。
6: 啊，心率还行，完我还那啥呢，还是现在还那个肾还不好了，就是吃那啥吃的那个四联哈，我不有那个以前不有那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嘛，完吃四联吃的把这肝肾都吃坏了，现在肾还有小囊肿，完还那啥，还有一个加号，完了现在还有泡沫尿。
5: 这个首先讲哈，小囊肿、泡沫尿，对于老年来说，这都是正常现象，这不是病。
6: 正常啊。
5: 啊、嗯，哎，这不是病。食欲好，消瘦，你怕不怕热？
6: 啊、哦，我不怕热，我是那啥，脾胃虚寒，先怕凉。

0: 大量啊，
1: 凉的硬都不敢吃，吃完他就胃疼。
0: 这个胃啊，你浅表性胃炎就说明你病不重，浅表性胃炎不是胃病，
1: 不是、
0: 啊、
1: 还有那啥呢，十二指肠呢，
0: 那不一样吗？
1: 完了还有那黄斑瘤，
0: 黄斑瘤更不是病了。
1: 哎呀，那它不长肉，它不也是个事儿是不？
0: 你不长肉的话，跟胃有关系，也跟你脾功能差有关系啊。
1: 啊，是是，
0: 对不对、
1: 啊？
0: 我给你推荐个药的名字，你记下来。啊，这个药啊叫石斛粉。
1: 石斛粉，
0: 对对，你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1: 有成药啊、
0: 哦？有成药，再有一个药啊，建议你用的，你要用个健脾的药，啊。
1: 啊，我记石斛粉、啊。
0: 对，健脾的药、
1: 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2了。
0: 72，嗯、脾胃虚寒，你这样的，你健脾的药，你用养荣丸。
1: 养荣啊。
0: 啊，对。
1: 养荣丸。
0: 啊，换这两个药就可以，一个治胃病，一个健脾。泡沫尿不是病啊、哦，
1: 不是病，它有小肾结石不、
0: 嗯？小肾结石，你多喝点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啊、哦，那没事儿、
0: 啊。那怕啥呀、嗯？
1: 哎呀，那泡沫尿也是、
0: 你刚才说这些东西，浅表性胃炎不是病，黄斑瘤不是病，泡沫尿不是病，小肾结石也不算病，包括我们说了一个加号，不管是蛋白还是红细胞，72岁女性。红细胞不就潜血吗？
1: 啊、
0: 哦，
1: 潜血一个加号、哦，
0: 都不算病啊。平时尿频不频呢？
1: 那不频。
0: 啊，那就可以了。那你就记住、
1: 哦、
0: 这个石斛粉呢，保护胃黏膜，用这个药啊来修复你的胃和十二肠黏膜。
1: 石斛粉。
0: 啊，完再有个以后啊，别乱用药。浅表性胃炎是不需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啊、
1: 哦。是，以前也不知道，但先通过你的那啥。
0: 一个健脾的药、
1: 啊、
0: 一个治胃黏膜、
1: 啊、
0: 保护胃黏膜的药就可以了，你整个身体健康状况不错的啊、哦。
1: 我还有那啥呢，还有一体多病，还有骨关节炎，就是颈椎腰椎肺子还有尘肺性的那什么肺炎底子，病多去的。哎呀，
0: 你70多岁呢，这不非常好吗？才这点病、哎、这哪有一个大病啊，就骨头这个需要注意一点
1: 啊，
0: 骨头这个需要注意一点。你用过
1: 是？
0: 你用过骨胶原吗？
1: 啊，我买了一瓶。
0: 啊，你用它就可以啊。
1: 啊，我就得多喝水那个是吧？
0: 对对啊。
1: 啊是。
0: 嗯，促进的吸收。嗯、
1: 啊，
0: 别的没事了。
1: 没事啊，那经过你这么一
0: 吃、嗯，你这个病好治，我就告诉你。
1: 没啥大事儿了呢。
0: 啊，不算事儿。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啊，经过你这一指导，我的还有点。放心了，要不然自信吧。
0: 没事，就这个胃的问题好办，你就记住、
1: 啊、
0: 岁数大人胃病就用石斛粉就可以啊。那就这样
1: 啊，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哎，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啊、好，谢谢啊、
0: 嗯、
1: 多谢多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400-780-3099 400-780-30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石文总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正打通电话了，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孙哲，你可能帮我报个名啊。
4: 别着急，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啊。放心吧，名已经报上了。
3: 我这几天天天盯着节目，就等着什么时候可以报名、我就盼着赶紧续上，家里的马上就用完了。
4: 那你之前用过，你说说你情况。
3: 我今年63了，
4: 嗯，
3: 之前身体一直没什么大毛病，去年就开始总觉得肚子胀，开始吧还以为是吃多了不消化，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过了一个月，胀得就越来越厉害，并且吧还老是反酸、嗳气，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往上冒那个酸水，
4: 嗯，
3: 我自己就买了那个奥美拉唑。 吃了快两周，结果他一点效果都没有，疼得更频繁了。有时候半夜都能疼醒，饭也吃不下，体重吧掉了4公斤，没办法，然后去医院做了个胃镜，医生说我什么胃黏膜有水肿，还有点状糜烂，他说是胃炎伴有糜烂，然后开了好几种药让我一起吃，吃了一个多月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吧，他在香港工作嘛，给我带回来石斛粉，吃了以后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不那么胀了，反酸的次数少了，疼醒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体重也慢慢长回来了。
4: 你这是糜烂性胃炎，老年人的糜烂性胃炎呢，常见的临床是三个情况，一个是啥呀？操心，晚上睡不好觉，所以说胃的更新呢功能跟不上来。第二个就是正常人老化，身上啊不光是胃，哪个细胞啊更新速度都减慢了，胃也更跟不上了。所以说白天消化食物的时候，胃啊一块块就烂掉了，晚上没有办法修复，累积的越来越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慢性病，像治骨病的，尤其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降脂的，降糖的药，都会啊对胃造成一定损伤的，也会引起啊这些糜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呢，面积越来越大，胃不能完全修复，慢慢的它会转成啊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就会造成啊全身的营养状态下降，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病变。
3: 当时吧没当回事儿，后来疼得睡不着了，才知道严重了。关键是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没想到那个石斛粉啊这么管用，我都没想到。
4: 石斛碱粉呢，它是全能型的胃药。石斛粉呢，它进入到身体后啊，3秒钟速溶，释放出来的石斛多糖啊，活性高达98%以下。这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能促进胃黏膜修复的石斛多糖，都是高活性的，进入胃里就开始工作。它们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的进一步刺激。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面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黏膜细胞啊快速生长，旧的受损细胞被替换掉，新的健康细胞慢慢长到胃壁里。这个时候相当于啊，我们每天换一个新胃。
3: 难怪我吃了以后啊，不仅不疼了，胃口也越来越好。之前吃别的药啊，停药没多久就犯，现在吃石斛粉这么久，一点反复的迹象都没有。
4: 对呀。你像奥美拉唑这些药啊，作用就是减少胃酸，它没有办法呀从根源上啊修复已经受损的胃黏膜，所以说停药以后啊马上就会复发。而且跟大家说，香港人呢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石斛粉，它是香港啊排名第一的胃药，它也是目前呀唯一一个既能镇痛消炎，又能稳定胃酸分泌，又能修复胃黏膜，避免呢胃部疾病反复，还能降低病变风险的药物。
3: 我就想赶紧续上，从香港带回来又贵又麻烦，现在能直接通过您这边续上啊，方便太多了。
4: 石斛碱粉呢，它的品质要求特别高，每一批石斛啊都必须得长够7年才能啊入药，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呢、才是最佳状态。它在生长过程中啊，里面的有效成分是每年递增的，一年比一年多，到了7年呢就达到顶点了。这个时候啊，活性营养都是最足的，品质最好，肯定啊也是最稀缺的。
3: 主任到了一定要在节目里说啊，我现在真是离不开这个石斛粉了。
4: 放心，就这一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哈，盯紧了，咱继续把石斛粉用上，就能把胃养得更好了。用满180天就能达到强胃的效果，而且还不会反弹，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
3: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4: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第一，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 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400-780-3099 400-780-30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7: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8: 1、2、3、4、5，
9: 上山打老虎。
8: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9: 再来。
8: 山外青山楼外楼，
9: 西湖歌舞。
8: 又错了。
9: 咋的呢？
8: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9: 这也太意外了。
8: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7: 猝不及防。
2: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扯大剧，咱们这块儿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仨贼给力。
0: 大家好，我是篮子。
2: 我是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1.8 FM89.5 AM927 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1: 每周一到周五
0: 上午11点钟，
1: 哎，由
0: 篮子、
2: 圆圆、
1: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有戏。
1: 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系，嗯，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平台就是北斗融媒。
2: 嗯，
1: 哎，对了，
0: 要下载安装一个北斗融媒客户端，
2: 是的，
0: 啊，然后呢，在里边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钟，在这个直播里能找到贼拉有戏，找到我们就可以参与抽奖，
1: 没错，啊，
2: 是的呢。我们是每逢六就有奖品的，那么现在由圆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奖品都有哪些。11:0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11:16中影北方影城电影票，11:26乡间好味代金券，11:3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11:46中影北方影城电影票，11:56乡间好味代金券。
1: 太棒了，逢六必抽啊，嗯，
2: 是的，逢六必抽，
1: 那错过。
2: 是的，我们现在是11:02了，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一轮的抽奖。11:0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领奖规则，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兑换有效期为中奖之后的一个月内，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了。那需要注意的是，你要去体验之前呀，需要自备乒乓球、乒乓球拍和乒乓球鞋，您去之前最好打个电话问一下有没有位置。然后一张体验卡是限时3个小时，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4楼，咨询电话13002472940。祝大家中奖啊！
0: 好，非常感谢圆圆。嗯，这个我这个星期哈，圆圆来上这个我们贼拉有戏，我觉得特别欢乐，
2: 嗯，
0: 是吗？是吗？
2: 特别开心。
0: 昨天他有一个朋友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他截了个图，就看我俩跟他哈，
2: 啊，
0: 乐都
2: 截屏，
0: 对，嗯，
1: 仰天长笑，
0: 对，乐都不行了，俩就嘎嘎嘎嘎，就感觉那个视频放出来，咱俩都给他小点声的，哈，
2: 就是特别有意思。然后正好是那个“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三岁之间”，在那嘎嘎嘎在那乐，
0: 对，
2: 就看着这个录的视频，我们又在回味，也一直跟着在笑，特别开心，
0: 是特别开心。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啊，就是，今天说啥？
1: 哎，说一部正在央视热播的剧。啊，
0: 这个事儿为什么高兴？
2: 嗯，
1: 为
2: 什
1: 么？
0: 因为这个剧它里边取景有300多个点位，都是咱沈阳的。
1: 没错，啊，全是咱家乡的镜头。
0: 他这个导演是咱们沈阳的一个姑娘，是毕业于省实验的一个小女孩。
2: 嗯，

0: 才女。
1: 对，这女孩叫啥？叫姚婷婷。
2: 姚婷婷，
1: 嗯，姚婷婷，
2: 姚导，
1: 嗯
2: 啊，省实验毕业的。
1: 对，而且就是你看，你不知道你看没看这剧叫《蒸蒸日上》，名儿听着就好。
0: 是，
2: 嗯，没错。
1: 看没看没？
0: 我还没看呢，但我在网络上有些了解。
1: 对，我们都是看了一些片段，
2: 看了一些片段，
0: 嗯嗯嗯，
1: 就是第一反应，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2: 它据说是轻喜剧。
1: 啊，轻喜剧
2: 啊，
1: 嗯，
2: 而且都是有东北方言的，所以说我们就特别亲切。
1: 啊，这个好，就他东北方言这块儿，就是他说这个，就是那个前几天吧，就是咱俩还没看这个剧的时候，现在我也没看啊。
2: 嗯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讲那个45秒教你学会东北话。哎，那说的可有意思了，
2: 特别好玩，
1: 特别好玩。那个有吗？
2: 嗯，待会儿我找一下啊。
1: 啊，对。然后那个完了，那个，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个片段，我就发现这女主角啊是高叶，
0: 嗯啊，高叶那个大嫂，
1: 对，就是《狂飙》里那大嫂，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我怎么瞅她有点别扭，
0: 咋的呢？
2: 怎么的呢？
1: 就她那个造型，
0: 嗯，
1: 头发就是那个，首先发际线老高了，
0: 妆造，
1: 对，然后眉毛还有点浅
0: 啊，
1: 然后就完了牙，我怎么感觉还有点秃呢？然后她说东北话的时候，我感觉她那个。哎呀，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子，
0: 就会有一点跳戏，是不是？
1: 对，然后觉得有点狰狞，他的表情
0: 啊。
1: 然后完，后来我发现网上网友确实也提到了，也都
2: 提
1: 到这个问题了，就说的他这个
0: 有点刻意，
1: 因为他不是东北人，
0: 不是东北演员，
1: 不像其他的，不对，对对对，
0: 嗯，
1: 不像其他那些演员，就是要不然我就干脆不说东北话，要不然我确实是东北人，
2: 土生土长的，
0: 是的，
1: 比如那个是那个谁，那个
0: 董北虎。
1: 董北虎，
0: 王浩
1: 啊，
0: 嗯，王浩
1: 啊，董北虎啊，
2: 对，
0: 对，嗯，怎么了？
1: 我以为你想说东北虎，董北虎，
2: 因为你没看全，所以不知道咱们
1: 不知道他叫啥，
2: 我俩有的时候不知道里边的剧。
1: 那
2: 剧中人物名，
1: 王浩，
2: 啊，
1: 对对对，啊。
0: 那说到王浩，我得
1: 说
0: 一下，
2: 说两句。
0: 是我师弟，他本身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特别优秀的一名演员。
1: 啊，你认识他？
0: 我知道他，我知道他，嗯。然后他应该是比我小两届还是三届？
1: 啊，
0: 嗯，是的，然后我之前有跟我的老师了解过这位师弟，因为毕竟他现在这个
1: 人
0: 是对喜人很火，
1: 喜一的时候，
0: 是的，很火，
1: 前两部的时候，
0: 然后我老师对他评价就是他在上学的时候就对专业特别的努力
1: 执着，
0: 对，
1: 哦，
0: 对，然后
1: 严谨，
0: 特别努力的一个孩子，特别刻苦。
1: 那真的，那就该着人家得着，
0: 对，
1: 是吧？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的喜人在这个喜人的舞台上，他可能没有就大放异彩，或者是哎，刚有小有名气，
0: 嗯，
1: 然后可能隔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没做什么，反正突然一下又火了。
2: 嗯，
1: 就比如前两天我们都在看追的那个《于红往事》，《于红旧事》里边的张哲华，
2: 都是从那个喜人里
1: 出来的。少爷和我里边的。管家龙傲天
0: 啊，我知道他，可能说这名字我有一点点不太熟。
1: 那小这个，
0: 但是我
1: 剧里
0: 知道这名演员，
1: 他之前演了两个剧，就也，
2: 嗯，
1: 当时也挺火的那个剧，但是就默默就感觉没演出什
2: 么
1: 样，
2: 没出彩，
1: 啊，
0: 我绝不能让刘波的刘海
1: 刘
0: 疤，啊，
1: 少爷少爷，
2: 管家啊，这个形象挺好。
1: 这是通知，不是商量。
2: 哎，
0: 冷冰凝什么
1: 爱
0: 与
1: 梦
0: 碎霜。
2: 这下，哎，据说喜人这个也正在录制哈。
1: 嗯，对，快播
2: 了，
1: 啊，快
2: 播
1: 了。嗯，它一般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嗯，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呢都是看脱口秀嘛，
2: 嗯，
1: 然后冬天会看喜人。然后前天我说什么来着？说中间有段时间空档，让看点什么来着？我那天说什么？
2: 看书。
1: 那唠什么？不是啊。
2: 有一个朋友上午看书，下午看剧。
1: 不是啊！看，我想起来了，说现在就出发。那天柳青忘了吗？你俩都听着了。他过来说，那现在出发也演了
0: 啊。
1: 然后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剧还真就填补了我夏季看脱口秀，冬季看那个喜人中间的这段空白。
2: 中间空白，嗯，这也挺好。嗯，不错不错。
1: 那你知道他那个就是刚才说，哎，06的奖可以说一下了，因为他也09了哈。
2: 啊，06。第一轮的奖品，
0: 好，第一轮， 第一轮我刚刚讲过了，我现在可以讲第二轮呀。
1: 好
2: 啊，行
0: 啊，好呀，
2: 预告一下第二轮。
0: 好，第二轮提前预告一下，我们第二轮的奖品11:16中影北方影城前海店通兑影票。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兑换有效期为当日影片啊，兑换有效期为中奖之后的一个月内，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了。需要注意的是，您当天兑换当天看，您不能今天兑换明天的。然后如果要是咱们这个兑换的影片满场了，您可以顺延场次，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无需预约，如预满场请顺延场次。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4楼，咨询电话13998345946，希望大家中奖。
3: 好，
1: 对，刚才提到了，就是虽然没看那个蒸蒸日上，但是它确实有很多取景的地方嘛，
3: 对、啊、
1: 有一些就是剧中的高光名场面，打卡了咱们沈阳就很有烟火气、有历史建筑的这个特点的那些地方，
3: 嗯、
1: 是吧？
3: 嗯，
1: 比如说我知道他，我就是很多网上都在说，那个叫胖姐洗浴，
2: 对。嗯，
0: 是的，特别火。
2: 这个地方还现在这牌还留着呢，在哪儿呢？
1: 它不能洗了吗？现在这地方
2: 也应该是可以，就在和平区兰州北街，
1: 啊、这不远。
0: 当然是一楼是胖姐洗浴，二楼就是蛟龙女律师事务所啊，蛟龙女律师事务所
2: 对
1: 啊，就是这个女主角的那个
2: 女主角、
0: 嗯、对
1: 啊，那就是
2: 主要取景，
1: 那确实是景，那是场景，那是这个影片的场景 啊、
2: 嗯。这样我找了一段，
1: 啊、给他留在那儿挺好啊，
2: 找了一段视频，咱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1: 行，如果说您在听广播，也可以通过这个听一下，感受一下。
2: 哎，对，感受一下啊，
1: 一
2: 这个剧中
4: 的。52楼换人了，蛟龙女。
5: 从古墓里跑来的，
6: 人家正经从洪湖出来的呢。
4: 洪湖那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7: 好消息，好消息！胖姐洗浴咨询法律问题，正抓找。
8: 姐，这样能行？
9: 肯定能行啊！你知道这个美好的景象叫什么吗？
8: 什么？
9: 这就叫蒸蒸日上。
4: 12楼换人了，
1: 挺好玩，还是挺好玩的哈。
2: 留下浴池的热气都上来了啊，
1: 值得一看啊。
0: 是的，但确实确实听女主角说话会有，
1: 是是，
0: 你知道这是啥？这叫蒸蒸日上。
2: 蒸蒸，
0: 但实际上咱东北人
1: 对，
0: 虽然会有调子上的一些变化，但不是这种使劲儿，是不经意之间调子是不够的。
1: 对，东北人没有口音呢，
0: 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2: 怎么能没有呢？
0: 咋没有呀？
2: 哎，
1: 好，这个挺好玩的啊。这个里边，这据说高叶和韩东君他大量的对手戏都是在这儿拍的。
2: 对，
1: 人家韩东君好像就没用东北口音。
0: 韩东君他本来好像也就是东北人，
1: 是吗？但是没有刻意去用那个东北口音，是吧？好，还有就是这个奉天邮务管理局旧址，就是老北市邮局。
2: 老北市邮局
0: 离我们这儿还挺近的
1: 啊。对呀，可以，真的可以去打个卡，顺便吃吃老北市的美食，是不是？
2: 没错，
1: 那附近有什么烧烤，还有年食。
0: 对，
1: 还有
0: 凤凰飞、飞在天空，老北市吗？
1: 老北市，对，
2: 对，对，
0: 那附近还有北市古玩城，还有花鸟鱼市，
1: 买小鸟去，
0: 对，看小鸟。然后包括还有南关天主教堂。
2: 哎、
1: 啊，小南教堂、
0: 啊，
1: 这个确实是咱们沈河区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了，哥特式的那个教堂。然后呢，就属于很多外地人到沈阳来必打卡
0: 的地方，
1: 对，他会去拍照。有很多我记得穿着那个就是婚纱的那个、
0: 特别好看，
1: 拍然后放鸽子啥的，整的挺有氛围的。
0: 是现在在网上可火了。
1: 对。
2: 因为结婚的小青年们都上那儿拍照去。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辽宁总站
0: 旧址，
1: 就是老沈阳站。
0: 老沈阳站，
1: 咱就说括号吧，咱别说那些那个啥了。就老沈阳站是百年火车站，然后这个地方它是民国风的建筑。
2: 对。
1: 剧外的就是会，就是剧内外呀、或者是说我们平时有一些人会拍一些复古的那种照片的，出片的，是不是
2: 会在那儿打卡？
1: 离多不远？妈呀，就是围绕咱
2: 胜利北街
1: 中心了，这是不是、
2: 和平区胜利北街、
1: 老沈阳站、老沈阳站啊，不是北站，老北站是那叫那还有个名儿，老北站那叫什么来着？那边总站路叫什么玩意儿？
2: 对，就是总站，其实就是现在的叫法，就是叫
1: 总站路。
2: 总站，对，辽宁总站。好，
1: 而且这剧里还穿插不少好吃的呢。
0: 哎呀。
1: 沈阳现在怎么的？就这个鸡架现在把 被咱沈阳给那什么了哈，
0: 被咱沈阳代言了，
1: 代言了包了，是是是。
2: 对啊，
1: 人有人问说为啥你沈阳人就爱吃鸡架呢？完说不是怎么就吃不起鸡腿啊，咱什么不是，然后就愿意说了。
0: 嗯，就那点小肉是最香的，
1: 都愿意说了，
2: 那可不咋
1: 的，饿了。
0: 哎，说到鸡架姐，你最爱吃鸡架哪个部位？
1: 你别跟我说你是那个啥啊，我最爱是脆骨。

0: 我爱吃那个肋条，
1: 我爱吃、
2: 啊、我最不爱吃肋条，
0: 我老爱吃肋条，
1: 我爱吃尾巴尖儿。
2: 那我知道、
1: 哎、
0: 香是吗？
1: 对
0: 啊，我爱吃肋条，我直接吃肋条，虽然那肉特别薄，但一嗦的特别有味儿。
1: 嗯嗯
2: 啊，我还真不爱吃。那一般我最不爱吃就是那个带那个颈椎骨那块儿
1: 啊，
2: 然后或者是里边的带那个内脏那种，我不喜欢啊，那种啊。
0: 哎，一说有点饿，
2: 是
1: 呗？
2: 一会儿看看食堂吃啥，又
1: 饿了，
2: 这样呗。
1: 哎呀。那咱赶紧回过头再说说这部剧 啊，
0: 啊好，
1: 跟大伙儿，现在大家打开央八之后也还能看到啊，再过两天这部剧要播完了，这是从10月10号开始上线的，
0: 嗯
1: 啊，在央八播出，黄金这个黄金时段啊、
0: 嗯、
1: 首播。它这部剧挺有特点啊，这部剧呢应该说是啥呢，叫12个故事，每2到3集就讲述这么一桩民事纠纷，它属于单元剧
2: 啊，单元剧
0: 、嗯、我最爱看单元剧了、
1: 哎、
2: 你猜我呢？
0: 你也爱看？
2: 我不爱看单元剧。
0: 为什么？
2: 我喜欢看长线。
1: 长线
0: 啊，
2: 就是
0: 姐喜欢放长线钓大鱼、
2: 啊、我喜欢看长线
1: 对、
2: 啊、我不喜欢他，就是他突然就是那种就改变人物了啥那种，我也还好吧。就有一段时间我也挺爱看单元剧，
0: 我
2: 最近比较看长线多。
0: 我特别喜欢看单元剧，我记得我最喜欢看的两部单元剧是之前一个《重案六组》，
1: 嗯，对，
0: 就特别好看、
1: 嗯。
0: 然后还有一部戏就是《聊斋》，
1: 啊，对，《
0: 聊斋》
2: 聊斋太可爱，《聊斋》也算单元剧了，
1: 没错，
0: 单元剧那么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吗？
2: 太好玩。你也刷聊斋。我也刷聊斋、
1: 啊、那么说那个
0: 西游记是不是单元剧、啊、
1: 济公也
2: 那叫
0: 对济公也算是
2: 西游记是叫人家叫章回体小说，
1: 章回体小说，
2: 但是让你那么说、
0: 啊、
2: 他打一个怪物算一就是一旦算一单元的话有81个单元再加上当初的什么拜师学艺啥的那些单元就更多了，太好玩了、
1: 嗯、
0: 我喜欢这种节奏、
2: 西游记是多少回的？不是八十一，不是，
1: 就是你说86版的《西游记》啊，电视剧、啊、
2: 不是，我说那
1: 你说原著小
2: 说
1: 啊，那可老多章，
2: 章回体小说单元剧。那咱再想还有啥能当单元剧？你想想，你还看过啥单元剧？那
1: 这《三国演义》，
0: 《三国演义》不算单元剧吧，哥？
2: 那不算吗？
1: 有
2: 《桃园三结义》这集叫，
1: 对呀，
2: 下一集叫《智取生辰纲》。鲁达除外，这
0: 不是水浒？
1: 那是水浒的、
0: 啊啊啊啊，这不是水浒传了吗？
2: 你们怎么不那什么？我不
1: 四大名著成混了，
2: 不那个，
1: 还有李姥姥进大观园呢。这也张飞。
0: 秦琼战关羽是吗？
2: 啊，对，
1: 战秦琼。
0: 关羽战秦琼。
2: 温酒
0: 斩华雄。
2: 然后那个什么，
1: 这知识学
2: 杂了，那个千里走单骑。
1: 对，
2: 还有啥？你说，赶紧说来。
0: 吕布戏貂蝉。
2: 哎，还有最那个
1: 七擒孟获。
2: 对，七擒孟获
0: 。
2: 还有一个那个周瑜打黄盖。
0: 一个愿打，
2: 一个愿挨。
1: 哎，
2: 你是愿意打愿意挨？
1: 我
2: 就顺着往下，
1: 我愿意看。
2: 别老想往回说，别老想往回折了，你老。
0: 哲哥，哲哥愿意
2: 想
0: 坐山观虎斗。
2: 哲哥是想我哪个气口我往回拽拽呢？
1: 我得慢慢适应你俩这个套路，就是我们设定好的这个主题，完就不讲了，是不是？
2: 讲，那、慢慢讲。
1: 那
2: 你
1: 没事，
2: 讲到就开心的时候，咱先那个延伸呗，
1: 对吧？好。
2: 但是你就想到不一样的单元剧还有啥？
0: 还有什么
1: 不一样的啊？
2: 就最近比较火的，或者是。近期有的
1: 时候，咱们小时候看那个什么，
2: 你看啊，你说，
1: 国外的这个《成长烦恼》是不是也算？
0: 哎，是吧？
2: 啊、
0: 那这个
1: 是不
0: 是？
2: 就是叫情景剧，情景剧那也算单元剧，
0: 《武林外传》。
1: 哎，
2: 武林外传纯是单
0: 元
2: 剧，
1: 对，
0: 嗯，
1: 这种
2: 角色都不一样，来的人也不一样，完这碰到的事儿也不一样，
0: 嗯、
2: 对，
0: 还有
1: 我爱我家，
0: 哎，对，我爱我家，
2: 炊事班的故事，
0: 炊事班的故事，
2: 这集小毛当兵那集是什么玩意儿？哎、
1: 对，好多了，
2: 还有
1: 这种，
2: 嗯，那你说还有，那你说《射雕英雄传》算单元剧不？
0: 不算，
2: 那他不也分那个什么吗？他单元大。就是分那个什么铁血丹心
1: 三部曲，
2: 华山论剑，啊、
1: 那个是那叫啥来？最后那东邪西毒，
2: 东邪西毒， 华夏论剑是最后一部。
3: 对，
2: 那小时候你看过《射雕英雄传》吗？
0: 我看过《射雕英雄传》，就是讲郭靖大侠跟黄蓉大侠的故事吗？
2: 哟，你都大侠了啊、嗯！傻郭靖娶黄蓉，美丽的公主是华生。
0: 还有这一段话呢？
2: 还说26啊？王老邪咋的？
1: 没事儿。你就说、这个、
2: 抽奖咋不抽呢？抽、啊、来人问了，
0: 抽奖
2: 来来说一下啊。
0: 好，现在这11:20了，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三轮的抽奖，11:26相亲好味自家菜，满100减30代金券。我们是要注意，这个代金券是最低消费是100元的，每桌只限一张。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相亲好味自家菜核销即可，只限堂食。他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0:30到晚上的8:30，地址是在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路30号中华派出所斜对面，电话是13236608766，到店兑换，中奖之日内的一个月内有效。
1: 好，
2: 6331听着没？抽奖去吧啊！
1: 哎，
0: 加油加油！
1: 哇，逢六必
0: 逢六必抽，
2: 刚才那十几十。对，但是我们这抽奖时间延长，所以说你现在能刚结束一轮吧，应该是刚才17问的时候其实能抽16那个奖的。
1: 嗯嗯，然后接下来就是26的啊，然后36 46 56啊、
2: 嗯、
1: 别着急，
0: 放
1: 刚才
0: 一抽。
1: 哎，朴素新生说了，
0: 嗯，
1: 说一个他爱吃鸡叉骨。
2: 哎呀妈，你馋我吧，就是你馋能
3: 不吃啊、
2: 我看看食堂今中午有没有鸡架啊。没有鸡架，有鸡蛋呢。
0: 啊，啥鸡蛋呀？
2: 西红柿炒鸡蛋还是面里的
1: 啊？
2: 紫菜蛋花汤，完了饿了。
0: 有葱油拌面吗？
2: 有烤冷面。
0: 烤冷面也行，要啥自行车挺好的。
2: 嗯，好。
1: 啊，
2: 也是大帅哥，你这又放啥了？又给我们找的
1: 啊？这个有一些小片段哈、大家可以看一看。
2: 没事，不看了。
1: 嗯，
2: 不看吗？不是那意思。有声音嘛？
1: 对
2: 对吧？对，没事啊。咱继续聊，董哲找的这个剧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啥呢？是中央台现在正在黄金档
1: 热播的，
2: 而且是关于咱沈阳的。
1: 对，跟辽宁太近了。
2: 网上咋说不？
0: 咋说？
2: 我随便给你，现在随便一搜这剧啊，就拿手机现搜。
1: 上热搜了都，是不是？
0: 现在这部剧热度好像特别高，
2: 特别高。
0: 我看网上就是关于这部剧的评论，就是说，就你一定要看这部剧，特别精彩、
2: 嗯，
0: 就觉得看这部剧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2: 嗯，
1: 对。
2: 嗯，人家说啊，这叫东北含量超标剧组回家创作的新剧，蒸蒸日上。
0: 哎呀，真好！
2: 你看没，东北含量，因为在这里头，首先，东北含量除了演员。主创这个是东北含量，完再取景、是沈阳的实景，然后用东北方言，什么铁锅炖、小烧烤、洗浴文化等地域元素自然融入。哎，这好像是、也不算第一个了哈，以前有一个《洗浴之王》那个《洗浴之王》的一个电影，是讲洗澡的那个东北洗澡的，但这个电视剧可能算是比较。就因为他聚焦在那个影那个
1: 跟浴池有关，
2: 浴池楼上嘛，
0: 是楼上楼下。
1: 对，
2: 完最逗的是说搓澡赠那个那什么赠搓澡那个法律咨询，
1: 法律咨询
2: 搓澡。
1: 然后还有
2: 那这家伙这搓澡的人还那啥了呢？我都会法律了，你得好好给我搓啊！要
0: 是的，
2: 你
1: 就端搪瓷缸子，然后穿着那个睡衣就上来上楼咨询
2: 法律
1: 啊，对，挺好玩啊。这个可以说有烟火气儿，是不是？
2: 对，非常好。你看以前我们讲到律师、什么什么律政佳人呐、什么那个高冷精英啊，然后怎么样的，都是那种什么高端写字楼，穿的那高跟鞋，哎呀，对，猪猪啊啥那些，他们那种那个精致人设，但这个就完全是亲民，就直接把这个那个律所开到了大众浴池楼上。
1: 对，
2: 草根儿，这叫草根儿法治神剧。
1: 哎，
0: 烟火气特别浓的一部戏。
2: 虽然我没看，但我给他提个醒，这个导演之前问我好了，我要告他。就之前咱演过，以前有一个叫离婚律师的一个剧，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0: 哎，我好像真看过。
2: 靳东演的，
0: 他跟朱珠，
2: 对，
0: 还有那个浣碧，
2: 对，蓝盈
1: 莹，离婚律师，
2: 对。女主角，妈，怎么还有？
1: 哎呀，这家伙！
2: 天哪 ，AI 说话了，太吓人了！哎呀妈，吓死我了，这是。
1: 陪聊
2: 的。但是那句最逗的是啥呢？没有一场法庭上的戏，一场没有，所有的剧全部通过场外调解。
1: 嗯嗯
0: 啊，
2: 调解完事了。 我这不应该叫离婚律，叫金哎叫金牌律师吧？
0: 嗯，
2: 应该叫金牌调解人。
1: 调解人，那、庭外调解。
2: 对他怎么那一场官司都没打过？你这律师，你给这官司全整没整撤了就，就他就火了。
0: 对，其实我也不是很爱看，就是打着一些什么什么旗号的内容，然后实际上在讲一些谈恋爱的事情，就整部剧就觉得会很拉垮。因为我奔着想看一些专业上的知识来看，然后你一整给我谈情说爱，那干啥呢？
2: 是，
0: 那我看这部戏有一个评论特别好，他说这部剧情是真的好，而且第一集就让他知道了，比如说以后要打工工作要签合同书保障自己，如果没有合同书的话是可以告对方的
2: 啊。
0: 他是真的通过这部戏，
1: 真的觉得法律知识
2: 真能科普，因为我觉得太需要了。
0: 是的，
2: 不管是你刚毕业的学生，还是已经深耕职场的打工
0: 人，多年的打工人，
2: 对、
1: 啊、
2: 都需要啊。来26说一下奖吧。
0: 好的，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三轮11:26香煎好味私家菜满100减30的奖品和领奖规则。11:26香煎好味私家菜满100减30元代金券，最低消费是100元，每桌只限用一张。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只限堂食，营业时间是早10:30到晚8:30，地址是在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路30号中华派出所斜对面，电话是13236608766，到店兑换，中奖之日内的一个月之后有效。
2: 好、
1: 哎、
2: 对，
1: 好像
2: 我觉得
1: 这个菜馆这离这个蒸蒸日上拍摄地不远，好像
2: 是吧，
1: 就那圈的、
0: 我刚才说反了，中奖之后的应该说中奖之后的一个月内有效、
1: 哎、
0: 我说是中奖之日内的一个月后有效。
2: 中奖就有效了啊，中奖当天就可以有效了
0: 啊、
2: 好啊，这部剧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整个这个剧哈，就像刚才那个圆圆说的、它确实不是像有一些高端商圈去处理那些豪门纠纷呐、什么巨额并购啊，那些跟咱们老百姓没关系，啊，真都是这种，哎，那我觉得这种
1: 贴近老百姓的小案子，
2: 哎，对，你看在澡堂二楼开的这个律所，像你说拿大茶缸就上去问了，那肯定都是老百姓自己有一些小案子嘛，是一些专治一些民生难题，我觉得这个整个格局就是接地气。
1: 没错，
2: 跟我们这个节目风格很像，
1: 哎，然后核心宗旨也是特别的暖心，主打一个法律不高冷，正义有温度，挺好，让观众看完之后能学法懂法避坑，同时还能笑料不断，这里边的确啊，
2: 真
1: 它叫清洗剧，清洗剧啊，
2: 对，非常好啊。哎，你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剧里头那个男主角，韩东君，
1: 对，
2: 他演的叫李信，这个角色叫李信，
1: 是的，
2: 他也是一大亮点吧，就因为
1: 他是大律师，
2: 演着女主角叫萧龙女的这个萧龙女小龙女啊，他是他的主马。
0: 青梅竹马，
2: 两个人又曾经是同事，但是完全走出不同的人生。那李信就觉得我应该顺应行业的一些规则，留在这个高端律所，一路晋升成为高级的合伙人，妥妥的精英天花板。然后呢，但是这个萧龙女
1: 是 CP 一对，
2: 对对对，萧龙女肯定是，我觉得她为什么能走这步呢？她肯定是有一些她觉得，她可能比较就是行业里的事她看不惯，她就觉得。
0: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人生信仰。
2: 对，
1: 哎呀，
2: 他
1: 跟男朋友之间有点理念上的碰撞。他
2: 男朋友啊，他原来的男朋友呗。
1: 对，就是这个竹马嘛，是吧？
2: 不是，他俩没不是
1: 小的时候。
2: 小的时候啊。
1: 反正，
2: 哎，你还没少看，挺好啊。
1: 一个是坚守市井正义，一个就是，追求那种高端的。俩人的确，但是。有矛盾有冲突才有戏嘛，对，
2: 就像你说，对，有冲突才有戏。然后那现在这里头这他，我看他那个他那竹马又回来追求他，好像是不是，他又给他做饭，跟那个那谁，你说那个叫啥来着，
0: 啥
2: 那
0: 王浩，
2: 他演的角色叫啥，
0: 董北虎，
2: 董北虎跟董北虎，他俩咔咔在厨房就一顿做，一个人做的西餐，一个做的是中餐锅包肉啥的，
0: 我有，
1: 反正这里有欢喜冤家啊，这个挺好玩的。
2: 哎，看看时间，咱是不是
1: 要跟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先说声再见了啊？
2: 暂别
1: 啊，我们北斗融媒客户端上的直播要持续到12点钟， 大家别走开啊，一个短片之后更精彩。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605-6299 400-605-629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送妙方。你看这词儿接怎么样？哎，上回书咱们说到很多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睡不实睡不饱，怎么能让大家着实饱呢？赵老师，
2: 着实饱
0: 对吧，
2: 睡得饱呗。
0: 对呀，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因为我没有什么睡眠的困扰，第一次知道啊，这个睡眠问题呀、啊，光安神不够，还得修复。
2: 对
0: 啊，而且昨儿您跟大家还分享了跟非遗传承人啊黄晨俊，对吧？我没记错吧？黄先生研发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过程。我跟您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都问，这酸枣仁安睡饮长什么模样？
2: 长什么模样？
0: 对，就是很难脑补啊，就是他。它这么好的产品，咱们老百姓就是什么时候能用上？
2: 哎、
0: 您不也联系了吗？
2: 啊，我一听这同志们问的这个问题啊，那是有点着急了哈。
0: 肯定着急。
2: 其实它长什么样子吧，它跟它那个效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就是拿个塑料袋装，它该有什么作用，它还是有什么作用。
0: 作用归作用
2: 啊，
0: 但是你看现在咱们买东西啊，一看长相，二看穿。
2: 啊，
0: 对不对
2: 啊？
0: 人是衣服，马是鞍。
2: 哎呀，那我把这穿的给你拿过来看看，我带来了。
0: 哟，赵宁老师真细心。你看，就带了、
2: 这个、
0: 啊，我来看啊。
2: 这个就是。
0: 就这个是吧？
2: 酸枣仁安睡饮。
0: 啊，我来看。
2: 嗯。
0: 包装很精致啊啊。
2: 嗯。
0: 朋友们看不见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盒子在手里边，我看，掂量掂量。哎，还挺有分量的，
2: 啊，
0: 我看啊，上面还印着，
2: 啊，
0: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这边是江苏老字号，中国仁寿城堡，太有力度了，
2: 哎呀，
0: 啊，
2: 你看的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标识啊，
0: 是吧？
2: 说明你很会买东西，因为你看你啊说的就很权威了，这上面每一个标志。都不是随便就印上去的，
0: 含金量很高。
2: 是的，是的，就是有这些标识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刚才那个小洋洋说的时候，就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块，黄仁生啊，他是传统制药技艺入选了非遗名录的，包括传承人是亲研配方监制出品，都是非常有保证的，所以这些能够证实的是人家是非遗传承的正宗古方。然后江苏老字号，你可不要认为这是包装上，我家店开了20年、30年、50年，我愿意印这个东西，不行的。这个东西哈是一定要经过商务厅认证的。
0: 那是。
2: 那你要是江苏老字号，你就要经过江苏省商务厅的认定的。
0: 对。
2: 他们家这个东西是150多年的品质传承，人家是正八经的百年品牌。包括刚才那个中国仁寿城堡的产品责任险，有这个东西哈，我觉得大家买东西你要能看到这个，首先你就要放心。
0: 对，
2: 在安全这方面他们是给你最高级别的一种保障了。但凡是刚才你看吧，就是小洋洋还在那看呢啊，就这几组字大家用起来就要放心。
0: 我在看各种细节，而且、
2: 你又看到啥了？
0: 哎，你看，而且这个包装啊，
2: 啊，
0: 就是这卡通图，我觉得挺可爱的。
2: 哎呦，
0: 哎，小老大爷， 哎，卡通小老大，然后在月光下，你看睡得这么安详哈，
2: 啊，
0: 我觉得就是你会很轻松。这上面还有一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
2: 啊，对呀，
0: 这跟南京中医药大学还有这个研发的合作是吧？
2: 有啊，那研发技术支持啊。
0: 这南京中医药大学这好学校啊，这是。天哪！
2: 作为南京人，那你就是很骄傲呗，是不是？
0: 我天哪！我跟您说，真的，当时我差400多分没考上，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中医药大学确实这些年向我们全国乃至全球输送了好多医学方面的人才。
2: 是的，是的，很权威的一所双一流的高校。无论是中医学呀，还是中药学啊，都是 A 类学科。而且我这个上面有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这个字样，是因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为我们提供的产品研发跟技术的支持，所以它的学术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没讲嘛，在当年的时候，我也是有幸，然后参与到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
0: 嗯
2: 啊，你别搁那儿翻来覆去的，然后一个劲儿看那个包装了，你可以打开看看。不是不能打的，你可以打开看看里面，就是
0: 不负法律责任。
2: 不，拿给你哪有那么多的那个讲究？就拿给你，你随便看。
0: 哦，好好好，那
2: 它是按照特殊膳食营养食品标准生产的，
0: 嗯，
2: 就整个生产的过程都要比普通的食品都要严格多了。
0: 嗯，
2: 哦，
0: 哎呀，这个这么多。层层把关，权威背书
2: 啊！
0: 哎呀，资质太好了，资质过硬啊，先可以这么说哈。
2: 那肯定的呀。
0: 那赵老师再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2: 啊，
0: 就是这款酸枣仁的安睡饮，
2: 啊，
0: 适合哪些朋友使用呢？
2: 哦哦哦，这个就人群的这一块哈。
0: 嗯嗯。
2: 我们研究了很多年，就是中老年健康相关的这些话题嘛。
0: 嗯。
2: 你要是说到睡眠的这个问题啊，有三类人吧。啊，三类人我觉得一定要尽早的去用上，来改变自己睡眠的情况。你比如说第一类就是已经存在失眠的问题，而且还挺严重的同志。哦，好多，你要我接触到的一些老同志吧，他们觉着就是睡不着不算什么毛病。那晚上睡不着，我第二天补一觉不就行了吗？对吧，
0: 嗯，
2: 哪怕他晚上有的同志认为我睡觉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爱起来，就是醒个三五回也不太当回事儿。他觉得那我那个岁数大了。

0: 我叫少，那不很正常吗？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误区，不要什么问题都往那个岁数大身上去推啊。那岁数大的同志多了，那我们全国那么多呢，那个中老年的同志，难道个个都像你一样岁数大了都睡不好啊？所以这肯定是个人的问题啊。睡不好呢，它不只是没有精神头，说你白天补一觉就行了。这个现象啊，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长期的累积下来，它慢慢的是会引发很多的那个五脏六腑的疾病的。
1: 嗯，
0: 哦，
1: 对对对。
0: 我们医学上有一句话叫做失眠是万病之源。
1: 对。
0: 哎，你像有的人身体累了，可能脑子就是停不下来，
1: 嗯，
0: 或者有的人睡觉他就是口干燥热的，就总想要踹背。有的人呢可能睡不好觉呢，他血压总是跟着波动。当然还有一些心脏不好的人，
1: 嗯，
0: 反正你不管是哪不舒服吧，它因为你长期的失眠，它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我越睡不着我心脏越难受，我越睡不着我血压越控制不了，
1: 嗯，
0: 其实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失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啊。然后就是黄老先生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它其实是按照古方安神的这六味药的基础之上延伸下来的，
1: 嗯，
0: 它是按照中医君臣佐使来去进行配伍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的一味君药叫做酸枣仁，
1: 嗯，
0: 酸枣仁啊，中医啊用处非常的多。基本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安神不用酸枣仁，十方九方难成，就是这个酸枣仁在安神这个病症的它的地位给它证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它能帮你把你扶着的这个心神吧给你收回来，
1: 嗯，
0: 然后让肝血归位，那个时候人自然就困了，
1: 嗯，
0: 知道吗？啊，然后里边你像百合呀，它有养阴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它和这个酸枣仁它俩搭档啊，一收一养，
1: 嗯，
0: 可以说是经典的安神的一类的药，
1: 嗯
0: 啊，然后再搭配一点什么茯苓啊、山药啊，去健脾固本呐，啊，还有莲子啊，去养心脾呀，益肾气呀，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个方子里的灵芝。灵芝是扶正培元，也是补气安神的一味药材。
1: 嗯，
0: 他们在一起一块儿把睡眠的环境给你调整好，就能让你睡得快，然后睡得深，就能睡得稳。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你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睡着了，然后咱们的身体就能利用这段黄金时间去修复，那你那些失眠引发的症状就不会出现了，而且你五脏六腑它自然也就不用担心了。
1: 张宁老师啊，用这样一个细致的方式帮大家去分析了一下睡眠加安神的这样一个重要意义，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了，睡着只是第一步，
0: 嗯，
1: 睡得怎么样才是重要的这个结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家躺一天，嗯，但是这一天当中就是翻来覆去在床上折饼，
0: 那也不叫睡觉啊，
1: 没意义，但是彻彻底底。踏踏实实深度的睡个七八个小时，整个一天这个活力四射，那，一定要利用好晚上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才能把身体慢慢养回来。
0: 对对对，嗯，这只是我们提到的第一类的这个人群，其实我们还有第二类，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一类的同志呢，就是那种你睡不着觉以后啊，然后想方设法乱治的人。我这个我们也见得比较多，你像我们有一些上了岁数的同志啊，他会觉得，哎呀，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办呢？我喝点酒吧，
1: 哎，
0: 然后就能睡着了，
1: 就是喝酒解乏。
0: 哦，他会认为我喝点酒就可以了。你知道我还遇到过一部分的同志是啥样的吗？
1: 嗯，
0: 就是专门托朋友在国外买那种进口的褪黑素。
1: 啊，
0: 对，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啊。那么这些管不管用呢？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大家心里就明白了。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你吃上以后啊，那个晚上脑子还跟放电影一样。
1: 嗯，
0: 有没有发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脑子还是发沉的。
1: 嗯，
0: 然后你还是一样，就感觉这个脑袋不清醒，反应的能力也变慢。尤其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记性现在越来越差了？而且有没有感受到自己这个脾气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越来越古怪了？哦，我们见过的可能这种现象时间久了 你慢慢的这个整个的

0: 结果你呢，你那个神经一直处在兴奋当中啊，喝酒喝了几口酒啊，一直在给你代谢，那不在干活吗？
1: 对，
0: 这个就好比那个白天啊，工厂我们那个机器里边，你可以让它照样的转。晚上呢，正常来说是不是要检修了？你就地铁是不是也晚上也出来检修了？
1: 对
0: 啊，可你们呢，时间长了以后你不去检修，那么零部件就会越来越旧，它越来越旧啊，你的故障就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哦。
2: 刚才这您那个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2: 咱们中医呢，他也讲，那个药补呢不如睡补，
1: 嗯，
2: 每个人的话，每天你晚上的呀要休息好的话，要深睡眠的话，你这个气血呢它就要充足了，反的过来的话呢，你的睡眠睡不好是吧？你浅睡眠，你大脑呢得不到休息，得不到濡养，得不到修复。是吧？人呢就会出现刚才宁宁说的那样，记忆力减退啊，反应也迟钝了，逐渐，哎，就有往痴呆这方面发展了。
0: 嗯，
2: 你看这挺危险啊。
1: 嗯
0: 嗯，
1: 确实是。
0: 对呀，所以我们哈、啊、不能让自己面临这样的严酷的问题，因为到了那个程度的话，你再想纠正，无论是你的身心呢，还是你的金钱，你都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说你现在发现了自己睡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依靠符合现代的一些这个调治的方式，你就得用点科技的手段了。在这个古方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它升级了之后，又加了这个伽马 GABA， 它这个东西啊就像大脑神经的刹车系统一样，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它能让你过分兴奋的这么一个神经能够慢慢的平稳下来。光平稳还不行，我们在酸枣仁里边呢，它不有那个酸枣仁皂苷还有黄酮这一类的东西吗？它这类的东西呢可以促进这个伽马发挥镇静和催眠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它和酸枣仁它是形成了一个双重安神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身体能够快速的带入到一种修复的模式当中。完光睡觉还不行，因为我们在里边还加了酪蛋白水解肽这个东西嘛。这个东西啊，之前我记得跟大家讲过，我说这个东西它能让神经放松，能够去辅助我们的入睡。另一方面呢，它还给我们提供神经和组织修复的原料。
1: 嗯，
0: 你白天你走路你干活，你肌肉肯定会受到一些微小的损伤，那么酪蛋白水解肽就在这里边，你睡着之后它会为你输送营养，然后把你该修的地方都给你修回来，就是水泥沙子我先给你备好了，等你哎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出厂的时候我就把这东西带过去，哪定不平我就开始修哪里。所以这个酪蛋白水解肽就是专门去修复损伤的一点的。
1: 嗯，
0: 而且我讲了三种肽，里边还有白蛋白肽。
1: 嗯，
0: 白蛋白肽啊，过去是谁来的？有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运输大队长
1: 啊？
0: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是负责把这些修复的原料给运送到身体各个需要修复的地方。
1: 嗯，
0: 而且这个白蛋白肽呢，它还帮着我们维持体力和免疫功能。
1: 嗯，
0: 所以当你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其实它不光是让大家睡着，更重要的时间我们会把这个11点到3点之前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完成在夜间的全部的修复。所以这个是它这个白蛋白肽加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头天晚上你睡实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脑子肯定是更清醒的，然后反应也是更快的，当然这个人的心情啊状态呀、啊、也都是更好的。所以这类人呢，只要你用上酸枣仁安睡饮，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了，肯定保证你睡一个舒舒服服的好觉。而且这个觉呢，咱还得睡得快，还得睡得沉，还得睡得稳。
1: 嗯，
0: 就等你一觉醒来的时候，那第二天那身体都特别棒。
1: 是
0: 啊，因为你别忘了，你不仅仅是安神了，你最重要的那运输大队长白蛋白肽在里边，它还引渡你开始修复了。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研发这个就是酸枣仁安睡饮的一个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1: 嗯
0: 嗯，
1: 失眠是个大问题。
0: 对，
1: 不当

0: 这事儿可不行啊，
1: 对，
0: 是吧？一通乱治也不行，必须得安神修复，两步一起走。
1: 对，
0: 那赵老师，您说刚才有第三类
1: 啊，
0: 第三类人是什么？
1: 第三类、第三类占的这个份额也很大呀。
0: 嗯、
1: 你比如说第三类人群，我们指的是长期吃安眠药的人。是吧、
0: 啊、
1: 这个人群很大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有好多的老同志跟我们讲说这个安眠药啊一吃都几十年了也没感觉怎么怎么样，因为大家一般就是什么阿普唑仑呢、还有第三代的那个佐匹克隆啊，大家都是换着吃。但是你感觉哎呀我这个吃点安眠药的确对睡眠有帮助，它这个药它肯定是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安眠药安定嘛。然后你要问自己的是什么，是你吃完了这个药之后你第二天的状态怎么样，
0: 嗯，
1: 你第二天起来累不累，你身体乏没乏，你有没有精神头。我跟你讲啊，就咱们的老同志，你有一个算一个，你可以对号入座，肯定有这些情况。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哈、不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表现，我告诉你这种就是病理的一种表现。而且你会发现安眠药这种东西啊，你在短期啊你吃几次啊，这个真管用，但是越到后边你吃起来的时候，甚至你有的时候说我一顿我都超量去吃，大夫告我吃一片不行，我非得吃两片，可能当天晚上你是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脸色发暗，包括你一照镜子皮肤发干，眼袋特别重，就是看着这个人就像多少天没睡好觉似的，特别疲惫、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不就是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说我这安眠药的量不够，而是我虽睡着了但是夜间修复的能力还没有启动的原因。
0: 嗯，明白明白明白。所以啊安眠药只是解决了睡着的问题，
1: 对，
0: 可是你身体该修复的还没修复呢，
1: 对
0: 对吧，
1: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嗯、
1: 而且您总结的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啊，我们在这个安睡饮里边除了方才我所讲到的这些添加的东西之外，我们还额外加了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管用也是很好的一类营养物质，它这个东西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正常运转，然后能帮我们去缓解疲劳。它不像那种安眠药一样说我把你放倒了、它是慢慢的把你睡眠的节律给养回来，这样你睡醒了之后你才不会出现什么头晕呐、才不会觉得乏呀。再有像胶原蛋白肽，它不光是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更重要的胶原蛋白肽加入到其中之后，我们是想让它帮助我们去养血管。你血管的状态要是好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的器官营养和氧气才能够更充足一些，这样的话你的夜间修复的效率自然也就更高了。所以皮肤和血管要是都好了，你整个的人看起来才会更有精神头啊，脸色一看红扑的。然后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发现哎也没怎么特别干预，哎它慢慢就得到了改变。所以我就讲啊，说我们为什么坚持要用这个肽，其实说白了就是肽就是提前减碎的蛋白质。我们老年同志年龄大了以后啊，他的脾胃功能下降，有好多的这个蛋白吃进去都吸收不了。
0: 嗯，
1: 而它这个安睡饮里边直接给的就是小分子肽，这样的话它吸收会更快一点，利用率会更高，那么它的效果才会更稳定。
0: 是
1: 啊，所以就无论你是失眠也好啊，还是失眠引发的就是一系列的疾病也好哈、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像这款酸枣仁安睡饮一样、它能够安神加上修复得两步走，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实现身体健康的这个问题。
0: 没事，没没错没错啊，没错没错。哎呀，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啊真是太全面、太贴心了。
1: 是的。
0: 哎，赵牛老师，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0: 你看啊这个盒子刚才我说掂在手里边挺有分量哈、就是咱们怎么就把这安睡饮，它不是安睡片，不是安睡颗粒， 非要做成安睡饮
1: 啊，
0: 口服液，
1: 做口服液。

0: 也好，
1: 这有什么门道呢？这有什么玄机？
0: 哎呦天，你这个问题都问到关键的上面了哈，
1: 你全戳腰眼上了。
0: 确实是，就是我们在做液态口服液的时候啊，主要我认为液态的形式有几个优势吧。第一个就是它吸收更快，你想想喝水和喝粥哪个最先吸收？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吸收会更快。它是液态小分子的这种形态，入口就能够完整的被吸收，它就不像膏方的那种啊，你含在嘴里还得一点点的化，然后在胃里再慢慢的吸收，就不用。它就液态的东西，你这边吃那边就开始吸收，而且它分子量比较小啊，这是第一个我们选择做口服液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吧，我觉得可能更方便一点，这个东西呢就开瓶就可以喝，你可以随身携带，所以你晚上的时候就放在床头，你不晚上的时候喝吗？你晚上来一支就特别的省事儿，他就不用说的再给我们的同志的生活增加任何一丁点的负担。这个原因是第二点啊。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什么呢，一个比如说一个药片儿，或者说一个散剂的这个形式，那么大家需要用水化开或者用水冲服的这个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喝多少水，我用多少水去把它化开，才能够有效的让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身体里，达到吸收最好的。有的同志可能一瓶子水咕嘟咕嘟都进去了，
1: 对，
0: 有的同志可能刚好化开还很浓稠，甚至颗粒都没有化完那就开始咽，那么这个水的比例就不好去做，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时候它的崩解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对吧？那么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我们做这个口服液的形式你就不用再配水了，对吧？它每支都是10毫升，是科学定量，里边的有效成分的浓度我们都是精确的去计算过的，所以这每一次的摄入都会让大家是恰到好处，就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
1: 不愁不稀，
0: 哎，
1: 对吧？
0: 哎，
1: 成分升级，剂型还更有优势。
0: 对，
1: 我妄言一句啊，市面上大多的氨水产品都做不到。
0: 确实是，
1: 能这么说吧？
0: 这个确实是，你像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么多哈，然后大家会发现一点，其实这个配方啊，最核心的一种思路，或者我们总说这个方向。就是先安睡然后再去修复，你没办法说我不睡觉就修复，人体没有那么智能，它不是机器人你可以去修哈。那么它的安睡的优势我们总结起来啊，就是快、深和稳，基本上按照这个组方来讲的话，你吃上个20分钟左右你的困意就会慢慢的上来了，那你深睡眠的时间也就更充足了，而且它不是说让你今天吃了今天睡着明天不吃又睡不着了，不是的，它是让你的睡眠节律会更稳定，然后它修复的作用也是三维覆盖的，我们讲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配合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你神经系统的，然后灵芝呢去配合你深睡眠，去帮助我们的身体完成免疫的修复，包括这个酸枣仁加上三重活性肽，它是帮助你的血管和细胞来进行夜间修复的，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安眠药啊这个品种是太多了，它可能只解决了你睡着的这个问题，反正你睡了我就有效，但是安睡饮它不光是让你睡了，它还让你睡觉睡得踏实，夜里还能完成深度修复的这个作用，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就是黄老先生然后跟我们去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一致的目的。
1: 哎呀，所以啊各位听到了没有，赵宁老师讲的太细致了，关键是这么好的产品，大家最最最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他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吧也确确实实在临床当中就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认可和欢迎，
1: 对，
0: 所以他是供不应求的，我这两天呢也在联系这个黄老，然后黄老跟我讲，他说那啥你联系厂家就可以，他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不行，需要我说话的时候的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
1: 太棒，
0: 我一看有圣旨了，然后我就联系那个厂家了，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去争取一批货，但是 现在我跟他联系之后啊，因为黄老他不涉及到什么价格之类的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的设计啊，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问题呢我还得跟厂家再沟通一下，反正大伙儿呢就听广播等我的通知吧。
1: 好嘞，各位朋友静候佳音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400-605-6299 400-605-6299咨询我们的赵老师。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吧。
2: 聊故事，侃大山，讲美食，说健康。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带您乘着时光机穿越到那些最值得怀念的老时光。
3: 因为这件事儿呢，宁宁还有一个外号叫一掌梅。
4: 我当时也找了一个手绢把我告我二哥，我说二哥你把眼睛挡上就没事了。完我二哥就说，咋的，你把我当毛驴了。
3: 这个大枣泡水呀，可不是普通的大枣。
2: 生活中的幸福点滴，饮食中的健康奥妙，尽在本档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605-6299 400-605-6299，有任何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来咨询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平安是福啊，这位朋友说什么了，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我今年62岁，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教了30多年书了
0: 啊，
1: 失眠困扰了我8年。8年前他老伴儿突发心梗走了，打那儿以后他就没睡过一宿的好觉。
0: 哎呦，就是情志大伤，心神失养，
1: 对，
0: 然后肝郁化火形成的这种顽固型的失眠。
1: 所以说刚开始他也是靠这个安眠药，艾斯唑仑，一片不行就2片、啊，有时候一晚上吃3片。
0: 慢不能这么吃啊，
1: 才能睡上3-4个小时
0: 啊，
1: 医生说现在药物依赖
0: 啊，
1: 再这么吃肝肾功能都要出问题。
0: 那可不咋的，
1: 换了左匹克隆
0: 啊，
1: 又加了抗焦虑的药
0: 啊，
1: 现在是不吃药根本睡不着
0: 啊，
1: 然后吃了药吧迷糊的能过去，但就跟没睡一样
0: 啊啊，
1: 第二天头发胀，浑身没劲儿，现在血压也高，经常飙到160。
0: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吗，那种就是其实吃安眠药能不能睡呢，也能睡，但是它却缺少了这种睡眠当中修复的这个作用。其实现在的医生给的开的药已经是最好的了，比如说安神这一部分的话，西药当中的艾普唑仑啊，还有左匹克隆啊，这些依赖性和副作用都是相对要小一些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它的本质都是强制的镇静和关机嘛，
1: 对，
0: 它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但是抑制时间久了之后，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我见过的好多同志记忆力下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要再严重的话，比如说脑萎缩或者对神经损伤的严重的话，可能往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也不占少数。所以这个药呢不能总吃，
1: 对，
0: 的确是存在很大的这种危险性和依赖性的。那么他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即便是睡着了，修复的这个问题也没有继续，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大休的4个小时他没有利用上，人体当中堆积的一些废物就越来越多了，而这些废物的堆积恰好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根本。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去理解，就是这个疾病的发展过程的啊，有可能你就在这其中。
1: 对，
0: 哦哦哦，
1: 所以说啊，这位朋友也讲了，说上个月体检还查出来颈动脉有斑块，
0: 你看没？
1: 血糖也临界了，医生说都是长期睡不好的直接关系。
0: 对。
1: 儿子在外地工作，他一人住，有时候害怕。你说吃完安眠药躺下醒不过来可怎么办？哎呀，上个月他们小区有一老姐姐，就比他大2岁，也是睡不好觉
0: 啊。
1: 结果凌晨3点心梗发作。
0: 哎呀，
1: 心里他直发毛啊。
0: 那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而且在凌晨的过程当中导致心脑血管突发意外的，在中老年的人群当中比例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咱别说是岁数大的同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也是因为这个突发性的意外然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这种损失了吗？
1: 可不嘛。
0: 对对对，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问题没，就是他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就是这个慢性疾病的发生了。
1: 嗯，
0: 他这

0: 睡眠就属于无效的睡眠。睡眠的意义在于修复，而你只是让自己通过药物睡眠了，而修复的目的没有达到。
1: 嗯、
0: 这样的话，早晚会反噬在自己身体上的。
1: 对，
0: 哦哦哦。
1: 哎呀，所以这样的情况啊，他说赵宁老师，我就想问问、嗯，我吃这八年安眠药了，身体已经吃坏了，有没有可能调整回来？我太遭罪了，
0: 那需要时间呗，
1: 嗯，
0: 对吧？那你八年的这个损伤了，你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嗯，还得需要你的耐心去呵护它，它才能一点一点的去抵消。
1: 嗯，
0: 因为现在嗯，你说血糖啊，又是血压，又是斑块的这个问题，其实不都是失眠导致的一些这个严重的属于内分泌紊乱性的这些疾病吗？
1: 嗯，
0: 所谓的内分泌紊乱，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就你该吸收的不吸收，然后该修复的不修复，该代谢的不代谢，全都流到身体里头去了。所以现在你的症结啊，如果要让我师傅去调整的话，那你这块呢，血糖血压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
1: 嗯、
0: 也是要通过一些抗凝的手段或者是降脂的手段去稳定斑块，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把你推向这个突发性疾病的行列当中。
1: 对，
0: 所以这些用药还是要用的、
1: 嗯、
0: 那么你要想改变这些事，不再依赖这些指标性的药物的话，你就只能是把睡眠给调好。
1: 嗯，
0: 睡眠调好了，修复机制启动了，你这些债才能一点一点的还清，你的身体才会一点一点的有改善的可能。
1: 嗯
0: 啊，这个就是需要时间的问题了。
1: 没错。
0: 哦哦，嗯，
1: 任老，您怎么看？
2: 哎呀，这个洋洋啊，你看宁宁啊，跟你说这个对啊。
1: 嗯。
2: 你睡眠的问题你要不解决的话，你其他问题呢，它一直会存在。哎，就是。你别害怕啊，就是虽然你吃这个睡眠药呢已经八年多了，但是你也别害怕。咱们中医讲呢，心肾它是相交的，心肾不交的话，它的心火就偏旺。像你的情况呢，他的情况呢拉走了，情志呢也大伤了，心火偏旺了。肾水呢不能上去于心火了，使心火偏旺，这样的话它就夜不能寐。哎呀，这几天呢，我呢给你用一个小方子、
1: 嗯、
2: 啊，这里边有酸枣仁15克，百合10克，茯神10克，再加呢10克左右的莲子心儿。每天呢晚上临睡觉之前呢，就是煮完之后睡觉之前呢，你喝它一小碗啊，它可以起到养心安神，效果呢是非常好的。七天用完以后呢，事后呢，你呢再联系我啊，说说你这个变化，我呢再随时呢给你进行调整。
0: 嗯，
2: 你看
1: 真好，
2: 好吧？
1: 嗯。
0: 嗯，而且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吧，我觉得你还是要养成两个好一点的习惯、
1: 嗯、
0: 我们叫白天动阳，晚上静阴，就是你白天哈、啊、别在家里边就是来回转圈或者是瞎想，
1: 嗯，
0: 就是赶着上午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上午九点到十一点钟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快走半个小时，好让我们身体的阳气能够生发起来，微微出汗为宜啊、
1: 嗯、
0: 然后晚上呢你可以用艾叶呀或者红花呀去煮水，去泡泡脚，放点花椒也都行。其实这里边呢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引火归元，
1: 嗯，
0: 就是把上扰的虚火给你往下引，这样你的大脑就能够安静下来。
1: 嗯、
0: 哦，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位朋友啊，任老跟赵宁老师给的方法您可记住了啊？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前来咨询。哎呀，八年的失眠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步一步来吧。那、
0: 嗯
1: 啊、所有的朋友睡不好的都要有信心啊。咱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阳光无限。
0: 嗯，
1: 赵宁老师好，我今年45岁了，在工厂当车间主任。
0: 哦，
1: 现在每天10:30上床，11点能睡着，入睡还行。嗯，
0: 半个小时不错呀，
1: 凌晨2-3点一定醒。醒
0: 睡3个点，
1: 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哦、
1: 睁眼到天亮、
0: 哦、
1: 白天在车间里边注意根本集中不了、
0: 哦、
1: 啊、
0: 哦、
1: 上个月差点出安全事故，
0: 哎呦，
1: 手差点卷到机器里边，
0: 哎呦天，哎呀，这个真不占少数呢，
1: 太危险。
0: 其实凌晨1点到3点

0: 点吧，按照中医子午流注来讲的话，这是肝经当令的这个时间。
1: 对，
0: 这个时间你发现你要是频繁的没有任何原因就会醒的话，往往跟肝火旺和肝血不足是有关系的。而且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开始上升，皮质醇一上升的话人就要醒了。
1: 嗯
0: 啊，所以如果睡眠结构要不稳定，你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提前的清醒啊，或者再睡就睡不着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啊，而且这个时候你的深度睡眠是不足的，它会影响你大脑的那个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下降。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总六号，记忆力就不集中去。
1: 所以这位朋友说，他说去医院也专门查过。
0: 嗯。
1: 做了多道睡眠监测，
0: 嗯，
1: 然后医生说，哎呦，他的深睡比例只有8%，
0: 那不紊乱了吗？
1: 太紊乱了，然后呢，严重的睡眠结构紊乱，然后开了褪黑素，吃俩月没有用，又换成中药安神补脑液，什么甜梦口服液，都试过了，你还别说，还是两三天醒。
0: 那也就是不太明显呢，
1: 太不明显。
0: 那就是身体还在不断的消耗。
1: 对，
0: 其实人体是有自我修复机制的，但是这个自我修复呢，得是在深度睡眠当中去进行的。
1: 嗯，
0: 那就等于说，他现在身体修复的机制一直是处于停滞的这种状态，因为你没有办法深度睡眠。你说人一天啊，咱就说按百分比算的话，就睡眠和修复质量，我们都打100分的话，他连8分都达不到。
1: 可不嘛，
0: 那就是正常值的你就1/10都达不到。那么我们人体自我修复的这个黄金时间段的话，它就会完全的错过。你一错过的话，那完了，没有人给你调节免疫，没有人去促进你生长激素的分泌，没有人去修复你血管内皮的损伤，更没有人帮你去修复细胞的损伤。所以这时间长了以后，慢性疾病一个都逃不了的。因为病都是一点一点的这个累计和发生的，
1: 叫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0: 是的。
1: 哎呀，所以这位朋友说了，说现在特别害怕。
0: 嗯，
1: 今年才45。
0: 嗯，
1: 哎呀，再这么下去工作保不住不说，身体也得垮，而且可能还会出事。
0: 嗯，
1: 对吧，上回算躲过一劫了，这手没卷到里边。说他岳父啊是老年痴呆。说现在啊都已经不认识他们了，严重到这种程度了，
0: 呵，
1: 然后呢，他爱人就天天提心吊胆的，说现在他老公啊记忆力也下降，再这么下去啊，你说脾气变差了，整个状态差了，跟他自己爸爸一样，你说未来这家怎么过呀？所以呀，
0: 压力比较大了。
1: 哎，这两天听您讲，这皇帝传了150多年老方子安睡饮，能帮人快身稳的入睡，别的不需要。就希望能完完整整睡个好觉，希望赵宁老师帮帮忙，让我们早点能用上。
0: 这个得等时间，
1: 就
0: 是东西就在那儿。黄老那边我们已经打招呼了，然后厂子那头的话我们也接洽上了，但是具体细节的问题可不是说我一说人家就同意的，怎么的人家都得要什么研究一下呀，或者是看看实际的情况啊，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他这情况哈，像他说的他自己这个问题啊，又跟他老丈人又比较相像啊，因为可能有前车之鉴吧，他心理负担比较大。那你不管怎么大的话，我觉得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黄老跟我们一致认可的那个就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理念，这个是不要忘的。人家家都四代人做这个安神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啥睡眠的情况没见着过，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他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他那里边的6味中药，你是从心肝脾肺多脏器是共同调理的，他能够养心安神，就特别适合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包括什么睡觉睡不着的烙饼的，或者说一醒了就睡不着的，或者说醒了晚上半夜比如说2点、3点到5点都睡不着，哎，赶着天亮那会儿，哎，我能迷糊着一些，就这些都算是睡眠质量不好的。
1: 老伴儿有时候还开玩笑，你找个夜班上是吧，你在哪个单位门口打经，好家伙，
0: 打经是吧，
1: 你到月底不是优秀员工。
0: 哎呀，那也不能那样，那身体也是受不了的，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这个安睡饮呢，它不光是有安睡的这个作用，它跟现代的科技结合了之后，其实它在修复这层作用上加到了很多的这种物质，比如说白蛋白肽。 比如说那个伽马还有个 B 族维生素都在里头，他们是能帮助我们在夜间进行深度修复的。你只有深度睡眠和修复提到日程上，你才会睡得踏实，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要不然的话哈，你这个圈怎么打开呀？
1: 对
0: 对吧，
1: 没错没错。所以啊，提醒大家了，睡眠呢是重中之重，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调整也要科学合理的修复。对吧。所以这个安睡饮能让更多朋友睡得沉睡得稳，
0: 肯定的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熟睡的时候把损伤补回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0: 对对对，
1: 这也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点。
0: 就是我们在数据统计的时候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就比较明显。一般一到两周左右，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同志都会有所改变。有很多的同志吧，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他深度睡眠的这种情况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了。
1: 任老，这方面您怎么看？
2: 刚才这个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啊，你看呢，你这个凌晨呢，这个三点钟左右呢你就醒，这个呢从中医的看呢，这个时辰是肝经当令的，肝血不足，肝阳上亢，它就容易醒，所以呢，我给你出个小方法，效果挺好，你呢睡前呢，15分钟，你可以揉按太冲穴和三阴交，这两个穴位呢，你按它10分钟左右，15分钟都行。它可以起到疏肝理气，养血安神。这个呢，用好以后，你呢，这个睡眠呢就睡得好了，比这个吃其他的药啊，作用呢还强得多啊。
0: 对，这样也行。你坚持下来吧，它对你的这个睡眠，比如说两三点钟容易醒的这种现象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补充。那个太冲穴呢在我们脚背这个地方，回头让工作人员去指导你，包括三阴交的这些位置，或者说吧，你上网一搜那个图，就人体穴位图，你一找到这几个穴位，哎呀一找就一个准儿，就是特别简单啊。把这些都操作起来的话，我觉得对你睡眠的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好嘞好嘞。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吗？赵宁老师和任老给您的讲解啊，如果说没记住也没关系，场外热线 400-605-6299 400-605-6299可以随时拨打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文武啊，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说他今年63岁了，听二位的节目3年多了啊，他跟老伴儿的毛病很多都是通过二位老师帮忙调理好的啊。说他以前冠心病高血压啊，说老伴儿肺子跟气管都不好，现在不用担心了，您每次推荐的好东西呀，多多少少都定点啊，说新西兰的羊奶粉，海参的提取液，神经酸
0: 啊，
1: 很多都在用 知道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
0: 啊，
1: 市面上呢也很少见啊，而且把价格都压到很低很低了，用了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用到现在身体都特别好啊，所以专程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您跟任老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啊。
0: 哎呀，谢谢谢谢啊，我听到您说了这些之后我心里很安稳，就是我们这10年坚持下来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啊。然后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东西吧，也不能说是哎呀老师说什么都好我什么都用，就挑自己合适的然后用起来，我相信你用一个准儿，无论就是你挑什么东西，只要你适应症能够对得上的，那么它的结果都会非常的好。
1: 哎呀，这次这位朋友说给您留言呢，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问题。
0: 可以。
1: 现在每天睡眠都挺好，能睡够7-8个小时，但就感觉第二天起来还是不够睡
0: 啊，
1: 浑身酸痛，脑子发沉，眼睛干涩，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
0: 你看没，就是我说有一部分的同志就是这样，你说他睡不睡呢，睡他能睡8-9个点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第二天起来以后不解乏， 他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睡眠的质量很低，因为你在睡眠的时候。

0: 你的身体没有能力做好这个自我修复的这个情况，所以就会出现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了。
1: 嗯，
0: 哦，
1: 这位朋友还说了，说他老伴儿打呼噜特别响，
0: 啊，
1: 有时候啊，他突然骤停一会儿，
0: 啊，
1: 然后猛地吸口气。别像断气儿似的，
0: 理解理解理解。
1: 去年去医院做睡眠呼吸检测，医生说他这是呼吸暂停综合症。
0: 嗯
1: 嗯，说重复的血氧最低
0: 啊，
1: 掉到78%了。
0: 那这个挺重啊。
1: 嗯，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下了90，我们就已经那个什么了，就要严阵以待了。他都已经血氧到78了，那你这个情况，这个需要去关注的，那人呢整个都不行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哈，其实我们不用去纠结他说的什么他爱人的这个情况。那么爱人的情况，因为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一个问题哈，导致他肯定是出现了这个低血氧症的这个情况。那么因为这个事儿导致他睡眠睡得不好。所以我刚才我就一直在想，我说睡7-8个小时，那肯定是有人打扰他的睡眠了。果然是这个样子。他好在啥呢，就是我被影响了以后，我回去还能睡。我还能接着睡，但是被影响了之后，再睡的时候，即便是睡着了，也很难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这有点像啥呢？孩子，
1: 嗯，
0: 那个半夜给孩子喂奶，哎，就是这样，一会儿一醒，一会儿一醒。你说他能睡着不？那是能睡着，那奶瓶子怼鼻子里的都不知道能睡着。
1: 我虽然没有通过这个这母系的渠道去，因为我男的嘛。对吧，这设对对对，这个设置不同。但是我闺女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喝奶粉的时候，
0: 嗯，
1: 天哪，那个我那段时间没有办法呀，
0: 嗯，
1: 因为你要保证就是妈妈能够睡一个整觉，
0: 对，
1: 她白天好去奶孩子呀，
0: 对，
1: 不然你奶水容易不丰盈啊，
0: 对对，
1: 所以那一宿一宿的，好家伙，我算是比较能熬夜的人了
0: 啊，
1: 哦，但是那一会儿一直，哎呀天哪，我是真的是我。
0: 哦，
1: 我说我这样我能叫你爸吗？我跟我闺女讲，我说你是爸爸，我说真熬不起。
0: 这就是睡眠比较轻了。
1: 对，然后呢，该你休息的时候，
0: 嗯，
1: 睡不着了。
0: 对，
1: 一点睡的意思都没有了。
0: 对，
1: 嗯，
0: 那么这就长期下来就要出问题了。
1: 对，
0: 我跟你讲，孩子吧，他是逐渐长大的。你这要是跟老年人的话，他可不是逐渐长大，他是问题逐渐的增多呀。
1: 嗯，
0: 那你睡眠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的话，他势必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没，你不管是患者的本人，还是说作为老伴儿的，他就是身体没有一个能好的啊。
1: 嗯，
0: 那么我现在遇到了他这两种情况的时候哈，我认为首先能睡到一个好觉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问题的终结点。他这种情况呢肯定是有影响，然后睡眠睡不好，无法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哈。他老伴儿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78%属于重度缺氧，重度缺氧的同志，那大脑缺氧那不常见的事吗？第二天早上你要看他能够精神人那都怪了。那就是大脑缺氧的一个结果，但是缺氧它不只是大脑啊，人体血液都是循环的，
1: 嗯，
0: 你心脏也会缺氧啊，时间长了一下，那你冠心病也好，你心律失常也好，就包括你全身的肌肉得不到充足的养分，你起来也酸疼啊，
1: 嗯，
0: 所以哈，就很多的慢性疾病真的都跟睡眠有最直接的关系，且跟无法高质量的睡眠有正相关的关系。
1: 哎呀，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朋友也是现在持续在关注当中，而且非常的紧张。
0: 嗯，
1: 他说医生说这个病啊，发高血压冠心病。
0: 嗯，
1: 然后脑卒中。
0: 嗯
1: 嗯，更严重的是睡前还在家里呢。
0: 嗯，
1: 醒来以后就在医院了，甚至来说可能去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0: 啊，对对对，会的。
1: 说现在要带这个呼吸机睡觉。
0: 啊，那就更严重了呗。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你也没招啊。
1: 嗯，
0: 因为他呼吸暂停综合症，咱就按您说的那种的话，有可能憋着憋着就憋过去了呀。
1: 嗯，
0: 所以他呼吸机算是在医疗过程当中比较直接的一种方案了。他是得持续的通过这个机器去维持你气道的正压，塌陷的这个气道才能保证你的通畅啊。人要不喘气儿，我憋2分钟、3分钟行，你憋半个点你试试，咱也不是鱼呢，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睡觉也没有办法，他这个情况就得从睡觉一。

0: 点点痒，因为他的睡眠的情况就不好，又导致很多的慢性疾病，你就得一点点痒。这个需要时间和钱了，我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你即便是有酸角质安睡饮，它也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堆积了，因为它这个问题就要重一点了，但好在啥呢？它有希望，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哎，要不然的话，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1: 是的，
0: 嗯，
1: 这朋友说了，他试戴着面罩戴了一个礼拜，憋得很，翻身就漏气，一晚上醒好几次，比不戴还难受。
0: 嗯
1: 嗯。现在这么硬扛着，哎，说听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安睡饮能帮人睡得深，睡得稳，还能修复，问我用这个行不行？
0: 用肯定是可以的，即便是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可以的，因为长期缺氧它会导致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损伤嘛。那这个损伤什么时候去解决呀？肯定不是白天的时候，一定是在夜晚深度睡眠的时候。酸角质安睡饮它其实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组合，安稳睡觉其实是个手段。我说了，最重要的要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去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器官，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么他现在血管内壁存在着反复缺氧炎性的损伤，然后又出现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这种的话就得通过酸角质安睡饮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些元素，不光是中药，灵芝多糖是提升免疫力的，你长期的这个缺氧，那你肯定受损的就是免疫功能啊。所以说有这个酸角质安睡饮在这个里边的话，即便是灵芝多糖你单独拿出来，那么它对它的问题修复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它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嘞，好嘞，
0: 哎
1: 呀，这个朋友说感谢这个赵老师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帮助，他也会继续的去锁定收听节目。当然核心内容也是说这酸枣仁安睡饮呢，还是要劳烦赵老师抓紧联系，我们太想用到了啊，修复身体损伤同时您说还可以改善睡眠结构是吧，再配合别的方法啊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任老，
0: 您
1: 能帮忙再给
0: 整个别的方法，
1: 哎，弄个妙方呗。
2: 我呢再给你出一个小方法啊，在临床时候呢也常用得到，很简单啊。这个陈皮10克，茯苓10克，炒薏仁15克，山楂10克，每天呢你给它煮水喝。陈皮呢主要是理气化痰，茯苓呢健脾除湿，薏仁呢利水消肿，这个山楂呢可以消食化滞，他们共同这个能够把你这个气道啊能给你让它通畅。你不妨用一用好吧。
0: 对啊，其实用那个淡盐水漱口也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减少你的气道阻塞，去清洁咽喉的一种方式。如果像您说的这种哈，你比如说他一翻身啊，什么那个面罩啊就容易脱落什么的，要不然您睡觉的时候让您爱人尽量去选择侧卧的这种卧姿，背后哈再垫一个小枕头稍微软一点的，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仰卧的时候那个气道不容易塌陷的这种事儿。这也是那个缓解的办法。
1: 好的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此时此刻是否在收音机前啊，是否听到了我们任老跟赵老师的细心解答啊，如果没听到也没关系啊，场外电话 400-605-6299 400-605-6299，您可以随时拨打，包括关注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及时的回复的。将来如果说能够再把咱这酸枣仁安睡饮用上，一定可以事半功倍啊。看看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家人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4: 头疼脑热管不管？
5: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6: 养生保健管不管？
5: 管管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又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啊，留下您的健康问题，同时呢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分享您的健康经验，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之后让更多人健康起来。

今天跟大伙聊一聊早餐的话题啊，我不知道每天早上大家伙喜欢吃什么，很多朋友可能选择的是粥啊，再加上点主食，馒头、花卷、烙饼啊，再来点小咸菜。很少有家庭呢早晨起来会炒菜，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大家认知的不断的提升啊，这个健康意识的不断加强，很多的家庭尤其对孩子特别重视啊，总是会搭配的比较均衡，像碳水啊、蔬菜、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等等都搭配的比较好。那有些时候呢，为了让孩子更高的长个，补充钙质，都要给孩子再加上一杯牛奶。其实不光是孩子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也是应该好好的对待自己哈，早餐吃的丰盛一点，早餐吃的要像皇上。那我想每天早餐的时候，可能您更习惯喝牛奶，但是因为我家孩子啊，他对牛奶已经喝的有点腻了，然后呢，早餐我就有些时候会给他背上一盒酸奶。很多人会直接默认说喝牛奶呢是补钙的，补充蛋白质的，喝习惯了。但其实日常生活中啊，不少朋友喜欢早餐喝一杯酸奶，或者是酸奶搭配燕麦啊、水果啊，做成这个酸奶谷物碗。然后有朋友就问我了，说那到底早餐喝牛奶好还是喝酸奶好呢？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的一项研究啊，就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说早餐选择酸奶的人在多项健康指标上更有优势，可谓是赢麻了。为什么呢？2019年啊，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人在胰岛素水平、肝脏脂肪、血脂、炎症水平等多项健康指标上改善明显。这项研究纳入了100名36到66岁的女性，她们全部同时患有脂肪肝和代谢综合征。于是研究团队把她们随机平均分成了两组，那喝酸奶组是50人喝普通酸奶，喝牛奶组呢是50人喝全脂牛奶。研究者要求他们每天在正式吃早餐前喝酸奶或牛奶220克，这样持续24周，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三餐正常吃，日常怎么吃还是怎么吃，不用特意少吃或者调整菜谱，唯独要求他们不能再额外摄入其他奶制品、发酵食品和保健品，避免干扰实验。那最终发现啊，喝酸奶组的人在改善胰岛素、减轻脂肪肝、还有调节血脂、降低炎症、减肥等多方面啊，效果要优于喝等量牛奶组的人。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数值啊，喝酸奶组的人胰岛素水平是显著改善了，胰岛素抵抗指数降低了 0.53， 空腹胰岛素降低了2.77毫单位

升，餐后两小时胰岛素降低了 25.5 毫单位每升，这是喝酸奶组的胰岛素水平改善了，同时肝脏脂肪降低了，肝损伤也减轻了。喝酸奶组的人肝内脂质降低了 3.44%，肝脏脂肪分数降低了 3.48%， 谷丙转氨酶降低了 4.65 单位每升。同时喝酸奶组的人血脂、炎症、体重、腰围都有改善，比如说甘油三酯还有总胆固醇降低了，炎症因子下降了，体重脂肪量下降，腰围也缩小了。而与牛奶组相比，酸奶组的脂肪量平均减少 2.26 千克，腰围平均减少 1.85 厘米。

0: 有好奇的朋友可能就问了，那为什么喝同等量的酸奶比牛奶各项指标更好呢？研究人员介绍啊，酸奶并不是靠某一种成分单打独斗，而是好几条路一起使劲儿的。酸奶经过发酵产生的乳酸、共轭亚油酸、低聚糖以及 B 族活性维生素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减轻全身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改善血脂代谢，通过肠肝轴通路，一方面呢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胰岛素水平，另一方面要减少肝脏脂质异位沉积，缓解肝细胞损伤，最终啊实现了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肝脏脂肪的效果。酸奶的好处啊还不止这些啊，酸奶还有很多健康益处，比如说延缓衰老速度。2024年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探索了酸奶摄入与衰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啊，与那些从不喝酸奶的人相比，经常喝酸奶的人衰老的加速风险竟然降低了 46%。那喜欢年轻一点的或者是想抗衰的朋友，酸奶一定要喝起来啊。还有就是降低患癌风险。2019年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邓振华教授团队发表于国际癌症杂志的研究，在分析了190多万人的数据后发现，摄入酸奶与总体患癌风险降低 19% 显著相关，其中食道癌风险降低 36%， 膀胱癌降低 21%， 结直肠癌降低 12%。2022年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的研究也发现，与酸奶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酸奶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结直肠癌风险显著降低了 13%。 同时多喝酸奶还有助于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201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糖尿病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不摄入者相比，低脂发酵乳制品摄入量最高的人群，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了 24%， 酸奶摄入量最高的人群，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了 28%。 如果用一份酸奶替代一份零食，与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47% 相关。把你的零食都换成酸奶吧，真的太有好处了。另外酸奶还有降低患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好处。2021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发现啊，和每天喝酸奶不足25克的心梗病人相比，每天喝50克以上者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 14% 和 13%， 并且啊，酸奶摄入量与心血管死亡风险呈线性负相关关系，每天每多喝25克酸奶，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 4%。那为什么酸奶的好处这么多呢？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注册营养师王哲在2026年3月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时指出，从营养学角度看啊，酸奶的健康效应是因为它独特的三重属性。哪三重呢？第一，调节肠道微生态。酸奶中的活性益生菌，比如说乳酸杆菌、双歧杆菌，能够优化肠道菌群结构，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减少肠道炎症。第二重就是产生生物活性肽。酸奶在发酵过程当中啊，它会产生多种生物活性肽，它们具有抗氧化、抗炎、免疫调节等功能，可能直接抑制癌细胞增殖，保护血管内皮。第三呢，就是提供了复合的营养包。酸奶能够提供优质蛋白、钙、维生素 B 族等多种营养素，那这种复合营养包的效应是远优于单一营养素的补充的。当然了，酸奶虽好，咱也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如果方法不对的话，再好的功效也会打折扣的。首先要想喝酸奶，咱们首先要选对酸奶，对吧？优先选择原味儿、没有添加的酸奶，配料表越短越好，越简单越好，最好只有生牛乳和发酵菌，避开那些添加了大量糖、香精、果粒酱的风味酸奶，因为过多的糖分反而会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完全违背了酸奶的养生初衷了。 第二呢，就是要控制好量。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天食用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而过量的饮用酸奶不会增加额外的好处，反而可能摄入过多热量，增加肠胃负担。第三，就是要长期坚持了。其实任何食物的养生功效啊，都是需要长期积累的。酸奶呢，预防大病的效果需要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逐渐的显现，所以说好习惯咱们要坚持。今天聊了聊早餐喝酸奶的这个问题啊，建议大家呢平时把这个优质蛋白给补充上，比如说早餐咱加一盒酸奶。一位叫若兰的朋友留言说，一定要选无糖的，市面上的酸奶大多都是加了糖和各种添加剂的，反而不如喝纯牛奶。没错，买那种配料宝越简单越好的啊，尤其给孩子喝。那这个大家学会看配料表里边还有各种什么果胶的啊、添加剂的等等一系列东西的啊，咱们最好就不要选了，选那种无糖的，最好只有这个生牛乳还有乳酸菌的，这个是最理想的啊，大家看一看。好，接下来有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丁兰老师。
0: 哎，啥问题？您说。
1: 那个，我的外孙女，现在出生20天。
0: 嗯。
1: 就是你，我想让你建一下的话，哪种奶粉的话好啊？
0: 现在母乳喂养不行吗？不够吗？
1: 不是，他那个母乳不行，就是他那个奶的话就属于就是纯那属于叫啥呀，我也不太清楚，就挺个别的。他那个奶就是有奶的话就流出去，有奶就流出去，就像存不住是那种的。
0: 嗯，那定期抽奶呢？有那种吸奶器？
1: 吸完还没有多少，就是最多也就是吸10升，10多升20升。
0: 那也要吸，因为你越去不去吸的话，这个母乳就越少。嗯，还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时候尤其孩子还没出月子呢，最好还是纯母乳喂养。那如果实在不够的话、实在不够的话，那可以用奶粉来补充一点。那如果说现在孩子不需要，就是说他正常吃完了之后他不哭不闹，然后也正常睡觉，体重也有增长，那就没有问题，那就说明是够的。有些时候你要再给他加了奶粉，他反而可能会出现问题了。
1: 他就是现在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吃点母乳完了，主要还是以奶粉为主，完母乳也没有多少，完他就是就是有的时候胀肚，有的时候便秘，就是现在的孩子肠道特别不好。我丁兰老师，我就想起你来了，你也应该能听出我的声音来了吧？
0: 嗯，对，是我们的老粉丝了，老粉丝老听众了。是这样啊，就是乳汁呢，它是在这个你哺乳期的过程当中逐渐进入一个稳定阶段的，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这个决定乳汁生成的关键是它出的这个量，也就是说孩子吸的越多，乳汁排出就越多，那乳汁的生成也就越多。所以说漏

0: 叫啥？
1: 硅胶挤乳器。
0: 硅胶挤乳器呀、啊、
1: 硅胶，它是一种材质。
0: 金兰老师啊，
1: 一种材质，硅胶挤乳器。
0: 啊，就是那个金兰老师，我这听力不太好，麻烦你再大一点声，我没听太清叫什么。
1: 硅胶挤乳器，收集的集，乳汁的乳，器具的器，挤乳器、
0: 哦、
1: 就是把这个漏出来的奶都集中在这个、嗯哎、这个小盒里了。
0: 啊，
1: 嗯，
0: 对它。啊，就是平时就是带着它呗，只要漏出来的话都给它存起来。
1: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本身啊，孩子如果说是饿的时候就需要按需哺乳，因为是月科里的孩子嘛。那如果说孩子有想吃的这个反应了，就赶紧去喂。尤其在喂的时候可能漏奶会更多一些，那这个挤乳器就用处更大了。
0: 啊，
1: 嗯，
0: 他这个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了，就是自己接出来，那个吃的时候自己接出来。
1: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嗯，
0: 完就是给孩子热热吧，完了感觉孩子吃完还胀肚似的，完就一色喂奶粉吧，完他还便秘。
1: 啊，对呀、啊，所以说你现在最好的其实就是母乳，然后呢，在他漏奶的时候，就是让大人摁着点，摁着乳头。按压一下，
0: 就属于就是按，肯定是按，就是平时吧，比如说就是平时的话，就是不，就是平时的话，它也就是都漏出去了，就是有的话，它也就是往外淌，
1: 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就给孩子去添加奶粉，然后母乳反而是成为辅助了，不是，而是应该母乳占主要。如果实在不足的话，再补奶粉啊、嗯，咱别本末倒置了
0: 啊。
1: 嗯，
0: 啊，那就是吧，他我女儿吧，就是他比如说这两天了吧，没喂孩子奶，说那孩子他那个乳房他也不胀，就所有的奶的话全都流掉。
1: 为啥两天不喂啊？
0: 他就是说不想给孩子喂了，完这孩子现在就便秘了。就说的话也喂不喂没啥意思了，就说的话有奶的话全都流出去了，就是这种的，就这种现象。
1: 嗯，还是应该就是按我说的来啊，就是在漏奶的时候咱采取一些措施，无论是摁也好，还是用这个挤乳器也好，然后保护一下，然后该让孩子吃的时候就是让孩子吃，因为这才20天的时间，还有一个去让孩子包括跟母亲包括跟这个整个的母体包括这个泌乳反应去适应那么一个过程，就别着急，慢慢来，该让孩子吃的时候一定让孩子去吃，去吸，去吃，因为这个东西是对他最好的刺激。你慢慢孩子不吃，你两天不喂奶更少了，就更没有了。那对孩子来说，对妈妈来说，其实都不好。
0: 啊，是啊，完就孩子现在便秘，完就特别着急那种。没有，进来拉屎，我就谢谢你。
1: 你就按我说的来吧，买一个挤乳器，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让他在漏奶的时候按一按，然后定期的去给孩子去喂奶。好吧，
0: 孩子就是这方面买，
1: 就是现在你这个他俩还没磨合好呢，没有形成规律呢，然后等形成规律之后，那到来喂奶时间可能就哎开始有这个漏奶或者说胀的这种表现了。
0: 哦，
1: 嗯，
0: 啊，并不是说他是这个乳头就是往说漏的话，就是话不行，不孩子吃不了那种了，
1: 不是。
0: 啊，那丁郎老师，你能推荐我一样那个最好的奶粉吗？
1: 奶粉这个我没法给您推荐，我没法在这里跟您说什么牌子或是怎么样的，基本上现在大品牌的一些都没有问题。
0: 啊，就是，
1: 嗯，
0: 啊，那行了，丁郎老师。
1: 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母乳为主，奶粉为辅，能母乳喂养的就不加奶粉，如果孩子实在是饿的话，或者是晚上想让孩子睡这个整宿觉的话，然后晚上可能这一顿他给他添一点这个奶粉，然后呢现在因为孩子小嘛，那半夜肯定还是会醒的，醒的时候尽量就喂母乳，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促进母乳的一个分泌，因为只有孩子去吸了才能促进这个泌乳素分泌，这个奶水才能越来越好，而且要孩子一饿，哎，就去吸；孩子一饿，就去吸。慢慢的，他这个乳房也形成定期的一个规律去分泌乳汁了。
0: 哦，
1: 你越不喂他，越不让他吃，他越没有这种反应。

0: 他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应该分泌了。因为人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的，你老是不给他刺激的话，他自然他就不干活了呀。
1: 啊，对呀，就是现在我女儿就感觉她也没有多少，完晚上就不给孩子吃，就行。
0: 让孩子多吃，一定要多吃，多去吸，多去吸才刺激他分泌啊。他现在就没形成规律呢。
1: 啊、对呀，就是现在就孩子、嗯，就是他就感觉吧，比如说就是吃完他那母乳了，就是该吃多少奶粉还是吃多少奶粉，就是孩子的话，
0: 那他
1: 不
0: 饿了，他自然他吃不饱啊，对不对？他吃母乳就不好好吃了呀，所以你就把奶粉给停了，然后就吃母乳。这个月子里的孩子，尤其是现在三个月以内的孩子，都是按需的。你就说他只要饿了就让他去吸，饿了就吸啊。
1: 啊，那
0: 这能才能促进他的乳汁越来越好。你不给他刺激，不给他规律，那永远形不成好的这个习惯，他就一直漏。
1: 啊，对呀，完我就是感觉的话，我就像挺心疼似的吧。我就感觉孩子的话吃不饱，完就
0: 说你
1: 奶
0: 粉都给他吃了，奶粉那么扛劲儿的，那他能吃能吃饱了，他还喝母乳吗？他都没有劲儿了，他孩子你想吃奶的劲儿，那是多大个劲儿呢？你奶粉都给他喂饱了，他还能能偷懒他就偷懒了，他不去吸去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他只有饿了他才渴望的去吸嘛，然后才能促进这个乳汁分泌嘛。啊，你就听我的，让他喂母乳，
1: 哦、
0: 对孩子对大人都好啊、嗯。
1: 啊，就是吸吸的话就多了，
0: 对，
1: 感觉孩子吃饱，完他就是一会儿一哭，一会儿一哭，完就赶紧喂孩子没吃饱吧，就是喂奶粉。
0: 嗯，那哭没问题，哭你可以再喂，但你不能不喂了。
1: 啊、对，那你说是、
0: 嗯、你再尝试尝试，再磨合磨合。他这就是一个过程。
1: 吸完了以后，完事儿的话再喂他的话奶粉呗。
0: 你最好就是直接给他喝母乳，暂时先不喂奶粉，尝试尝试。
1: 啊，就感觉就像
0: 按需哺乳。什么叫按需？就孩子饿了就吃，饿了就吃。
1: 啊，他只要他哭了就让他吸。
0: 你看他
1: 是
0: 饿了还是其他的不舒服，咱得区分开。你不能说喂完十分钟他哭了你就马上又给他怼上了，那不一定是饿了，他可能是热了，对吧？他可能是冷了，他可能哪儿不舒服了，哪儿痒了。
1: 哦，
0: 嗯，你得区分他是饿了还是其他问题。
1: 嗯，就是如果就感觉他就是饿了就让他吸呗。
0: 对，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规律，让妈妈和这个孩子之间形成一个规律，让身体也去适应这个节奏。你越不吸越没有，只有孩子的这个吃奶的过程才能刺激妈妈的这个泌乳素分泌，好吗？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不跟您多聊了啊。
1: 哎，那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啊。提醒大家啊，尤其是现在正在哺乳期的妈妈们，母乳是孩子最好的食物，其他任何的奶粉都替代不了。能母乳喂养一定要母乳喂养，争取喂到两岁哈哈，甚至更长时间。现在世卫组织已经建议是36个月了，就是喂到三岁都没有问题了。大家别觉得说哎呀妈，小孩喂奶喂到三岁哈，那多丢人，没有啥丢人的，对妈妈也好，对孩子也好，都是有好处的。好，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提醒大家，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 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啊，今天的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开始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11: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我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2: 北京时间13点整，
2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23: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24: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14: 公元74年，班超率领36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岭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

0: 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都提重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1: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2: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1: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2: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90里，我准备派军师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3: 我看可以。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2: 来人，
4: 司马，
2: 传田律进帐。
1: 得令。
2: 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3: 哦，此话怎讲？
2: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3: 此乃天时啊。
2: 我等身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4: 司马，田律到。
2: 进来。
3: 司马，从事。
2: 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
3: 得令。
2: 记住，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5: 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
2: 行动吧。
6: 报报。
7: 什么事啊，晃里晃张的。
8: 禀大王，有汉朝军师觐见。
7: 汉朝军师？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8: 属下不知。
7: 宣上殿。
8: 是。
6: 传汉朝军士上殿。
7: 你就是汉朝派来的军士？
5: 不错，我乃大汉军司马班超部下田律，奉命前来劝慰疏勒王归顺大汉王朝。
7: 哼，就你一人？
5: 就我一人。大王为何发笑？
7: 我笑你好不自量，区区一族就敢闯我王宫。
5: 我是一族，但不知疏勒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
7: 没听说过。众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
9: 没有没有，从来没听过，没听过。
7: 你听好了，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疏勒，听明白了吗？
5: 这么说，疏勒王是不肯归顺了？
7: 笑话！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
5: 否则怎样？
7: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
5: 是吗？
10: 激动！壮士息怒！壮士息怒啊！
11: 都不许动！
5: 放下武器，退出大殿。
7: 你休想！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
10: 对，
12: 快快放了我们大王，
13: 放了我们大王，
14: 放了
13: 放
14: 了。
5: 是吗？那咱们就试试。
10: 疼死朕了。听壮士吩咐做，你不要害死本王啊。
5: 不想你们大王死，就马上给我退出大殿。快
8: 退下。
15: 壮士啊，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
5: 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
15: 我照办，照办。
5: 早这样， 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
13: 啊！
15: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5: 哼，你是想说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
15: 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13: 住口！
15: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5: 听着，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14: 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就要宣布。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就要宣布。
16: 疏勒的百姓们，我是大汉使者班超。
0: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班超。
17: 是啊，
18: 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呐。
16: 是啊，我大汉使团来此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教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19: 好，好，好，好，好，好！
16: 美丽的西域是我大汉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20: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21: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16: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21: 不能，不能，不能！
16: 为什么呀？
22: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瓷王派来的傀儡。
23: 是啊，秋瓷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瓷王臣服的。班司马，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21: 好，好，好！
16: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瓷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21: 对，对，对！
24: 杀了都提，
25: 杀了都提，
21: 杀了都提！
15: 司马饶命，司马饶命啊！
26: 司马，您就定夺吧。
27: 司马，您就定夺吧。
16: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礼送都提，回秋瓷。
26: 啊，司马。为何不杀了都提以绝后患啊？
28: 杀了他！
16: 秋瓷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放都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倘若谁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
22: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16: 我知道，那是受秋瓷王指使。
28: 杀了他！
23: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21: 杀了他！
16: 疏勒的百姓，疏勒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22: 司马，请讲。
16: 李松都提回秋瓷，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21: 好！
0: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新王请求杀掉都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都提送回了秋瓷。尽管如此，疏勒与秋瓷还是结下了仇怨。

0: 管司马，走啊！您这是来赶集呀、啊？
1: 对呀、啊，今天是舒勒亲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0: 管司马，老夫我在这舒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这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舒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1: 老人家，此话谬也。
0: 哦，为什么呀？
1: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0: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舒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兜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瓷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2: 司马早啊！
1: 早早早，怎么样，饼卖得好吗？
2: 好，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哦，又香又脆。
1: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你尝尝。
3: 司马，您尝尝，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1: 哦，好，好，好。
4: 司马，哎，这是玫瑰花饼。
1: 哎，
4: 你也尝尝吧。
1: 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
5: 大王驾到！
0: 舒勒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1: 是吗？
5: 让一让，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让一让。
1: 停，停。前面的可是班司马。
6: 回大王，正是。
1: 落轿，落轿，
5: 落轿。
1: 拜见舒勒王，班司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7: 是啊，托丹丹大人的福。
6: 谢谢大人。
1: 错了，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舒勒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8: 多谢班大人鼎力相助，我舒勒臣民一定不负厚望。
1: 好啊。
9: 此后不久，汉王朝在乌垒重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中断51年的西域最高军政。临近中亚、临近西域各地的使节商队来来往往，不绝有途。途经西域通往中亚各国的古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起来。然而，这样的繁盛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北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瓷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一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10: 启禀陛下，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了我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在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忠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下发兵救援。
11: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1: 班司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主办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司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12: 臣附议，
13: 臣附议。
11: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10: 陛下，众位大人，西域乃我大汉疆土，一直以来北匈奴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若不是班司马智勇双全，平定西域各处，安抚百姓，西域都护府安能重设？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疆土。
14: 臣附议，臣附议，
15: 臣附议，
11: 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臣目全军覆没，班超势孤力单，恐难以立足啊。下诏召回班超吧。
13: 陛下圣明。
9: 帝王的圣旨快马加鞭送往边关，班超还不得知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兄长班固和妹妹班昭的耳朵里。
1: 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关闭玉门关，召众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3: 大哥您冷静点，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帮二哥。
1: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3: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1: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3: 静观其变。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3: 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1: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3: 除非。
1: 除非什么？

0: 半死马之一死，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我田律求求你了，行吗？烦死了。
1: 田律啊，你敢说半司马一定会走吗？
0: 嗯，你的意思，莫非司马要抗旨不成？
1: 不好说呀，以我对司马的了解，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啊，当真？
2: 师长，书的都尉李衍求见。
0: 请他进来。
2: 是。
3: 田师长，
0: 李都尉，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3: 是。
0: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3: 哦，那李衍告辞了。
0: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再走不迟。
3: 哦，不用了，告辞，告辞。
1: 李都尉心事重重，喝酒了。
0: 喝酒了？
1: 对呀，你看他神情恍惚。
4: 班超的心情格外沉重。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大汉王朝的挑衅。局势风云突变，这个时候张帝却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面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5: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
0: 末将去看看，不要惊扰了百姓。
5: 知道了。
6: 司马不能走啊！司马不能走！
0: 禀司马，禀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5: 李都尉，为什么？
0: 不想让司马走。
5: 去看看。
6: 半司马，您不能走啊！半司马，您不能走啊！
7: 您走了，
8: 苏京，苏京，司马来了！
9: 半司马，
6: 半司马，
9: 疏勒的父老乡亲，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10: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9: 李都尉，请讲。
10: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9: 哦，
10: 您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秋瓷占据啊。
9: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10: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6: 对呀，
11: 对，您不能走。
9: 诸位，诸位，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10: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9: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10: 可李衍，只信班司马。
12: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9: 诸位，诸位，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0: 班大人，在下实在不想您离开疏勒呀。
9: 李都尉，
10: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9: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10: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9: 李都尉，
10: 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啊！
13: 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岩，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10: 李都尉。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三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四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2: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江威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疏勒都尉李衍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3: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3: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
5: 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4: 李都尉。
6: 李都尉，
4: 李都尉，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7: 万大人，
4: 李都尉走了，
5: 为何如此这般呢？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3: 李都尉，李都尉，
5: 诸位，诸位，诸位，多保重，我班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这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赵文啊，
3: 嗯，
1: 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百姓据理力争。
4: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5: 小民叩见班司马。
6: 叩见班司马。
7: 叩见班司马。
1: 停车，快停车。
5: 嗯。
1: 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4: 班司马，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8: 军司马班超，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施礼了。
7: 哎呦，是使不得，使不得呀！
4: 司马，您这一去可还回来吗？
8: 于天王，我定当回来。疏勒都尉李衍的事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司马，我于田上下都很难过，被匈奴虎视眈眈，您当真不能离开西域啊？
9: 您不能走啊，
10: 您不能走啊，
11: 不能走啊，
10: 不能走啊。
8: 司马，咱们该启程了。
4: 哎，班司马，望您早日归来。送班司马。
10: 班司马，你不能走啊。
12: 班司马，
13: 你还是如父母，
14: 仍不可去。
15: 不能，
16: 大人您不能走啊。
17: 大人
16: 您
17: 不能走啊。
18: 大人，
19: 大叔啊，您抱着马腿，司马可怎么走啊？
13: 我不松手，不能松手啊。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班司马了。
4: 班司马，您真的不能走啊！我代于天百姓求您了，
13: 求您了，
7: 求您了！
4: 这，
8: 于天王，你
7: 禀司马，疏勒两座城池守将投降就此，与魏同联兵叛汉。
8: 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真是胆大包天！
20: 看看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13: 就是啊，是
8: 啊。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20: 此话当真？
4: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
8: 司马，这圣旨。田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0: 班超审时度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
1: 司马，我等回来复命。天驴，情况怎么样？
2: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寻欢，萎靡不振，定是司马没走，让他们心中惴惴。
1: 必须解决这两个叛将，否则人心难以稳定。
2: 何时动手？
1: 越快越好。
2: 好。
3: 哎，百姓们，快来看呐！班司马捕杀了叛降者，两颗人头挂在了城门楼上。
1: 看看，百姓们多痛恨叛降守将，连鞭炮都点上了。
2: 只恨那魏头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4: 那魏头王乃是迫于北匈奴的威势，那个秋瓷王不就是北匈奴的傀儡吗？
1: 所言极是。而今叛将一除，士气大振，索性趁着士气拿下魏头王，给秋瓷迎头痛击。
0: 攻击魏头王的战斗干净利落，短短几天斩杀叛军600余人，疏勒两座城池失而复得，大大鼓舞了士气。这一战稳定了军心民心，扫除了陈穆之变后笼罩在西域上空的阴影。

0: 班司马，您再度救疏勒于水火，疏勒上下对您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疏勒王，这感激二字严重啊！哦，两位大人也来了，
2: 怎么能不来呢？司马胸怀鸿鹄之志，通晓西域战事，心系西域百姓。疏勒百姓能得司马庇护，乃是三生有幸啊！
3: 司马，我乃一介武夫，打了许多仗，只知道兵贵神速，而半司马的用兵之道出神入化，很想讨教一番呐。
1: 嗨，两位大人过誉了，这让班超无地自容啊！被匈奴一日不除，战乱一日不止。于将以疏勒为帅部，人力物力也向南道集中，在大漠北道与北匈奴决一死战，以保西域永归我大汉。
3: 半司马，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防之略，在下敬佩，敬佩呀！
1: 哎，
4: 班司马，今天乃大喜之日，不如我们边吃边谈
1: 哦，
4: 一醉方休。
1: 好好好好好，拿酒来。
5: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田和居弥等四地军队10000多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杀敌700余人。他上书朝廷，汇报西域现状、治理办法和今后部署，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地。班超的上书引起了朝野

0: 岁，
1: 众爱卿平身，
0: 谢主隆恩。
1: 众卿啊，西域大捷，军司马班超率军攻占了孤墨的石城，他上奏平定西域诸地之策，甚合朕的心意呀。
2: 陛下，使臣班超奏报，他误先帝欲打通西域之一致，故向北紧急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善善和于田当即归附我大汉。现在居弥、沙车、熟乐、肉汁、乌孙、康居等地有欲归顺大汉，共同出力攻灭求辞，畅通通往大汉的道路。陛下，如果班超攻下求辞，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地方就屈指可数了。
1: 班爱卿的奏报，众卿以为如何呀？
3: 臣以为班司马所言极是，拿下求辞至关重要。
0: 臣附议。
4: 臣附议。
2: 奏报还道，联合36个西域地方政权，相当于折断了北匈奴的右臂，现西域各地哪怕是边远城邦，皆愿归附大汉，且自愿贡献者络绎不绝，只有燕齐、秋瓷两地不肯归附。
1: 班爱卿献上一策，封秋瓷驻留我汉朝的世子白霸为秋瓷王，派几百步骑兵护送他回去。太尉，你以为如何？
2: 陛下，臣以为这实乃计策呀。如此一来，岁月之间便可擒获当今秋瓷王啊。
0: 是
4: 啊，臣附议。
5: 臣附议。
2: 禀陛下，班司马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已5年了，西域的情况他了如指掌。正如班司马奏章上所言，西域大小城郭的人皆认为遗憾有如依靠父母。
0: 吾皇圣明。
2: 班司马还道，在田地肥广、草茂处繁的沙车、疏勒两国驻军。
6: 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草茂处繁，远胜敦煌善善，在此驻军，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孤墨温宿二王是秋瓷所立，既非同种，更相互厌恶，势必谋反而归顺我汉。若孤墨温宿来降，则秋瓷不攻自破。愿陛下准臣奏章，参考行事。臣最初与官署36人出使绝域，历尽艰辛，诚有万分危险，为国尽忠，超死又何憾？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庇佑，私心盼望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高举万年之碑，建功勋于祖庙，补大喜于天下。
1: 即刻发兵驰援军司马班超，不得有误。
3: 是。
1: 平陵人徐干。
7: 臣在。
1: 你曾上书与朕，自告奋勇前去助力班超，忠勇可嘉，封徐干为假司马，率军出塞，即刻出发。
7: 谢陛下，此去西域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8: 公元80年，假司马徐干率领千余军士赶赴班超驻地，这时沙车王误判形势，认为大汉援军不会到来，投降了秋瓷。之后疏勒都尉藩臣反叛，班超与徐干合兵一处攻打藩臣，大获全胜，杀敌1000余人，俘虏无数。
9: 圣旨到。

0: 谢过诸位兄弟。皇上英明，留我等坚守疏勒，镇抚西域，我等定然不可辜负朝廷的厚望啊！
1: 是啊。
0: 先帝曾将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后在宣帝时曾有汉武联军之意，如今还需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促使乌孙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攻打秋瓷。
2: 好主意啊！
3: 好主意！
2: 好主意！
4: 好主意！好主意！
2: 张氏，事不宜迟，
5: 事不宜迟，
4: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
0: 好，这就给朝廷写奏折。
6: 班超的奏折600里加急送到汉章帝的手上，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于公元83年派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同时先后派出2支队伍即1800人驰援班超。李毅刚行至于田，正值秋瓷攻打疏勒，不明就里的李毅吓得不敢前行。
7: 此去乌孙必经疏勒，这秋瓷和北匈奴有近30000兵马，疏勒岂不是以卵击石？此乃性命攸关之际，我李毅该当如何呀？来人，严默。
8: 拥爱妻抱幼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
7: 大胆！
9: 陛下息怒。
10: 太尉，臣在。这个魏侯李毅现身在何处？
9: 禀陛下，魏侯李毅现已到于田。
10: 果然如此。若班超当真拥爱妻抱幼子，只顾享乐，那1000多名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何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
9: 陛下明鉴，定是那李毅惧怕战事不敢前进，又怕自己的怯懦遭到陛下的斥责，这才想此一计，上书陷害班长时以求自保。
10: 你旨，着魏侯李毅任将兵长史班超属下，听从班超指挥调遣。
9: 陛下英明。
10: 令传召班超，若李毅能胜任西域事务，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回中原。
9: 遵旨。

0: 品行高尚如曾参，都曾有三智之禅，我班超的德行又怎可比曾参？如今谤言接二连三，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议论喽。
1: 哎，常使不必多虑，陛下圣明断不会听信李毅谗言，再者说了，太尉是了解你的。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1: 怎么样，张石，雨过天晴了吧？陛下呀，这是把李毅交到长史手中了。
0: 对着魏侯李毅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依照诏书，把他留在这里体察民情，另派人护送乌孙世子回洛阳就是了。
0: 不可，不可呀。
1: 为何不可？李毅上书朝廷谗言惑主，若不是陛下圣明，还不知会怎样呢。他明示诋毁长史，实是破坏西域一统大业呀。
0: 哎，严重了。
1: 张氏，你该不会忘了他的谗言吧？
0: 正因为他魏侯李毅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为了泄愤而留住李毅，不是忠臣所为。
1: 张氏。

0: 您大人大量啊。
1: 嗨，哦，对了，还有一事。
0: 什么？
1: 韦侯李毅说我拥爱妻抱幼子，倒是提醒了我，全军将士都在浴血奋战，饥一顿饱一顿，唯独我班超有妻室在身边，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呀。
0: 那又怎样？您是主帅，将兵长史啊。
1: 你是军司马，妻室在身边吗？
0: 这长史，您想怎么做？
1: 将爱妻幼子送回洛阳。
0: 长史，这绝域之地，您常年驻守在此，家眷随军，实不为过呀。您不必如此。
1: 我乃将兵长史，当作表率，如此也堵住了悠悠之口。你我兄弟孤悬大漠，远离朝堂，切不可授人以柄啊。
0: 长史，您做出如此牺牲，也未必能让李毅之流闭嘴。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 你我兄弟问心无愧就好。
0: 长史，我徐干知道了。
1: 哎，
2: 班超送别妻儿那一日，风沙凛冽，一家人依依惜别。临行前，班超折一枝红柳，郑重放在妻子的手中。车驾临临，驶向洛阳。以后这西域再无班超的家，以后这西域就是班超的家。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四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五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3: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这咋整啊？
4: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 都别搁那吵吵了，欢迎收听101.8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哪去了？
5: 去听
6: 乡村面

0: 乡村生活无限好，
1: 致富路上某劲儿跑。
0: 收音机前和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乡村面对面节目，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小龚。
2: 喜羊羊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哈来关注到我们，比如说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都可以搜一下我们辽宁乡村广播，然后呢可以在这几个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哈，就是下载安装一下北斗融媒的客户端，在这个客户端里呢，您可以看视频啊，直播也可以看很多相关的新闻的信息啊，都是可以了解到的。这个平台还是非常强大的，建议大家下载安装并且注册成功。

0: 个季节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跟丰收相关啊。我们忙活了一年到头了，就这个季节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格外的欣喜。我们辽宁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美丽的一段时间。那既然说到丰收哈，我们要先从朝阳建平县的黑水镇跟大家说起。为什么要说到这儿呢？因为一提到这个朝阳的建平，大家想到的当地最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就是小杂粮小米儿，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小米儿啊，小米儿成熟了，当地的高粱也成熟了。因为杂粮是一个体系嘛，它里边这个分类还是很多的。那说到杂粮呢，咱们先从小米和高粱开始说起。当地呀、成立了一个试验，就是建平市他们有一个叫高岭朝阳综合的试验站，然后建平区有一个示范区，其实就跟前一段时间我们去沈阳市苏家屯区的这个我们水稻的示范区其实是一样的哈、我们都是要有一些试种的品种在那里进行示范，然后看它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个亩产因为现在已经丰收了嘛，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测产，就是检验一年到头这个成果的时候已经到了，就特别的激动人心。就在前一段时间呢，当地哈也是要交出丰收的答卷了。那这片试验区呢，总面积是1120亩地啊。他们因地制宜呢，栽种了两大优质的高粱的品种，其中呢一个是辽宁三号啊，他们种植了800亩，然后还有一个品种呢是辽杂66号啊，他们种了是320亩。这个在测场的现场啊，有专家，有农技人员，还有种植户啊，都是齐聚田间了，这个规模阵仗都老大了。然后他们呢是严格按照杂粮的高产创建项目测产验收的规范开展工作的，就是避开了田地的边缘的地方，就是不好的边边角角咱不要，咱们就要最集中的地方，然后也是消除了边际效应对这个产量数据的干扰。他们随机呢选定了6个代表性的测产的样品。
1: 你这么一说完啊，我觉得我可紧张了，
0: 感觉要考试了是吧？
1: 对，是要考试，而且这个画面感就在眼前，我刚才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下。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专家组
0: 的这个不出分儿你别怕，
1: 但它也是一种比拼呐、啊，就我们这么努力是需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的。
0: 我感觉这个吧，有点像内卷一样，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就是我今年的产量怎么样，我跟去年的产量去比较一下啊。
1: 其实跟别人比好像还容易自洽，但是跟自己比那就是
0: 容易卷起来，
1: 自驱力啊，这个是势不可挡的。然后我们看到专家

0: 组的组长国泽新哈，他在现场下达了指令，什么样的指令呢？说先丈量行距，记录面积，再收割取样啊，这个话言简意赅啊，而且是带着很强的这种语气和这个力量在里边的。然后在现场你就看见工作人员一声令下之后就立刻分头行动了，大家就开始丈量地块啊，清点植株穗儿啊，穗儿的数量，然后手持着这个收割工具对样点的高粱进行了一个全株的实收。这个时候我们是不用机械化的，因为这个是需要精细化的操作，所以收割完成之后呢，原地就开始进行脱粒儿啊，清选去杂，现场就要称重。工作人员呢是同步采集了籽粒样本，并且监测了水分，每一组数据呢都是在现场就登记留存了。不是回来再整理，就现场咱们就把这个数就搞得清清楚楚，而且它全程是公开的，也是非常规范透明的。
1: 哎，你看，
0: 哎呀，好紧张，
1: 是不是？就是跟学生考试还不一样，学生考试人家老师还有批卷的过程，这个就是现场就给分，更吓人哈。
0: 行不行的哈，得能扛得住这种心理压力。然后在现场经过这种严谨的核算，测产的结果呢，新鲜出炉了。因为我们知道搞科研的人，他这个严谨的态度的时候，让人觉得过于极致。刚才我们说两个品种，一个是辽宁三号，它的平均亩产达到了894.2公斤。那么这个数值呢，距离900公斤的大关一步之遥了，就差不一丁点了，就这些。
1: 对，
0: 然后呢，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品种辽杂66号，它的平均亩产达到了798.9公斤。哎，这个离亩产800公斤
1: 也差那么一点点，
0: 对，差了更小的一丢丢。这两个数据挺有意思的哈。然后看到最终的这个数据之后呢，在场的很多工作人员也发出了赞叹，就是他们真的是亲眼见证到了新的品种可以如此高产。那么因为我们说这个示范基地嘛，是要给周围的很多的小伙伴来打个样，也给很多的这样的合作社的一些主理人也要打一个样啊。所以很多小伙伴就说明年也打算引进到这个品种到自己家那块地里，或者是说自己的合作社要去试一试。所以现场去观摩的种植户啊十分振奋，还有种植户在现场去观摩，所以我觉得专家们当然专家们可能很有经验，心里也很有底，不会像我俩这么有点过于紧张了。
1: 哎，你看刚才啊，你在说数值的时候，你像如果要是我们去现场，可能就是四舍五入就往前入了一下，
0: 这可不敢啊。
1: 对，
0: 人家丁是丁，卯是卯。
1: 对呀，你就说了，人家丁是丁是卯是卯的哈，就是差0.1公斤，人家都是就是写到小数点后边0.1公斤啊，绝对不往前入一下。
0: 对，因为这个是创纪录的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咱说那个游泳比赛的时候啊，就是0.多少多少秒，
1: 对，
0: 都是要精测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记录。
1: 你看啊，就是现在网上不是有段子吗？一整是什么？新脑子好使哈，这个新品种确实可以哈。
0: 对，
1: 马上就要突破这个大关了，但是就是即使距离上一个大关还有一步之遥，我们也不上那个一步之遥，那个就是虚假瞒报绝对是没有的。然后在辽西哈，我们说辽西那十年久旱的地方，就是当地都是旱地，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呢，高粱啊能取得这么高的产量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了。你看我们在种植水稻不也有测产吗？一整就是上了多少多少大关了哈，那个一整就是上千亩的，就是一亩产上千公斤，但是这个没有，我们就说因为它已经是非常非常难的了。所以呢在示范的能够实现这样一个高产，它的核心还在于两种跟两法是配套啊，就是两条路我们是要并行的。那么这个示范区呢集成推广了耐密的两种，然后科学的密植、水肥精准的调控，还有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它是一个一整套的栽培体系，然后精细化田间管理的措施，他们当地呢是摸索出了一套非常适合辽西地区种植，然后呢这个复制推广率又非常高的高粱的高品种种植的一个模式。那么建平县哈，我们都一说去建平，那一提到呢就是建平的小杂粮，谁去不管是出差呀旅游啊，你说整点伴手礼回来，你都得 拎一箱小杂粮回来，那么也是辽西的核心杂粮产区了。当地呢，这个有个独特的小气候条件，然后土壤条件呢，就是非常适合杂粮的生长。所以这些年来啊，当地也是。

0: 因地制宜，就是夯实了粮食的生产根基，再通过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不断的去完善了高量的粮种的繁育呀，还有技术体系的推广，让我们这个杂粮的生产哈，全程机械化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另外呢，也是推动了高量的产业哈，向规模化、标准化还有优质化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稳步的发展，让当地的这个小杂粮呢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非常大的支柱性产业了。
1: 嗯，我们还了解到一些情况啊，就是我们省农业科学院呢旱地所他们的科研团队呢还会持续的去开展高粮新品种的试验筛选，同时呢还会加大高产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力度，把这些先进的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们的身边去哈，用这种科技赋能杂粮产业来带动更多的农户，尤其是我们省就辽西那一大片呢农户，来实现提质增效，壮大我们辽西的特色杂粮产业，牢牢地守住粮食安全这个底线，也为辽西的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哈，尤其是我们年龄在50岁以上的朋友，这个年龄段呢，咱们的眼睛啊，经常就会出现干涩疲劳啊，出门迎风流泪，视力越来越模糊这样的一个现象吧。那么，如果您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去领一份。我们现在这个伊诺叶黄素哈，联合辽宁乡村广播推出了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就是凡是您的眼睛有类似什么症状呢？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楚东西的，现在呢，我们这个价格呀，这个非常的优惠啊，就是特别的诱人，就是只要9.9元，您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那么这么美好的价格呢，大家可以去拨打一下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电话哈，400-679-6636，400-679-6636。
1: 我们为什么要和这个叶黄素来进行合作呢？就是因为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俗称的叫眼黄金，是眼睛健康必须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缺失了叶黄素的话，它就会出现看东西模糊不清，或者是年纪再大一些呢，有一些眼部疾病问题，就我们经常听到的像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等等等。伊诺叶黄素呢，它是专注高品质的叶黄素有20多年了，它最厉害的是一个叫微囊专利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让它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会高8.35倍。就很多小伙伴喜欢去研究这些东西哈，您可以记一下专利号，然后自己去了解一下。它的专利号呢是 ZL20111030529.4。我们饭后喝上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它还是我们国家863的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这个品质啊、效果呀、都是非常有保障的。饭后喝上一袋，眼睛看什么都清清爽爽。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也确实是极具诱惑力，9.9元可以体验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那有的小伙伴可能说，我前期已经体验过了，这9.9元我花完了，100元的这个体验也已经享受到了。我还想再就是周期去购买一下，有没有优惠呢？也有。如果是周期购买呢，我们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这样的一个专属优惠。您需要拼一下手速去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说完了种植，我们要向养殖方面去靠拢哈。养殖这些年呢，在很多人的眼睛当中哈，其实也是变化了非常大的一个场景。就是以前我们一说进到养殖场呢，是臭气熏天的啊。就是记得那个我第一次去养猪场去采访的时候，差点

0: 给我熏一个烈劲这这辈子下发誓再也不去养殖场采访了。然后之后呢，就好多年过去了之后，就发现哎，养殖场发生了翻天的覆地的变化。
1: 嗯，
0: 就是养殖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然后里边的你不管是鸡舍呀、牛棚啊，还是猪圈呢，其实它都是非常的智能化、先进化了。然后又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智能化加持了我们的养殖行业之后哈，它完全跟你颠覆了你对养殖行业的一个全新的认知。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一个公司啊，这个公司就是专门从事养鸡行业的。它在哪儿呢？它是在朝阳的北票啊，
2: 也在辽西那，
0: 也在辽西，出不来了啊。我们看看啊，这个集团呢是恒天禽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总经理哈潘桂龙他说一句话，他说咱们正常话说就行，就是不用刻意的压低声音，因为呢我们工作人员去采访的时候啊，就是生怕那个鸡扰乱了蛋鸡去那个下蛋嘛，就怕声大了你吵着人家，人家不下蛋了。
1: 嗯，
0: 但是这是我们记者哈，就是容易替对方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人家当地的人呢，就是工作人员经常是跟这些蛋鸡打交道，人家觉得没事儿，你不用这样，你不会怕他去惊扰了鸡群的。
2: 我倒是觉得他这个集团的这个负责人哈，
0: 嗯，
2: 他的这个视角也跟当年我们去逛鸡舍不一样了。早些年咱们很少有鸡舍的这个主理人会说声小点，别把我们的鸡吓着，就好像现在养鸡也养得如此的人性化他们的经理可能是不是在搞这个智能设备的时候也考虑到相关的一些问题，他是从鸡的角度为鸡去考虑问题了。
0: 没错，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人不光是人和人可以共情，人和动物也是可以共情了的
2: 太有意思了。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记者到养鸡场去采访哈，就会包括反复的去告知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之前了啊，就我们也经历过这样，就是高抬腿轻落脚，尽量别出声，鸡一旦惊吓了之后呢会影响下蛋。其实我也是被这样告知过的啊，就是一去了养鸡场就是小声的哇哇去去去去去问问题。但是现在完全是不一样了。然后随着深入的采访呢，我们这家蛋鸡场哈，接二连三的新鲜事呢，就是让我们的记者也是大开眼界。就是见多识广的记者也能大开眼界，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2: 嗯，咱先来看数据啊。他们采访的这栋鸡舍呢，长105米，让我想起了那种现代设施大棚哈。然后上下一共有8层鸡笼，就这个确实也很厉害。过去我们看鸡笼的时候，可能
0: 就
2: 一层
0: 一排，
2: 哎，顶大天2层就感觉很现代化了。现在是上下有8层，然后呢，
0: 感觉像立体养殖似的。
2: 对，就在这个大棚里边，现存的这个存栏的蛋鸡就有12万只，没错吧？这么多。
0: 没错，
2: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负责人就带着记者哈登上了鸡舍的2层管理平台啊，在大棚里还能爬上爬下，
0: 嗯，
2: 然后就指着空无一人的鸡舍哈，一边走一边介绍说，平时这儿呢只需要有一名管理员，就赶上在我们种地了，好几十亩的这个地里边就一个人，有时候连一个人都看不着，只能看见这个大的机械化，对。所以他说这个时间呢，这个管理员呢在办公室啊，在录入和分析数据。那么以前呢，我们养鸡呢是叫饲养员啊，饲养员那时候干的主要是体力活，你需要去负责喂料啊、上水啊或者清理鸡粪呐，这些
0: 对
2: 纯纯的体力活。但是现在管理人员呢，它属于一个技术工种，就我们说应该算是白领啊，是这样的，
0: 农业白领。
2: 对，它主要就是观察鸡群的状态，还有监控，这个环控的系统的数据，然后呢他需要排查这个设备是不是运行有这异常的情况，几乎不需要干体力活啊，纯纯动脑子，是这样的。你像通风啊、集蛋啊、上料啊、给水啊、包括清粪这些工作，全都是设备自动完成的。
0: 哎呀，
2: 纯纯的机械化，
0: 你看看，就是又是高科技赋能了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哈。要说农业生产不光是种地，养殖业也是要附加这个农业生产。
2: 那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员其实在鸡舍里也可以音量可控的听一听音乐，喝一喝咖啡，是吗？
0: 那你得这样啊，这牛都得听音乐还有按摩呢，俺们鸡差啥呀？也得听上啊，听上音乐。然后这个潘桂龙 的负责人他就说了哈，这个设备大概他们投入了是400多万元，然后再加上建筑和机的费用，这栋鸡舍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上下有8层鸡笼啊，这个长105米的鸡舍，然后这个他那个存栏的蛋鸡不是12万只嘛，就这样一个鸡舍总投入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单只鸡的综合成本接近100元，
2: 挺贵呀。
0: 你看看，要不然你说人家鸡这养的好呢，人家住的环境好啊，
2: 所以这样鸡产的蛋估计也便宜不了，
0: 但也能营养应该是比较好的。
2: 对，
0: 然后呢就说了，这个500多天一个养殖周期，平均一只蛋鸡哈，它的产能啊，就是产蛋呗，是320枚，就是这个指标咱们也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水平。
2: 嗯，
0: 你看。
2: 对，然后我们在对像这样的这个设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咱们可以回到今年的这个极端天气啊来去看一下。你像今年夏天我们就辽宁这边出现30多度的这样的天儿还是挺多的，而且呢它是连着出现，比如说7天、10天、12、3天哈，连着是这样的高温天气。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你如果走到鸡舍里，你会发现这个鸡舍的温度也还好，而且一点我们过去说那个怪味儿啊就都没有。所以呢就是当记者去跟这个负责人去对话的时候呢，他也说我们这个鸡场呢一年四季都是没有异味的，那么在鸡舍里你只能闻到淡淡的饲料味儿。而且他一边说呢一边在展示啊，我们东北人讲展示，他就一边用手指就点开了智能环控，就是环境的环控系统的这个控制屏，然后那个闪烁的就是温度和湿度的一个监测点，转动的就是风机啊，还得保证它通风啊，温度还得适宜，它能够自动的检测和调控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包括氨气等等这些很重要的指标。这个功能其实您可以去对比，就是像我们自己家用的那种新风系统，比那个系统功能更强大。
0: 你想一想啊，12万只鸡生活在一个鸡舍里，如果你要是都那个啥的话，是不确实这个味儿也是挺大的。所以他就说完全没有异味，他肯定是要上设备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之所以没有这个臭味哈，然后也不用冲洗啊，自动就是叫集粪系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就是直接打包然后把这个运到有机肥场了，因为这个粪便呢不直接接触水，所以呢从源头上就减少了氨气的生成，这个就是没有异味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因为环境好了啊，他们这个鸡呀、啊、就不容易产生应激反应，所以很少会惊群啊，就是我们说吓着了啊有应激反应，所以呢就减少了生病，他们就能承诺全程无抗养殖，保证了这个我们说这个鸡养的地方好，住的地方好，然后养的又精心又饲喂的，所以这个产蛋的就是非常安全的。然后它那个进料的速度啊，就是再调慢 0.1 秒就保证了整个的鸡舍还是非常崭新的。然后我们说这个智能的投喂系统呢投入了之后也让养殖场哈、啊、更有信心了。那么他们这个养殖场呢整个的在建的项目有4个，然后总投资呢是5.5亿元左右，就是过几年就是全部投产之后呢，这个蛋鸡的存栏量还会突破500万只。那他们10年内的一个目标啊，就是要建成辽西1000万只蛋鸡的产业集群，迈入国内的第一梯队。啊，这个目标哈，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咱们继续聊辽宁农村的丰收的那点事儿。
1: 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秒5.58。
3: 但他们 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0: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1: 来了辽宁就是美，
12: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3: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4: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6: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8: 造孽。
19: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2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1: 你可长点心吧。
2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3: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7: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4: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25: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了，可咋整啊？
26: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4: 都别搁那吵吵了，八六视听101.8，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25: 去听。

0: 欢迎回到乡村面对面，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小龚。
0: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跟大家聊关于丰收的那些事儿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关于养殖行业啊，养鸡。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在养殖行业打转啊。去哪儿呢？我们这回去的是海城市西四镇青台村一个蛋鹅的养殖基地啊，鸡。啊，那没说鸭，再说鹅了。这个鸭会不会不高兴啊？
1: 高不高兴也已经到鹅这段了。但是这个鹅蛋呢、啊，和这个鹅肉啊，确实是很多小伙伴都很喜欢的哈、啊。这样的一种食材，那这个地方体量是不是也很大？
0: 应该是非常大的哈、啊。咱们听听这个记者是怎么描述的。是百亩棚舍。它是顺着田垄整齐的排布开来，然后新鲜的这个鹅蛋呢，经过擦拭啊，经过照检啊，装箱啊，当天就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1: 啊，那老新鲜了，
0: 特别新鲜，就是、就有点像你看那个视频，那个大樱桃是现摘，然后当时装箱，让你全程都看着，
1: 直接报手机尾号，报你的网名，告诉你已经发出去了，马上就发出去，
0: 尾号6666，然后小雪的啊，看着点儿，这个就给你发走了。其实当地也是一样，也是用直播带货的方式哈，让这个鹅蛋是发往全国各地的，然后这。在场上忙碌的呢是一个95后的小姑娘，叫范雪娇啊，也是我们小雪家的。以前呢这个范雪娇家的鹅场呢，它是由父亲范源打理来的，然后这个蛋鹅呢主要是依靠老客户啊线下去进行批发，都是老关系，熟门熟路的，然后他销售的渠道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窄嘛，因为你就是得等着这个经销商上门来收，那你才能多少钱呢。优质的蛋鹅呢其实啊就是很难从本地走出去的，因为你销售的渠道太窄了。
1: 对，
0: 然后看着父辈啊，他们是固守墨守成规啊，依然是就是坚守传统的销售模式。然后在鞍山市区呢，这个小范啊，范雪娇呢，以前是从事医药工作的，然后他呢就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你看新脑子他就活泛哈、他就是希望能借助网络，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家的蛋鹅，这个就是鹅蛋是非常好的。
1: 然后他就付诸实践了，就是在2025年的冬天休假回家的范雪娇就随手啊就拍摄了他们家鹅群采食啊，工人捡蛋啊，包括车间分拣的一些短视频就上传到平台了。就没想到的是，有很多的网友在评论区就问啊，说这个鹅蛋怎么去购买，还有如果邮寄的话行不行，相关的一些问题就都来了。那么在今年夏天呢，经过半年的这种实践，范雪娇下定决心，她辞掉了城里的工作，专心的回家开拓线上的销售了。那我想这半年一定是发生了很多事儿，让她有如此的底气。
0: 哎，你发现没，就是这个新脑子它就是好使。你看刚才我们就说也是个新，就是那个高粱它是一个新的品种，然后注入我们农业生产之后呢，就带来了新的这个高的产量。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新脑子来了之后呢，也给我们这个叫鹅蛋的销售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你看没看过那个网上拍那个视频，就是剁那个鹅的饲料，然后一堆鹅过来，就是那个大姐哈，她全程就是在剁鹅馅儿。
1: 我们对乡村的生活如此了解，你这么一说，我就能想象得到那个场景。
0: 你知道那个鹅哈，就随时过来，你走来了一批，然后走了，然后再来一批，又走了，吃完就是来来回回的，然后他们还不打架。就是哎呦，我就看完之后就感觉特别解压，然后那个大姐就不断的剁那个鹅食，哒哒哒哒哒哒。
1: 你让我想起了什么呢？想起了阜新那个张古台
0: 啊。
1: 在喂那个临夏的那个鸡的时候，就是这种场景，
0: 就是这样，
1: 拿一个什么盆呢是什么，就咣咣敲敲完了之后呢，漫山遍野的溜达鸡就过来了，然后哗一撒饲料，然后这鸡就吃得很开心。那个视频拍出来特别有生活的那种感觉。
0: 所以你看这个范雪娇哈，我估计也是

0: 掌握了到了网络的流量密码，人家新脑子好使哈，知道怎么拍就是能够有流量。所以呢他经过半年的实践就是压根儿厂里工作我也不要了，能挣几个钱儿。
1: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认知，其实他父亲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那个年长的人就对新鲜事物不敏感啊，我们是想说真的是你看一个事儿的时候，不同的人他的角度不同，他最后思维的这个结果啊也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觉得压力来了，那么我可能这个道越来越窄，而有的人去看他可能觉得诶这个压力来了其实也是机会来了，只要还有希望我就想试一试。所以同一个事真的不同的人看角度不一样。那么他这个小也是小雪范雪娇这个姑娘，她就是半年以后她就觉得这个事儿行，值得自己辞了工作压上全部的身家去干这个事儿。但是她父亲呢经过这半年觉得不太行，所以就拒绝。
0: 老范觉得不行。
1: 对，老范觉得你把工作辞了这个事儿不行，而且他就是我们东北的父亲，就是那种管你的时候真的是热心肠，但是训你的时候就态度都是很激烈很强烈的，措辞也是很强烈的。因为在老范看来他从事养鹅已经有数十年时间了，咱别说历史啊，把人家说太老了，就他就会觉得这个玩意儿我干了几十年了，我不比你明白吗？这里边的规律或者是周期或者是我看到的见到的经历过的是不是比你多？所以他就觉得这个网络短视频带货只是年轻人一时兴起啊，就是我们说三分钟热血，今儿个整明儿个就不一定是他了，可能就偃旗息鼓了。所以他就觉得你隔着屏幕做生意他可能觉得很虚幻。
0: 对，就是没有对象感，你不知道前面是谁。
1: 对，没有根儿啊，摸不着什么抓手，就这种就感觉像在空中飘一样。但是这个小范同学呢，范雪娇，其实我们算他95后嘛，但到25年的时候他已经也快奔30了，就是奔而立之年了。他这时候已经开始成熟了，所以他没有急着跟他爸对着干啊，杠没有，就没有争辩，就不吱声啊，不吱声。但是他没有停止去做，他就继续用这个镜头去真实的记录他们自个儿家养殖场的这个场景啊。然后持续更新了不到一个礼拜，账号迎来了第一笔线上订单。这老范终于看到了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了。
0: 但其实我觉得也挺快的。
1: 是的。
0: 对吧？你这才多长时间呢？然后这个第一笔订单就是敲开了范雪娇拍摄短视频的这个大门之后哈，这个客户是源源不断的。因为这个网络上的口碑哈，这个因为老范是养了数十年的这个鹅，他就知道我们家的这个品质是好的。然后这个范雪娇呢通过短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咱们家这个鹅蛋呢确实好啊，买完之后复购率也非常高，所以一箱箱的这个鹅蛋呢就打包了开始发往全国各地。这个老范呢看到了新媒体的力量，然后就说呀，真没想到啊，这年轻人的这个新路子还挺管用哈。所以呢他现在啊一反常态，就是说我还是非常支持我女儿的。
1: 对，这就是生了个姑娘比较含蓄，要生个儿子肯定得问他服没，你服没服。
0: 所以现在呢这个父女俩哈就是各有各的分工。那这个老范呢就是驻守鹅棚啊，照管好养殖端。然后呢严控把这个品质一定要控制好，咱不能因为打开了销路了品质下降了，那么你这个客户你也维持不住，对吧？那么这个小范雪娇呢他就负责拍摄短视频啊，私下呢去跟客服啊还有线上的一些订单呢去运营，就是负责这一方面。然后同时呢也是保留了原有线下的批发渠道，你看这就是做到了线上线下双管齐下。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销路也更宽了，他们每周哈每周可以卖出30万枚鹅蛋。
1: 对，
0: 哎呦天哪，
1: 所以
0: 他家这个可以啊。
1: 对，所以真的是要把工作辞了，要不然的话照管不过来这么大体量的生意哈。
0: 所以你看哈，就是小范雪娇像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就是把城市学到的新的理念新的方式带回了咱们村里了，然后用真实的田间种养的画面呢让更多的我们辽宁地区的乡土好物就走出了田间地头，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真的为小范雪娇哈我们去点个赞。

0: 我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产业，是我特别喜欢的哈，特别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虾干儿。我愿意怎么做呢？就是那个虾晒干了之后，那个我同事哈，一个特别爱吃的同事，他告诉我一个这个小虾干的一个做法。他说那个炒小白菜的时候，你就是清炒倒完油，然后倒完蒜，就是爆香爆锅了之后，你就把那个小白菜往锅里一扔，然后之后呢，就是翻炒了差不多蔫巴的时候，快出锅的时候，你就撒一点那个虾干，然后再翻炒，就直接出锅，你就连盐蛋你都不用加。
1: 对，这有点类似我们锦州的海米一样。
0: 啊，
1: 做汤的时候或者是炒新鲜的蔬菜的时候，不需要就是油性荤性很大，稍微的点一点，确实放这种海产品的时候，就盐千万先别放，你先试一试，然后实在觉得不行，然后您再稍微的放点盐啊，因为之前都有过误操作，就正常放盐，然后再放这些虾干或者海米，完最后就齁的不行不行的。
0: 哎，也就是说，就我这同事哈，告诉完这个菜的做法之后，
1: 我知道是谁了
0: 啊，然后我就经常做这道菜，我觉得太简单了，连盐都没有放，盐都省了，
1: 所以这就是海鲜它神奇的地方，包括这个海鲜它作为延长的产业链之后，它确实就让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就是那一口鲜就出来了，
0: 对，
1: 让人很迷恋的。
0: 哎呀，它真的是我迷之喜欢呢。然后说到这个虾干呢，咱们不得不提一个地方，就是丹东的东港哈，这是海鲜的叫集散地呗，就是尤其是这个时候也是开海了嘛，海鲜特别的新鲜。那么东港市的新城街道桃园村哈，它呢是虾干生产的远近闻名的地方了。那现在呢，他们村子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个虾干的年产值已经接近6亿元了。我天哪，又
1: 一个村儿。
0: 又是一个亿元的产业项目。
1: 对，
0: 然后我们不禁要问题来了啊，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村带火了一条产业链，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就得到现场去看一下了。它这个桃园村呢，有一个这个食品有限公司哈，我们到这个生产的车间里，你会听到就正常的车间也是这样的，这个机器就轰隆轰隆作响，然后呢，工人呢就非常熟练的去操作机器，就我们可能上节目比较拿手，人家是干这个活比较拿手，就清洗烘干然后分拣，但咱们看可能看不太出来这里边有哪些讲究和门道，还得多实践嘛。然后你就能看到一批批色泽比较通透的，肉质也比较紧实的这样的小虾干新鲜出炉了。它这个流程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海鲜是极容易出现不新鲜的情况。就海鲜它新鲜是个宝，它一旦要是不够新鲜了，就别说它坏了有味儿了，它只要不够新鲜了，它的这个价值就急剧的在降低，就是这种。所以他这个工厂呢也是有相关负责人去跟记者介绍，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虾干都是前一天晚上刚上岸的红虾，他们当天就要加工，当天就要出成品，所以他在跟时间赛跑，抢这个时间嘛。然后就为了帮助我们记者理解一下啊，因为术业有专攻嘛，人家直接就从这个车间里抓了一把虾干给我们记者看，这个看这个虾哈，它整个刚才说的是红虾嘛，
0: 对，
1: 它虾身就是很红亮的，同时它很新鲜嘛，然后大小呢就还比较均匀。那这种红虾呢，其实就是长在我们黄渤海的交界海域的一种虾，因为我们这边的海域真的就是冷水，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我们这边水里和海里产的东西，它的肉质都很紧，就我们吃的时候它都是那种很 Q 弹的，
0: 对，
1: 不会那种软塌塌的，不是这样的。这种红虾本身它就是加工虾干的非常非常好的原料啊，但是呢其实也挺不好出的，就是10斤新鲜的海虾能晾晒出1斤的成品虾干，10:1的关系，
0: 所以
1: 比那个牛肉干还不出货。
0: 他吃的时候可得仔细一点啊。
1: 是的，难怪它贵。
0: 对呀、然后在以前呢，桃园村做虾干全靠手工啊。

0: 受到了损失，然后有将近一万斤的鲜虾就发霉了。
1: 哎呦，
0: 哎呦，你看这怎么整啊？后来说得上设备啊，你不能光靠人工啊，你再怎么忙活也忙活不过来呀、啊。这个设备上来了之后呢，要买这个是什么呢？就专业的智能化的操作生产线，然后建起了加工厂。所以到八月份的时候呢，又完成了生产线的隔代更新，就是你已经2021年进的嘛，第一批设备，然后你到2026年就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所以他们又上了一些新的设备。
1: 嗯，
0: 然后如今呢，一条新的生产线现在呢，一小时能加工10000多斤的虾干儿。
1: 一小时
0: 啊，
1: 对
0: 啊，以前呢，
1: 那这效率就
0: 大大提高了，
1: 大大的
0: 啊，不光是这个，然后它还有这个烘干的温度、时间呢，也是精准控制的。这个虾干的色泽呢，非常的均匀，口感呢就是更稳定了。你就再阴天下雨呢，咱也不怕了。所以呢，当地的负责人也说哈，就是他们升级换代了两条生产线，因为产量啊、这个货量不足，目前呢只开了一条，
1: 跑另外一个极端了。
0: 对呀、
1: 啊，原来是货不够卖啊，现在是需求没有那么大，但是既然上了生产线，其实之前还是有市场调查的，因为就从这两天开始吧，他这两条生产线要全开了，
0: 我天哪，
1: 火力全开，嗯，然后也说了，再过一阵儿呢，他们南极磷虾也会上岸了，到那时候会有更多的虾要进行晾晒和加工，所以人家上两条生产线也是有道理的，
0: 就是得抓紧时间，叫撸起袖子加油干哈。
1: 对，
0: 这个桃源村呢，它是临海的，所以虾干啊、鱼干啊晾晒的历史还是非常悠久的，就是我们提一组，这个家家户户院里哈，有一方灶台，一块水泥地面，这个虾干产业链呢，就是从这个小灶台开始做起的。然后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1月份哈，也是村里最忙碌的一段时间。这个家家户户啊，收购鲜虾，然后再加工虾干，但是散户加工呢，标准不太一样。
1: 对，
0: 虾干大小呢不太均匀，色泽呢也是参差不齐的，就是大多数都卖给谁呢？收获的商贩，或者是去集市啊，就是低价去售卖了。桃源村的这个虾干啊，虽然产量大，口碑好，但是一直呢就是走不出本地市场，这是也是个困局啊。
1: 嗯，这个时间节点踩得特别好。其实每年到10月份的时候，一些海产品，就因为我们是9月1号开海嘛，然后像这个虾干的处理呢，一般就是11前后，包括什么海米啊、小虾皮儿。就都处理完了，这个时候买是最新鲜的，因为我们每年11回锦州的时候，我家属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逛早市儿。就是各种买这种小海米啊、小虾干啊，或者是这种就是白颜色那个小虾皮儿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说为啥非得就是跑到那个锦州去买，因为家里他做饭嘛，他就说他发现锦州的这种加工过的海产品和沈阳的，他说味道不一样。嗯，
0: 对，
1: 他可能觉得就是在沈阳他也不太懂，也找不到那种就是能买到如此新鲜的这种海产品加工产品的地方。
0: 嗯，
1: 所以他每年那个时候他都回锦州去买，买完回来就冻在冰箱里。
0: 哦，
1: 然后吃的时候抓一小把，就是这样
0: 啊。
1: 哦，所以每年
0: 特别鲜。
1: 对，就是11到冬天1月份的时候，确实就是在做这些产品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就大伙儿买也是在这个时间段买是比较好的。然后
0: 又告诉我们一个小常识，关于海鲜的，
1: 就是生活是很有意思。原来还在想，为什么一到11就有新鲜的这些就是海产品的加工的产品呢？我现在想明白了，因为9月1号开海了，这个思路终于连上了。就刚才我们说哈，他们当地呢有这种小作坊，也有这种企业哈，那就说怎么能把他这个散户啊，最后就是变成整合在一起，然后这个村儿呢，因为它有这么好的这个自然禀赋和条件，怎么能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而不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那种就是各自为战呢？然后它村儿里边其实做了一个牵头是有考量的，就是把这个加工户和企业就是弄在一起，咱开会啊，咱商量，就成立了桃源村的海鲜干品协会，一个村儿成立一个协会，这都是很有想法的。6名党员干部啊，这个加工户就是率先报名了，他们就带动了11户村民和2家加工企业一起来干，实行了叫统一原料、统一工艺、统一标准、统一销售这样一个集约化的模式。这个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更有力量了。然后村里呢，也是很有钱的村子，积极向上啊，去争取了扶持资金100万啊，这不光有想法还有行动，然后加上企业自筹的这样的资金，建立起来一个200平方米的标准化的加工车间和产品

0: 销售的展示中心，然后还引进了智能的烘干设备、自动的清洗机，包括真空的包装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赶哪天算哪天，说看天吃饭这样去加工海产品的一个过去的这种状态。
1: 嗯，就是告别了老模式之后呢，我们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品牌哈，他们这个商标注册呢是桃源鲜啊。然后整个呢，我们说有一些党员干部说我愿意跑市场，我愿意去找销路，然后有一些呢就说我可以对接本地的商超啊，我有资源去对接一些农贸市场，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干脆就组建了一个电商服务队，就跟着年轻人一起哈，就直播带货了。所以你看这个日子越过越火红火哈，就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擅长的地方。那如今呢，桃源村就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啊，有养殖的，有捕捞的，有虾干制作的、晾晒的，还有智能化的生产线、包装线，还有这个直播销售，就是大家没有一个人干呆着，全都在忙活这一个产业，要不然能形成这样的一个规模吗？所以呢，未来啊，这个虾干的产业哈，我估计啊，还得做大做强。
0: 嗯，
1: 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情况呢？桃源村的村民哈，人均年收入以前呢是不足1万元，就是这啥玩意儿啊，整到现在已经增长到了3万多元，每个村民的腰包都是鼓鼓囊囊的，所以当地的农民哈，这个小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
0: 太让人羡慕了。
1: 这一个小时啊，又是飞快的跑完了啊！如果还想听乡村面对面，只能到明天下午的2点了。咱们就继续聊呗，明天再见，拜拜。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手架支起来呀！
2: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 啊？那咱们逮他们呀？
2: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2: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3: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7: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605-6299 400-605-629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送妙方。你看这词儿接怎么样？哎，上回书咱们说到很多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睡不实睡不饱，怎么能让大家着实饱呢？赵老师，
2: 着实饱，
0: 对吧？
2: 睡得饱呗。
0: 对呀，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因为我没有什么睡眠的困扰。第一次知道啊，这个睡眠问题呀、啊，光安神不够，还得修复。
2: 对
0: 啊，而且昨儿您跟大家还分享了跟非遗传承人啊黄晨俊，对吧？我没记错吧？黄先生研发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过程。我跟您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都问，这酸枣仁安睡饮长什么模样？
2: 长什么模样？
0: 对，就是很难脑补啊，就是他这么好的产品，咱们老百姓就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您不也联系了吗？
2: 啊，我一听这同志们问的这个问题啊，那是有点着急了哈。
0: 肯定
2: 着急。其实它长什么样子吧，它跟它那个效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就是拿个塑料袋装，它该有什么作用，它还是有什么作用。
0: 作用归作用
2: 啊，
0: 但是你看现在咱们买东西啊，一看长相，二看穿。
2: 啊，
0: 对不对
2: 啊？
0: 人是衣服，马是鞍。
2: 哎呀，那我把这穿的给你拿过来看看，我带来了。
0: 哟，赵宁老师真细心，你看就带来、
2: 这个、
0: 啊，我来看啊。
2: 这个就是。
0: 就这个是吧？
2: 酸枣仁安睡饮。
0: 啊，我来看。
2: 嗯。
0: 包装很精致啊啊。
2: 嗯。
0: 朋友们看不见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盒子在手里边，我看，掂量掂量。哎，还挺有分量的，我看啊，上面还印着，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这边是江苏老字号，中国仁寿城堡，太有力度了，
2: 哎呀，
0: 啊，
2: 你看的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标识啊，
0: 是吧？
2: 说明你很会买东西，因为你看你啊，说的就很权威了，这上面每一个标志都不是随便就印上去的，
0: 含金量很高。
2: 是的，是的，就是有这些标识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那个小洋洋说的时候，就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块，黄仁生啊，他是传统制药技艺入选了非遗名录的，包括传承人是亲研配方监制出品，都是非常有保证的，所以这些能够证实的是人家是非遗传承的正宗古方。然后江苏老字号，你可不要认为这是包装上，我家店开了20年、30年、50年，我愿意印这个东西，不行的。这个东西哈是一定要经过商务厅认证的。
0: 那是。
2: 那你要是江苏老字号，你就要经过江苏省商务厅的认定的。
0: 对。
2: 他们家这个东西是150多年的品质传承，人家是正八经的百年品牌。包括刚才那个中国仁寿城堡的产品责任险，有这个东西哈，我觉得大家买东西你要能看到这个，首先你就要放心。
0: 对，
2: 在安全这方面他们是给你最高级别的一种保障了。但凡是刚才你看吧，就是小洋洋还在那看呢啊，就这几组字大家用起来就要放心。
0: 我在看各种细节，而且、
2: 你又看到啥了？
0: 哎，你看，而且这个包装啊，就是这卡通图，我觉得挺可爱的。
2: 哎呦，
0: 小老大爷，卡通小老大爷，然后在月光下，你看睡得这么安详哈，我觉得就是你会很轻松。这上面还有一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
2: 啊，对呀，
0: 这跟南京中药大学还有这个研发的合作是吧？
2: 有啊，那研发技术支持啊。
0: 这南京中药大学这好学校啊，这是。天哪！
2: 作为南京人，那你就是很骄傲呗，是不是？
0: 我天哪！我跟您说，真的，当时我差400多分没考上，没有。但是中医药大学确实这些年向我们全国乃至全球输送了好多医学方面的人才。
2: 是的，很权威的一所双一流的高校。无论是中医学呀，还是中药学啊，都是 A 类学科。而且我这个上面有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这个字样，是因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为我们提供的产品研发跟技术的支持，所以它的学术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没讲嘛，在当年的时候，我也是有幸然后参与到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你别搁那儿翻来覆去的，然后一个劲儿看那个包装了，你可以打开看看。不是不能打的，你可以打开看它里面，就是
0: 不负法律责任。
2: 不，拿给你哪有那么多的那个讲究，就拿给你，你随便看。
0: 好，那我
2: 它是按照特殊膳食营养食品标准生产的，就整个生产的过程都要比普通的食品都要严格多了。
0: 哎呀，这个这么多层层把关，权威背书，哎呀，资质太好了，资质过硬啊，先可以这么说哈。
2: 那肯定的呀。
0: 那赵老师再给大家分享呗，就是这款酸枣仁的安睡饮适合哪些朋友使用呢？
2: 哦，这个就人群的这一块哈。我们研究了很多年，就是中老年健康相关的这些话题嘛。你要是说到睡眠的这个问题啊，有三类人吧，三类人我觉得一定要尽早的去用上，来改变自己睡眠的情况。你比如说第一类就是已经存在失眠的问题，而且还挺严重的同志。好多，你要我接触到的一些老同志吧，他们觉着就是睡不着不算什么毛病，那晚上睡不着，我第二天补一觉不就行了吗？对吧？哪怕他晚上有的同志认为我睡觉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爱起来，就是醒个三五回也不太当回事儿，他觉得那我那个岁数大了，我觉少那不很正常吗？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误区，不要什么问题都往那个岁数大身上去推啊。那岁数大的同志多了，那我们全国那么多呢，那个中老年的同志难道个个都像你一样岁数大了都睡不好啊？所以这肯定是个人的问题。睡不好呢，它不只是没有精神头，说你白天补一觉就行了。这个现象啊，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长期的累积下来，它慢慢的是会引发很多的那个五脏六腑的疾病的。
0: 对。
2: 我们医学上有一句话叫做失眠是万病之源。
0: 对。
2: 你像有的人身体累了，可能脑子就是停不下来，或者有的人睡觉他就是口干燥热的，就总想要踹背。有的人呢可能睡不好觉呢，他血压总是跟着波动。当然还有一些心脏不好的人。反正你不管是哪不舒服吧，它因为你长期的失眠，它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我越睡不着我心脏越难受，我越睡不着我血压越控制不了。其实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失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就是黄老先生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它其实是按照古方安神的这六味药的基础之上延伸下来的。它是按照中医君臣佐使来去进行配伍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的一味君药叫做酸枣仁。酸枣仁啊，中医啊用处非常的多。基本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安神不用酸枣仁，十方九方难成，就是这个酸枣仁在安神这个病症的它的地位给它证实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你把你扶着的这个心神吧给你收回来，然后让肝血归位，那个时候人自然就困了，知道不啊？然后里边你像百合呀，它有养阴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它和这个酸枣仁它俩搭档啊， 一收一养，
0: 嗯，
2: 可以说是经典的安神的一类的药，
0: 嗯
2: 啊，然后再搭配一点什么茯苓啊、山药啊，去健脾固本呐、啊，还有莲子啊，去养心脾呀、啊、益肾气呀、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个方子里的灵芝，灵芝是扶正培元、嗯，也是补气安神的一味药材，
0: 嗯，
2: 他们。在一起一块儿把睡眠的环境给你调整好，就能让你睡得快，然后睡得深，就能睡得稳。
0: 嗯，
2: 那你这样的话，你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睡着了，然后咱们的身体就能利用这段黄金时间去修复，那你那些失眠引发的症状就不会出现了，而且你五脏六腑它自然也就不用担心了。
0: 张宁老师、
2: 嗯、
0: 用

0: 这样一个细致的方式帮大家去分析了一下睡眠加安神的这样一个重要意义。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了，睡着只是第一步，睡得怎么样才是重要的这个结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家躺一天，但是这一天当中就是翻来覆去在床上折饼，
1: 那也不叫睡觉啊，
0: 没意义。但是彻彻底底踏踏实实深度的睡个七八个小时，整个一天这个活力四射，一定要利用好晚上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才能把身体慢慢养回来。
1: 对对对，这只是我们提到的第一类的这个人群，其实我们还有第二类，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一类的同志呢，就是那种你睡不着觉以后啊，然后想方设法乱治的人。我这个我们也见得比较多。你像我们有一些上了岁数的同志啊，他会觉得，哎呀，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办呢？我喝点酒吧，
0: 哎，
1: 然后就能睡着了，
0: 就是喝酒解乏。
1: 哦，他会认为我喝点酒就可以了。你知道我还遇到过一部分的同志是啥样的吗？就是专门托朋友在国外买那种进口的褪黑素。对，有这样的，
0: 太多了
1: 啊。那么这些管不管用呢？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吃上以后啊，那个晚上脑子还跟放电影一样？有没有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脑子还是发沉的？然后你还是一样，就感觉这个脑袋不清醒，反应的能力也变慢。尤其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记性现在越来越差了？而且有没有感受到自己这个脾气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越来越古怪了？我们见过的可能这种现象，时间久了你慢慢的这个整个的人变得比较焦虑抑郁，就是没有任何原因自己就在那发脾气，这个心里就烦烦的了不得。甚至呢，现在有很多的医学的这个数据在显示，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随之失眠而逐年的增加。其实这些我说到的这些问题啊，它根本的原因不是你没睡，我没说你想了各种各样的招你都在睡，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用睡眠的时间进行修复。我们晚上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呢，本来是我们全身组织集中维修保养的时候。结果你呢，你那个神经一直处在兴奋当中啊，喝酒，喝了几口酒啊，一直在给你代谢，那不在干活吗？
0: 对。
1: 这个就好比那个白天啊，工厂我们那个机器里边，你可以让它照样的转。晚上呢，正常来说是不是要检修了？你就地铁是不是也晚上也出来检修了？
0: 对
1: 啊，可你们呢，时间长了以后你不去检修，那么零部件就会越来越旧，它越来越旧啊，你的故障就越来越多了。
2: 刚才这宁宁啊说的非常对啊。咱们中医呢，他也讲，那个药补呢不如睡补。每个人的话，每天你晚上的呀，要休息好的话，要深睡眠的话，你这个气血呢，它就要充足了。反过来的话呢，你的睡眠睡不好，是吧？你浅睡眠，你大脑呢得不到休息，得不到濡养，得不到修复，是吧？人呢就会出现刚才宁宁说的那样，记忆力减退啊，反应也迟钝了，逐渐，哎。就又往痴呆这方面发展了。你看这挺危险啊。
0: 确实是。
1: 对呀，所以我们哈，不能让自己面临这样的严酷的问题，因为到了那个程度的话，你再想纠正，无论是你的身心呢，还是你的金钱，你都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说，你现在发现了自己睡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依靠符合现代的一些这个调治的方式，你就得用点科技的手段了。在这个古方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它升级了之后，又加了这个伽马 GABA， 它这个东西啊，就像大脑神经的刹车系统一样，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它能让你过分兴奋的这么一个神经能够慢慢的平稳下来。光平稳还不行，我们在酸枣仁里边呢，它不有那个酸枣仁皂苷还有黄酮这类的东西吗？它这类的东西呢，可以促进这个伽马发挥。

0: 镇静和催眠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它和酸枣仁它是形成了一个双重安神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身体能够快速的带入到一种修复的模式当中。我光睡觉还不行，因为我们在里边还加了酪蛋白水解肽这个东西嘛。这个东西啊，之前我记得跟大家讲过，我说这个东西它能让神经放松，能够去辅助我们的入睡。另一方面呢，它还给我们提供神经和组织修复的原料。
1: 嗯，
0: 你白天你走路你干活，你肌肉肯定会受到一些微小的损伤，那么酪蛋白水解肽就在这里边，你睡着之后它会为你输送营养，然后把你该修的地方都给你修回来，就是水泥沙子我先给你备好了，等你哎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出厂的时候我就把这东西带过去，哪地不平我就开始修哪里。所以这个酪蛋白水解肽就是专门去修复损伤的一点的。
1: 嗯，
0: 而且我讲了三种肽，里边还有白蛋白肽。
1: 嗯，
0: 白蛋白肽啊，过去是谁来的，有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运输大队长
1: 啊？
0: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是负责把这些修复的原料给运送到身体各个需要修复的地方。
1: 嗯，
0: 而且这个白蛋白肽呢，它还帮着我们维持体力和免疫功能。
1: 嗯，
0: 所以当你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其实它不光是让大家睡着，更重要的时间我们会把这个11点到3点之前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完成在夜间的全部的修复。所以这个是它这个白蛋白肽加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头天晚上你睡实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脑子肯定是更清醒的，然后反应也是更快的，当然这个人的心情啊状态呀、啊、也都是更好的。所以这类人呢，只要你用上酸枣仁安睡饮，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了，肯定保证你睡一个舒舒服服的好觉。而且这个觉呢，咱还得睡得快，还得睡得沉，还得睡得稳。
1: 嗯，
0: 就等你一觉醒来的时候，那第二天那身体都特别棒。
1: 是
0: 啊，因为你别忘了，你不仅仅是安神了，你最重要的那运输大队长白蛋白肽在里边，它还引渡你开始修复了。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研发这个就是酸枣仁安睡饮的一个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1: 嗯
0: 嗯，
1: 失眠是个大问题。
0: 对，
1: 不当回事可不行啊。
0: 对，
1: 是吧，一通乱治也不行，必须得安神修复两步一起走。
0: 对，
1: 那赵老师，您说刚才有第三类
0: 啊，
1: 第三类人士，
0: 第三类、啊、第三类占的这个份额也很大呀。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三类人群，我们指的是长期吃安眠药的人、
1: 啊、
0: 是吧，这个人群很大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有好多的老同志跟我们讲说，这个安眠药啊，那一吃都几十年了，也没感觉怎么怎么样。因为大家一般就是什么阿普唑仑呢、啊、还有第三代的那个佐匹克隆啊，大家都是换着吃。但是你感觉哎呀，我这个吃点安眠药的确对睡眠有帮助，它这个药它肯定是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安眠药安定嘛。然后你要问自己的是什么，是你吃完了这个药之后你第二天的状态怎么样。
1: 嗯，
0: 你第二天起来累不累，你身体乏没乏，你有没有精神头。我跟你讲啊，就咱们的老同志，你有一个算一个，你可以对号入座，肯定有这些情况。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哈、啊，不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表现，我告诉你，这种就是病理的一种表现。而且你会发现安眠药这种东西啊，你在短期啊你吃几次啊，这个真管用，但是越到后边你吃起来的时候，甚至你有的时候说我一顿我都超量去吃，大夫告我吃一片不行，我非得吃两片，可能当天晚上你是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脸色发暗，包括你一照镜子皮肤发干，眼袋特别重，就是看着这个人就像多少天没睡好觉似的，特别疲惫、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
0: 这不就是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说我这安眠药的量不够、
1: 嗯、
0: 而是我虽睡着了但是夜间修复的能力还没有启动的原因。
1: 嗯，明白明白明白啊，所以啊，安眠药只是解决了睡着。

0: 熬的问题。
1: 对。
0: 可是你身体该修复的还没修复呢。
1: 对。
0: 对吧，
1: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嗯、
1: 而且您总结的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啊，我们在这个安睡饮里边，除了方才我所讲到的这些添加的东西之外，我们还额外加了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管用也是很好的一类营养物质。它这个东西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正常运转，然后能帮我们去缓解疲劳。它不像那种安眠药一样说我把你放倒了、
0: 嗯、
1: 啊，它是慢慢的把你睡眠的节律给养回来，这样你睡醒了之后，你才不会出现什么头晕呐、啊，才不会觉得乏呀。再有像胶原蛋白肽，它不光是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更重要的，胶原蛋白肽加入到其中之后，我们是想让它帮助我们去养血管。
0: 嗯，
1: 你血管的状态要是好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的器官营养和氧气才能够更充足一些、
0: 嗯、
1: 这样的话你的夜间修复的效率自然也就更高了。所以皮肤和血管要是都好了，你整个的人看起来才会更有精神头啊，脸色一看红扑的。然后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发现诶、哎、也没怎么特别干预，诶、哎、它慢慢就得到了改变。所以我就讲啊，说我们为什么坚持要用这个肽，其实说白了就是肽就是提前减碎的蛋白质。我们老年同志年龄大了以后啊，他的脾胃功能下降，有好多的这个蛋白吃进去都吸收不了。
0: 嗯，
1: 而它这个安睡饮里边直接给的就是小分子肽，这样的话它吸收会更快一点，利用率会更高，那么它的效果才会更稳定。
0: 是的、
1: 啊、所以就无论你是失眠也好啊，还是失眠引发的就是一系列的疾病也好哈、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像这款酸枣仁安睡饮一样、
0: 嗯、
1: 它能够安神加上修复，得两步走，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实现身体健康的这个问题。
0: 没事，没错。哎呀，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啊，真是太全面、嗯、太贴心了。
1: 是的。
0: 哎，赵宁老师，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0: 你看啊，这个盒子刚才我说掂在手里边挺有分量啊，
1: 嗯、
0: 就是咱们。怎么就把这安睡饮，它不是安睡片，不是安睡颗粒，它非要做成安睡饮
1: 啊，
0: 口服液，
1: 做口服液哈，
0: 这有什么门道呢？这、哎、有什么玄机？
1: 哎呦天，你这个问题都问到关键的上面了哈，
0: 你全戳腰眼上了、嗯。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在做液态口服液的时候啊，主要我认为液态的形式有几个优势吧。第一个就是它吸收更快，你想想喝水和喝粥。哪个最先吸收、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嗯、
1: 所以吸收会更快、
0: 哦、
1: 它是液态小分子的这种形态入口就能够完整的被吸收，它就不像膏方的那种啊，你含在嘴里还得一点点的化，然后在胃里再慢慢的吸收，就不用，它就液态的东西你这边吃那边就开始吸收，而且它分子量比较小啊，这是第一个我们选择做口服液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吧，我觉得可能更方便一点，这个东西呢就开瓶就可以喝，你可以随身携带，所以你晚上的时候就放在床头，你不晚上的时候喝吗，你晚上来一支就特别的省事儿，它就不用说的再给我们的同志的生活增加任何一丁点的负担，这个原因是第二点啊。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什么呢，一个比如说一个药片儿，或者说一个散剂的这个形式，那么大家需要用水化开或者用水冲服的这个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喝多少水，我用多少水去把它化开，才能够有效的让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身体里，达到吸收最好的。
0: 嗯、
1: 有的同志可能一瓶子水咕嘟咕嘟都进去了。
0: 对。
1: 有的同志可能刚好化开，还很浓稠，甚至颗粒都没有化完呢，就开始咽、
0: 嗯。
1: 那么这个水的比例就不好去做。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到我们身体里头这个时候，它的崩解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对吧、
0: 嗯、
1: 那么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我们做这个口服液的形式，你就不用再配水了， 对吧？它每支都是10毫升，是科学定量，里边的有效成分的浓度我们都是精确的去计算过的。
0: 嗯，
1: 所以这每一次的摄入

0: 都会让大家是恰到好处，就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
1: 不愁不息，
0: 哎，
1: 对吧？
0: 哎，
1: 成分升级，剂型还更有优势。
0: 对，
1: 我妄言一句啊，
0: 嗯，
1: 市面上大多的氨水产品都做不到。
0: 确实是，
1: 能这么说吧？
0: 这个确实是，
1: 嗯
0: 啊、哦，你像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么多哈，然后大家会发现一点，其实这个配方啊，最核心的一种思路，或者我们总说这个方向，就是先安睡，然后再去修复。
1: 嗯
0: 啊、哦，你没办法说我不睡觉就修复，人体没有那么智能，它不是机器人，你可以去修哈。那么它的安睡的优势，我们总结起来啊，就是快、深和稳。基本上按照这个组方来讲的话，你吃上个20分钟左右，你的困意就会慢慢的上来了。
1: 嗯，
0: 那你深睡眠的时间也就更充足了。
1: 嗯，
0: 而且它不是说让你今天吃了今天睡着，明天不吃又睡不着了，不是的，它是让你的睡眠节律会更稳定。
1: 嗯，
0: 然后它修复的作用也是三维覆盖的。我们讲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配合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你神经系统的。然后灵芝呢，去配合你深睡眠，去帮助我们的身体完成免疫的修复。
1: 嗯，
0: 包括这个酸枣仁加上三重活性肽，它是帮助你的血管和细胞来进行夜间修复的。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安眠药啊，这个品种是太多了，它可能只解决了你睡着的这个问题，反正你睡了我就有效。
1: 嗯，
0: 但是安睡饮它不光是让你睡了，它还让你睡觉睡得踏实，夜里还能完成深度修复的这个作用。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就是黄老先生然后跟我们去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一致的目的。
1: 嗯
0: 嗯，
1: 哎呀，所以啊，各位听到了没有，赵宁老师讲的太细致了。关键是这么好的产品，大家最最最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他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吧，也确确实实在临床当中就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认可和欢迎。
1: 对，
0: 所以他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我这两天呢也在联系这个黄老，然后黄老跟我讲，他说那啥，你联系厂家就可以，他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不行，需要我说话的时候的，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
1: 太棒
0: 了！我一看有圣旨了，然后我就联系那个厂家了，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去争取一批货。但是现在我跟他联系之后啊，因为黄老他不涉及到什么价格之类的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的设计啊，嗯，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问题呢我还得跟厂家再沟通一下。反正大伙儿呢就听广播等我的通知吧。
1: 好嘞，各位朋友，静候佳音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400-605-6299 400-605-6299咨询我们的赵老师。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吧。
2: 聊故事，侃大山，讲美食，说健康。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带您乘着时光机穿越到那些最值得怀念的老时光。
3: 因为这件事儿呢，宁宁还有一个外号叫一掌梅。
4: 我当时也找了一个手绢把我告我二哥，啊，我说二哥你把眼睛挡上就没事了。完，
5: 啊，
4: 我二哥就说，咋的，你把我当毛驴了。
3: 这个大枣泡水呀，可不是普通的大枣。
2: 生活中的幸福点滴，饮食中的健康奥妙，尽在本档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605-6299 400-605-6299。有任何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来咨询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平安是福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说什么了，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
0: 嗯，
1: 我今年62岁，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教了30多年书了
0: 啊。
1: 失眠困扰了我8年，
0: 哦，
1: 8年前他老伴儿突发心梗走了，打那儿以后他就没睡过一宿的好觉。
0: 哎呦，
1: 嗯，
0: 就是情志大伤，心神失养，
1: 对，
0: 然后肝郁化火形成的这种顽固型的失眠。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刚开始他也是靠这个安眠药，
0: 嗯，
1: 艾斯唑仑，
0: 嗯，
1: 一片不行就2片，
0: 嗯，
1: 啊，有时候一晚上吃3片，
0: 哎，

0: 不能这么吃啊，
1: 才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0: 啊、
1: 医生说现在药物依赖
0: 啊、
1: 再这么吃肝肾功能都要出问题。
0: 那可不咋的，
1: 换了左匹克龙
0: 啊、
1: 又加了抗焦虑的药
0: 啊、
1: 现在是不吃药根本睡不着
0: 啊、
1: 然后吃了药吧，迷糊的能过去，
0: 嗯，
1: 但就跟没睡一样。
0: 哦哦，
1: 第二天头发胀，浑身没劲儿，现在血压也高，
0: 嗯，
1: 经常飙到160。
0: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吗？那种就是其实吃安眠药能不能睡呢？也能睡，但是它却缺少了这种睡眠当中修复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其实现在的医生给的开的药已经是最好的了，比如说安神这一部分的话，西药当中的艾普唑仑啊，还有左匹克龙啊，这些依赖性和副作用都是相对要小一些的。
1: 嗯，
0: 但是无论怎么样，它的本质都是强制的镇静和关机嘛。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
1: 嗯，
0: 但是抑制时间久。久了之后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呢，嗯，我见过的好多同志记忆力下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嗯，
0: 那要再严重的话，比如说脑萎缩或者对神经损伤的严重的话，可能往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也不占少数。所以这个药呢不能总吃，
1: 对，
0: 的确是存在很大的这种危险性和依赖性的。那么他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即便是睡着了，修复的这个问题也没有继续，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大修的4个小时他没有利用上，人体当中堆积的一些废物就越来越多了，而这些废物的堆积恰好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根本。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去理解，就是这个疾病的发展过程的啊、有可能你就在这其中。
1: 对，
0: 哦哦哦，
1: 所以说啊，这位朋友也讲了，说上个月体检还查出来颈动脉有斑块。
0: 嗯哦，你看没，
1: 血糖也临界了。
0: 嗯，
1: 医生说都是长期睡不好的直接关系。
0: 对，
1: 儿子在外地工作，他一人住，有时候害怕。
0: 嗯，
1: 你说吃完安眠药躺下醒不过来可怎么办？
0: 嗯，
1: 哎呀，上个月他们小区有一老姐姐，就比他大两岁，
0: 嗯，
1: 也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结果凌晨三点心梗发作。
0: 哎呀，
1: 心里他直发毛啊。
0: 那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而且在凌晨的过程当中导致心脑血管突发意外的在中老年的人群当中比例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咱别说是岁数大的同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也是因为这个突发性的意外然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这种损失了吗？
1: 可不嘛。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没，现在这个问题没，就是他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就是这个慢性疾病的发生了。
1: 嗯，
0: 他这个睡眠就属于无效的睡眠，睡眠的意义在于修复，而你只是让自己通过药物睡眠了，而修复的目的没有达到。
1: 嗯，
0: 这样的话早晚会反噬在自己身体上的。
1: 对，
0: 哦哦哦，
1: 哎呀，所以这样的情况啊，他说赵宁老师，我就想问问，我吃这8年安眠药了，身体已经吃坏了，有没有可能调整回来？我太遭罪了。
0: 那需要时间呗。
1: 嗯，
0: 对吧，那你8年的这个损伤了，你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嗯，还得需要你的耐心去呵护它，它才能一点一点的去抵消。
1: 嗯，
0: 因为现在嗯，你说血糖啊，又是血压又是斑块的这个问题，其实不都是失眠导致的一些这个严重的属于内分泌紊乱性的这些疾病吗？
1: 嗯，
0: 所谓的内分泌紊乱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就你该吸收的不吸收，然后该修复的不修复，该代谢的不代谢，全都流到身体里头去了。所以现在你的症结啊，如果要让我师傅去调整的话，那你这块呢，血糖血压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
1: 嗯，
0: 也是要通过一些抗凝的手段或者是降脂的手段去稳定斑块，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把你推向这个突发性疾病的行列当中。
1: 对，
0: 所以这些用药还是要用的。
1: 嗯，
0: 那么你要想改变这些事，不再依赖这些指标性的药物的话，你就只能是把睡眠给调好。
1: 嗯，
0: 睡眠调好了，修复机制启动了，你这些债才能一点一点的还清，你的身体才会一点一点的有改善的可能。
1: 嗯，
0: 啊，这个就是需要时间的问题了。
1: 没错。
0: 哦哦，嗯，
1: 任老您怎么看？
2: 哎呀，这个杨杨啊，你看宁宁啊，跟你说这个对啊。
1: 嗯，
2: 你睡眠的问题你要不解决的话，你其他问题呢它一直会存在。哎，就是你别害怕啊，就是虽然你吃这个睡眠药呢已经8年多了，但是你也别害怕。咱们中医讲呢，心肾它是相交的，心肾不交的话，他的心火就偏旺。像你的情况呢，他的情况呢，乱走。

0: 了，情志呢也大伤了，心火偏旺了，肾水呢不能上聚于心火了，使心火偏旺，这样的话他就夜不能寐。哎呀，这几天呢我呢给你用一个小方子啊，这里边有酸枣仁15克，百合10克，茯神10克，再加呢10克左右的莲子心儿。每天呢晚上临睡觉之前呢就是煮完之后睡觉之前呢你喝它一小碗啊，它可以起到养心安神效果呢是非常好的。7天用完以后呢事后呢你呢再联系我啊，说说你这个变化，我呢再随时呢给你进行调整。你看
1: 真好，
0: 好吧。
2: 而且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吧，我觉得你还是要养成两个好一点的习惯，我们叫白天动阳，晚上静阴。就是你白天哈，别在家里边就是来回转圈或者是瞎想，就是赶着上午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上午9点到11点钟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快走半个小时，好让我们身体的阳气能够生发起来，微微出汗为宜啊。然后晚上呢你可以用艾叶呀或者红花呀去煮水，去泡泡脚，放点花椒也都行。其实这里边呢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引火归元，就是把上扰的虚火给你往下引，这样你的大脑就能够安静下来。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位朋友啊，任老跟赵宁老师给的方法您可记住了啊，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前来咨询。哎呀，8年的失眠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步一步来吧。那所有的朋友睡不好的都要有信心啊。咱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阳光无限。赵宁老师好，我今年45岁了，在工厂当车间主任。现在每天10点半上床，11点能睡着，入睡还行，
2: 半个小时不错呀。
1: 凌晨2-3点一定醒，
2: 醒睡3个点儿。
1: 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睁眼到天亮。白天在车间里边，注意根本集中不了。上个月差点出安全事故。
2: 哎呦，
1: 手差点卷到机器里边。
2: 哎呦天，哎呀，这个真不占少数呢。
1: 太危险。
2: 其实凌晨1点到3点吧，按照中医子午流注来讲的话，这是肝经当令的这个时间。
1: 对。
2: 这个时间你发现你要是频繁的没有任何原因就会醒的话，往往跟肝火旺和肝血不足是有关系的。而且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开始上升，皮质醇一上升的话人就要醒了。所以如果睡眠结构要不稳定，你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提前的清醒啊，或者再睡就睡不着的这种情况。
1: 对。
2: 而且这个时候你的深度睡眠是不足的，它会影响你大脑的那个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下降，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总6号，记忆力就不集中去。
1: 所以这位朋友也说，他说去医院也专门查过，做了多道睡眠监测，然后医生说，哎呦，他的深睡比例只有8%，
2: 那不紊乱了吗？
1: 太紊乱了，然后呢，严重的睡眠结构紊乱，然后开了褪黑素，吃2月没有用，又换成中药安神补脑液，什么甜梦口服液，都试过了，你还别说，还是2-3点醒。
2: 那也就是不太明显呢。
1: 太不明显。
2: 那就是身体还在不断的消耗。
1: 对。
2: 其实人体是有自我修复机制的。但是这个自我修复呢得是在深度睡眠当中去进行的。那就等于说他现在身体修复的机制一直是处于停滞的这种状态。因为你没有办法深度睡眠。你说人一天啊，咱就说按百分比算的话，就睡眠和修复质量我们都打100分的话，他连8分都达不到。
1: 可不嘛。
2: 那就是正常值的就1/10都达不到，那么我们人体自我修复的这个黄金时间段的话，它就会完全的错过。你一错过的话，那完了，没有人给你调节免疫，没有人去促进你生长激素的分泌，没有人去修复你血管内皮的损伤，更没有人帮你去修复细胞的损伤。所以这时间长了以后，慢性疾病一个都逃不了的，因为病都是一点一点的这个。

0: 累计和发生的。
1: 叫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0: 是的。
1: 嗯。
0: 哦。
1: 哎呀，所以这朋友说了，说现在特别害怕。
0: 嗯。
1: 今年才45。
0: 嗯。
1: 哎呀，再这么下去，工作保不住不说，身体也得垮，而且可能还会出事。
0: 嗯。
1: 对吧？上回算躲过一劫了，这手没卷到里边。
0: 啊。
1: 说他岳父啊是老年痴呆。
0: 啊。
1: 说现在啊都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0: 啊。
1: 严重到这种程度了。
0: 呵。
1: 嗯，然后呢他爱人就天天提心吊胆的。
0: 啊。
1: 说现在他老公啊记忆力也下降。
0: 嗯、
1: 啊。再这么下去啊，你说脾气变差了，整个状态差了，跟他自己爸爸一样，你说未来这家怎么过呀？嗯，所以呀、啊，
0: 压力比较大了。
1: 哎，这两天听您讲，这皇帝传了150多年老方子安睡饮，
0: 嗯，
1: 能帮人快身稳的入睡、
0: 嗯，
1: 别的不需要，就希望能完完整整睡个好觉。
0: 嗯，
1: 希望赵宁老师帮帮忙，让我们早点能用上。
0: 嗯、这个得等时间。
1: 嗯，
0: 就是东西就在那儿，黄老那边我们已经打招呼了，
1: 那是。
0: 然后厂子那头的话，我们也接洽上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细节的问题，可不是说我一说人家就同意的，怎么的，人家都得要什么研究一下呀，或者是看看实际的情况啊，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他这情况哈、啊，像他说的他自己这个问题呀、啊，又跟他老丈人又比较相像啊，因为可能有前车之鉴吧，他心理负担比较大。那你不管怎么大的话，我觉得。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黄老跟我们一致认可的那个就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理念，这个是不要忘的。人家家都四代人做这个安神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啥睡眠的情况没见着过，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他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1: 嗯、
0: 他那里边的六味中药，你是从心肝脾肺多脏器是共同调理的，他能够养心安神，就特别适合你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包括什么睡觉睡不着的烙饼的，或者说一醒了就睡不着的，或者说醒了晚上半夜比如说2点、3点到5点都睡不着，哎，赶着天亮那会儿，哎，我能迷糊着一些，就这些都算是睡眠质量不好的。
1: 老伴儿有时候还开玩笑，你找个夜班上上吧、
0: 哎
1: 你在哪个单位门口打更？好家伙，
0: 打更是吧？
1: 你到月底不是优秀员工？
0: 哎呀，那也不能那样，那身体也是受不了的。
1: 可不是嘛、
0: 啊？所以这个安睡饮呢，它不光是有安睡的这个作用，它跟现代的科技结合了之后，其实它在修复这层作用上加到了很多的这种物质，比如说白蛋白肽。
1: 嗯，
0: 比如说那个伽马还有个 B 族维生素都在里头，他们是能帮助我们在夜间进行深度修复的。你只有深度睡眠和修复提到日程上，你才会睡得踏实，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哈，你这个圈怎么打开呀？
1: 对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嗯，所以啊提醒大家了，睡眠呢是重中之重，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调整也要科学合理的修复。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嗯，所以这个安睡饮
0: 哎
1: 能让更多朋友睡得沉睡得稳，
0: 肯定的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熟睡的时候把损伤补回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0: 对对对，
1: 这也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点。
0: 对，就是我们在数据统计的时候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就比较明显。
1: 嗯，
0: 一般1到2周左右，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候，
1: 嗯，
0: 绝大多数的同志都会有所改变。
1: 嗯，
0: 有很多的同志吧，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他深度睡眠的这种情况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了。
1: 嗯
0: 嗯嗯，
1: 任老这方面您怎么看？
2: 嗯，刚才这个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这位朋友啊，你看呢，你这个凌晨呢、啊，这个3点钟左右呢你就醒，
1: 嗯，
2: 这个呢从中医的看呢，这个时辰是肝经当令的，
1: 嗯，
2: 这肝血不足，肝阳上亢，它就容易醒，
0: 嗯，
2: 所以呢，我给你出个小方法，
1: 嗯，
2: 啊，效果挺好，你呢睡前呢，啊，15分钟，你可以揉按太冲穴和山阴交、
1: 嗯、
2: 这两个穴位呢，你按它10分钟左右，15分钟都行。
1: 嗯，
2: 它可以起到疏肝理气，
0: 嗯，
2: 养血安神。
0: 嗯，
2: 这个呢，用好以后，你呢，这个睡眠呢就睡得好了，比这个吃其他的药啊，作用呢 还强得多啊。
0: 嗯嗯，对，这样也行。你坚持下来吧，他对你的这个睡眠。

0: 边文武啊，说张宁老师任老二位好，说他今年63岁了，听二位的节目3年多了啊，他跟老伴儿的毛病很多，都是通过二位老师帮忙调理好的。说他以前冠心病、高血压啊，说老伴儿肺子跟气管都不好。
1: 嗯，
0: 现在不用担心了。
1: 嗯，
0: 您每次推荐的好东西呀，多多少少都定点啊。说新西兰的羊奶粉，
1: 嗯，
0: 海参的提取液，
1: 嗯，
0: 神经酸
1: 啊，
0: 很多都在用
1: 啊。
0: 知道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
1: 啊，
0: 市面上呢也很少见啊，而且把价格都压到很低很低了。
1: 嗯，
0: 用了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嗯，
0: 用到现在身体都特别好啊，所以专程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您跟任老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啊。
1: 哎呀，谢谢谢谢啊，我听到您说了这些之后我心里很安稳。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这10年坚持下来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啊，然后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东西吧，也不能说是哎呀老师说什么都好我什么都用，就挑自己合适的然后用起来，我相信你用一个准儿，无论就是你挑什么东西，只要你适应症能够对得上的，那么它的结果都会非常的好。
0: 哎呀，这次这位朋友说给您留言呢，
1: 嗯，
0: 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问题。
1: 嗯嗯，可以。
0: 哎，现在每天睡眠都挺好，能睡够7-8个小时，
1: 嗯，
0: 但就感觉第二天起来还是不够睡
1: 啊，
0: 浑身酸痛，脑子发沉，眼睛干涩，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
1: 你看没，就是我说有一部分的同志就是这样，你说他睡不睡呢，睡他能睡8-9个点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第二天起来以后不解乏，他就属于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睡眠的质量很低，因为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身体没有能力做好这个自我修复的这个情况，所以就会出现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了。
0: 嗯，这位朋友还说了，说他老伴儿打呼噜特别响
1: 啊，
0: 有时候啊他突然骤停一会儿
1: 啊，
0: 然后猛地吸口气，别要断气儿似的。
1: 理解理解理解。
0: 去年去医院做睡眠呼吸检测，医生说他这是呼吸暂停综合症。
1: 嗯
0: 嗯，说重复的血氧最低
1: 啊，
0: 掉到78%了。
1: 那这个挺重啊。
0: 嗯，
1: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下了90，我们就已经那个什么了，就要严阵以待了。他都已经血氧到78了，那你这个情况，这个需要去关注的，那人呢整个都不行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哈，其实我们不用去纠结他说的什么牛，他爱人的这个情况。那么爱人的情况因为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一个问题哈，导致他肯定是出现了这个低血氧症的这个情况。那么因为这个事儿导致他睡眠睡得不好。所以我刚才我就一直在想，我说睡7-8个小时那肯定是有人打扰他的睡眠了。果然是这个样子。他好在啥呢，就是我被影响了以后回去还能睡。我还能接着睡，但是被影响了之后再睡的时候，即便是睡着了也很难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这有点像啥呢，孩子，
0: 嗯，
1: 那个半夜给孩子喂奶，哎，就是这样，一会儿一醒一会儿一醒，你说他能睡着不？那是能睡着，那奶瓶子怼鼻子里的都不知道能睡着。
0: 我虽然没有通过这个这母系的渠道去，因为我男的嘛，对吧？这设对对对，这个设置不同。但是我闺女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喝奶粉的时候，
1: 嗯，
0: 天哪，那个我那段时间没有办法呀，
1: 嗯，
0: 因为你要保证就是妈妈能够睡一个整觉，
1: 对，
0: 她白天好去奶孩子呀，
1: 对，
0: 不然你奶水容易不丰盈啊，
1: 对对。
0: 所以那一宿一宿的，好家伙，我算是比较能熬夜的人了。
1: 啊，
0: 但是那一会儿一直，哎呀天哪，我是真的是我说我这样我能叫你爸吗？我跟我闺女讲，我说你是爸爸，我说真熬不起。
1: 这就是睡眠比较轻。
0: 对，然后呢该你休息的时候，
1: 嗯，
0: 睡不着了。
1: 对。
0: 一点睡的意思都没有了。
1: 对，
0: 嗯，
1: 那么这就长期下来就要出问题了。
0: 对，
1: 我跟你讲，孩子吧，他是逐渐长大的。你这要是跟老年人的话，他可不是逐渐长大，他这问题逐渐的增多呀。
0: 嗯，
1: 那你睡眠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的话，他势必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没，你不管是患者的本人，还是说作为老伴儿的他， 就是身体没

0: 有一个能好的啊、哦嗯。那么我现在遇到了他这两种情况的时候哈、啊，我认为首先能睡到一个好觉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问题的症结点。他这种情况呢，肯定是有影响，然后睡眠睡不好，无法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哈、啊。他老伴儿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78%属于重度缺氧，重度缺氧的同志，那大脑缺氧那不常见的事儿吗？第二天早上你要看他能够精神人的都怪了，那就是大脑缺氧的一个结果。但是缺氧它不只是大脑啊，人体血液都是循环的，
1: 嗯，
0: 你心脏也会缺氧啊，时间长了一下，那你冠心病也好，你心律失常也好，就包括你全身的肌肉得不到充足的养分，你起来也酸疼啊。
1: 嗯，
0: 所以哈，就很多的慢性疾病真的都跟睡眠有最直接的关系，且跟无法高质量的睡眠有正相关的关系。
1: 哎呀，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朋友也是现在持续在关注当中，而且非常的紧张。
0: 嗯，
1: 他说医生说这个病啊，发高血压冠心病。
0: 嗯，
1: 然后脑卒中。
0: 嗯
1: 嗯，更严重的是睡前还在家里呢。
0: 嗯，
1: 醒来以后就在医院了，甚至来说可能去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0: 啊，对对对，会的。
1: 说现在要带这个呼吸机睡觉。
0: 啊，那就更严重了呗。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你也没招啊。
1: 嗯，
0: 因为他呼吸暂停综合症，咱就按您说的那种的话，有可能憋着憋着就憋过去了呀。
1: 嗯，
0: 所以他呼吸机算是在医疗过程当中比较直接的一种方案了。他是得持续的通过这个机器去维持你气道的正压，塌陷的这个气道才能保证你的通畅啊。人要不喘气儿，我憋两分钟三分钟醒，你憋半个点你试试，咱也不是鱼呢。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睡觉也没有办法，他这个情况就得从睡觉一点点养，因为他的睡眠的情况就不好，又导致很多的慢性疾病，你就得一点点养，这个需要时间和钱了。我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你即便是有酸角质安睡饮，他也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堆积了，因为他这个问题就要重一点了，
1: 嗯，
0: 但好在啥呢？他有希望。你知道不？
1: 对 对, 对，
0: 哎，要不然的话，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1: 是的，
0: 嗯
1: 嗯，这朋友说了，他试戴着面罩戴了一个礼拜，憋得很，嗯，翻身就漏气，一晚上醒好几次，比不戴还难受。
0: 嗯
1: 嗯，现在这么硬扛着，哎，说听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安睡饮能帮人睡得深，睡得稳，还能修复，问我用这个行不行？
0: 用肯定是可以的，即便是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可以的，因为长期缺氧它会导致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损伤嘛。那这个损伤什么时候去解决啊？肯定不是白天的时候，一定是在夜晚深度睡眠的时候。酸角质安睡饮它其实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组合，安稳睡觉其实是个手段。我说了，最重要的要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去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器官，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么他现在血管内壁存在着反复缺氧炎性的损伤，然后又出现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这种的话就得通过酸角质安睡饮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些元素，不光是中药，灵芝多糖是提升免疫力的，你长期的这个缺氧，那你肯定受损的就是免疫功能啊。所以说有这个酸角质安睡饮在这个里边的话，即便是灵芝多糖你单独拿出来，那么它对它的问题修复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
1: 嗯，
0: 哦，所以它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哦，
1: 好嘞好嘞，
0: 哎哎
1: 啊，
0: 嗯，
1: 哎呀，这个朋友说感谢这个赵老师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帮助，
0: 嗯，
1: 啊。
0: 嗯，
1: 他也会继续的去锁定收听节目。
0: 嗯，
1: 当然核心内容也是说，这酸枣仁安睡饮呢，
0: 啊，
1: 还是要劳烦赵老师抓紧联系，我们太想用到了啊！修复身体损伤，同时您说还可以改善睡眠结构，是吧？再配合别的方法，啊，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任老，
0: 嗯，
1: 您能帮忙再给
0: 整个别的方法，
1: 哎，弄个妙方呗。嗯，
2: 我呢再给你出一个小方法啊，在临床时候呢也常用得到，很简单啊。这个陈皮10克，茯苓10克，炒薏仁15克，山楂10克，每天呢你给它煮水喝。陈皮呢主要是理气化痰， 茯苓呢健脾除湿，薏仁呢利水消肿，这个山楂呢可以消食化滞，他们共同这个能够把你这个气道啊能给你让它通畅。
0: 嗯，
2: 你不妨用一用好吧。
0: 对啊，其实用那个淡盐水漱口也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减少你的气道阻塞，去清洁咽喉的一种方式。如果像您说的这种哈，你比如说他一翻身啊，什么那个面罩啊就容易脱落什么的，要不然您睡觉的时候让您爱人尽量去选择侧卧的这种卧姿，背后哈再垫一个小枕头稍微软一点的，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仰卧的时候那个气道不容易塌陷的这种事儿。啊、哦，这也是那个缓解的办法。
1: 好的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此时此刻是否在收音机前啊？是否听到了我们任老跟赵老师的细心解答啊？如果没听到也没关系啊，场外电话400-605-6299 400-605-6299，您可以随时拨打，包括关注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及时的回复的。将来如果说能够再把咱这酸枣仁安睡饮用上，一定可以事半功倍啊！看看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家人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您好，接通热线。
6: 春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
7: 现在啊咱场正进入草原关键时期，草原时期
6: 秋天我们共同分享收获，
8: 到了就是闭眼睛整点三百斤去，
6: 说技术唠行情，发信息看趋势，金农热线给你金色农业360度关怀。

0: 京东热线、支付宝点，答疑解惑，服务当先。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收看辽宁乡村广播与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带给您的长知识的京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从现在开始联系我们，您可以
1: 从现在开始您联系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2: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那这个时间呢，金龙热线的直播呀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呈现的，您就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六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点击进入呢，可以看到乡村广播全天的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就这个时间段，小叶和思凤就会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也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尤其是新来的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播关注啊，就是在这个关注小加号给他摁10串了，这样就关注辽宁乡村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同时呢，右下角的大拇哥家人们帮我们点一点小心心、小数字、小表情飘一飘，数字越多的话直播热度越热，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同时聊一聊里也欢迎五湖四海的家人打卡报道，聊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你们。
1: 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是，咱们都说土豆发芽是不能吃的，
2: 对的，
1: 那你觉得红薯发芽能不能吃呢？它们都算是薯类，它和土豆是不是一回事呢？你觉得能吃的朋友可以扣一，觉得不能吃的朋友您就扣二。我觉得能吃，
2: 我也觉得能吃，因为我吃过，
1: 我也吃过，但是如果说红薯的芽发的大了，那个红薯其实也不能吃了。我是觉得，因为它不能好吃了，它的营养都用来发芽了。
2: 我觉得发到那么大的时候，里面可能也是不能太吃
1: 了，
2: 对呀、啊，
1: 对，就是主要是。
2: 我基本上就是长了个小芽的时候，
1: 那个、
2: 基本给它吃。
1: 对。
2: 然后有的时候你发现，比如说水分大的时候，你这个地方没处理好，它就容易从里面就开始烂，就是即使是吃，它口感也不行，就霉变什么的，是绝对不能吃的啊。
1: 对。
2: 我觉得是可以吃，和土豆啊发芽，因为我们知道有里面有龙葵。葵素这个毒素啊，所以说土豆发芽是不能吃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俩觉得啊，红薯发芽就地瓜发芽是能吃的。家人们，你觉得地瓜发芽了还能不能吃，和土豆是不是一回事？觉得能吃的啊不是一回事了，您就扣一；觉得不能吃和土豆是一回事了，您就扣二。我们
1: 这个还挺考验这脑筋急转弯的能力和中文的理解能力呢，
2: 逻辑能力极强，
1: 就是这个我觉得适合，就是网上经常有人说给老外做听力试题，对吧？就是觉得能吃是一回事儿，然后和土豆不是一回事儿、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就这个我觉得太适合做听力试题了，
2: 有素材了。
1: 对。

0: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广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金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是，你觉得红薯发芽还能吃吗？啊，它和土豆发芽是不是一回事？觉得能吃的朋友啊，您就扣一；觉得不能吃的朋友，您可以扣二。先来说天气，其实我觉得今天天儿挺好的，
1: 就是呀，
0: 风和
1: 阳光明媚，
0: 日丽的。我今天就看这么好的天儿，可能不是很多了，特意在我们单位周边
1: 还走了一圈，
0: 走了两圈，不能浪费这种大好秋光。今天白天呢，大连的东部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以及黄海北部的海域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昨天晚上是不是下雨了？
1: 对，昨天晚上我记得，因为我平时睡觉是戴耳塞睡觉，然后我家现在北屋的窗都是关严的，但是我在凌晨3点钟左右的时候仍然听到了雨声，你想下的应该是挺大的。对，
0: 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六点钟左右，看到马路上湿得很严重，
1: 是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后半夜下的啊。那么全省呢，今天最高气温是18到23度，这个温度还是很舒服的。全省各地的森林火险等级均为2级，可以燃烧的级别。
1: 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像大连、锦州南部、营口西部、朝阳西部和南部、盘锦南部、葫芦岛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是多云转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0: 那另外今天也要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2点到8点啊，这是早晨的时候啊，那大风是在大连丹东营口地区形成的，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渤海的中部还有渤海海峡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西南风6级，阵风8级，大家注意防范。
1: 网友湾仔码头说昨天呢，我还发现家里的小地瓜有长芽的了，但是我还是坚持给烤了啊。
0: 你坚持的行
1: 啊，对，并不一定说是有问题，我们稍后节目当中揭晓。那你就是觉得地瓜长芽也能吃呗，那就扣一啊。
0: 他目前没事儿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在我们评论区都能留言，看来吃了是没事的。感觉今年的新地瓜刚下来，现在应该不会太好吃。
1: 你别说，我还真吃到了，哎，这挺甜的，挺好吃的。分品种，
0: 我
1: 今年种草了一个品种。
0: 之前别人给我拿了点那个地瓜，但是玛莎丽那个就是相对干样的。我觉得，就我的口感而言，它的这个困的程度还没到
1: 啊，那可以再困一困，在家里困一困。
0: 对，我在家里
1: 我记得我吃的是哈密这个品种吧，其实记得是白色的，里面我觉得、就是、
0: 圆的那种，
1: 对，好像很
0: 甜，小的，
1: 对，
0: 那个很甜。
1: 还有榴莲蜜薯，
0: 对，榴莲蜜薯这个好吃。那说到天气，咱们最近啊正式宣布了，就是强厄尔尼诺正式形成了，咱们辽宁冬季的气候预测也正式出炉了。
1: 是的，
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偏高所引发的大气环流异常的一个气候现象，这个整体叫做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根据咱们国家标准，当赤道的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而且至少持续5个月的时间，那就可以判定为它就是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对的，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厄尔尼诺事件它的强度是如何来分级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呢，是以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但小于 1.3 摄氏度定义为叫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但小于 2.0 摄氏度定义为中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摄氏度定义为强事件，那如果达到或超过 2.5 摄氏度就定义为叫超强事件。
0: 那么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海温快速攀升。7月份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09 摄氏度，8月指数为 2.59 摄氏度，9月的指数为 2.94 摄氏度。这些值目前看来都是1951年以来的同期 最高温、
1: 哦、
0: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就此现在宣布是正式形成了，预计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会继续升高，那么在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而且峰值强度会超过 2.5 摄氏度，超过历史上三次的超强事件。那么哪三次呢？分别是1982年到1983年、1997到1998年和2015到2016年啊，成为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这次的事件具有发展的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
1: 对，那很多人说厄尔尼诺怎么来影响我们辽宁的气候呢？其实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持续的偏高，海表热量向上输送，加热它的上空大气，使这个区域对流活动显著的增强。那与之对应的就是赤道西太平洋海温相对偏低，大气下沉运动增强，像是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形成了异常反气旋环流。那菲律宾海呢是异常反气旋的西北侧盛行偏南风，能够将西北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持续向我国东部乃至于东北地区来输送。那么在厄尔尼诺这个叫遥相关的一个作用下啊，那冬季呢东亚大槽强度减弱，西伯利亚的高压趋于偏弱，东亚冬季风呢整体是减弱的，那么中高纬环流多呈现一个纬向型，同时呢冷暖空气交替是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就反映在我们辽宁省冬季的气候上，全省平均的气温容易偏高，暖冬发生的概率会增加。但是呢冷空气呢多是以阶段性渗透的形式南下，那么冷暖波动是比较明显，仍然会出现的是寒潮和剧烈的降温。
0: 这么说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共是发生了11次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根据咱辽宁的历史气候特征来统计，辽宁的冬季气温6年是偏高的。
1: 嗯
0: 啊，在这11次厄尔尼诺当中啊，6年偏高，4年偏低，包括1年持平。2月份偏暖的概率是最高的。哎呀，这明年春天会好过一点哈。降水多少？不确定性比较大，没有啥规律啊。那因为11年当中5年偏多，6年偏少啊，就基本上就是对半了。1997-1998年的东部型超强的厄尔尼诺啊，咱们辽宁的冬季整体是高温少雪的。12月到第二年2月，多数的月份气温会偏高，降水也会大幅的偏少，水汽的输送通道是难以建立的，冷空气的活动会偏弱。2015-2016年混合着偏东型的超强厄尔尼诺，冬季的平均气温会略偏高，起伏波动大。12月份明显偏高，次年1月会明显偏低，冬季的降水会明显的偏多。12月和次年的2月降水会显著偏多，降雪充沛，尽管冬季整体偏暖，第二年的1月份仍然会出现霸王级的寒潮，冷暖剧烈波动。
1: 嗯，那我们来预计一下辽宁冬季啊气候如何。预计呢2026年冬季中高纬度地区以纬向环流为主，那么东亚呢冬季风偏弱，东亚大槽偏弱，也就是2026年的冬季，从12月到2027年的2月这段时间，全省平均气温是-6.1到-7.2摄氏度，较常年同期-7.1摄氏度偏高0.1到1度。其中呢，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和铁岭地区会偏高0.6到1度，其他地区偏高0.1到0.5摄氏度。气温总体是偏高，但是呢，冷暖波动大，发生寒潮的事件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冬季全省平均的降水量为21到24毫米，这个较常年同期的19.1毫米会偏多1到3成。那么与常年相比，像本溪、丹东地区估计会偏多2到3成，其他地区会偏多1到2成。在这儿啊，咱们气象部门给个建议，就是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啊会在今年的秋冬季节达到峰值，大家务必要注意啊，积极的防范这种极端天气气候的事件多发和强发的一个风险。在咱农业上啊，大伙儿一定要注意，是冬季整体偏暖，但它呀是冷暖波动大，
1: 波动大，
0: 它可能突然之间冷两天，然后再回暖哈。 然后存在着一个阶段性的低温冻害的风险，重点防范的是阶段性的降温当时给我们农业带来的一个冻害损失。
1: 对，那能源方面呢，冬季的气温起伏大，那阶段性的强降温将影响我们的供暖保障啊。明年的夏季高温热浪可能会推高空调的负荷和用电的峰值，包括交通运输、冬季降雪、道路结冰、低能见度的天气将对高速公路、铁路通行造成比较大的干扰。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天气变化来做好防范。冬季关注的是雾霾、寒潮、低温、雨雪灾害，夏季关注的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和用电的风险。那么同时呢，我们辽宁省气候异常是多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厄尔尼诺仅仅是辽宁省气候异常的前期外强迫的一个信号之一啊。北大西洋海温、印度洋海温、西北太平洋海温、北极海冰、欧亚积雪、高原积雪等信号也对我们的气候有很大的影响，
0: 毕竟我们也是沿海省份。
1: 对，所以说厄尔尼诺呢，对于东北地区的气候影响是间接，但是这个影响机理复杂，还存在着一定不确定性。
0: 对，
1: 所以气象部门呢还将继续的持续关注厄尔尼诺事件啊，同时金融热线也会随时关注。
0: 就是我们既要重视啊，又可以就是比方说咱有一些该做的平时也得做啊，在某一些方面咱适度得要加强一下。好，接下来是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的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得领一份。一诺叶黄素呢是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叫眼黄金，是我们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是 ZL2011-0305296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那咱接下来要讲的知识就是红薯发芽了还能不能吃、
1: 嗯、
0: 它和土豆发芽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哈？其实有不少人也都现在追求生活健康，喜欢在秋天囤上一袋红薯放着慢慢吃啊，反正也在还可以困一阵儿嘛哈。可过些日子一看，有的家里的温度太合适了哈，温度湿度一合适就容易冒出这种小芽来。有人就想起来说土豆发芽肯定不能吃，有毒素啊，就吓得整袋咱就赶紧扔了。其实和大伙说的是红薯发芽和土豆发芽还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嗯、
0: 红薯发芽能吃。
1: 对，其实土豆为啥发芽它会有毒呢？它属于是茄科，身上带有天然的一种叫龙葵素的防御物质、
0: 嗯、
1: 平时啊含量比较低，吃了没啥，但是一旦土豆变青发芽，龙葵素就会在芽眼青皮和发绿的地方会猛长，吃多了会嘴麻恶心上吐下泻，严重的会伤到你的神经。所以说土豆发芽发青必须削干净，但是尽量就整颗丢了吧啊，就别吃，这是一个常识。但是红薯发芽就是地瓜发芽本身它不产生毒素，因为红薯和地土豆它本来就不是一家的，
0: 就虽然都带薯字儿，
1: 对、嗯、它不是一家的，人土豆是茄科啊，它发芽的时候就是地瓜发芽的时候并不会合成龙葵素这样的物质，也就是说地瓜出芽是它想繁殖的自然反应，芽周围的薯肉本身通常没有凭空多出来的毒素。同时农业科研的一个试验当中呢，表明说发芽红薯的薯肉毒素检测和普通红薯大差不差，这也支撑了芽不是毒源的说法。把芽和芽眼附近发柴的部分抠掉，那么剩下的薯肉就地瓜肉去蒸熟煮透、嗯、一般是可以吃的，别因为土豆定律就咱就把红薯给扔了，挺浪费的、啊、
0: 它可能没有那么好吃哈，但是它不影响咱身体健康。那么真正该怕的就是红薯的发霉情况。
1: 对，
0: 没
1: 变、
0: 哎、有的会那个湿度太大了，会上面长一层那个小的霉层，黑黑的啊。红薯皮儿薄，磕碰之后一受潮，尤其是刚挖出来的红薯，湿度很大，放在家里一困啊，它就容易出现长黑斑的霉，染了的地方有黑色，包括褐色的凹陷斑点，煮熟了也会有一点苦味和药味。这种霉是会产生一种损害肝脏物质的，蒸熟煮熟都去不掉，吃上去绝对伤身体。有人把长了黑斑的红薯削了坏处的地方啊，拿来喂猪，猪吃完也中毒
1: 啊、哦！
0: 就猪吃完猪中毒，你就别试吧了啊！
1: 霉
0: 这个霉，哎，对对、
1: 嗯，
0: 咱们这个就千万不能试验。所以就摸着发软的，闻着发酸发苦的，这个整颗就都得扔掉。
1: 对，那发芽的红薯到底怎么处理呢？其实如果皮色正常，你捏着硬是没有什么怪味的、
0: 嗯，
1: 可以把芽连着芽眼挖深一点，然后再彻底的蒸熟做熟，问题就不大。建议呢，发芽的地方多的呢，红薯优先我们可以煮饭熬粥，趁热吃，口感虽然说不如新鲜的那么甜糯啊，但是也安全。而且煮过的发芽红薯趁热吃，放凉了口感会发硬，也别留到下一顿反复的去热也不好。那么存在了对少发芽也少霉，想让红薯安全过冬，关键是储存的条件就是要阴凉、干燥和通风。你别塞那个塑料袋里啊，闷着。对，那也别在太潮的一个角落里，温度太高就容易催芽，太湿就容易生霉。所以买回来了先挑一挑，然后放到阴凉、干燥、通风的地儿就可以了。
2: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5: 不急，您先过。
2: 谢谢。
6: 妈妈，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2: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我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20: 来来来来，女士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2: 你可长点心吧。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

0: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港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京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这个时间段联系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024-8321-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是红薯长芽能不能吃啊？刚才在广告之前已经明确告诉大家了，能吃啊，除了长毛的、
1: 对
0: 发
1: 霉
0: 的
1: 不能吃，
0: 不能吃、
1: 哎、
0: 啊，变味儿的不能吃，剩下的它稍微出点芽没啥问题，它跟土豆不是一回事儿。接着来说秋冬蔬菜的增产提质、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下一个咱说的是大白菜。这个大白菜的施肥原则啊，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都会存在着有机肥施用量不足、偏淡，然后单次施肥量又过大，盲目的用高磷的复合肥，蔬菜地的土壤酸化等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施肥的原则上就要把握的是合理施用有机肥，减少化肥，提倡用腐熟的农家肥或商品有机肥，千万不要用没有腐熟的有机肥，重视有机无机相结合。那么根据土壤的肥力和目标的产量，可以优化一下氮磷钾肥料的具体用量，根据不同的生育期的养分需求，基肥的锥肥来相结合。锥肥呢以氮钾肥为主，适当的补充一下微量元素，用一些像增效的肥料，提高肥料利用效率，降低养分的损失。咱北方的是

0: 灰性土壤有效硼含量就比较低，南方像酸度大的土壤有效的钼含量会比较低，所以在这两方面咱们需要注意补充。土壤酸化严重，适量的用生石灰用石灰来进行中和，施肥与高产优质栽培要相结合，选用尽量是高产优质品种，提高育苗质量，采用合理的密植的密度啊，然后咱们选择适合的播种时期和移栽期。
1: 对，那同时呢，其实施肥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产量水平达到了每亩8000到10000公斤，那么施充分的腐熟优质农家肥就要每亩在3到4方，或者是每亩商品有机肥也要达到300到400公斤，氮肥每亩20到25公斤，磷肥7到9公斤，钾肥20到25公斤，这都是以每亩来计算的啊。那么产量水平如果说是6000到8000公斤每亩地，那么施充分腐熟的优质农家肥每亩同样是3到4方，或者是商品有机肥每亩300到400公斤，氮肥15到20公斤，磷肥5到7公斤，钾肥15到20公斤。产量水平4500到6000公斤的地块呢，施充分腐熟的优质农家肥2到3方，或者说是以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每亩，氮肥10到15公斤，磷肥4到6公斤，钾肥10到15公斤。那么产量水平再低一些，3500到4500公斤的地块，那么施充分的腐熟农家优质的农家肥是2到3方，或者是商品有机肥每亩是200到300公斤，氮肥8到10公斤，磷肥3到4公斤，钾肥是8到10公斤每亩地。
0: 在这儿我们仍然是建议大家重视有机无机的配合使用，
1: 对，
0: 全部用有机肥和磷肥，以调施或学施方式做基肥，氮肥30%做基肥，70%分别在连作期和结球前期，结合着灌溉分2次做追肥来用，钾肥50%做基肥，注意在包芯的前期追钾，占总施钾量的50%，雨水特别多的啊，或者是土壤肥力水平比较低的地块，提倡用的是含尿酶抑制剂、消化抑制剂的这种稳定型的氮肥。那么在寒潮、低温、寡照、降雪这些极端环境期间，应该控水和控氮，连阴天儿避免浇水，防止沤根，根系活力差的时候可以追施一些含腐殖酸、海藻酸还有氨基酸类的这些功能性的物质的一些肥料，促进它的根系生长和增强抗寒性。微量元素的硼缺乏地块啊，可以在播种之前基施硼砂1亩2斤，或在生长的中后期用 0.1 到 0.5 的硼砂或 0.1 到 0.2 的这么一个糖醇硼水溶液进行液面喷，每隔5到6天喷一回，连续喷2到3次。大白菜额外要说一下，它喜欢钙啊，除了基施含钙肥料像什么过磷酸钙之外呢，还可以液面喷 0.3 到 0.5 的氯化钙或硝酸钙溶液。南方菜地土壤咱偏酸的地儿啊，就小于5的地儿，每亩可以用生石灰啊100到150斤，那它小于4.5了就更酸一点，那就得多到75，就是150到200斤的这个生石灰。石灰施用量可以通过土壤的化验来精确计算，建议按年儿来逐步改良。
1: 接下来说一说莴苣啊，它呢针对莴苣有机肥施用量少，偏施氮肥、钾肥施用不足，施肥时期和方式都不太合理，因为它种植毕竟是不太多啊。那么有机无机要配合施用，
0: 而且我不是很会
1: 吃这个东西，对，一般来说就是涮火锅，我就是涮火锅，对。增施有机肥料，控制氮肥，增施钾肥，依据呢土壤的肥力条件来适时的调整你化肥的用量，同时呢要根据不同的生育期养分的需求，像基肥、追肥我们相结合，追肥当然是以氮肥为主，合理的配施磷钾肥，施用增效肥料，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养分的损失。酸化严重的菜园，适量的施用石灰，那么施肥和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技术，来提高肥水的一个利用的效率。那么施肥的建议呢，首先基肥啊，我们施用经过充分腐熟的像猪粪、鸡粪、牛粪这样的优质农家肥，每亩是2到3方，或者商品有机肥，就是含生物有机肥，每亩是200到300公斤。如果说产量水平每亩在3500公斤以上，那氮肥我们施用就是10到12公斤，磷肥4到6公斤，钾肥10到14公斤，产量水平2500到3000公斤每亩，那么氮

0: 肥的适用量就是6到10公斤，磷肥3到4公斤，钾肥8到10公斤，产量水平1500到2500公斤每亩地的莴苣。那我们的氮肥就适用5到6公斤，磷肥2到3公斤，钾肥6到8公斤，还是每亩地的用量啊。
1: 建议把氮肥啊全都用来做锥肥，按照20%、30%和50%的比例，在移栽反清期、连作期和肉质茎的膨大初期分3次来锥。有机肥、磷肥全都做鸡肥调施或学施，钾肥40%到50%用作鸡施，其他的在连作期和肉质茎的膨大初期分2次来锥。咱们南方的菜园子土壤 pH 值小于5的，要用生石灰100到150斤一亩地的这么一个量来进行改良土壤，雨水丰沛的区域推荐使用的是增效氮肥。

0: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设施蔬菜啊，就是番茄。那么首先呢，就是有机肥和化肥要配合施用，合理确定有机肥的种量和用量，调整氮磷钾化肥的用量。非石灰性的土壤以及酸性土壤需要补充的是钙、镁、硼这样的中微量元素。同时要根据你们家西红柿这产量、茬口以及土壤的肥力，合理的分配化肥。大部分的磷肥作为基施，氮钾肥作为锥施。那么生长前期呢，最好不要频繁锥肥啊，重视花后和中后期的锥肥，推荐施用。增效肥料，提高肥料的一个利用率，降低养分的损失。同时推广的是滴灌施肥的技术，遵循少量多次的滴灌施肥原则，做到控水控肥，提质增产，提高水肥的利用效率。土壤如果说是退化的老棚，那就需要进行秸秆还田，或者是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别施，最好少施这种勤奋肥啊，增加轮作的次数，来减轻土壤盐渍化和连作的障碍。土壤酸化严重的时候，适量的用石灰，我们去调整一下土壤，同时施肥和高产优质栽培相结合，选用高产优质的品种，注重绿色种苗的培育，提高育苗的质量，采用合理种植密植，同时选择适宜的播种期。
1: 那具体的施肥量的建议，就是基施，我们建议施充分腐熟的优质农家肥一亩地3到4方，或者是优质的商品有机肥一亩地300到400公斤。有条件的，咱就可以采用以磷定量的方法来确定有机肥的用量啊。那么，假如说你的预估产量能希望它达到每亩8000到10000斤，建议氮肥一亩用20到25公斤，磷肥一亩8到10公斤，钾肥是22到28公斤。你希望产量在6000到8000。
0: 公斤
1: 啊，一亩地的话，那咱氮肥建议一亩15到20公斤，磷是每亩6到8公斤，钾是一亩地17到22公斤。你希望它的产量一亩能达到4000到6000公斤的话，氮肥建议一亩就用12到15公斤，磷肥5到7公斤，钾肥14到17公斤。基肥要重视有机和无机的相结合啊，70%以上建议的这个磷肥要做基肥来用，其他的随着复合肥来追施就行了。20%到30%氮钾肥做基施，70%到80%在花后至果穗膨大期间分4到8次来随水来追施，每次追施氮肥不要超过一亩地3公斤。
0: 那么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设施黄瓜啊，其实呢它和番茄很像。那么基本上呢，如果说你预期的产量水平每亩在14000到16000公斤，那么亩施的氮肥就是32到36公斤，钾肥是33到38公斤，磷肥12到14公斤。产量水平1万1到14000公斤，氮肥是每亩27到32公斤，磷肥10到12公斤，钾肥28到33公斤。产量水平7000到11000公斤的黄瓜呢，氮肥要施用每亩22到27公斤，磷肥9到11公斤，钾肥23到28公斤。产量水平4000到7000公斤每亩的话，氮肥17到22公斤，那磷肥7到9公斤，钾肥是18到23公斤每亩就可以了。同时呢，进入到比如说冬季低温季节，为了应对突发的寒潮、低温寡照以及降雪天气，应该提早的补充像钙、镁、锌、硼这样的中微量元素，不用或者少用氮肥。

高峰期仍然是没有到来，受当前价格的上涨影响，一定程度将加快我们辽宁省新季大豆上市的脚步。那么从目前产区反馈的情况来看，不同等级大豆的价格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市场是以质定价为主，所以预计这一周我们辽宁大豆的价格仍然是有上涨的可能性。

0: 大连普兰店的全女士要卖6000斤的韩凤苹果，联系电话13889663626 13889663626。
1: 这是手机尾号4650，来自于锦州北镇的王先生啊，要出售2000斤的达维大果榛子，2000斤的达维大果榛子，电话是座机04166314650，04166314650。
0: 鞍山海城的尚先生，他要租啊租水飞记的收割机，他说最好是克拉斯牌的，这个挺贵啊。联系电话是15941287366，15941287366。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金融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家人的陪伴。如果说您还在直播间没有关注我们的家人，麻烦您点播关注再离开，关注辽宁乡村广播的官方直播间。那么如果说想要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的话，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软件叫做北斗融媒，下载之后注册登录首页直播节目，很多精彩内容等着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3: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4: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5: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6: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7: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3: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4: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3: 哎呀，可是套餐。

0: 那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3: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4: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5集。
5: 站站！
6: 公元84年。朝廷派贾司马何公等四人率800军士前去增援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田军联合攻打刹车。狡猾的刹车王并没有向秋瓷王求助，而是暗地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反叛。疏勒王忠背恩忘义，勾结刹车王西逃，领兵驻守乌吉城。
7: 班正使，
8: 班正使，
7: 班正使，不好了！
9: 徐司马、何司马，二位何时惊慌？
7: 疏勒王忠抵不住诱惑，叛逃了。
9: 什么？为何反叛？
8: 刹车王用重礼贿赂疏勒王，疏勒王忠是个窝囊废，抵不住诱惑，叛逃了。现已投入乌吉城，并联合康居王驻守乌吉城。
7: 这个混蛋！
9: 疏勒王忠反叛，还把康居拖下了水。当务之急，必先挤掉这个要命的脓疮。
10: 愿听将兵长史差遣。
9: 一则，疏勒不可无主，需另立新王，以安百姓之心；二则，得想一个让康居退兵的法子。
11: 这比登天还难啊！
8: 徐司马，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
9: 这康居王与肉之王是儿女亲家，待我修书一封，赠以厚礼，请肉之王出面，劝他的亲家别淌着浑水。
11: 对，我看可行。
9: 徐司马，
7: 在。
9: 你快马加鞭，且去疏勒找那一文一武两位大臣，这二人在疏勒极有威信，且心向大汉，持我的印鉴，先去把新王立起来再说。
11: 是，我马上赶往疏勒。
12: 臣民们听好了，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要事宣布，有要事宣布。
13: 肃静，肃静！前疏勒王忠不忠不义，带兵叛逃，今奉将兵长史班超之命，另立疏勒王氏府城城大为疏勒王。
14: 又立
15: 新王了，
14: 又立
15: 新
14: 王
15: 了！
14: 哎呀，谁当疏勒王？咱都是
13: 诸位
14: 百姓民女。
13: 诸位，你们心有怨气，也是理所应当。长史有话，一定将叛王忠捉拿回来，以安民心。
16: 太好了，诸位，我们当信班长史。
17: 对，长史的严厉不会有错。我们愿拥戴成大为疏勒王。
18: 成大，
19: 成大，
20: 成大，
21: 成大！
13: 徐干，谢过二位大人。疏勒王成大听令。
22: 成大在。

0: 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命你即刻调集人马，随长史讨伐叛王忠，夺取乌鸡城。
1: 是。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4: 班超识人善任，改立府城程大为疏勒王。程大尽心尽责，配合班超讨伐叛乱。此时，肉芝刚与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肉芝王送去厚礼，并晓以厉害。肉芝王劝说亲家成功，康居王下令让围攻疏勒的军队撤回。
5: 将兵长史班超大人到。
6: 班长史，我奉康居王之命，今日撤离疏勒，率部返回。
7: 康居王深明大义，班超带疏勒百姓谢过康居王。
6: 长史，武王还令本将将叛王忠交与大人处置，以表我康居诚意。带上来。
8: 哎，长史，但是我糊涂，我罪该万死啊！我罪该万死。
7: 你不是糊涂，是没有气节。你本是流亡在外的疏勒正使，是我将你请回做疏勒王。你名虽为忠，却干尽不忠之事，都怨我班超看走了眼，险些误了大事。
6: 长史，似这等宵小之辈，留他何用？
8: 长史饶命！饶命啊！
7: 罢了，把他押回疏勒。
8: 谢长史不杀之恩，谢长史不杀之恩。
7: 押下去。
6: 长史，我还有军务在身，先行告退了。
7: 恕不远送，待我知谢康居王。
6: 后会有期。
7: 后会有期。
4: 康居国退兵，叛王忠被捉，乌鸡城守将见状，只好立即向班超投降。可叛王忠不思悔改，更没有一丝感恩之心，于公元86年抓住机会再度潜入康居，厚颜无耻，游说康居王借兵。叛王忠带着借兵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秋瓷勾结，派人向班超假装投降。班超决定将计就计。
9: 长史，你不能去啊。
10: 对，不能去啊。
7: 二位司马紧张什么？知道这是他们的阴谋，表面上我们还是要假意应承的。兵者诡道也。
9: 啊，
10: 原来如此啊。
9: 哦。
0: 站住，来者何人？报上姓名来，否则弓箭伺候。
11: 别，请禀告班大人，前疏勒王忠率700精兵来降。
0: 哦，原来是前疏勒王啊。
11: 对，是我。
0: 等着，带我进营帐禀报长史。
11: 哎，有劳有劳。
0: 长史已在营帐设酒宴款待诸位，诸位请随我来。
12: 好，兄弟们跟着这位大人走。
7: 哎呀，是前疏勒王忠啊，多日不见呐、啊！
12: 来，兄弟们，叩见将兵长史。
2: 叩见将兵长史，班大人。
7: 啊，请起，诸位多有辛苦，上酒，奏乐。

0: 听我说，长史有令，好好款待这帮弟兄们，咱们啊不醉不归。
1: 长史如此宽厚，忠感激涕零。长史，我敬您一杯。
2: 干，
1: 干。
2: 我且问你一句，
1: 长史卿将，
2: 这回可是真意投诚？
1: 不敢有假，不敢有假。
2: 你可听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1: 长史何意？
2: 何意？像你这样德不配位，还想称王？
1: 班超，实话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2: 是吗？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1: 我王忠带了700精兵，已经向你团团包围。班超，你若识相，乖乖跟我走。
2: 走？去哪儿？
1: 秋思王正等着你呢。
2: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1: 班超，你别狂，只要我一声令下，丁敦教你身手一出。兄弟们，
3: 在
1: 动手。
3: 动手。
4: 动手。
3: 动手。
4: 动手。动手。
1: 班超，你笑什么？
2: 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刀斧手何在？
3: 在！
2: 给我拿下！
3: 是！哎呀！班超，班超，我给你不共戴天！
0: 长史，叛王中带来的人马，全部被何公司马包了饺子。
2: 听到了吗？来呀、啊，将叛王忠拉出去斩喽！
1: 得令。
5: 长史，饶命！长史饶命！再饶我一条狗命是吗？下辈子啊，下辈子我给你放牛做马！
0: 你这无耻之徒，有何用？哎，
5: 拉下去！
1: 哎，
5: 饶命！饶命啊！
3: 走！
2: 众将士，斟满杯中酒，我大汉之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来，我班超敬各位将士。
3: 谢长史。
6: 公元87年，班超征发了于田等的军队25000人，再次攻打沙车。但秋兹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姑墨、魏头等的50000军队前去援救沙车王。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班超夜不能寐。
7: 长史，你吃饭吧。
2: 我还哪里有脸吃得下饭呢？仗让我班超给打成这样。诸位，双方实力太悬殊，这仗还要不要打下去？
7: 长史，您这是什么话？虽说沙车暂时还没有攻破，可敌人的士气也几乎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停止攻城就意味着认输啊。我等不愿会认输的。
2: 徐司马，你误解我了，我是不会停止攻城的。我是想能不能换个打法。
7: 嗯，巧妙出击。长史有何良策？
2: 当前能调动的兵力皆在阵前，如此下去白白损耗我们的力量，一定要速战速决。若万一秋次王扑过来再咬上一口，怕是会满盘皆输的。
7: 长史，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当时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藏着掖着了。
1: 徐司马说的对，您就下令吧。
2: 眼下敌众我寡，唯一的办法是表面上各自散去，迷惑敌人。
0: 哦，怎么个迷惑敌人？
2: 命令于田军向东而去，我军大部向西撤，到达锁定地点滞后待命。
0: 接着呢？
2: 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管。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等天黑鼓响后，各自分头出发。
0: 哼，看来长史又要下一盘大棋了。
3: 嗯，好戏开场，
2: 定要胆大心细，不可有一丝懈怠。
1: 明白，去吧。
4: 秋瓷王打探到汉军的动向，十分高兴，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赶到西边拦截，另命温宿王带领八千骑兵赶到东边去阻击于田军。班超、德西两支敌军已分兵而出，便组织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战。
5: 哈哈哈哈，沙将军，这是天助我秋瓷啊。
6: 吴王圣明，估计这汉军是撑不下去了，他们就这么点人，想攻下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的沙车城，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5: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传我命令，向西追击，拦截汉军。
6: 得令。
7: 秋瓷王有令，向西追击汉军。
8: 啊，追击？没听说，这黑灯瞎火的咋追呀？
6: 是啊，怎么追？胯下的战马会告诉你怎么追的。
8: 是。
7: 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秋瓷王在等着我等胜利的消息，跟我冲啊！
8: 冲啊！冲啊！
1: 上钩了。
0: 嗯，上钩了，一切皆在长史的掌控之中。
2: 传我命令，丑时三刻靠近沙车大本营，攻下城池。
1: 得令。
7: 停停停停，
8: 这又怎么了吗？
7: 这追了几十里了，哪儿来的汉军的影子？嗯，
8: 该不会是号令有误吧？
7: 嗯，秋瓷王亲自下达的号令还能有误？
8: 那怎么不见汉军的影子？
0: 就是啊，
6: 前面漆黑一团啊。这不好，中计了。后队变前队，立即回撤。回撤呀，
0: 回撤。
8: 沙将军，马都快跑死了，还回撤个什么呀？
7: 少啰嗦，给我回撤，快快回撤。
8: 是，回撤。
9: 撤呀，撤。
4: 秋瓷王空欢喜一场，探马报告沙车城内兵力空虚，班超命令何公率队增援于田军，拦截温宿王。战机稍纵即逝，鸡叫时分，徐干率队袭击沙车大本营，沙车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
10: 三十六勇士何在？
11: 在。
10: 大家可记得，我们是长史亲自挑选的。
11: 记得，记得，记得。
10: 好，诸位弟兄，成败在此一举，跟我上。
11: 上。
8: 攻上去了，攻上

0: 崩上去了。兄弟，诸位兄弟，班超在这里谢过诸位兄弟了。
1: 哎呀，张氏啊，您这是怎么了？
0: 哎，皆因我班超失算，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死了我多少兄弟呀！
1: 张氏不必自责，这不是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吗？你又不能料事如神。
0: 不过怎样，我都有不可推卸之责。我心里难受啊！
1: 张氏，你快听，沙车城被我们攻下来了！
0: 攻下来了！快，给皇上报捷！
2: 这一战，大汉联军25000人智取沙车，击溃秋瓷。北匈奴一直虎视眈眈的富庶之地沙车，彻底回到了西域百姓的手中。班超再次威震西域。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五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六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六集。
2: 啊！大肉之七万铁骑来犯。
3: 公元90年，大肉之父王谢率兵七万攻打疏勒。此时的班超已56岁。体力远不如从前，但与西域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迅速召集军事会议，对来势汹汹的大肉汁制定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
4: 班大人有令，各家各户坚壁清野，收好粮食，坚守不出。
5: 徐司马，
6: 徐司马，
7: 二位大人好啊！
5: 怎么样，这回可以准我老夫披挂上阵了吧？
7: 大人，您出谋划策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等吧。
5: 是这个理儿。告诉弟兄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班长使在，老夫我心里就踏实了。
7: 谢谢大人。
8: 徐将军，这各家各户坚壁清野，坚守不出，莫非大肉汁军队缺粮不成？
7: 大肉汁人困马乏，缺食少粮，此刻应正向秋瓷求助呢。
5: 好，
8: 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5: 大肉汁向秋瓷求助，总得走旱路吧？
8: 不走旱路，走哪条路啊？莫不成能走水路？我们这里是葱岭，他们没得路走。
7: 大人说的是，放心吧，我等一定将大肉汁赶出我们西域。
5: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的。
7: 二位大人，后会有期。这
3: 大肉汁父王谢既无法攻克疏勒，又抢粮草无果，只得派人向秋瓷求援。班超早已料到这一点，派兵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5: 追！来了！兄弟们，听我口令，上！
9: 上！
1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大肉汁骑兵，去你们秋瓷借粮的，一家人，一家人。
11: 兄弟们，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10: 那难道你们不是秋瓷的官兵？
11: 你说呢？
10: 那你们身上的铠甲，还有这旗幡，不都是秋瓷的吗？
11: 哦，你是说这个呀？实话告诉你吧，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秋瓷的。
10: 啊，你们该不会是……
11: 算你猜对了，我们是将兵长史班超的部下，在此等候多时了。
10: 啊，兄弟们，抄家伙！
12: 抄家伙！
11: 不知死活的家伙，看看你的兵卒，一个个要死不活的，几天没吃饭了？
13: 三天了。
11: 三天，还有力气厮杀吗？
10: 那不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11: 当然有了。来呀，把包子抬上来，管够。
12: 猴子，不许吃！
11: 哎，行了，兄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来，吃了包子，咱们再战。慢点吃，慢点，有的是。就你们这个熊样子，还敢跑这么远来与我等较量？知道吗？我们班长使文韬武略一样不差。哎，说了你们也不懂，赶紧吃，吃完了赶紧投降。
3: 大肉汁前往秋瓷借粮的队伍被合攻瓦解了，班超静观其变，果然 大队人马饿得体力不支，父王谢自知必败无疑，便派出使者前来请降。这一战，班超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后，大肉之归附汉朝，岁岁进贡。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投降，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
6: 诸位将士，今年朝廷重置西域都护府，这使我想起了陈穆大人，他曾经是朝廷设置于乌垒境内的西域都护府都护，教训惨痛啊！一个小小的燕齐王，竟敢藐视朝纲，袭击都护府，斩杀朝廷命官，真是胆大妄为。今日我向天起誓，本都护必将殚精竭虑，尽忠职守。
9: 范大人，
13: 开闸放水。
2: 我疏勒王成大代表疏勒的父老乡亲，将这第一碗甜水请献给西域都护班大人，是他老人家为疏勒规划渠道，组织军民修渠饮水，请班大人饮下这第一碗甜水。
14: 喝吧班大人，
15: 喝吧班大人。
6: 你们呐，两位大人在这里，我怎敢独享这第一碗甜水啊？取两个碗来。
2: 去，取两个碗来。
14: 是。
6: 大人，哎，这就对喽。我和两位大人就当仁不让喽。喝。
16: 班大人，我老朽活到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这西域之地是各个民族荟萃之地，只有在班大人的统一治理下，大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没有杀戮，没有祸乱，按照大汉的朝制，团结一心，才有了这安定美满的日子。今天大家推举老朽说几句。说什么呢？我们离不开大人，西域更是离不开大人呐。
6: 哎，老人家，您过奖了。
16: 这些年，疏勒依靠您这位大汉使者，就好比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心里踏实啊。那北匈奴怎么不敢露面了？他怕您班大人喽。
6: 老人家呀，您说错了，那不是怕我，是怕咱们西域的百姓啊。
16: 如果没看错，孩子，也就是班大人麾下那36员虎将的头。
6: 没错，老人家，他是那36员虎将的头，田律。
14: 老人家， 谢谢您。
16: 哎，孩子，你给弄反了呀。该感谢的是班大人和你们呐。
14: 哎呀，是啊，
16: 还有
14: 是啊，
16: 再看看这好年景，这种子，这些农具都是您从关内带来的呀。这麦子长得好啊，再有水了，水是从哪儿来的呀？是班大人领着大伙修渠筑坝，将那葱岭上的雪水引下来的呀。
14: 感谢班大人，
9: 班大人，
17: 感谢班大人，
18: 班大人，谢班大人。
19: 乡亲们，乡亲们，蒙当今圣上抬爱，唯我为西域都护府都护，这是我班超莫大的荣幸。我会禀告陛下，西域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西域的雪山高原是天下最美的地方，谁敢为祸此域，我班超定不辱都护使命，对悖逆者绝不轻饶。
3: 公元94年，班超组织联军7万多人安定了尚未归附的燕齐、玉离和微须。至此，西域大小55个地方政权全都归附汉王朝。洛阳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古丝绸之路被贯通，域外各国纷纷遣使向汉王朝进贡方物，又把中原的物产经西域散播到世界各地。这一年，公元95年，班超63岁。
20: 圣旨到，班超接旨。
19: 臣班超接旨。
20: 西域都护府都护班超，以朝廷威望为后盾，降服归化西域55国，斩断北匈奴右臂，功勋卓著，劳苦功高，封定远侯，采邑汉中郡西乡县千户，亲子。
19: 班超接旨，谢主隆恩。
21: 徐干，恭贺定远侯。
22: 何公，恭贺定远侯。
23: 田律，恭贺定远侯。
24: 疏勒百姓，恭贺定远侯。
25: 恭贺定远侯。
26: 贺定远侯。
27: 贺定远侯。
19: 众位不必多礼，像我班超41岁入西域，从意气风发的壮年到白发苍苍的暮年，万万没想到，垂垂

0: 劳役之时，却迎来了万里封侯，皇恩浩荡啊！我班超何德何能，感受此封号？
1: 班大人呐、啊，您劳苦功高，该受朝廷封侯啊！
2: 是啊，
3: 是啊，
4: 是啊，
5: 班大人，
6: 班大人，劳苦功高。
7: 疏勒王成大求见，
0: 快，快请疏勒王。
8: 班侯，猜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0: 成大，你好歹也是疏勒王了，怎么还像个孩子？
8: 大人您看，哎，都进来吧。
9: 见过定远侯
0: 好好，你们好，你们好。程大，你这是？
8: 我呀，把本地演奏艺人全请来了，为班侯祝贺。
0: 哦，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8: 来，开始吧。

0: 哪，看这些艺人演奏的如痴如醉，曲调是如此节奏明快，一定能流传到更广大的地区去啊。侯爷，侯爷，甘瑶回来了。
1: 哦，
0: 啊，程达，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哦，好。
2: 停，停。
0: 谢谢你们精湛的演绎，改日请你们吃烤肉。
3: 谢谢侯爷，
4: 谢谢侯爷。
5: 班大人。
0: 甘英，
5: 属下甘英叩见班大人。
6: 甘英，大人现在是定远侯了。
5: 定远侯？大人，这是真的？
0: 哎，是真的。
5: 甘英叩见定远侯。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我之间就不客套了，说说，快说说。
5: 侯爷，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
0: 哎呀，什么话嘛，这不都好好的吗？
5: 您派甘英出使大秦，试图沟通波斯诸国，甘英不敢怠慢，一直到了波斯西边的海边，因为无法继续前行了，属下只能返回。属下已经把一路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请侯爷恕罪。
0: 哎，不管怎样，甘英，你此行让我们了解了西域之外的国家，长了我们的见识，很好，很好。
5: 谢侯爷。

0: 错，如诉如泣，是这个感觉。侯爷，是我的箫声有了知音，还是我的记忆有了长进呢？以往啊，侯爷对我的箫声似乎深有感悟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听了你的箫声，让我更加思念家乡。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喽。
0: 什么？落叶归根？
1: 我给家人写了书信，想他们了。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潘大人，你
1: 老了。
2: 公元100年，班昭上书朝廷，汉和帝看到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的字句后，深受感动，立即诏令班超回京。
3: 禀告定远侯，全疏勒的百姓都在这里了。
0: 侯爷，我们舍不得您呐。
1: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0: 是您多次救疏勒于水火，带领我们战胜天灾，教会我们穿井通渠，建成第一条井渠，没有您就没有疏勒的今天呐。
1: 哎，不说了。
4: 升了！
1: 孩子，西域的新生命。
3: 班大人，咱西域后继有人了。
1: 是啊，西域太平，没有战乱了。要教孩子们读书，孩子才是西域的未来。
3: 是侯爷，程大牢记在心。
1: 程大，
3: 哎，
1: 来，我告诉你，我出身书香门第，小的时候啊，广读诗书，尤其是爱读公羊春秋。
3: 侯爷，您的心思程大明白。
1: 程大呀，你想不到吧，我还擅长动手作诗，能够吃苦耐劳呢。
5: 侯爷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思维敏捷，果敢决断。
1: 哎，去干，你这扯到哪儿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还有，善于辞令，怀壮士之志，负英雄气概。哎，这可不是我徐干说的，是大家对您的共识啊！
1: 程大，别听他瞎说，启程，
6: 跪送定远侯，
7: 跪送定远侯。
1: 超41岁入西域，累积匈奴，而今已有20余载，今当远离，您
0: 别提起不舍诸君。
2: 公元102年8月，71岁的定远侯回到京城洛阳，实现升入玉门关的愿望，被拜为摄生校尉。一个月后，一代军事奇才、外交天才班超溘然长逝，享年71岁。班超的英名永远留在了西域大地。后人这样赞美班超：凌云壮志，龙虎胜，投笔从戎，气如虹，36骑西风烈。

0: 人的汉朝起，西域就是我们国家神圣的领土。
1: 嗯，谢谢你，阿姨鼓励。
2: 不用谢，我们都是一家人，欢迎你们经常来新疆喀什做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盘陀古城，知道班超的传奇故事，欢迎你们常来。
0: 谢谢你，阿姨。

广播剧班超全部播送完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辽水汤汤，文脉绵长，声声电波传承圣经烟火。
2: 从圣经老韵到辽西风物，从地方戏曲婉转到东北大鼓铿锵，从皮影光影流转到辽菜匠心留香，
1: 辽宁大地藏着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藏着独属于辽沈大地的千年文脉。
2: 锁定非遗时光，以声传韵，守护辽地非遗，聆听辽宁岁月里的文化传承。

0: 文化辽宁，
1: 非遗时光，
0: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 FM 89.5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为大家播出的非遗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大石榴。
1: 各位好，我是静静。那今天呢，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把耳朵交给辽南土地上一阵滚烫鲜活，已经在风中漂泊了300多年的声音。它不是音乐厅里面精致编排的交响乐，它是从庄稼地、村口公路、农家大院里面走出来，每逢喜事就热闹喧腾，遇到别离就婉转深沉。它就是普兰店古乐。
0: 哎，提起这个辽南古乐哈，大家不陌生，因为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富州古乐，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哈，就在大连普兰店的沙包镇，一支刘家唢呐，一代代人守着一套老手艺，硬是把普兰店古乐熬成了独树一帜的一支脉络。为什么说它是这个独树一帜的脉络呢？因为从公元1703年算起，这一条声音的长河已经淌过了6代人，300多个春夏秋冬。
1: 300多年听起来只是书本上轻飘飘的一串数字，可是落到真实的日子里，是一代又一代人嘴巴吹得发麻，手指头磨出厚茧，背着沉重的乐器，踩着雨雪风霜，奔走在一个个村庄之间。它藏着闯关东的悲欢，藏着辽南人最朴素的喜怒哀乐。今天就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进普兰店古乐的世界。

0: 辽河奔流，文脉不息，方寸烟火藏尽千年传承。在辽宁这片沃土上，无数老技艺、老腔调、老民俗默默守护着关东文脉。他们看似寻常烟火，实则皆是时光沉淀的非遗瑰宝。欢迎收听《非遗时光》，我是石榴，
1: 我是静静，
0: 我们一起带您解锁身边看似寻常却自带荣光的辽宁非遗文化。

很多人呢会那个产生一个质疑哈，就是说普兰殿古乐它算什么呢？简单来说哈，它属于辽宁古乐辽南流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又被大家习惯性的叫做刘家唢呐。那为什么要冠以刘家这两个字儿呢？因为300多年前呢，就是刘氏先祖把这一门技艺扎在了沙包镇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往下传，一直到今天刘家还完好保存着300年前传下来的老物件啊，这很难得。比如说有木质的大喇叭杆、小喇叭杆，还有呢就是铜制的双管，100多首手写或者是口传下来的古老曲目，那么这些东西全都是时光实打实留下来的证据。

0: 工具。
1: 咱们先说这片土地啊，土兰店过去叫新津县，地处辽南，紧挨着渤海。早在清代初年，大批闯关东的百姓呢，跋山涉水，从山东跨海来到辽东半岛。背井离乡的人心里有太多的情绪无处安放，高兴了要放声，难过了要倾诉，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总得有一种声音替人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而古乐恰好就接触了这份情绪。
2: 嗯，这里边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很多人就分不清，说普兰店古乐跟那个富州古乐都是在辽南，都是以唢呐为核心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他们在骨子里的气质哈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我们聊到富州古乐是那种雄浑开阔的，带着一股海边大风的那种豪迈，但是普兰店古乐呢，它很细腻，它既有唢呐冲天而起的亮，它又藏着笙管婉转迂回的柔，喜怒哀乐层次分得非常清楚。简单打个比方哈，富州呢就是高声呐喊啊，普兰店呢就像是低声的这种倾诉诉说，
1: 是这样的啊。那这点呢是特别关键啊。那很多外行人听古乐只觉得这个唢呐震天响，觉得所有的东北古乐全都是一个味儿。其实啊，每一个地域经过百余年的打磨，都会长出独属于自己的性格。普兰店古乐它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刚柔并济，喜事的曲子它不会吵得刺耳，热闹里面呢是带着俏皮的，那悲曲也不会一味的凄厉，是哀而不伤的，藏着辽南人骨子里的一种坚韧。
2: 嗯，如果说大家想读懂一门非遗呢，那肯定是要从它怎么来的开始说，也就是说溯源。那么普兰店古乐它是怎么来到沙包镇的呢？关于它的起源呢，正史的记载比较有限，但是在当地呢代代都流传了好几个版本，但是咱们可以从最早的传说开始讲起。
1: 嗯，我们接下来啊，第一个传说就是闯关东的唢呐。
2: 嗯，
1: 那在清康熙的初年啊，山东登州府连年灾荒，土地是颗粒无收，一户刘姓人家啊，这个家里的男人就决定孤身闯关东。临走之前，他拜了当地的一位古乐师傅，苦学了三年的唢呐。师傅知道他要远行，把自己一只心爱的唢呐送给了他，嘱咐他走到哪里音乐就要带到哪里，音乐在根就在。
2: 嗯，这个男人呢渡海的时候啊，海上是风浪滔天，小船有好几次差点就被巨浪给打翻了，怀里呢却是紧紧的就揣着那只唢呐，他就想啊，就算人没了，这只唢呐也坚决不能丢。漂了数日之后，终于踏上了辽东的土地，他呢一路向北走，走过了许许多多的村落，最后呢就走到了今天的这个普兰店沙包镇。那个时候这里人烟稀少啊，到处都是那个荒草丛生，他就站在那个土坡上，拿出唢呐迎着旷野吹上了一曲。
1: 是的，在空旷的山野当中，唢呐声响起，惊动了附近寥寥几户开荒的人家，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曲子，又惊奇又觉得暖心，村里人劝他留下来在这里安家。于是这个姓刘的手艺人就在沙包镇扎下根，开荒种地，闲下来就吹唢呐，白天则是种地谋生，夜里练习曲子，遇到邻里有事就上门吹奏。普兰店古乐就这样在辽南的泥土里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2: 这个传说啊，它是没有确切的文字佐证啊，但是呢却是刘家一代代口传下来的家族往事。有据可查的呢是1703年刘家正式开启了古乐传家的历史，算到今天的话整整是六代传承人。第一代先祖开荒务农吹唢呐，第二代呢开始收本村的子弟作为徒弟啊，第三代呢就是把这个整套的曲牌都给完善了，包括了笙管鼓钹，慢慢的都加入到了乐队。第四代呢

这个逢战乱年代就是很艰难的保全了这个曲谱，到了第五代呢就把手艺传给了刘家森，第六代呢也就是近现在哈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市级非遗传承人刘钦爱先生。

0: 300多年啊，这一条完整清晰的传承链没有断档，那这在民间非遗里面其实非常难得哈。我们可以想象乱世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听古乐呢，这个饥荒年月啊，填饱肚子都难，吹唢呐换不来粮食，可刘家硬是一代一代没有把这套手艺丢掉。所以这里我们要提到啊，第二个流传在沙包镇的小故事叫做唢呐避祸。
1: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清末，那个时候啊世道很乱，山里面呢经常有土匪出没。有一年呢，一伙土匪就闯进了村子，家家户户慌忙关门，刚好刘家当时的掌事一人正在院子里边练习唢呐。哎，这个一曲高亢嘹亮的调子一吹出来，土匪听见了，哎，反而是停下了脚步。匪首早年在家乡呢，自己也是喜欢这个古乐，哎呀，听见这一首漂亮的唢呐，心里就生出了几分敬重，而后就没有骚扰这户人家，他就带人离开了村子。
0: 故事传开之后，村里人都说啊，刘家的唢呐不只能够娱人，还能够安神。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民间的趣谈，可它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儿：在当地人心里，古乐从来都不只是一门谋生的手艺，它带着一层精神寄托的色彩。那这里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则小故事，叫做《雨夜传曲》。
1: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民国的时候。有一位刘家的老艺人啊，收了一个天资很好但是家境贫寒的徒弟。徒弟白天呢得上山砍柴下地干活，他只有深夜了才有空过来学曲子。有一天夜里啊，下起了这个瓢泼大雨，徒弟以为师傅今天不会等自己了，可是呢当他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泥水走到师傅家门口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油灯还亮着，师傅呢正坐在炕头上等着他。
0: 嗯，师傅说学古乐三分靠天赋，七分靠恒心，刮风下雨不是偷懒的理由啊。那一晚师徒二人一盏孤灯，屋外呢是大雨哗哗下，屋内唢呐声声，整整教完了一首很长的汉曲。后来这个徒弟成为了当地非常有名气的古乐艺人。这件小事啊，直到今天还被当地的老人们反复提起。它藏着民间手艺人最朴素的规矩，学艺先学恒心。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景啊，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0: 造孽。
21: 来，律师来了。
2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3: 你可长点心吧。
1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9: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2: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9: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

0: 伴更幸福。
1: 辽河奔流，文脉不息，方寸烟火藏尽千年传承。
2: 在辽宁这片沃土上，无数老技艺、老腔调、老民俗默默守护着关东文脉。
1: 他们看似寻常烟火，实则皆是时光沉淀的非遗瑰宝。
2: 欢迎收听《非遗时光》，我是石榴，
1: 我是静静，
2: 我们一起带您解锁身边看似寻常却自带荣光的辽宁非遗文化。

0: 说到这个规矩，民间古乐行当从古至今就有许许多多个不成文的行话讲究传说。整个辽宁古乐体系里边呢，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喇叭仙的故事，在普兰店当地呢也被添上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版本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嗯，相传很久很久之前呢，有一位技艺超凡的古乐艺人，人们就叫他喇叭仙。有一回他要渡河，赶上了河水暴涨，船行到河中央啊，这个舵板被水泡烂，小船眼看着就要翻了。情急之下，这喇叭仙取出自己随身带着的四块乐板，拆下了其中一块，递给少公当作临时舵板，小船这才平安靠岸。
0: 那为了感激感念这一次救命的机缘，从此以后古乐艺人的伴奏乐板就只用三块。还有一个约定，但凡是古乐班子要过河，船家看见他们大多数都不收船钱。那这个故事很多辽南古乐艺人都听说过啊，包括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也听过，但是在普兰店这边呢，它多了一段后续。就是传说呀，这个喇叭仙上岸之后，把剩下的三块板子上各自吹了一口气，一块管喜，一块管悲，还有一块管祈福。所以说普兰店古乐的三块乐板，老艺人都说，哎呀，各自带着不同的灵气。
1: 没错，当然了啊，神话传说终究只是传说，但是传说背后藏着的是老百姓对于这门手艺美好的想象。大家是选择愿意相信啊，这吹出来的曲调是有温度有力量的。说完了传说呢，咱们拉回现实，那很多人会好奇啊，最早的时候普兰店古乐都是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演奏的呢？
0: 最早的话肯定是民间最基础的那些民俗场景啊，那个婚丧寿祭祀节庆，那个时候没有音响啊，更不用提什么舞台什么的。但农户家里边办喜事呢，就搭不起戏台，就请来这个古乐班子往这个院里边一坐，乐曲一响，整个村子都能听见。谁家老人故去呢，也要请这个古乐，然后用婉转悲凉的曲调去送别逝者，安抚生者。每逢到了庙会呀，正月十五啊，那个古乐更是必不可少。
1: 嗯，这里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哈，很多人一听见东北古乐，下意识就会觉得只有白事儿才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普兰店古乐从诞生之初就严格区分了喜曲和悲曲两套体系，喜事有专门热烈欢快的曲牌，丧事呢则有深沉婉转的曲牌，不能混用。老一辈艺人绝对不会把悲曲吹到喜宴上，这是行内最基础也是最严格的规矩，一旦做错呢就是犯了大忌，会被整个乡邻诟病。
0: 嗯，这个规矩啊，一直到今天老艺人也是依旧在严格的遵守。而且还有细节啊，就是同样是喜事，娶亲过寿建房上梁，选的曲子是不一样的，不是随便挑一首曲子就完事儿了，每一种场合呢都对应着一套专属的曲目，有一套固定的演奏顺序。这些东西也没有印成书啊，但是几百年来呢全都靠口传心授，师傅一句一句的教，徒弟一遍一遍的背，全都记在了心里。
1: 口传心授这件事儿哈，听起来简单，实际上的难度是超乎想象的。没有乐谱，或者是只有非常简易的公尺谱，很多微妙的滑音、装饰音换

0: 臂的分寸，文字是根本写不下来的，只能依靠徒弟反复听，反复模仿，细细揣摩师傅的韵味，差一点点味道，曲子就完全不对了。
1: 说到这个工尺谱啊，刘家当年呢确实是留下来过简易的手抄工尺谱，但是经过岁月动荡呢，一部分已经遗失了。现存呢100多首曲子，绝大多数全都是靠脑子记下来的。这件事放在今天简直是难以想象啊，100多首完整的曲子，每一首长短不一，旋律复杂，全凭记忆，可想而知过去的艺人要付出多少的心血啊。
0: 我们不妨来想象一个清代沙包镇普通农家啊娶亲的画面。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刘家鼓乐班子就已经来到了男方家中，几把唢呐、笙、鼓、铙、钹，摆放在了院子里。主持人一声招呼，喜曲率先响起，大唢呐高昂响亮，小唢呐轻巧灵动，笙拖着绵长柔和的和声，锣踩着清晰的节拍，声音穿过院墙飘到村外的田埂上，路过的行人听见不用打听，就知道今天村里有人办喜事儿。
1: 就是等到新娘进门的时候呢，这个曲儿又换了，节奏呢变得很轻快俏皮，旋律呢迂回婉转，迎亲拜堂入席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对应的音乐，也不需要主持人多说什么，音乐本身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此刻正在进行什么环节，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个没有电子媒介的年代，鼓乐就是乡村民俗里无声的旁白。
0: 反过来呢，如果是一场白事，古月的情绪立刻沉下来，调子悠长缓慢，一波三折，大唢呐不再一味的拔高，很多时候是压着音色，低沉乌鸣，周围安安静静，只有乐曲缓缓流淌。它不是刻意煽情，而是把藏在心里面说不出口的思念与难过全部交给旋律。
1: 没错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城里的朋友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农村办丧事他一定要吹鼓乐。其实对于土生土长的辽南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情绪宣泄的一个出口。眼泪已经流干了，心里的悲伤无处安放，耳边这一阵阵熟悉苍凉的曲调，就好像有人陪着你一起去送别亲人。
0: 除了红白大事，过去还有很多的场景，春天祭祀土地，祈求风调雨顺，秋天丰收过后答谢天地，庙会祭祀神明，过年的时候各村互相串门拜年，都少不了鼓乐。可以说过去辽南普通人一辈子所有重要的节点，普兰殿的鼓乐啊都曾经在场，它深深地嵌入了当地人完整的生命流程。
1: 我们也要客观地说哈，早期的普兰殿鼓乐生存其实是十分艰难的。民间的鼓乐班子呢，属于底层谋生的一个行当。古时候乐户社会也不高，艺人呢靠着乡亲吹奏去换取很微薄的酬劳，有时候甚至换不到钱，只能换来一顿饭。很多人白天种地务农，只有在有人邀约的时候才能放下锄头拿起乐器，说白了务农是主业，吹鼓乐是副业。
0: 刘家也不例外，300年来刘家的每一代传承人几乎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平日里下地耕田打理庄稼，只有接到活计啊才化身乐手，那泥土和乐器是同时陪伴着他们一生的。这种一半庄家一半乐器的生活也慢慢塑造了普兰殿鼓乐独特的底色，它没有宫廷音乐的华贵，没有文人音乐的清雅，带着的是泥土的朴实，海风的坦荡，完完全全属于乡土。
1: 非常的接地气啊。其实讲到这儿，很多人就好奇了，一套完整的普兰殿鼓乐究竟能有哪些的乐器，接下来咱们可以拆开看看啊。
0: 是的，那提起鼓乐大家一定最先想到的是唢呐，没错啊，唢呐确实是普兰殿鼓乐当之无愧的灵魂，但是普兰殿鼓乐里面的唢呐它还

0: 分好几种啊，但是各司其职，不能随便顶替的。首先就是大唢呐，当地人呢又叫大喇叭，啊，刘家祖传那一只300年的老木杆大唢呐，现在还妥善的保管着。
1: 你看看这只老唢呐哈，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杆的这个杆体啊，它是实木的，300年以后木头都已经包浆了，颜色更是深沉温润。那岁月在木杆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细小的裂纹，每道裂纹都听过无数次的吹奏。大唢呐音色就是宽厚洪亮，穿透力极强，只要它一响，其他的乐器声部都要为它让出空间。欢快曲子里面它是整个乐队的主心骨，悲曲当中呢它又能够吹出那种苍凉厚重的感觉。
0: 而后呢就是小唢呐，也就是小喇叭，高音比大唢呐高出很多，音色是清脆明亮灵巧的。如果把大唢呐比作沉稳的兄长，那小唢呐就是活泼的弟妹。很多对奏的段落哈，一大一小两只唢呐是一来一回互相呼应，一问一答，特别有画面感。很多俏皮的装饰音滑音都是交给小唢呐完成的。
1: 除了这个大唢呐小唢呐，还有一件非常代表性的乐器啊，叫做双管，就是刘家祖传的铜制双管，同样呢也是流传了300多年。双管顾名思义就是两根管子并排同时吹奏，它的音色跟唢呐呢是截然不同的，它没有那么强的爆发力，属于是那种很温润很幽深，然后呢又带着一种缠绵婉转的一个质感。那在慢板的悲曲当中，或者说是很悠长的祭祀曲目当中，双管一出场，整个氛围马上就沉下来了。
0: 很多人他是分不清这个双管和管子哈，那确实啊，单管是一根，那双管是两根同时发声啊，它这个和声天然就出来了。吹奏双管难度是比唢呐还要高的，一口气要同时的控制两根管子的气息强弱快慢，稍有不匀呢，这个声音就乱了。想要吹好双管，没有长年累月的练习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接下来就是笙，笙呢是整个乐队里面的和声担当啊，这个唢呐负责主旋律，笙呢就是带着饱满情绪的和声，把单薄的旋律给它撑起来啊，就是更立体一些。辽南很潮湿，然后这个笙的簧片嘛就特别容易受潮，所以在每一次演奏前后呢，艺人都要非常细心的去烘烤这个簧片，防止哑音。老艺人都说呢，笙是乐队的底子，底子不稳，你整个曲子就飘了。
0: 这个乐器配齐了哈，咱们就要说一说这个打击乐啊，这个鼓、大拨、小拨、挠、手板，很多人那个误以为鼓乐啊，说这个鼓是主角，其实在普兰店的鼓乐当中啊，鼓是很少单独出来炫技的。他承担这个节拍框架，稳稳地拖住整个乐队。鼓点是不会复杂花哨的，但是每一下都是精准的。拨和挠用来加强情绪，在热闹的时候呢拨声密集，舒缓的时候打击乐则要收一收，轻轻地做点缀，绝不抢主旋律的风头。
1: 这个配齐了啊，乐器那怎么组合才能演奏呢？普兰店鼓乐有三种非常明确的演奏形式，就是独奏、对奏还有合奏。
0: 先来说独奏啊，独奏呢就是一只大唢呐做主奏，剩下几件乐器简单伴奏，没有繁杂的声部，所有人都衬托这一只唢呐。这种形式特别考验吹奏者个人的功底啊，一首曲子所有的情绪全部压在一个人身上，那如果一个小小的失误，所有人都会听得清清楚楚。高手独奏哪怕只有一把唢呐也能吹出千回百转，仿佛千军万马。
1: 第二种呢叫对奏，这个就是普兰店鼓乐非常出彩的一种形式哈。常规呢就是大唢呐 然后对着小唢呐，你吹一句我接一句，哎，你起一个旋律呢我就回应，一来一往就特别像两个人的对话，一问一答。有的时候呢是互相追赶，你追我赶，旋律呢层层往上推，很多喜庆的曲牌用对奏和热闹的

0: 效果直接就翻倍了。还有少数时候啊，唢呐和双管对奏，一个高亢，一个深幽，哎，反差感非常强啊，别有韵味。
1: 是啊，还有第三种啊，就是多人合奏啊，也就是整套班子全员上阵，大中小唢呐、双管声，全套打击乐器全部就位，声部这一下子就会丰富起来，有主旋律，有副旋律，有和声，有节奏。合奏呢，适合人数多、场面大的活动，音量铺得开，层次也是最丰富的。
0: 没错哈，这么听起来还非常的想这个继续的去往深一聊啊，就是这个曲目分类，怎么个分法呢？汉曲、小牌子曲、套曲、民间小调，哎，它是个改编曲，这么算来的话呢，一共就是四大类。
1: 汉曲呢是分量最重的一类啊，篇幅比较长，结构庞大，旋律复杂啊，多用来演奏偏肃穆沉重的这样的内容啊，很多呢应用于丧葬祭祀。一支完整的汉曲吹下来需要十几分钟甚至更久，里面包含散板、慢板、中板、快板，层层递进，情绪由平缓慢慢的推向浓烈，再缓缓收束。汉曲非常考验艺人的气息控制，长音连绵不断，中间不能断的生硬。
0: 这就是一个技巧活啊，很多汉曲都是源自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古老曲牌，然后呢经过几百年本土化的改造，哎，早就有了辽南自己的味道，每一代艺人呢都会在不破坏骨架的前提下加入一点点的处理，自己的这种理解，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曲子才能够活下来。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小牌子曲啊，它是短小精悍的，节奏明快，旋律简单好听，大多用于喜事、娶亲、祝寿、上梁。一首小牌子曲啊，一两分钟就会结束，朗朗上口，不需要复杂的结构，主打的一个就是轻快热闹，民间最喜闻乐见的就是这类的曲子。
0: 这一类的曲子呢，其实有很多身边的大连人、辽南地区的辽南人可能都会听过啊，就是这个小牌子曲。第三类呢叫做套曲，这个套曲呢就是把好几支独立的小曲儿按照固定的顺序给穿起来，穿上一套完整的这个演奏，就是上一曲和下一曲属于是无缝衔接。过去呢大户人家办事儿需要音乐持续不断，就不能停，音乐不能停，这种情况下就会安排演奏套曲。
1: 那接下来说第四类啊，就是小调改编曲，就是把辽南当地流传的民间小调、山歌直接拿过来改编成古乐的版本。哎，本来是人唱的歌，改用唢呐吹出来，这一类曲子它的乡土气息是最浓的，旋律接地气，本地人一听就觉得很亲切。
0: 没错啊，这里要讲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普兰店古乐独有的演奏技法，第一个就是滑音，哎，这个滑音和关内的它不一样，关内呢是短促干脆，普兰店呢经常做得很长，哎，慢慢悠悠的给滑过去，那种慢慢悠悠这个一滑，那种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忧伤立刻就有了。
1: 再有就是颤音，它不是简单均匀的颤哈，老艺人是会根据情绪调整颤音的幅度，激动的时候颤的比较剧烈，那情绪平缓的时候则是哎细微轻柔的。还有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技巧啊，叫做借字，这个是整个东北古乐非常神奇的一套乐理办法啊，它不用改动旋律，它只需改动几个音，那可能一首喜庆的曲子瞬间就可以转成了悲调。
0: 很多外行人也觉得不可思议哈，就是同一个旋律稍微变动几个音，哎，怎么还能反转情绪呢？借字技法是老一辈民间音乐家摸索出来的智慧哈。虽然说技法上呢可以喜改悲，但是按照普兰店本地的行规，正式场合是绝对不允许这么做的啊，私下玩一玩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是民俗办事儿，就必须的严格选用对应的曲牌，不能投机取巧。
1: 还有气息哈，吹唢呐这个气息是根本，普兰店老艺人讲究丹田气沉到底，

0: 门中叮咬，满身都是汗，但是依然也不能停下来。
1: 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民间老艺人这种原始的办法啊，能看到他们的坚守与努力。但是也有现在很多人会说，古老的东西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注定是要被淘汰的。但是我们觉得文化从来不是一件一成不变的死物啊。300年前闯关东的祖先把唢呐带到了沙包镇，那300年间他跟着一代又一代的辽南人经历了饥荒、战乱、丰收、喜乐，他早就跟着这片土地一起活了下来。他不需要强行的变成主流，他只需要还有人愿意听见他。
0: 嗯，我们不妨试想一个画面啊，很多很多年前，那位闯关东的刘姓先祖站在沙包空旷的土地上，第一次奏响唢呐，风掠过荒草，声音飘向远方。300年之后，同样的曲调依旧在这片土地响起。吹唢呐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是曲调里面那份属于辽南人的质朴从来都没有变过。
1: 这就是非遗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玻璃柜里面冷冰冰的展品，它是活的，它靠着人的一呼一吸，靠着气息吹动簧片，不断地发出声响，有人吹，有人听，它就活着。
0: 嗯，今天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走完了普兰店古乐的来路，听过传说，认识乐器，也读懂了技法。我们看见了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也看清了他在当下的困境，看见了他正在发生的改变。
1: 也许很多听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普兰店古乐，但是没关系，今天一阵来自辽南乡间的唢呐乐已经抵达了你的耳朵，希望往后如果有机会，你可以亲自的去听一听现场，感受300年乡土音乐滚烫的力量。
0: 没错，非遗时光呢，本一期节目关于普兰店古乐的内容到这儿呢就已经输出完成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辽河奔流，文脉不息，方寸烟火藏尽千年传承。
1: 在辽宁这片沃土上，无数老技艺、老腔调、老民俗默默守护着关东文脉。
0: 他们看似寻常烟火，实则皆是时光沉淀的非遗瑰宝。
1: 欢迎收听非遗时光，我是石榴，
0: 我是静静，
1: 我们一起带您解锁身边看似寻常却自带荣光的辽宁非遗文化。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0: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1: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4: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6: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7: 下面请听。

0: 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上集。
1: 我叫赵兰英，出生在1947年5月7日。我给大家讲的是我的父亲赵红桥的故事。815光复那天，我的父亲赵红桥，母亲祖敏正在收拾新房，他们下周就要结婚了。他们是东亚烟草公司的工人。日本人统治下的东亚烟草公司有员工1000多人。我父亲曾经领导过几次大罢工，我母亲是女工代表。他们就是在和日本人的斗争中相识的，最终成为了恋人和战友。当时我母亲还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小敏，日本鬼子投降了，他们有好日子过了。
1: 是啊，熬出头了。
2: 乡亲们，他们是胜利了，走，走啊，
3: 庆祝大会去！
2: 庆祝大会去！
0: 小敏，先别干了，咱也参加集会去。
1: 哎呀，你去吧，我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下周就结婚了，你倒不着急了。
4: 红桥，红桥，
5: 老卜，你怎么来这儿了？
6: 你先出来一下。
5: 又有任务了？
6: 形势很复杂，你结婚的事儿恐怕要推迟了。
5: 我没事儿，你就下任务吧。
6: 目前咱们营口局势可以说是三足鼎立，还没等我们公开身份，突然冒出个国民党营口市党部，他们纠结日伪时期的官吏、特务、警察，还有地痞流氓趁火打劫，现在已经公开挂起牌子。
5: 那我们也可以公开身份呐，抗战是全国人民的抗战，又不是他国民党一家的。
6: 先等等吧，形势还不明朗，国民党还不可怕，现在实权掌握在王殿中那儿。
5: 就他那个大汉奸？
6: 对，他以满洲国新京第六军管区上将司令的身份成立了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下一步就要抢占胜利果实了。
5: 那我们怎么办？
6: 组织上任命你为东亚烟草公司党组织负责人。
5: 我能行吗？
6: 组织相信你能行。王殿中已经着手接管市内的各大工厂了，据说纺织厂的原料都让他们卖了，还要拆设备。上级指示你马上回到厂里组织工人护厂队，先把设备原料保护起来，记住千万别暴露身份。
5: 好，还有吗？
6: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一待时机。这是铁的劲。
5: 放心，我这就去。
6: 那我先走了，我还得去找其他同志传达市委的指示。
1: 哎，你不是去参加集会了吗？怎么回来了？
5: 有别的事儿了。
1: 那人谁呀？神叨叨的。
5: 啊，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1: 哎，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帮我把床支起来。
5: 那什么，小敏，我得先去厂里，现在挺乱，我放心不下。
1: 那你去吧，我自己干。
5: 哎呀，你也别干了，跟我一起回厂里，咱结婚的事儿恐怕往后拖一拖。
1: 什么事儿啊？当初着急结婚是你，日子都定下来了，亲戚都通知到了，我怎么跟家里说呀？
5: 哎呀，现在没空跟你解释，快点，你去召集女工啊，咱们在厂门口会合。
1: 哎，现在不是放假吗？上哪儿找人呢？
5: 能找多少找多少，我先走了啊。
1: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
7: 哎，日本人走了，那厂子到底谁管呀？
8: 是
7: 啊，管
9: 家里还等你下锅呢。
10: 就是啊，
11: 管那事儿，
12: 谁管到啊？
13: 努力了，
14: 那可不行。要是还像日本人那样欺压咱，咱还得罢工。
15: 对
16: 对，就得罢工，
17: 不能干。
18: 行了行了，都别相见了，赵红桥来了。
5: 大伙都来了，辛苦了。
19: 大哥，能找的我都找来了，你快给大伙说说吧。
5: 好，大伙听我说啊，日本投降了，咱们烟厂现在没明确归谁管，但是不管谁来管，咱们都是烟厂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抱成团，绝不能让投机分子把厂子

0: 卖了，咱们一家老小还指着生存呢。大伙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对啊，
3: 对
2: 啊，我都卖了。
4: 是这么回事？
0: 是这样啊，现在形势很复杂，一些汉奸特务甚至地痞流氓纠结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什么维持会，他们已经抢占了纺织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他们踏进工厂半步。公子，
5: 哎，
0: 你给大伙排个班，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在大门口死看死守，每个班至少20人，大伙同意吗？
6: 同意，
2: 同意，
6: 同意，
2: 同意，
6: 对，
2: 就这么办。
6: 对，
0: 我向大伙保证，只要咱们守住阵地，就一定有活干，有钱赚。
7: 让开，让开，让开！
8: 让开！谁呀？你是谁呀？在这煽动群众？
0: 你是谁？
7: 呀哈！
9: 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呢？这位是在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王殿中王司令，见本市市长。
0: 你们有事吗？
8: 请你们让开，我们来接管东亚烟草公司。
0: 你们有合法手续吗？
9: 看着没，王八盒子，这就是合法手续。
0: 吓唬谁呀？工友们，抄家伙！
8: 你们是要造反吗？
0: 没有合法手续，你们休想踏进工厂半步，给我滚回去！
2: 滚回去！
10: 回去！
11: 回去！
2: 快走！
8: 弟兄们，把那个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回去！
9: 识相点啊，否则老子下一枪就不是往天上打了。
0: 大伙都别动，我跟他们走。
8: 带走。
0: 东子，记住我说的话，工友们等我回来。

0: 进。
1: 王司令，您找我？
0: 那个姓赵的怎么样了？
1: 还是不配合呀？
0: 是不是没伺候到位呀？
1: 该用的刑罚都用了，现在呀还在审讯室里吊着呢。
0: 那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现在啊还说不准，他妈一个字都不讲。
0: 继续用刑，我还就不信了。
1: 是。
2: 报告。
0: 什么事？
2: 报告王司令，有个苏联军官来了，说要见您。
0: 嗯，他来干嘛？别愣着，快请啊。
2: 好嘞。
3: 你就是王殿中吧？
0: 正是。请问你们是？
3: 我是卜兆敏，这位是苏军卫戍司令部的波比上尉。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3: 苏联红军已经正式接管营口城防，你这个维持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 怎么，日本人走了，苏联人又来了？
3: 苏联红军是我们的盟友。
0: 那倒是。
3: 还有，今天我们是来提人的。
0: 提谁呀？
3: 就是上周被你们无故抓来的赵红桥。顺便通知你一下，东亚烟草公司已经更名为远东烟草公司，正在恢复生产，你们赶紧把人放了。
5: 放人？那怎么能行？等呢你？
0: 放，赶紧放人。
3: 红桥，老卜，让你受苦了，没事，一点皮毛而已。哎，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小敏。
7: 红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6: 哭什么呀？我这不好好的吗？
3: 红桥啊，你跟祖敏先回家养养身体。烟厂现在归苏联人管，马上就要开工了，你还得回去主事呢。
6: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以前是给日本人干，现在，哎，啥时候我们能自己做主啊？
3: 现在局势很乱，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苏联管也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结果了。
6: 哎，小敏啊，你先回避一下，我跟老卜谈点事儿。
7: 啥事儿啊？怎么，我不能听吗？
3: 红桥啊，不用回避了，你和祖敏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你们是在对敌斗争中结下的友谊和爱情，为了便于工作，你的身份不用跟他隐瞒了。
7: 好，你说呀，你隐瞒我什么了？
3: 还是我来说吧，红桥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上的人了。
7: 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3: 哎。

0: 这不怪他，我们有纪律。
1: 老伯，你是说我可以公开身份了吗？
0: 我已经公开了，市委也准备挂牌了，但是你还得继续潜伏，现在只限于族你一个人知道。
1: 嗯，明白了。
0: 红桥，这次组织上为了营救你想了很多办法，上级好不容易做通了苏联人的工作，有了他们配合才能顺利把你营救出来呀。
1: 谢谢组织。
0: 那烟厂那面就交给你了，我还得赶回市委，可能又有大动作了。
1: 好，放心吧，我明天就回厂。
2: 我的父亲第二天就回到了烟厂，组织工人迅速恢复了生产。苏军留用一些日本技术人员，那段时期的产品基本上都运到了苏联。1945年9月20日，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营口市特派员办事处，吴昭敏任工委书记兼特派员，我的父亲被吸收为工委委员。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当天营口市各界召开了双十庆祝大会，我的父亲带着工友们和我的母亲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3: 安静，安静！我宣布营口市各界双十庆祝大会现在开始，有请王殿中市长讲话。
4: 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受上峰指派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国共两党啊，经过43天的谈判，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等都达成了共识，刚刚签署了双十协定。
1: 这个大汉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奴才，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走狗，
5: 见风使舵的狗汉奸，
1: 不能让他再误导群众了。咱们一起喊口号，把他轰下去。
5: 对，见狗汉奸，把他轰下去。
1: 狗汉奸下去，
5: 狗汉奸下去，
1: 狗汉奸下去，
5: 下去，
1: 下去，
3: 安静，安静。
4: 好吧，好吧，今天我就讲这些。
1: 哇，下去吧，下去吧。
3: 下面有请共产党营口工委书记吴昭敏先生讲话。
6: 乡亲们，刚才王殿中讲到了8年抗战，实际上咱们营口的父老乡亲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14年，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当了14年的亡国奴啊，今天终于重见天日了。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我相信权力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
1: 说得好，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愿意跟共产党走。
5: 对
7: 对，
5: 我们拥护共产党，
7: 拥护共产党，
1: 共产党走，
7: 跟共产党走。
8: 那个领头闹事的，看清楚了吗？
9: 马市长，看清楚了，就是烟厂的那个赵红桥。
8: 你再带几个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9: 现在不行了，他身边的人太多了。
8: 哼，早晚把他办了。
1: 哎，哥几个，手里的活都放下吧，开饭了。
10: 吃饭
11: 了，都吃饭了，
12: 开饭了。
1: 今天伙食不错啊，高粱米饭小咸鱼儿，东子你来给分一下，咱一人一份。
13: 来喽。
14: 大哥，给我们讲个故事呗。
15: 对，大哥肚子里全都是故事，给我们讲一个吧。
10: 讲一个，
11: 讲什么呢？
10: 就讲咱们烟草这行里一个女英雄的故事吧。
11: 大哥，这女英雄是咱们厂的吗？
10: 她不是咱厂的，这个人她叫赵一曼，是启东烟草公司的奉天工厂的湖河女工。当然了，这女工身份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她是中共地下党派到满洲工作的。那是1932年的2月份，赵一曼通过关系进厂，以此来做掩护，在工人中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奉天烟厂的情况跟咱差不多，都是大量雇佣童工，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不仅工资待遇低，还经常受到监工的打骂。这赵一曼一进厂就组织领导了一次大罢工，为咱工人赢得了一定的权利和保障。赵一曼在烟厂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就调离了沈阳，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1935年的11月，我记得特别真的啊，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了掩护部队负伤后被俘。
11: 啊，后来怎么样了？
10: 经过无数次严刑拷打，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1936年的8月份，赵一曼被日本人杀害，年仅31岁呀、啊。
12: 太可惜了。
10: 是啊，兄弟们，赵一曼只是其中的一个，像他这样的抗日英雄还有杨靖宇，还有咱们盖平县的王德泰，在咱东北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和日本人殊死搏斗，在和他们干。可是今天国民党却要抢夺胜利的果实，咱们一定得抱起团来迎接真正当家做主的那一天。
13: 说得好。
11: 对对，
14: 赵红强，马上到厂部去一趟，有人找你。
9: 好嘞。
15: 请进。
16: 老卜，你怎么来了？
15: 喂，坐下说。
16: 快说说，一定又有好消息了。
15: 昨天呢，咱们营口特派员办事处正式宣布接管政权，成立了营口市民主政府，张林同志出任市长，还有王殿中也吓跑了。
16: 太好了，怎么让王殿中跑了呢？那个汉奸罪大恶极。
15: 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各种交接工作，还没有精力抓捕他，等稳定下来再开始清算工作。
16: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公开身份了？
15: 为了谨慎起见，组织上不建议你暴露党员身份。我今天来呢，是以民主政府的身份召回你们烟厂，一是将烟厂改名为营口烟草公司，二是代表组织正式任命你为烟厂的工会主席和厂长。
16: 啊，
15: 但是啊，我们暂时还得依靠现在的管理部门和生产流程，你正式走马上任得等各项工作都理顺之后了。
16: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15: 还有啊，组织上同意你结婚了，找个时间把婚事办了，都老大不小了。
16: 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17: 干嘛呀，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了。
16: 你马上就要成为厂长夫人了，不得给你添置点新衣裳啊？
17: 我才不稀罕呢，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16: 哎，说真的，要变天了，咱也得焕然一新。
17: 哎呀，别乱花钱了，咱以后还得过日子呢。
16: 好了，知道了，我心里有数，钱得花在刀刃上。
17: 知道就好。
16: 哎，小敏，你看糖葫芦吃不？
17: 哎，来一个呗。
16: 你尝尝。
17: 真甜。
16: 小敏，你看他。营口市民主政府老卜就在那里办公，
17: 真气派，大门口还有士兵站岗。
16: 你看，民主政府成立了营口市人民保安团，那可是咱自己的队伍。
17: 哎，红桥，将来你是不是也能到政府里上班？
16: 那可说不好，不过眼下当务之急的是先把你娶回家。
17: 哎呀，不理你了，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
16: 怎么就没正形了？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17: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着急把我娶回家呀？
16: 哎，要不是王殿中那个狗汉奸，咱俩早都过上日子了。
17: 哎，我呀也不知道跟你是跟对了还是错了，反正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
10: 怕啥呀？民主政府成立了，我马上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走马上任。
17: 你还是先光明正大的把我娶回家吧。
10: 哎，小敏，你们女工那头对新政府成立有没有什么反应？
17: 他们知道啥呀？有活干，给工钱就行呗。
10: 那不行，得让他们在思想上、精神面貌上有个转变。
17: 怎么转变呀？
10: 这样吧，明天我去女工车间给大伙宣传宣传，到时候你把人给我组织好。
17: 好，听你的。
13: 东子，昨天晚上睡得挺好啊。
18: 大哥，
19: 早上好。
20: 早上好，大哥。
18: 早上好，开工了。
13: 走，哥几个。
18: 大哥，听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20: 对呀，哥几个都等着和你喜酒呢。
13: 兄弟们放心吧，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吃的喝的，多麻溜干活。
18: 好嘞
20: 好嘞。
10: 东子，你过来一下。
18: 大哥，有啥事儿？
10: 把手头的活先放下，跟我去趟女工车间。
18: 好。
10: 登科，掌握点进度啊，我和东子先出去一趟。
20: 放心吧。
18: 大哥，咱去女工车间干嘛呀？
10: 东子，咱东北人深受日伪反动统治之苦，尤其是女工，被压榨的只剩下生存的希望了，还缺少点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很多人被蒋介石、国民党所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了解，我得去开导开导。
18: 大哥，你说话肯定好使，他们现在的工资待遇、生活待遇都是你给争取来的。
10: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咱哪次罢工的胜利不是大伙一起努力得来的？
18: 哎，大哥，你看，祖敏姐已经迎过来了。
17: 哎，你们来得正好，快请进。
13: 都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红桥，你怎么讲，讲什么，我不管，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们把中午休息时间串出来了。
10: 好嘞。
21: 哎，大伙儿看，这个就是赵红桥吧？
22: 是吗？
21: 听说他可厉害了呢。
22: 真的呀？
21: 咱们听听他说点啥。
10: 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你们大多都是童工出身，在工厂里和大人干一样的活，挣的钱却只有大人的一半。以前是日本人统治，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还被罚钱，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顿饭只给个红土豆混合面窝头，吃饭前还得向日本方向拜日本天皇。现在小日本欺负我们的日子过去了，但是姐妹们想一想，为什么你们还看不到春天？为什么在阳光下你们还看不见光明？因为欺压我们的还有国民党反动派。
2: 那天我父亲在烟草公司除梗车间给100多女工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讲毛主席、朱德领导工农闹革命，讲反对剥削和妇女解放，讲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祸国殃民必败，共产党为国为民必胜。他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生活。女工们听的是热血沸腾，我父亲在烟厂的威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我的父亲即将走马上任的时候，就在我的父母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第52军25师侵占了营口。

0: 力在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下集。
2: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52军25师侵占营口，势力党政机关撤离城市，战略转移到营口的东部山区。那天傍晚，我的父母正在收拾新房，第二天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3: 大哥，我们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4: 谢谢你们啊，帮着干了一天活。
3: 你这不外道了吗，大姐？哎，不对，应该改口叫嫂子了。
4: 哎呀，行，你愿叫什么就叫什么吧。红桥，出来送一下。
3: 来了。东子，明天早点过来。
4: 红桥，我也得走了，家里那头还一堆事儿呢。
5: 苏敏，还是我送你。
4: 不用送了，这么近，一会儿就到家了。
5: 那不行，不安全，好像又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4: 谁呀？
5: 啊，自己人，找我的。
6: 你好，明天出门吗？
5: 天气好就出去，天气不好就等两天。
6: 同志，我是地下交通员，卜少敏同志让我捎封信给你。
5: 没有口头指示吗？
6: 没有，我走了。
4: 你们的人怎么一个个都神叨叨的？
5: 我先看看信里都写了什么。
7: 非常遗憾，明天不能给你们做证婚人了，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市委已经撤离，鉴于你身份尚未暴露，组织上决定让你继续潜伏，伺机行事，注意安全。
6: 市委已撤离，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咋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啊，没有。走吧，我先送你回家，然后再去厂子一趟。
4: 得了，不是一股道啊，我自己走了，你也早去早回啊。
5: 那好，那你先走，我也马上就去，注意安全。
2: 我母亲的背影刚刚消失在夜色里，父亲就准备出发，可是开门的一瞬间就被一支枪顶住了。
8: 别动，动我就开枪了。
9: 啊，你们不是跑了吗？
10: 吓不到吧，营口就是我们国军的天下了。
9: 做梦吧你们。
10: 跟我们走一趟，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
9: 走就走，还怕你们不成？
8: 走。
11: 站住，口令。
12: 拂晓，
11: 哪部分的？
12: 市里的，找卜少敏卜书记。
11: 去吧，卜书记在那边呢。
12: 卜书记。
13: 哦，你来了。
7: 快说，现在市里怎么样？
6: 这两天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那个王建忠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让我送信的那位同志刚刚被捕了。
7: 人目前没事吧？
6: 关着了，暂时安全。
7: 那还有其他情报吗？
6: 国民党25师主力已经调往沈阳，余部据守在烟厂、火柴厂等几个据点。
7: 嗯，刚刚得到消息，国共停战协议已经生效。这样，你带着我的亲笔信即刻返回城里，把信亲手交给他们的长官，要求他们停止敌对行动，撤出城区。今晚我带队伍下山杀他的回马枪，如果他们负隅顽抗，就地剿灭。
6: 是。
2: 那天晚上，国民党背信弃义，率先发起了攻击，枪声响了一夜，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还击，歼灭25师一个加强营和团部留守人员。第二天凌晨，营口再次回到人民手中。我母亲和陈东他们一夜没睡，枪声一停，他们就冲进了敌人的看守所。
3: 嫂子，卜书记，红桥哥关在这儿。
4: 这门锁的呀，怎么办呀？
3: 快砸开他。
4: 红桥，
3: 大哥，我在这儿呢。
4: 红桥，他们用 又给你用刑了。
14: 皮外伤，没啥大不了的。
15: 红桥，都怪我想的不周全呢。
14: 老伯，幸亏你们来得及时，他们折磨我两天两夜，我啥都没说。
15: 让你受苦了，快回去处理一下伤，我得马上赶回市委，两天之后你来市委找我。
14: 好，快去忙吧。嫂子，我去叫车，你照看一下这边。
4: 好，去吧。
14: 小敏，让你担心了。
4: 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要结婚你就被抓走了，被他们折磨成这样，嫁给你就这么难吗？
14: 对不起小敏，我首先是组织上的人，是党的骨血，然后才是你的爱人，你的丈夫，你能理解我吗？
4: 我不理解，你让我怎么理解呀？看你这伤。
14: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16: 大哥，嫂子，车来了。
4: 咦，东子，你把红桥扶下车，我去开门。
3: 好，大哥，我背着你吧。
14: 东子，不用，搭把手就行。
4: 东子，我来吧，你赶快回去吧，这一宿没睡了，赶紧补点觉。
3: 行，嫂子，那我跟车回去了。
14: 小米啊，这是什么情况？
4: 咱俩的家呀，怎么不认识了？咱俩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14: 可是那天我被抓走，这婚姻没结成啊，也没个婚礼，那能算吗？
4: 我说算就算，嫁妆我已经带过来了，我现在就是你媳妇了。
14: 不是，怎么地也得有个仪式吧？
4: 谁不想有个仪式啊？光明正大的你娶我嫁，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然后甜蜜的步入洞房。但是现在我不敢奢望了。
14: 小敏，对不起。
4: 嗨，一家人了，有啥对得起对不起的，我就这命了。哎，你快点坐下吧。看你这一身伤，不知道疼啊，我给你处理一下。
17: 开工了，开工了，来。
18: 兄弟们，我回来了。
19: 哎，红桥，
20: 红桥回来了，
3: 怎么样啊，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21: 一点皮外伤，
3: 没事。来，哥几个吃喜糖。
19: 哎，吃喜糖，
22: 吃喜糖。
3: 看大哥，
23: 我来两块。
3: 怎么偷偷摸摸你就把事儿给办了呢？
21: 你嫂子不让张扬，吓出病了都。
3: 那也难怪，哥谁谁能受了？来来来，快把糖给大伙分一下。
19: 好好，
3: 喜酒以后再说。
14: 东子，市委成立了清理敌伪物资委员会，同时要求我们开展反间清算、减租增资的群众运动。
3: 嗯，大哥，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21: 听你的。
14: 我想先把号称南霸天的尹春雨给救出来。他在担任东亚烟厂厂长期间啊，不仅经常打骂工人，还奸污女工。咱们呀，先组织工人检举揭发，然后送交公安局，依法严惩。
3: 太好了，
24: 对，我早就想
25: 这个混蛋，
3: 早该清算了。
14: 我带人先把他控制起来。布告已经写好了，你跟邓科他们负责张贴，就贴在大门口，上下班的人都能看见。
3: 大哥，现在就去吗？
14: 中午吧，别耽误生产。
3: 嗯，行，那你放心吧。
24: 放心吧，大哥。
14: 好，那我先走了。
2: 揪斗和清算尹春雨及其爪牙这件事，在烟厂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场上下群情激昂，我父亲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领袖的地位。那段时间，我的父亲和母亲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幸福生活。可是，就在春暖花开之际，局势又变了。
14: 找我的。
4: 红桥，我不许你出去，我听见敲门声就害怕。
14: 自己人，别怕。
4: 这才过几天安稳日子呀，
14: 肯定是有急事。老卜，
15: 季如说，
14: 小敏，老卜来了。
4: 哦，老卜啊，那你们谈正事吧，我洗衣服呢。
15: 红桥啊，现在情况很突然，
7: 国民党71军88师和94军5师进占营口，市委决定再次转移。我来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跟我们走还是留下来，你自己定。
14: 那你的意见呢？
7: 我不确定你暴没暴露，所以啊，才让你自己选择。
14: 肯定是没暴露。
7: 但是上次给你送信那个交通员叛变了。
14: 啊？那他知道我多少？
7: 目前来看，他知道的不多，你的名字、单位他都不知道。
14: 那没事，但是王殿中已经盯上我了。
7: 王殿中你不用担心，他是918事变之后首批投敌的汉奸之一，国民党还抓他呢。
14: 那就更没事了，我还是留下来吧，工厂一堆事儿呢，再说工友们也离不开我。

0: 好吧，市内还有300多名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旦有事儿，会有人联系你。红桥啊，
1: 还有就是，营口市人民保安团已经改为辽南独立师，成为一支野战部队，你也在编制内，
0: 组织上给你配发一套军装，一支盒子枪，你伺机行事。现在很多事儿啊，需要你自己做主了。
2: 嗯，知道了。
0: 那我走了，红桥，你要保重。
2: 老谷，你也保重。小敏，
3: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2: 小敏，明天你到郊区租一套房子，这不能住了，再买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方便。哎，小敏，怎么不说话了？睡着了吗？
3: 我还能睡着吗？我心咋那么大呀？
4: 你快看，厂名怎么又换了？换汤不换药，咱该干嘛干嘛呗。听说是国民党军队给接管了，
5: 这可不是好兆头呀。嗯，
4: 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
2: 东亚烟草公司第三厂，日本鬼子都投降了，怎么又叫东亚了呢？
6: 大哥，
7: 大哥，
2: 哎，东子、登科，厂里现在什么情况？
6: 国民党宣布接管咱厂了，军队都进来了。
7: 昨晚来了2辆军车，把成品烟卷还有大桶烟叶都拉走了，现在厂子快成空壳了，东子带我们去拦没拦住。
6: 他们说是保管，我看就是拉出去卖钱了。
2: 嗯，这段时间咱们都安分点，静观其变吧。
8: 开工了，开工了，
2: 走，干活去。
6: 东子，把那个给我拿过来。
9: 哎，好的。
0: 佳敏，这给你。
7: 哎，大哥，来了一群当兵的，挨个直接搜查，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
2: 他们搜查什么？
7: 说咱们工厂里有共产党，抓着一个拎2块大洋呢。
2: 是吗？咱这谁值2块大洋？
6: 我看他们是想钱想疯了。
10: 啊，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啊！过来，过来。
11: 我在干什么？
12: 哎，你叫什么名字？
13: 鲁佳明。
12: 不许说谎啊！我这有花名册的。哎，你呢？你叫啥名？
6: 陈东。
12: 一个一个报上来啊。
14: 李飞。
2: 邹红桥。
13: 张志春。
15: 王海燕。
16: 李登科。
12: 登科，你是秀才啊？
16: 什么秀才？秀才能在这儿出苦大力吗？
12: 别废话啊，跟我走一趟。
16: 为啥跟你们走？我这干活呢，当武工老板要扣钱的。
12: 我他妈看你就像共产党，跟我走。
16: 大哥。
2: 登科，去吧，问清楚就没事了。大哥，他们没事吧？
17: 没事，放心吧，
2: 大伙儿继续干活吧。嗯，
16: 干活了，干活了，
17: 那就
2: 好。
17: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行，你们先去吧，
2: 干
17: 活，
2: 吃饭，干活，
17: 对对对。
2: 好，
0: 又不把我们当人待。
2: 东子，这里你照看一下，我出去找找人，想法把登科给弄出来。
17: 行，
2: 大哥，在门口有人守，你怎么走啊？
17: 没事，我从后院翻墙过去。对了，这是我的新住址，有急事就去这找我。
2: 好，大哥，你小心点。
3: 红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2: 登科让国民党抓走了，我找人疏通去了。
3: 为什么抓他？
2: 国民党全程搜捕地下党员，瞅着他像，冒蒙抓的。
3: 那他知道你是地下党吗？
2: 啊，不知道，我们的人没有横向联系。
3: 哎，你找人帮他疏通，是不是冒险呢？
2: 哎，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兄，我也不能不管呢。
3: 放出来了吗？
2: 没事，放出来了。让人打够呛，这家伙抱着我这顿哭啊。
3: 哎，出来了就好。红桥，听我的，咱可别再惹事儿了，好好过咱的日子不行吗？
2: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国民党不让咱好好过日子。
3: 行，哎，行，反正我说不过你。
18: 转眼到了6月份，国民党取消了共产党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和部分福利待遇，引起了公愤。我的父亲因势利导，发动了工人大罢工。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罢工取得初步胜利。 每人可以预借两袋42斤的高粱米面。快到年底的时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父亲又开始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大罢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中统营口分区主任常宝慧已经注意到了他。
5: 大伙把手头的活都放下。东子，
9: 哎，
5: 东科
9: 来了，
5: 来一下。
9: 大哥，什么事儿？
14: 东哥，现在物价飞涨，咱们的工资还维持在一年前的水平，很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9: 是啊，是啊。
14: 工友们，要想活，咱们还得罢工，要求工资翻倍。我估计这次罢工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谁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向我申请，到市里的保和堂领取救济品。大家有没有信心？
15: 有
19: 信心。
14: 东子、登哥，你俩马上通知其他车间，9点钟开始，咱统一行动。
9: 好，
14: 走，弟兄们，跟我到厂部去和大家会合。
20: 要吃饭，要活命。
21: 要吃饭，要活命。
14: 提高福利，工资翻倍。
21: 提高福利，工资翻倍。
22: 快，把柳通到这儿了，统统的带走。
23: 是。
24: 凭什么抓人？别跑马了，拿走！
14: 我们要抗议，
22: 走！
14: 我们要抗议！
25: 前方战事吃紧，你们在后方给党国添乱。说吧，谁是共产党？
14: 我们这里没有共产党，
26: 我们只是工人代表。
27: 对，要吃饭，要活命，我们都是老百姓。
25: 不可能，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没有共产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你们几个不说是吧？来，小同学同志，进来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战友。
28: 常主任，
25: 走近一点，来看看，好好看看。
28: 他，哎呀！
25: 为什么打人？
14: 他是人吗？我打的是畜生。
25: 放肆！
14: 你问问他，认识我吧。
25: 小同学同志，你认识他吗？
27: 认识，
14: 不认识。你也不敢承认，上过我们家吧？
28: 去过。
14: 偷过我们家东西吧？
28: 你血口喷人！哎呀！
25: 好啊，赵红桥，你还挺威风。来人呐，把这个人关起来。
28: 走，
14: 畜生，你给我记着，
25: 带走。
27: 大哥。
18: 罢工持续了6天，国民党当局终于妥协了，答应工资翻倍，还增加了一些福利待遇。但是工人依然拒绝复工，他们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迫于压力，中统特务不得不释放了我父亲他们。日子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1947年5月7日，

0: 小伙子，快过来看看，是个千金，母女平安。
1: 谢谢您，您辛苦。
0: 谢啥呀，乡里乡亲的。
1: 老婆，受苦了。
2: 唉，可惜呀，是个丫头片子。
1: 什么丫头小子的，都一样。
2: 那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我早就想好了，叫赵兰英。
2: 嗯，
1: 希望他将来能够像花木兰一样成为女英雄。
2: 我不同意，咱家有一个英雄就够了。
1: 咱家全都是英雄，你也是英雄。
2: 得，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1: 老婆，明天让咱妈过来伺候月子吧，刚好我要去到山里。
2: 干嘛去啊？
1: 跟组织失联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找老卜。
2: 哎，去吧去吧，反正我也拦不住你。
1: 嗯。

0: 受一下部队生活。你这个编制内的战士还没受过正规训练呢。
1: 太好了，要不是工厂那边牵着，我也想跟着你打游击呢。
0: 哎，各有分工，得把你啊用在刀刃上。
1: 我听组织安排。
0: 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国民党大部分要员已经逃失夭夭了，成功为止去，今后不再搞罢工斗争了，要组织护场迎接营口解放。
1: 是。
2: 我父亲回厂之后，迅速召集陈东、李登科等骨干组成护场队，下分三个护场组，白天生产，夜间巡回打更，保护工厂厂房和生产资料的安全。1948年2月25日，国民党驻防营口的王家善师长率暂编58师起义。2月26日，营口第三次解放。7月11日，营口烟厂的隶属关系转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企业管理局。10月23日，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国民党残部开始向营口败退，企图在营口从海上逃跑。营口党政军干部第三次撤离市区。
1: 喂，你好，营口烟厂。
3: 我赵敏。
1: 啊，卜书记，有什么指示？
3: 情况紧急，国民党52军已经接近营口了，你马上随营口党政军干部撤离市区。
1: 好，我安排一下。
3: 来不及了，你撂下电话立刻离开，到城南集合，我们去开平。
1: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穿上军装了吗？
3: 你已经公开身份了，当然可以。

0: 陆总。
1: 红桥，一大早的，什么事儿啊？
2: 武书记，我请求回市里。
3: 不行，太危险了。
2: 武书记，我不能扔下全场1000多号人不管，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3: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现在是国民党眼中的重点人物，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2: 武书记，好不容易盼到快解放了，我不能让国民党把工厂破坏了，把设备都拉走，还有相关的生产技术资料都没来得及转移走呢。
3: 哎，好吧，那我必须派几个人和你一起回去。
2: 不用了，人多不方便，我自己骑车就行，简单省事儿。
3: 红桥同志，我还是那句话，保重，谨慎行事。
2: 好，放心吧。

0: 司令，国民党还能收留咱们吗？
1: 这国民党总比共产党好说话，这营口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留在这儿早晚得死，不如趁乱在大部队进城之前咱先杀几个共产党，拿个投名状，老子依旧可以飞黄腾达。
0: 大哥高明啊！
2: 快，大门紧闭，所有的仓库门都上锁。拉两只土来，把各个通道都堵死。好，弟兄们，跟我走。
3: 走，
1: 义军。
0: 王司令，快看，赵红桥！
1: 天赐良机呀、啊，这小子撞枪口上了。
2: 大哥，国民党兵来了，快躲一躲！
4: 工友们，快撤！
2: 大哥，
5: 红桥，
2: 红桥，大哥，
6: 红桥，红桥，红桥，红桥。
7: 那一天。1948年10月24日，在烟厂大门口，我父亲头部中弹，壮烈

九天后的11月2日，营口彻底解放。随后营口市委为我父亲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举行了盛大的送葬仪式。送葬队伍抬着我父亲的棺椁，从小白楼一直步行到人民公园下葬。1954年11月，营口市人民政府在埋葬我父亲等120多位烈士的原址，建立一座烈士纪念碑，坐东朝西，上面镌刻着7个大字：烈士们，永垂不朽。

0: 京时间2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1、2、3、4、5，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的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打大剧扯大剧，咱们这块儿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最给力。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2: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1.8 FM 89.5
0: AM 927
2: 辽宁香港
0: 温暖调频，
2: 每周一到周五
0: 上午11点钟
2: 由
0: 兰子
2: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游戏。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关心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啊，您就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非常好的宝贝软件，叫
0: 北斗融媒客户端。
2: 对，您就搜北斗融媒这四个字啊。
0: 昨天咱们不是跟着这个315进行了这个文学界的打假吗？是不是
2: 为杜甫证明
0: 啊、
2: 是吧？
0: 其实这两天你没发现有一些就是有生活中有一些变化吗？
2: 哎，有啊，我跟你说说我最那个什么的吧。
0: 嗯，
2: 就是我媳妇点那个外卖那个啥玩意儿，她昨天吃的麻辣烫就是不好点了现在
0: 啊。不是，就前两天我在路上走，有个外卖小哥说，这两天这生意不怎么太旺啊，就大家点外卖点的少了。
2: 对。
0: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趣闻啊，就不是趣闻吧，一个小视频，一个男的，然后拿着视频就在坐在自己家床上，一看是穿着睡衣，然后就说的，媳妇儿你起来吧，我这录像的全那个全国观众都能看着，你媳妇快起来。完了媳妇儿就是迷迷糊糊起来了，你说吧，你怎么回事，你是对不起我了。我怎么对不起你了？他说的那个，你刚才在睡梦当中，你叫别人名了，你知道不？你说吧，你俩是啥时候处的？那姓刘那小子是你俩处多长时间了？
2: 这是
0: 谁怎么二处多长时间？谁呀？我没有啊！媳妇儿当时就懵了，完说把你那手机拿来，我看看一查。完后来说的，我都给你录下来了。完把那录像一放，他搁那喊的就、刘某祥，刘文祥，就是这个、前两天那个塌房的麻辣烫嘛。
2: 跟那个羊毛府那个麻辣烫是一个类型的，
0: 反正就是某麻辣烫品牌
2: 一个品牌，
0: 让人就是让打假的时候发现他这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2: 哎、
0: 说实话啊，我真就是年前最后一天能去吃外食的时候，这赶上人家就是马上要放假，人小年放假，我那天去吃了一次。
2: 你真行！
0: 但是我确实我也有那种感受啊，就是确实是。然后现在网上就是。有各种各样关于这事儿的就这个段子嘛，就说他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品牌不就是因为有一句就是很温暖的台词说、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就带你去吃什么什么的我家的麻辣烫啊，我家的鸭肉。
2: 这家伙走红了，随后呢就这打脸了，就被曝光说鸭肉冒充牛肉煮肉的。
0: 对，你说这台词儿就是被网友们现在就调侃是劝退了，说如果你要是被全世界都指责，我带你去吃他家的鸭肉。
2: 你说说现在牛肉，我年前都买过啊，年后能掉一点点，三四十一斤呢、
0: 对，
2: 有时候最高40多，对不？
0: 40多，好的。
2: 你说现在
0: 分部位？
2: 对呀、卖20一斤，
0: 他是这个你说这个是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那家那个接受采访那个服务员说的，
2: 对
0: 啊，牛肉34钱一斤，我这才卖20一斤，你觉得可能是纯牛肉吗？他有理了，
2: 什么话呢？
0: 那你可以不卖纯牛肉，那你就说呗，这是鸭肉制品或者什么的，对吧、你不能说你这属于叫欺诈消费者，他
2: 这不等于挂牛头卖鸭肉吗？
0: 对，他还理直气壮的辩辩解来，
2: 对吧？
0: 网友们现在就是广泛的去传播，就是用就是现在就说他用成本论去搪塞这个欺诈的行为，然后还说是什么说的那个有个、蚝油肉片儿，然后说的是鸡肉还是鸭肉，
2: 对，
0: 他说到底是啥肉平台说了算。
2: 你看啊、
0: 就是、
2: 某网红曾经也翻过舌说什么你嫌贵你别买，或者你多挣钱去啊。
0: 对对对，
2: 他家就应该说，哎，你嫌便宜你别吃啊。
0: 买那他就更完了，是不？这种都是暗访嘛，因为他当时录的都是那种那个。
2: 那他的逻辑就应该这样。那你以为这个能是真牛肉吗？
0: 然后还有一个网红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子某精啊，就是以前他总是以这个他关联到这个麻辣烫，他总是说他吃这麻辣烫，完这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麻辣烫塌房了，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就也有一个小视频给自己调侃了一下。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对于这个。对于这些
2: 假
0: 和乱，其实真的网友们虽然是用这种调侃的这种 去对待，但实际上啊，在心里头他现在大家还是对这个安全的这个饮食的安全是有意识的，是有那个有变化的。就比如说接下来咱们要讲的这个，
2: 嗯，
0: 就有一个网友看完315晚会，你知道他说出啥话吗？说出了一段豪言壮语呀。
2: 啊，什么事儿呢？
0: 他说315晚会你来查查你那家冰箱吧。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冰箱那个又出事了。
0: 这一位网友他在他外婆家，外婆家他翻出了什么呢？你猜？
1: 翻出来一块香皂，肥皂。
0: 肥皂，翻出来2000年的肥皂，那是
2: 26年前的事儿。
0: 26年前了，还有2012年的小苏打。
2: 嗯。
0: 甚至还有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的巧克力。
2: 我的天！
0: 以及2018年的蜂蜜，哎妈，这蜂蜜我家容易有。容易啊，
2: 那对呀、啊，你说这是。
0: 然后他想帮这个外婆去扔了这些过期的这些物品，但是外婆总能找到说不去扔他的一些理由。
2: 呵，
0: 啊，然后那个对此呢，就不少网友就说，自己家的长辈也有类似的迷惑的操作，就希望315呢，就是查一下我家屋里头的这个冰箱吧。大量的食品过期舍不得丢掉，这是一种什么呢？
2: 什么呢？
0: 叫囤货癖。

0: 很
1: 多朋友都说了，嘿，你说那个爸妈，这不就是我爸我妈那个状态？
0: 真的，网友们就开始吐槽了，就吐槽我们都有同款爸妈呀，或者是同款的外婆。我觉得我家啊，我妈真的就是这样。对我妈妈来说，就说不把这个冰箱给塞满，就好像对这冰箱有点不太尊重似的，
1: 利用率不低不高啊。
0: 在这之前，就有社交媒体上就有网友们晒出自己家满满当当的冰箱，
1: 对，
0: 然后吐槽父母啊这个囤积食物的这个坏习惯。我昨天还看到一对年轻夫妻在网上啊，他把他家有一个冰箱一个冰柜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他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了，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东西都找不到了嘛，他全拿出来放在桌面上了，然后就开始给大家拍。他说我就是为啥，我就是要接下来我就不准备买新东西，我就要把这家里囤货吃完再说。他家里你猜都有20袋烤肠，20袋、这只是一个品牌的20袋，完之后又找到什么煎的烤肠，又找出了2袋，然后就你说这烤肠20袋，然后有什么五花肉5袋，然后就是涮火锅的羊肉卷牛肉卷的6盒。
1: 这家时间长了都成僵尸肉了吧？
0: 对呀、然后还有什么鱼丸虾丸得有个6袋7袋的那样的。
1: 对。
0: 然后他说他就爱吃，完那个，完还有什么还有就什么做卤好的猪头肉。卤好猪头肉都
1: 等2月2再吃啊。
0: 对，谁知道了，他就反正都想不起来了。还有鸡翅，成包的鸡翅有1包，半包的有1包，完旁边还有一个卤过的还有1包，就是太浪费了。
1: 咱不能少买吗？哎，我跟你说一个事儿。你父母那边就是那个大蒜。一般都你到他家包蒜的时候都什么状态的？
0: 那就是有的时候都干巴了，
1: 空了，
0: 那皮儿空了，
1: 牙子要不长正常。
0: 对。
1: 你说现在离菜市场天天都去溜达，你不能你3天2头买一头回来吗？吃了再买或2头，你非得整一遍子啊？
0: 你说太对了，哎，就这个蒜的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家吧，就是平时做饭，因为孩子平时上班，就是我跟我老公上班，他上学的时候，我们不在家吃晚饭，所以就是早上一般不会吃这个东西，对吧？这个蒜如果周末买多了，他第二天这再待一周，再或者再吃不了，再吃一周，就像你说的，就空皮儿了或者啥的。
1: 还有咱们那个囤那个秋菜是吧？大白菜、大萝卜，你吃到这个月份了。全干巴没了，
0: 而且都下了新菜
1: 了，有的还有烂掉的，一算这损耗。
0: 哎，你说太对了，还不如就是当时现吃现买。
1: 我媳妇说一个最经典的，哎，上那个孩子爷爷奶家炖那个白菜，怎么跟咱家那个炖的不一样味儿呢？那白菜不一样，人家是随时在超市买的新鲜的大白菜。
0: 一个是现在随时秋菜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原来可能就是一个是确实是不太好买，原来啊，
1: 很对那个年代、
0: 那个年代。然后还有就是说呢，你刚囤的时候便宜，
1: 对，
0: 但是你想呗，你要是如果扔一半，这个便宜已经变成那啥了。
1: 对，
0: 而且在你吃的过程中，因为你有这个秋菜，你就会让你少吃很多新鲜菜，你就会想，哎，我得打扫这个秋菜。
1: 对，
0: 你还不如，也可能你这一冬天你吃10顿白菜，就吃了5颗，比如说，
1: 对。
0: 那你囤了20颗，那实际上你吃了10颗，那有5颗本来是你不想吃，你硬吃的。
1: 哎。是那时候3毛5毛1斤，
0: 我说对不对？
1: 你在冬天买市场买可能2块3块一斤。
0: 再有的时候我会买啥呢？我会买蒜，就是包好的那个蒜，但我不多买，我就买1块钱的蒜。
1: 回回吃新鲜的。
0: 对，我就买1块钱的，我给他直接我也不用包了，我就直接那啥的也行。
1: 对，
0: 挺好。
1: 你看我们说这个网友都有共鸣了，飞马擒贼笑了，
0: 笑了，
1: 哭笑不得，对吧？
0: 那个
1: 飞大哥，您家是不是也这状况？
0: 飞大哥
1: 给我们点了140赞，感谢、感
0: 谢。
1: 谢
0: 谢。然后你看，有一位山东的先生，他说了，他说我感同身受啊，我妈过年那个炖那个猪蹄子，过年买的香肠都在冰箱里冻着呢，
1: 而且都是混放的。
0: 而且这个说不好听的，去年甚至前年的都还有在冰箱里的呢。他还吐槽说，这个315赶紧来俺家查查俺娘吧。
1: 春节前我告诉丈母娘，我说妈，赶紧把那个冰箱的东西打死打死啊！我说即将要卖点年货，可能还会发点年货。
0: 是，
1: 对吧？
0: 我们都是因为不光说的，你说谁在这个社会上没点朋友啊？
1: 对，
0: 这过年人家给你拿点，就是人家的也是意思。比如人家回那个，比如咱单位同事婷婷回山东了，回来说这姐姐们、哥哥们，我给你们买点山东煎饼哈。
1: 哎，整头驴那个阿胶。 嚯！
0: 因为我们是不是有点地方啊？是不？我太知道了，就是我家也是，我冰箱里放着的肯定是有点原因的，比如说要不就是你看可能是单位分的福利啊，
1: 对，
0: 或者是这个东西实在太好了，我家农村亲戚给我拿的这个菜，我实在舍不得。
1: 无公害，
0: 绿色无公害，我会把它收拾干干净净的，然后可能会烫一下冻上。
1: 你比如说豆饺子了
0: 啊，豆饺子、
1: 啊、
0: 豇豆了、
1: 哎，
0: 辣椒也
1: 可以，
0: 可以
1: 冻，对吧、
0: 啊？
1: 还有就我介绍过那个韭菜，
0: 韭菜也行，
1: 哎、头刀韭菜。
0: 但是我告诉你，韭菜这东西嘛，就是冻完那个冰箱味儿也大。
1: 咦，你说太对了，多放几层塑料袋。
0: 塑料袋吧，对对对对。
1: 但那玩意儿穿透力极强。
0: 对啊、嗯，或者有机芹菜，前两天我买了两把有机芹菜，没来得及吃，我也给它切完了，收起来了。我觉得什么时候包馅直接拿出来。
1: 是不是得先焯熟了再冻啊？
0: 没有，生的。生
1: 的啊，生冻可以啊。
0: 生冻可以、
1: 哦，
0: 芹菜是可以的啊。
1: 但愿它在环冻之后不皮头。
0: 你不能等它化了再包
1: 啊。敢冻茶包，
0: 冻茶包啊，
1: 完直接给蒸熟，
0: 直接做了。
1: 你这是好招
0: 啊！对，然后你说重庆的一位网友也是把矛头瞄准了自己的母亲，说复热了很多次的剩饭剩菜，剩腊肉、猪耳的，哎，吃了一个星期了，每顿都有他。你看，
1: 哎呦我天哪，腊肉、猪耳的，
0: 啊，
1: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比如说就是腊肉、腊肠，它里边好多根儿。对吧、
0: 嗯嗯、
1: 当时来了一整袋真空包装的。
0: 嗯，
1: 你拿出两根剩三根，然后老年人就会把那个袋封的不严实的袋、嗯、
0: 对对，
1: 再放到上面。
0: 这个绝对不行啊，
1: 而且一放不定放几天，你是冻上要不然对吧，
0: 冰箱不行、
1: 哎、
0: 冰箱就是你要不然就你肯定是近期吃不上，你就直接给冻上、
1: 哎、对了，
0: 而且你一定要密封好。咱说不好听，咱不说整两三层嘛，咱起码里边一层比如说保鲜膜给它缠一下，外头再放一个干净的那种塑封袋给它封一下啊。
1: 有道理。
0: 哎呀，这个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会不会坏呢？有这个营养学家专门说了，说会的。像网友提到这些干货呀，或者是调料品呢，不管存放在什么地方都有霉变的风险。
1: 对，
0: 冰箱里的这种腌腊制品呢也会产生油脂的这种酸败，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哈喇味儿。
1: 哎，
0: 这类油脂也会诱发我们身体的一些慢性炎症。你看看
1: 很吓人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呢，这个有的朋友爱把这个剩饭剩菜啊，
0: 嗯嗯嗯，对，
1: 都放在这个冰箱里。
0: 对，
1: 这个可能老生常谈了，说、啊
0: 嗯、
1: 隔夜的一些青菜呀、啊
0: 嗯，
1: 会产生亚硝酸盐，对吧？
0: 嗯嗯嗯、
1: 你每加热一次，这个细菌可能就完成了100万级的甚至1000万级的一个扩菌。
0: 我的天哪！
1: 你知道吗？就是你再放一顿，再放冰箱里，完了，细菌又增加好多倍。
0: 咱们且不说这个细菌的事儿，每次加热、嗯、就是反复的加热，这营养成分到底有没有流失？
1: 这肯定流失。
0: 比如说维 C， 咱们都知道啊，每次加热一次大。

0: 大概能流失15%左右。那你反复加热，相当于这个菜已经是一个没有用的壳了，你吃它干啥呀？而且味儿也不好了，你不好吃了，是不？
1: 嗨，真是。
0: 嗯。
2: 哎，有很多心理学家这时候也站起来发话了。心理专家说了，咱们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0: 这倒是，
2: 这个针对老年人就爱攒这些剩菜剩饭的
0: 过期食品，不舍得扔，
2: 不舍得扔。
0: 心理，
2: 伦敦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博士，那家伙当然是中国人啊，
0: 华人，
2: 陈志林，
0: 华人
2: 啊，就认为了，这个其实存在一个心理成因的，首先。它是节俭的一个习惯，刻在骨子里的。在长辈的认知里，这个食物啊，很多东西啊，只要外观还可以，那就稍微有点黑变质的，这个弯掉它还能吃。即便是有点过期了，没事儿，丢掉了那不浪费吗？是不是？过一月俩月，没坏吧，还能吃，是吧？说句俗点，吃不死就行呗，是不是？那么陈博士也讲了，某些物品不丢，或者是就是总爱存着，它就存在着一个情感的依恋。这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啊。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是基于情感链接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依赖。
0: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看有深层次的，
0: 深层次的，
2: 这时候就需要儿女们去关怀了，是不是？
0: 太需要去关怀了。咱也不能硬跟人家老年人来劲儿，然后
2: 那就是
0: 扔了也不行，说
2: 悄悄地扔，
0: 悄悄地扔啊。
2: 我媳妇儿就是没事就会清理一波
0: 啊，悄悄
2: 不告诉他
0: 啊，对，不告诉他，
2: 反正他发现了就发现了，发现说那儿坏了，过期了。
0: 啊，
2: 因为他不会有在你跟你对峙的，没坏呀，我这味儿行，你用不着，你告诉他，我蚊子坏了，冷。
0: 对啊，对，我想起来了，这要说一下，这是前两天我看那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叫什么阿朵，有一个你知道唱歌的、
2: 我记得知道。
0: 他前两天发，他说为什么我在过年期间没胖？因为我们全家食物中毒。原因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买了一份三文鱼
2: 啊，
0: 这三文鱼当天应该给他吃光，
2: 挺贵的，
0: 结果没吃光。第二天早上呢，他妈妈就是孩子的姥姥呗，
2: 生吃，
0: 没生吃，想着这东西不能再生吃，第二顿了
2: 啊，对，加热了，
0: 煎一下就给他煎熟了，结果这家人忘吃了，完等到回来他们住民宿吧，可能还能自己做饭那种。第三天早上发现，完了看他说这还要吃这个，
2: 我的天，
0: 然后说那没坏吗？这么多天了，然后他妈妈就闻了一下，他说我看起来没问题，闻着也没问题，然后吃吧，完全家人都吃了，结果上医院去，全家人食物中毒，
2: 太吓人了，
0: 食物中毒了，然后这以至于过年这七八天吧，他们全家人就只能吃粥。
2: 你看有的人说哈，这个叫什么呢，说海鲜臭点没事能吃，但是肉要臭了就不能吃了，
0: 这都不行，太
2: 其实是不行的啊。要说臭鱼烂虾，臭鱼烂虾嘛，那都是50年代60年代以前的一个思想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千万可别就省着那点玩意儿哈，那不叫节俭，你看这哪多哪少啊，是吧？
0: 是。

0: 那对于如何去克服这种囤物的这种坏习惯呢？有科学家、心理学家，人也给出了几个建议。
1: 好啊，
0: 首先是建议子女要尝试跟老人沟通，保持温和、耐心且专业的这种态度。
1: 对，
0: 你千万不要去，就是跟他说这个一些案例啊，讲出食物中毒以后花了更，你可能是为了这省这点小钱，但是可能引发的问题啊，又花更多的钱呢、啊。就深入浅出的去解释这个原理。
1: 第二呢，
0: 逐步的让这个老人有一个改变这固有的观念。嗯、
1: 对，第二点就是，他们。就是专家认为说，帮助老人咱们应该定制一个科学合理的购物计划，和这个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是很关键的、
0: 最后就是他认为关注老人的情感需求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老人会去囤东西呢？他觉得父母、子女不在身边可能没有安全感。
1: 是的，
0: 这时候咱们要给予他们这个心灵的这种安慰，和让他们就是从根源上解决囤物

0: 背后的这种焦虑啊。
1: 嗯，
0: 那冰箱放剩菜注意的几点咱们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
1: 好
0: 啊、
1: 嗯、
0: 首先剩的荤菜对、就是可以，就是素菜尽量当餐完成啊、不要，最好不要隔夜啊，因为新鲜的蔬菜中那个亚硝酸盐很低，但是剩下素菜就不太适合再吃了。
1: 嗯，
0: 然后肉菜呢，如果你要放在冰箱里，尽量要用带盖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膜给它密封，看跟我说一样是吧？
1: 太好了。嗯，螃蟹鱼类虾类的建议不能隔夜，
0: 看着没，而且剩饭剩菜再次食用一定要用加热到75度以上才安全。
1: 嗯，
0: 切记就是反复的热、重复的热，这个千万不要。那如果加热一次吃不完，那就请倒掉吧。
1: 好了，跟大伙儿说声再见了啊。
0: 嗯，贼拉有戏，
1: 咱们下回继续。
0: 再见。
1: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你又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号码依然是您所熟悉的 024-8321。

02783218921，02783218921。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留下您的健康问题，分享您的健康经验，我们一起通过健康大管家来收获健康，收获快乐。

节目开始想问问大家伙啊，采访您一下，您一般几点吃晚饭啊？作为很多可能下班要经过一段时间车程才能到家的打工人来说，很多朋友的回答就是不好说呀，因为呢，我们很多人的晚饭时间就是下班时间，或者是加上加班时间，再加上路上的时间，或者是回家再做完饭的时间，对吧？基本上是，今天可能晚上六点，明天可能晚上十点，后天可能八点半，反正每天就像抽签一样，盲盒一样。如果不幸抽到了一张加班卡，那晚饭时间就得无限延期了，是吧？但是尽管加班这件事儿啊，身不由己，但还是建议大家伙早点吃晚饭，也就是尽量在你睡觉前的四个小时咱就把晚饭给他吃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晚饭吃得早会改善代谢，无痛变瘦的。2026年1月 BMD 医学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来自超过2000名健康志愿者的试验数据，将他们按吃完晚饭的时间分为三组，5点钟前吃完，这叫早现实组，5点到7点之间吃完叫中现实组，晚上7点之后吃完叫晚现实组。结果就显示啊，相比最晚吃完晚饭的一组，那在七点之前吃完晚饭的两组，体重指数、腰围还有脂肪量指标都有显著的下降。那至于早现实和中现实组之间则各有优势。早现实组呢，空腹胰岛素指标更优，对血糖更好，有利于改善代谢。中现实组呢，保留瘦体重方面更优，对肌肉更好，有利于防止减重反弹。但不管怎样，只要尽量早点把晚饭吃了，不管是对减肥还是整体的代谢健康，好处都是很明显的。当然了，道理大家是都懂，可是下班时间随随便便就能拖到天黑之后，晚饭时间哪能说早就早啊？比如说我现在天天带娃，回到家第一件事是娃先在楼下玩，我得陪着他，然后到家大概七点钟之后了，这个时间您说还没做饭呢，怎么来早吃呢，对吧？但如果说我告诉你吃晚饭这件事儿真会让你胖得很冤，那你是不是就能做到早点吃饭了呢？其实晚饭要是吃太晚的话，真的是会给你的减肥大业拖后腿的，让本来就痛苦的减肥是难上加难。因为吃饭太晚啊，这个燃脂的效率变低了，食欲还蹭蹭长，即使吃的一样多，你如果吃饭越晚就越难受啊，这个瘦是指的胖瘦的瘦。很多朋友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就自己越来越容易胖了，哎呀，喝凉水都长肉。人到中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日渐发福，脸盘肚子一起横向发展，就想把这张嘴啊给它管住。那本来减肥就够难了，可是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晚饭时间居然也在看不到的地方背刺我们。一项包括了82名受试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在同等热量限制下，将晚餐时间安排在7点到7点半的组，减重效果优于将晚餐安排在10点半到11点的组，这是晚上的啊。那早吃饭组12周平均减重 6.74 公斤，腰围减少8厘米，哎呦，您听听。而晚吃饭组12周平均减重 4.81 公斤，腰围减少6厘米。你看，吃的东西一模一样啊，仅仅是吃饭时间不同，这减重效果居然能相差近2公斤啊。减过肥的朋友

我都知道，都能体会这个其中的含金量啊，那叫四斤肉啊。而另一项包括了近2000人的随机交叉试验也显示，在严格控制总热量摄入、睡眠、锻炼、光照情况的情况下，晚进食会导致受试者在清醒期间的能量消耗显著降低。晚进食指的是与睡眠间隔仅2个半小时。受试者体内脂肪组织的基因表达也因为晚饭时间延后而变化，切换到了储存更多、分解更少的模式。这下一听啊，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天都塌了。虽然说我们知道啥都不干躺着都能瘦，只有梦里有，但至少能不能别啥都没干就哭哭胖啊，对不对？所以这肉长得真的挺冤的，是不？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如果前一天吃饭太晚的话，第二天你会发现你食欲激增。有多少人上班从早忙到晚，天黑透了才能回到家，只想吃顿好的奖励一下自己，对吧？正好呢，夏天的晚上还有那么多的好吃的，什么烧烤啊、啤酒啊、卤味啊、小龙虾等等。深夜啊，吃饱喝足，摸着肚子告诉自己，哎呀，舒服。同时呢，还得告诉自己，明天啊，一定得少吃一点。可是第二天，面对和往常一样的饭菜，脑子里回忆的全都是昨晚那放纵的滋味。越告诉自己昨天已经吃过一顿好的，越感到饥肠辘辘，只想再吃一顿好的。而这呀，真的不能怪你食欲太强，没自制力，而是那顿迟来的晚饭害了你呀。前面提到的那项随机交叉试验还发现，在总热量摄入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与早进食相比，晚进食使受试者在第二天主观感到饥饿的概率增加一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头一天晚上你吃的特别饱，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特别饿，是吧？很多人解释是，哎呀，胃被撑大了，所以第二天胃有空间了，就觉得更饿了。即便是吃一模一样的饭，仅仅是晚吃2个小时，就可能在第二天带来更旺盛的食欲啊。让我们感觉到肚子饿和吃饱了的，不只有食物的多少，还有控制这两种感觉的激素，就是饥饿素还有瘦素。那为什么我们头一天晚上吃的特别饱，第二天早上会更饿呢？就是因为晚进食啊，会导致瘦素水平下降，体内饥饿素与瘦素比值显著升高，结果就是饥饿感一脚踹飞饱腹感了，对你的大脑就一直在低语，哎呦，这块炸鸡真诱人，这杯奶茶真爽口，喝吧吃吧，真的很饿了，等等等等。那说到这儿，您是不是想立刻把今天的晚饭换个时间了呀？其实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啊，最好的晚餐时间呢，其实可以根据两点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设置。第一，尽量离睡觉4个小时，最晚不超3个小时。因为你在吃完这顿饭之后，你的胃需要至少4个小时才能处理完食物。如果你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睡，那么就尽量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吃完晚饭。睡得更早，那就按照睡眠时间再往前挪，留出一个充足的消化时间。如果到了晚上你实在忙得吃不上饭了，那可以先垫吧垫吧，吃一点简单而且有饱腹感的食物，同时呢，适当的减少晚餐分量，避免睡觉前吃的太多。还有一个就是根据第一餐的时间推算，别吃的太久。一天内的进餐窗口最好控制在8到10小时内，比如说8点吃早饭，往后加10个小时，那就是尽量在6点前咱们就吃完晚饭。那9点吃早饭，往后10个小时，那就是19点，尽量在19点之前吃完晚饭。另外呢，晚饭应该是一天里最清淡的一餐，而不是最隆重的一餐，而摄入热量最好不要超过总额的1/3。如果你是早饭午饭糊弄一下，晚上敞开吃的话，偶尔有一次可以，但不能经常这样哈。
上过班的朋友都知道，上班容易下班难啊，有些时候一个电话一封邮件都可能让我们错过最佳的饭点，所以最后还是祝大家每天都能准时下班，吃好三餐。

一位叫陈的朋友留言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点很多人还没到家呢，到家还得弄饭给孩子吃，下班早的话洗完碗都21点了，加个班21点都到不了家。是的，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会受影响的话，那建议啊，你就根据第一餐的时间来推算一下你晚餐的时间，另外实在忙不得吃不上饭，就可以垫买一些简单而且有饱腹感的食物，然后把这个晚餐的分量给减一减，毕竟咱晚餐要吃少嘛。彬彬有礼就说了，在办公室吃个鸡胸肉、黄瓜、番茄也算糊弄胃了，对，垫满一些啊。

芥末就说了，我有些时候睡前太饿就会起来吃个宵夜。那你这肉长得不圆啊。猛冲留言说，事实证明古人说的过午不食是有道理的。

0: 迷你兔留言说，这是真的，我这段时间晚饭都在7点之前吃完，半个月轻了5斤，腰围也小了3厘米。哎呦，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吃的是什么呀？这个对大家伙真的很重要啊。哎，他回复了，他说基本上不吃零食，每天吃够蛋白质，主要鸡蛋和牛肉，水果和蔬菜也都尽量吃够，最重要的是7点之后不再吃碳水，如果有点饿就吃点坚果。他还说了，其实主要注意两点，多吃天然食物，少盐控糖，晚饭早点吃，尽量在7点前吃完，如果有条件吃完做点家务或者出去走个20分钟，别吃完瘫着不动就行。太好了，这个无痛瘦身哈，他也是正常吃不减量，碳水蛋白质都是会吃点，因为这样才能撑到睡前，不会抓心挠肝。很多跟他互动的朋友啊，他说吃完别躺，走走路能避免血糖，过山车还助消化。哎，这个还真是啊。开心留言说，少吃一点真的瘦下来了，以前都是吃饱饱那种啊，现在感觉到饱就停止，2个月瘦了4斤，很开心。其实吃饭应该7-8分饱，最好7分饱啊。吃的有点饱了，其实也算超量了，尤其晚餐咱是应该7-8分饱就可以了。
1: 清晨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大管家，头头脑热的健康问题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 024-8321-7927 024-8321-8927。

柳一留言说，最近不开心，怎么能够改善一下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遇到过啊，这种经历啊都有，长期处于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和焦虑当中啊，可能就会让你逐渐对周围的事物感到悲观消极。那如果你长期处于这种想法里啊，就会非常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所以推荐大家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认为是不合理的认知造成并维持了心理问题，于是给你带来了情绪压力和行为问题。所以认知行为疗法主要是会通过纠正人的不合理认知，教授应对情绪的方式，矫正行为的方式来解决心理问题。认知行为疗法当中有一些小方法是大家自己就能用来自我帮助的，比如说情绪七步法。如果此刻你正在遭受一些负面情绪的困扰，那不妨现在就来试一下这个方法。当我们产生强烈的情绪感受时，记录一下内容。第一，情境，是谁、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比如说，当我推门走进办公室时，两个本来在说话的同事突然都不说话了，是吧？你可能就会觉得他们在谈论我。第二呢，就是感受与评分，这个可以评1到10分，你是有怎样的心情，情绪强度如何，比如说痛苦，那就是8分。第三，想法与对想法的相信程度，评分也是1到10分。你会在见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想什么，我有多相信这个想法，比如他们刚刚肯定在议论我，所以我一进来他们就不说话了，那就是9分。那在记录下之后，我们需要做以下思考了，就是有哪些证据支持了我的这个想法，比如说他们一看见我就不说话了，还有一个有哪些证据不支持我的这个想法，比如说进门的时候看到他们手上拿了文件，不像是在闲聊，另外我和他们平时关系还不错，可能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继续说了，并没有避开我，对吧？那就是不支持这个想法。还有第六点，替代性的想法与对想法的相信程度，评分也是1到10。那就想想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这些原因有多大的可能发生呢？比如说正好他们聊完了，那就是8分。另外他们刚刚在聊一些和我无关的隐私话题，那就是7分。他们以为进来的是主管，所以就先安静工作了，那就是6分。还有一个就是新的感受与评分，也是1到10分。那就问一下自己，现在我有怎样的心情，情绪强度如何，比如说痛苦3分。那通过情绪七步法，你会发现负面情绪的程度是能有效降低的。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着啊，通过这些方式呢，去能够改善一下自己的这种心情。另外，如果你觉得自己长期处于一个情绪紧张、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并且这种情绪已经开始逐渐影响你的身心健康了，那建议可以到医院的心理科来跟医生沟通交流一下。有些时候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些交流，一些方法或者是药物，就能够有效改善这种消极想法。

晨晨留言说，奶粉开封之后，奶粉开封之后建议多久之内喝完呢？一般奶粉罐上的保质期是指没有开盖的保质期，开盖之后的奶粉容易受潮而变质，建议一个月之内喝完啊。如果开封的话，那就建议一个月之内开完喝完。那夏天奶粉也不用放冰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因为奶粉开封之后，空气中的微生物容易附着在奶粉上，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都是细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咱们就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

扰乱正常的睡眠节律，导致深度睡眠减少，你可能更容易在半夜醒来多梦早醒，醒来之后依然感觉疲惫。另外，酒精会加重你的睡眠呼吸问题，它会是让你的咽喉部肌肉过度松弛，加重会诱发打呼，还有睡眠呼吸暂停，导致夜间缺氧，严重影响睡眠质量和心血管健康。如果说你长期靠喝酒入睡的话，那身体还会逐渐的产生依赖，需要喝更多的酒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形成恶性循环，一旦不喝反而会加重睡眠了。还有一点是绝对禁止将酒精与任何安眠药一起使用，因为两者联合使用会严重抑制中枢神经，可能导致呼吸抑制、血压过低，甚至危及生命。酒精呢是没有办法带来高质量的睡眠的，反而会损害健康。所以如果你持续存在睡眠问题，建议从调整睡眠习惯入手，或者是咨询精神心理科或者是精神神经内科的医生，采用正规的助眠药物来进行治疗。怎么一个睡眠习惯呢？比如说固定作息，比如说睡前远离电子设备，避免睡前过饱饮食等等等等。有些时候吃药并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乱用方法。所以如果您真的觉得你的睡眠已经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的状态了，建议咱就不妨找医生来用一些可以促进睡眠的药物。你睡得好了，精神状态好了，身体健康了，一切其实就可以解决了。大家不能把这些所谓的安眠药啊当做一个就是我绝对不能接近的东西，没必要。有些时候咱该用完全用没有问题啊。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儿收听参与。如果您还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跟丁兰聊一聊，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

0: 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6: 北京时间21:00，
7: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回说到，一位少年公子进了人家比武招亲的场子，不但是打赢了那位比武招亲的红衣少女，而且还在打斗当中把人家的一只绣花鞋给除了下来，揣在了怀里。这个时候呢，一阵风紧，天上就飘下了片片的雪花，许多围观

0: 那闲人就叫了起来，哎呦，下雪喽，下雪了。那位红衣少女的父亲木易走上前来，双拳一抱，
1: 啊，这位公子爷，我们住在西大街高升客栈，这就一起去谈谈吧。
0: 那公子头一歪，谈什么，天下雪了，我得赶着回家。
2: 木易愕然变色，
3: 你既然胜了小女，我有言在先，自然将女儿许配于你，终身大事岂能马虎？
0: 那公子哈哈一笑，我们在拳脚上玩玩倒也有趣，这招亲嘛，可就多谢了。
2: 木易顿时气得脸色雪白，一时说不出话来。
3: 你
0: 那公子的一名亲随冷笑了一声，
4: 我们公子爷是什么人啊？怎么会跟你这等走江湖卖姐的低三下四的人攀亲呢？做你的青丘白日大梦吧。
2: 木易是怒极了，反手出掌正中他左颊，力道奇大，那名亲随顿时给打晕了过去。那名公子呢，还倒也不跟他计较，命旁边的人扶起那位亲随，然后就要上马。
3: 木易怒道，你是存心消遣我们来着？
0: 那公子也不答话，左足就踏上了马镫。
2: 木易左手翻过，抓住了那公子的左臂，
3: 好，我闺女原也不能嫁你这等轻薄小人，你把鞋子还来。
0: 那公子一笑，这是他甘愿送我的，跟你何干呢？招亲就不必了，这彩头却不能不要。
2: 说着他手臂绕了个小圈，微一运劲儿，已经把木易的左手挣脱了。
0: 木易气的是全身发颤呐，
3: 我跟你拼了！
2: 他纵身高跃，疾扑向前，双拳钟鼓齐鸣，就往那公子爷的太阳穴打去。
0: 那公子仰身避开，左足在马镫上一蹬，飞身就跃入了场子。
5: 我若是打败了你这老儿，你就不逼我做你女婿了吧？
2: 围观的众人都气恼这公子轻薄无礼，仗势欺人，但是除了几个无赖混混大笑之外，其余的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0: 木易不再说话，紧了紧腰带，使了一招海燕掠波，身子跃起来，向那公子急撞了过去。那公子知道他怒极了，不敢怠慢，拧过身躯，左掌往外穿出，毒蛇寻血手就往他小腹上击去。木易向右避过，右掌急向对方的肩颈穴斩下。那公子左肩微沉，避开敌指，不等左掌撤回来，右掌已经从左臂下穿出，偷云换日，上边左臂遮住了对方的眼光，臂下这一掌出敌不易，险狠之极。木易左臂沉落，右肘已经搭在了他的掌上，右拳横扫，等他低头躲过，猝然间双掌合拢，尾护彭楚氏猛劈向他的双颊。那公子这个时候不论如何变招都不免要中掌，他心一狠，双手倏然间飞出，快如闪电，十根手指分别就插入了木易左右双手的手背，随即向后跃了开来。他的十根手指已经成了尖尖的红色，旁观的众人是齐声惊呼啊！只见木易的手背是鲜血淋漓，鲜血滴在了地上，伤势竟然是不轻。
2: 那个少女是又气又急，赶忙上前来扶住了父亲，撕下了衣襟给他裹伤。
0: 木易把女儿轻轻一推，
3: 走开，今日不跟他拼了，不能算完。
6: 爹，这人好狠，今日暂且忍他一忍吧。
0: 众人眼见着一桩美事就要变成血溅当场，个个是惊疑叹息，连那些无赖地痞脸上也都有了不忍之色。
2: 有人便轻轻议论那个公子的不是了。国敬见了这等不平之事，哪儿还忍耐得住啊？见那公子在衣襟上正在擦那手指上的鲜血，又要上马了。他双臂分张，轻轻推开身前的众人，就走入了场子。
7: 喂，你这样干可不对啊！
2: 那公子一呆，随即笑了。
5: 那怎样干才对啊？
2: 他手下的随从见郭靖打扮得土头土脑，说话又不知道带着哪儿的口音，听公子学他，便都纵声大笑起来。郭靖愣愣的，也不知道他们在笑些什么。正色说：
7: 你该当娶了这位姑娘才是。
2: 那公子歪了一下脑袋，仍旧笑吟吟的。
5: 要是我不娶呢？
7: 你既然不愿意娶她，你干嘛下场比武啊？她旗子上写的明明白白，比武招亲呢。
2: 那公子脸色一沉：
5: 你这小子多管闲事，想要干嘛？
7: 这位姑娘相貌既好，武艺又高，你干嘛不要？你不见这位姑娘脸都气得白了吗？
5: 你这混小子，跟你多说也是白费。
2: 然后那公子转身就走，郭靖伸手就拦住：
7: 哎，你怎么又要走了？
5: 怎么？
7: 我不是劝你娶了这位姑娘吗？
2: 公子纵声长笑，大踏步走出。木易见郭靖慷慨仗义，知道他是位血性少年，然而听他跟那公子一问一答呀，显然这孩子心地纯厚，全然不通事物。他走近身来：
7: 小兄弟，别理他，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此仇不能不报。喂，你留下姓名来。
2: 那公子又笑了：
5: 我说过不能叫你丈人，你又问我姓名干嘛？
2: 郭靖大怒，纵身过去：
7: 那么你把鞋子还给这位姑娘。
2: 那公子也怒了：
5: 关你屁事儿啊？你自己看上了这姑娘是不是？
2: 郭靖摇了摇头：
7: 不是。你到底还不还？
2: 那公子忽然出左掌，去势如风，重重地打了郭靖一个耳光。郭靖全然没料到他会突然出手，所以根本没有一点防备，被他重重的一掌就打在了脸上。惊怒交集，施展开擒拿手中的脚拿之法，左手向上向右，右手向下向左，双手交叉而落，这一脚之下同时就拿住了那公子双腕的脉门。那公子又惊又怒，一挣竟然没挣脱。
7: 你要死吗？
2: 飞起了右脚就往郭靖的下阴踢去。郭靖双手奋力一抖，把他给抖回了场子当中。那公子轻身功夫甚为了得，这一掷啊，眼见着是肩头朝向地下，哪知道他在空中时将右足往下一踢一撑，已然站直了。他即将身上的锦袍抖落：
7: 你这臭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吗？有种的你就过来跟公子爷较量较量。
2: 郭靖摇了摇头：
7: 我干嘛要跟你打架？你既然不愿意娶她，就把鞋子还给人家。
2: 众人以为郭靖先前是出来打抱不平来了，都想见识见识他的功夫，不料到这人忽然临阵退缩，有些无赖就变虚了起来。
4: 嘿，只说不练算哪门子好汉。
2: 那个公子呢，刚才给郭靖这么拿住了双腕一掷，知道这人武功不弱，内力也很强劲，他心中啊也忌惮了三分。见他不愿意动手，也正合心意，被迫交还绣花鞋吧，在这众目睽睽之下，那如何下得了这个台呀？他当下把锦袍又搭在了臂上，冷笑着转过了身。郭靖伸左手就抓住了锦袍：
7: 你怎么又走了？
2: 那公子心念一动，忽然手臂一甩，

这锦袍就猛地飞了起来，正好罩在郭靖的头上，跟着是双掌齐出，猛力地打在了他的胸肋之上。郭靖突觉眼前一黑，同时胸口一股劲风袭到，急忙吐气缩胸，已然来不及了。砰的一下，这肋上双掌齐中。幸亏啊，郭靖跟这丹阳子马玉修习了两年的玄门正宗内功，这两掌虽然给打的是胸口剧痛彻骨，却也没把他伤着。当此危机之际，他双脚鸳鸯连环，啪啪啪啪，连着就踢出了九脚。这是马王神韩宝驹的生平绝学，脚下曾经踢倒无数的南北好汉。郭靖虽然没有学得三师父腿法的神髓，头上又被罩着锦袍，目不视物，只得是飞脚乱踢。那公子啊，却也被他踢得手忙脚乱，避开了前七脚，最后两脚竟然没躲开，啪砰两下子，左右胯均被踢中。那公子中了两腿，勃然大怒，身形一晃，陡然间便骑到了郭靖身边，左掌斜挂单鞭，呼的一声就往他头顶劈落。郭靖举手格挡，双臂相交，只觉得胸口突然间剧痛，心里一惊，被那公子抢攻了数招，出脚勾转，扑倒在地。公子的随从都笑了起来，还有人鼓掌喝彩。那公子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就想打抱不平，回家叫你师娘再教上20年。郭靖吸了口气，在胸口运转了几下，疼痛力减，我没师娘。那公子哈哈大笑，什么那么叫你师父，赶紧给你娶一个。却见那公子并没理他，正想走出圈子，他也来不及说话了，纵身而上，看拳，肘底冲拳就往他后脑击去。那公子低头避过，郭靖左手勾拳从下而上击他面颊，那公子左臂挡开，两人双臂相隔，各运内劲儿向外崩击。郭靖的本力比较大，那公子呢武功较纯，一时间就僵在那儿不分上下。郭靖猛地吸了口气，正想要加强臂上的力量，忽然觉对方手臂陡然松开，自己呀，一股劲力就突然落了空了，不由向前扑了出去，急忙拿桩站稳，可是后心敌掌已到。郭靖急忙回掌招架，但是他是凭虚而对方踏实，那公子叫了一声去吧，掌力震出，郭靖立足不稳，随即又跌倒了，这一次啊却是俯卧，他左肘在地上一撑，身子就弹起来了，在空中转了半个圈子，左腿横扫向公子的胸口踢去。旁观的众人见他这一下子变招迅捷，稍会点拳艺的人都喝了一声彩啊。那个公子向左侧身，双掌虚实并用，一掌扰敌，一掌攻击。郭靖展开了分筋错骨手，双手飞舞，拿筋错节，招招不离对手全身的关节穴道。那公子忽然掌法突变，竟然也使出了分筋错骨手来。只是啊，郭靖的这路功夫是妙手书生朱聪自创的，与中原名师所传的招式不同，两人全路相近，可是手法招数却是大相迥异。拆了数招，一个伸十中二指扣拿对方腕后的养老穴，而另一个反手勾琴抓向对方的指关节，双方各有所忌，都不敢把这招数使实了，是稍发即收，如此就拆了三四十招，还是不分胜败。天上的雪花已经是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众人的肩头都已积了薄薄的一层白雪了。那公子久战不下，忽然就卖了个破绽，露出了前胸。郭靖趁机直上，手指几点对方胸口的鸠尾穴，他心念互动，我跟他并没什么冤仇啊，

0: 不该下如此的重手，搓在了穴道的旁边。岂知那公子右臂忽然穿出来，将郭靖双臂掠在外门，左手接连砰砰两拳，正击中了他的腰眼。郭靖急忙弯腰缩身，发掌也向那公子腰里边打到。那公子早就算到了这一招了，右手勾转已经叼住了他的手腕，顺手牵羊往外一带，右脚在郭靖的右腿迎面骨上一拨，借力使力，郭靖又站立不稳，扑通一下重重的又摔了一跤。木易的双手这个时候已经由女儿给裹好了窗口，站在旗下观斗呢。见郭靖是连跌了三跤，显然不是那公子的对手，连忙上前把郭靖扶起来。
1: 老弟，咱们走吧，不必再跟着下流胚子一般见识。
0: 郭靖刚才这一跤啊，摔的是头晕眼花，额角撞在了地下，更是好不疼痛，怒火大炽，他挣脱了木易拉住他的手，抢上前去，拳掌连发，狠狠地向那公子打去。那公子还真料不到，他竟然这小子输了不走，反而是越斗越勇。他越开了三步，
2: 喂，哎，你怎么还不服输啊你？
0: 郭靖并不说话，抢上前来继续狠扑猛打。
1: 你再纠缠不清，可莫怪我下杀手了。好，你不把鞋子还给人家，咱们永远没完。
3: 这姑娘又不是你亲妹子，你干嘛拼死要做我大舅子？
0: 他这句呢，是北方骂人的话，旁边的无赖子们一齐哄笑，郭靖却全然不懂。
2: 我又不认得她，她本来不是我亲妹子。
0: 那公子是又好气又好笑，
2: 傻小子，看招！
0: 两个人搭上了手，翻翻滚滚又斗了起来。这一次郭靖留了神，那公子连使诡计，郭靖都没上当。要讲到武功呢，那个公子其实是稍胜一筹，但是郭靖是拼着一股狠劲儿，奋力拒战，身上尽管再重拳掌，他始终是缠斗不退。他幼小的时候啊，还没学武艺之时，跟都史等一群小孩打架便就是这样。他这个时候武艺虽然高了，可打法仍然是出于天性，跟幼小时一般无异，蛮劲儿发作了，早把他四师父说的打不过逃这四字真言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他的内心里边啊，一向是六字真言，打不过加把劲儿，不过呀，自己他不知道而已。这个时候闻声赶来围观的闲人是越聚越多，广场上已经是给挤得水泄不通了，风雪也渐渐的大起来，但是众人都觉得这热闹好瞧啊，竟然谁也不走。木易是老走江湖的了，知道如此打斗下去定会惊动官府，闹出大事儿，但人家仗义出来打抱不平，自己岂能一走了之呢？在一旁边瞧着十分的焦急，无意中往人群当中一瞥，忽然见官斗的人群中竟然多了几个武林中的人物，江湖的豪客，或凝神观看，或低声议论。刚才自个儿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两个少年打斗，也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木易慢慢地移动脚步，走进那公子的随从聚集的地方，侧目斜瞧，只见随从群中站着三个相貌怪异之人，有一个身披着大红的袈裟，头上戴着一顶金光灿然的顶尖僧帽，是个和尚，他的身材是魁梧之极，他站在那儿比四周的人高出一个半脑袋来。另外一个中等身材，满头的白发如银，但是脸色光润，不起一丝的皱纹，就像是个小孩一般，当真是白发童颜，身材奕奕。他穿着一件葛布长袍，打扮的是非道非俗， 第三个是个五短身材，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却是目光如电，上唇上有两撇短须。木易看得暗暗惊讶，只听有一名仆从说：
4: 上老，您老下去把那小子打发了吧，再缠下去，小王爷要是一个失手受了点伤，咱们这些跟随小王爷的下人可都活不了了呀。
0: 木易是大吃一惊，心想，原来这个无赖少年竟然是小王爷，这要是再斗下去，可要闯出大祸来呀。再看这些人，肯定都是王府里的好手，想必众随从害怕出事儿，前去招了过来助拳。只见那和尚微微一笑，并没答话，那个白发老头却笑了：
5: 呵呵，灵智上人是青海手印宗的大高手啊，等闲怎能跟这等混小的动手啊，没得失了自己的身份，最多王爷打断你们的腿，还能要了性命吗？
0: 那个身材矮小的汉子说：
6: 小王爷功夫比那小子高，怕什么？
0: 你看这人啊，身材矮小却声若洪钟，话一出口，旁边都吓了一跳，回头去看他，被他闪电似的目光一瞪，又急忙转回头，不敢再看了。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因为一个少年公子下场子打胜了人家比武招亲的姑娘，并且还夺得了人家姑娘的一只绣花鞋揣在了怀中，却要扬长而去，不再提招亲这码事儿了。姑娘的父亲穆义跟那公子理论，也被那公子打伤。郭靖暴打不平，上前与这公子动起手来，四周是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过了一阵子，这人群当中出现了几个江湖人物，个个形貌非凡。穆义看得暗暗惊讶，他慢慢靠近了，只听那公子的一名仆从说：
1: 上老，您老下去把那小子打发了吧，再缠下去，小王爷要是一个失手受了点伤，咱们这些跟随小王爷的下人可都活不了了呀。
0: 穆义是大吃一惊，心想原来这个无赖少年竟然是小王爷，这要是再斗下去可要闯出大祸来呀。再看这些人肯定都是王府里的好手，想必众随从害怕出事儿，前去招了过来助拳。只见那和尚微微一笑，并没答话，那个白发老头却笑了：
2: 呵呵，灵智上人是青海手印宗的大高手啊，等闲怎能跟这等混小的动手啊，没得失了自己的身份，最多王爷打断你们的腿，还能要了性命吗？
0: 那个身材矮小的汉子说：
3: 小王爷功夫比那小子高，怕什么？
0: 你看这人啊，身材矮小却声若洪钟，话一出口旁边都吓了一跳，回头去看他，被他闪电似的目光一瞪，又急忙转回头不敢再看了。那白发老人又笑了笑：
2: 呵呵，小王爷学了这身功夫，不在人前露脸，岂不是空费了这么多年的寒暑之功？要是谁上前帮他呀，他准不乐意。
0: 那矮小身材的汉子说：
2: 梁公，你说小王爷的掌法是哪一门的功夫？
0: 白发老人又一咧嘴：
2: 彭老弟，这是考教起你老哥来着。小王爷掌法飞翔灵动，虚实变化，为时不易。要是你老哥没走了眼，那么他必是跟全真教的道士学的武功。
0: 穆义的心中一凛呐，这个下流胚少年竟然是全真派的。那矮个的汉子点了点头：
2: 梁公好眼力啊，你向来在长白山下修仙炼药，听说很少到中原来啊，对中原武学的家术门派却一瞧便知，哎呀，兄弟是佩服之至啊。
0: 那个白发老儿微微一笑：
2: 彭老弟取笑了。
0: 那矮汉子又继续说：
2: 可是全真教的道士经常跟咱大金国作对，怎么又会去教小王爷武艺呢？哎，这倒奇怪了。
0: 白发老头笑着说：
2: 六王爷折节下交，什么人请不到啊？啊，以你彭老弟这般纵横河北河东的豪杰，不也是到了王府里了吗？
0: 那矮小汉子点了点头。白发老头望着圈子中两个人相斗，见郭靖的掌法又变，出手迟缓，门户却守得紧密异常，小王爷数次抢攻都被他以厚重的掌法震了回去。他问那矮小的汉子：
2: 那你瞧这小子的武功是什么家术啊？
0: 那人迟疑了一下：
2: 这小子武功好像很杂，似乎不是一个师傅所授。
0: 旁边有一个人接口说：
2: 彭寨主说的对，这小子
3: 是江南七怪的弟子。
0: 木易向这人瞧去，只见是个青脸的瘦子，额头上还生着三个大肉瘤子，心想啊，这个人跟他叫彭寨主，难道这个矮小的汉子竟然便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大盗千手人屠彭连虎？江南七怪的名字是很久都没听到了，怎么就来到了北边呢？他正自疑惑呢，忽然那青脸瘦子怒喝了一声：
3: 臭小子，你在这里呀！当啷啷啷，
0: 他从后背上拔出了一柄短柄三股钢叉，纵身就跃入了场子。郭靖听得身后声响，回头看去，迎面便是三个肉瘤子在不住的晃动，这正是那黄河四鬼的师叔三头蛟侯通海抢将上来。他吃了一惊，郭靖想事儿本来就不快，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才是了，就这么一出神，肩头就中了一拳，他急忙又还手跟那公子再斗。众人见侯通海执兵刃跃入了场子，自然是要相助其中的一方了，都觉得不公平，纷纷叫嚷起来。木易见这人刚才与彭寨主等人接话，知道他也是小王爷王府中的人物，他双掌一错，抢上前几步，只要他向郭靖动手，自己马上就得把他接过来。虽然是对方人多势众，但是势逼如此，也只好硬着头皮一拼。哪知这侯通海啊，并不是奔向郭靖的，却是径直奔向了对面的人丛中冲去。有一个满脸眉黑、衣衫褴褛的瘦弱少年见他冲了过来，叫了一声哎呦，转头就跑。侯通海快步追过去，他身后还有四名汉子也跟着一起追出。郭靖一瞥之间，见侯通海所追的正是自个儿新交的好友黄蓉，后边还有黄河四鬼，手执兵刃杀气腾腾的在追赶。他心里边一急啊，腿上就被那小王爷踢中了一脚，他跳出了圈子。哎，且住，我出去一下，回头再打。小王爷刚才被郭靖是缠住了，狠拼烂打，早已经没了斗志了，只盼着尽早停了手吧。听他这么说呀，正是求之不得，冷冷一笑：
2: 哼，认输就好。
0: 郭靖呢，是一心挂念自个儿那新交的兄弟黄蓉的安危，正要追过去相助，忽然听到噼里啪啦的一阵响声，黄蓉脱了鞋皮，嘻嘻哈哈的奔了回来。后面侯通海是连声怒骂，摇动着钢叉，一叉一叉接一叉的往他后心刺去。但是黄蓉的身法很是敏捷，那钢叉呀总是差着那么少许，就是没法刺着。那三股钢叉的叉尖在日光下闪闪发亮，叉身上还套着三个钢环，摇动的时候互相撞击是苍啷啷苍啷啷的直响。黄蓉呢，在人丛当中是东钻西钻，顷刻间又从另一头钻了出来。侯通海赶到了近处，众人是无不失声而笑。原来啊，他的左右双颊上各有一个黑乎乎的五指的掌印，显然是给那个瘦小子打的。侯通海在人丛当中是乱推乱挤，刚挤出来，那黄蓉早已经去得远了。只见他远远的站定了，在等候，还不住的嬉皮笑脸的招手。等侯通海气得哇哇大叫：
3: 我不把你这臭小子剥皮拆骨，我三头蛟侯通海誓不为人！
0: 挺着钢叉又急追过去。黄蓉带他赶到了相距数步了，这才发足奔逃。众人看得好笑啊，郭靖见那边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正是黄河三鬼。哎，这当中啊却少了一个丧门府钱清涧。 郭靖看了黄蓉的身法，惊喜交集。哎呀，原来贤弟是身有高明的武功啊！那日里在张家口黑松林当中引走侯通海，把黄河四鬼给吊在树上的，自然也必是他所为，他为了帮我而干的了。这一边彭寨主等一干人都暗自诧异啊。灵智上人心想，你神仙老怪适才吹得好大的气儿啊啊！说什么虽然久在长白山下，却对中原武学家术门派一瞧便知啊！哼，他便问道：“
2: 神仙，这个小叫花身法灵动，这是什么门派呀？侯老弟似乎吃了他的亏了。”
0: 那个白发童颜的老头啊，名叫梁子翁，是长白山武学的一派宗师。

0: 他自小呢服食野山人参等诸般珍奇的药物，所以啊驻颜不老，武功奇特，人称为参仙老怪。可是这参仙老怪四个字啊向来是分开来叫的，当着他的面人家叫他为参仙，而背后呢都称他为老怪。他瞧不出这小叫花子来历，只是微微摇了摇头，隔了一会儿又说，
1: 我在关外的时候常听说鬼门龙王是一把了不起的高手，哎，他怎么师弟这般不济呢，连个小孩子也斗不过。
0: 他旁边那个矮小的汉子呢正是千手人屠彭连虎，听了这话皱眉不语。他跟鬼门龙王沙通天向来交好，经常俩人联手去做一些没本钱的买卖。他知道三头蛟侯通海啊武功本来不弱，今日竟如此出丑，也是感到很费解。黄蓉与侯通海这么一闹啊，郭靖与小王爷暂时罢手不斗了。那个小王爷激斗了大半个时辰，虽然是把郭靖给摔了六七跤，大占上风，可是对方并不知难而退，而且自己身上也中了不少拳脚，累的是手皮脚软，满身大汗。他这会儿抄起了腰间的丝巾，不住的在抹汗呢。木易收起了比武招亲的锦旗，挽住了郭靖的手，连声道谢慰问，正要跟他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忽然一阵噼里啪啦的那鞋皮声响，苍啷啷三股叉乱响乱鸣，黄蓉和这侯通海一逃一追又奔了回来。黄蓉手中扬着两块布条，再看那侯通海啊，衣襟儿给撕去了两大块，露出了毛茸茸的胸口。再过一阵子，吴清烈和马清雄一个挺着枪，一个直着鞭，气喘吁吁的跟在后边也奔了过来。哎，这回又少了个断魂刀沈清刚，想是前面那俩人啊定是给黄蓉做了手脚，不知给打倒在什么地方了。这时黄蓉和侯通海又已经奔得不见人影了，旁观的众人是无不奇怪又觉得好笑。突然西边一阵吆喝之声，有十几名军汉剑仆手执着藤条向两边乱抽乱打，驱赶闲人，众人纷纷地向两旁让道。只见转角处有六名壮汉抬着一顶绣金的红泥大轿走了过来。小王爷的众仆从叫着，王妃来了，王妃来了。小王爷皱眉骂着，多事，谁去禀告王妃来着？仆从们不敢回答，只带那轿子抬到了比武场边，争着抢着上前伺候着。那绣轿停了下来，只听得轿内有一个女子的声音，
2: 怎么又跟人打架了？大雪天里也不穿长衣，回头着了凉。
0: 那声音很是娇柔。木易这一旁远远地听到了这声音，突然间有如身中雷轰电震，耳中嗡的一声，顿时出了神，他心中止不住扑了扑了乱跳啊。怎么说话的声音跟我那人这般相似啊？随即又黯然了，想啊，这是大金国的王妃呀，我是想念妻子想得发了痴了，真是胡思乱想。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缓缓地靠近了这轿边，只见轿子内伸出了一只纤纤素手，手里边拿着一块手帕，给小王爷拭去了脸上的汗水尘污，又低声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小王爷脸有愧色。

0: 讪讪地说，妈，我好玩呢，一会儿就没事了。你快穿上衣服，咱们娘俩一道回去。
1: 木易又是一惊，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说话声音如此相同的人呢？
0: 他眼见着那只雪白的手缩入了轿中，轿前垂着一张暖围，围上以金丝绣着几朵牡丹。木易虽然是凝目瞪视，眼光又怎能穿得透这张金碧辉煌的暖围呢？小王爷的一名随从走到了郭靖的跟前，俯身拾起了小王爷的锦袍，骂道，小畜生，你看这袍子给你弄成这个样子。一名随着王妃而来的军汉举起了藤条，唰的一下子就往郭靖头顶上猛抽下来。郭靖侧身让开，随手勾住他手腕，左脚横扫，这名军汉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郭靖夺过藤条，在他背上啪啪啪就是三下子。谁叫你乱打人？这个时候旁观的百姓，先前有多人曾给这军汉藤条打中，现下见了郭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不暗暗的称快啊。其余的十几名军汉高声叫骂着，抢上去相救同伴，都被郭靖是一双一双的提起来扔了出去。小王爷大怒，你还要猖狂？他接住了郭靖迎面掷过来的两名军汉，放在了地下，跟着抢上前去，左脚踢向郭靖的小腹。郭靖闪身还招，俩人又搭上手了。那王妃是连声的喝止，小王爷对母亲呢，似乎并不畏惧，还颇有点恃宠而骄。妈，你瞧我的，这乡下小子到京师来撒野，不给他吃点好苦头，只怕他连自己老子姓什么都不知道。两人又拆了数十招，小王爷是有意卖弄精神，存心要在母亲面前显示手段。只见他身形飘忽，掌法灵动，郭靖果然抵挡不住了，又给他打中了一拳，跟着摔了两跤。木易这个时候再也顾不得别的了，他凝神注视着轿子，只见秀围的一角微微掀起来，露出了一双秀眼，几缕鬓发，眼光中满是柔情关切，瞧着小王爷跟郭靖相斗。木易望着这双眼睛，身子犹如泥塑木雕一般定在了地下，再也动弹不得。且说这郭靖虽然是连连输招，可却是越战越勇，小王爷连下杀手，只想啊伤得他无力再打了。但是郭靖皮坚肉厚，又练有上乘的内功，身上吃几拳他并不在乎。而小王爷呢，招数虽然巧，可是功力却有限，拳脚上还没有带上狠辣的内劲儿，一时也伤不了他。小王爷十指成爪，不断的搓出，想以先前伤了木易的阴毒手法抓向对手。郭靖呢，使出了分筋错骨手来，尽数抵挡得住。又斗了一阵子，黄蓉和侯通海又是一逃一追的奔了回来。这次啊，侯通海头发上还插着老大的一个草标，这个插着草标啊，在古时候是卖出物件的记号，要把这东西出售了。这插在脑袋上便是出售人头之意，自然是受了黄蓉的戏弄。可是侯通海竟然茫然不觉，只是发足的急追。可是他身后啊，剩下那黄河二鬼也已不知去向，想必都给黄蓉打倒在什么地方了。梁子翁等人无不感到奇怪啊，也猜不透这个瘦小的孩子是什么人物。只见侯通海

0: 京时间22:00。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回说到，那位小王爷为了在母亲以及众人面前一显身手，又折回了场子，跟郭靖狠斗起来。俩人是越斗越险，只要谁稍有疏忽，不死也得重伤。彭连虎和梁子翁手里边都扣上了暗器，以备在小王爷遇险的时候出手相救。他们眼看着那俩人斗了这许多时候，郭靖虽然狠，可是武艺啊却不过如此，紧急的时候定然能够及时治得住。郭靖呢，斗发了性子，他自小便生于大漠之中，经历雨雪风霜，兵戈杀伐，磨砺的广汉坚毅。而那小王爷呢，毕竟是娇生惯养，像这一般狠斗硬拼，他武功呢虽然稍强，可是呢竟有点不知起来。他见郭靖左掌劈到，便闪身避过，回以右拳。郭靖趁他这一拳将到未到之际，又

0: 走在他右肘上击拨，枪身上步，左臂已从他右腋下穿出，左手上勾上来，同时呢右手向下拿向对方的咽喉。小王爷料不到他如此胆大进袭，左掌上翻就叼住了对方的手腕，右手的五指也已抓住了郭靖的后领子，两个人是胸口相贴，各自运劲儿，一个要插住对方的喉咙，一个要扭断敌人的手腕，眼见着情势紧迫，顷刻间胜负便决，众人是齐声惊叫。在一旁观看的王妃露在袖围外边的半个脸也变得是毫无血色，穆毅的女儿本来是坐在地下，这个时候也跃起身来，脸色惊黄。小王爷忽然变招，右手抖松，快如闪电般的出掌，只听啪的一下子，郭靖的脸上啊就重重的挨了一掌，被打的是头晕眼花，左眼中泪水直流。郭靖猛地大喝一声，双手抓住小王爷的衣襟，一较劲，来打，一下子把这小王爷给举了起来，使劲的便往地下摔落。这一招啊，既非是分筋错骨手，也不是擒拿短打，却是蒙古人最擅长的摔跤之技。那是郭靖在大草原上跟蒙古武士学来的。这小王爷呢，武功也确实有过人之处，身子刚着地，立马就扑出，身臂抱住了郭靖的双腿，这俩人就同时跌倒。小王爷压在上边，他当即放手跃起，回身从军汉手里边抢过了一根大枪，挺枪就往郭靖的小腹上刺去。郭靖急忙滚开，小王爷刷刷刷连环三枪急刺而至，那枪法是纯熟之极。郭靖大汗啊，一时被他枪给罩住了，无法跃起，只好仰卧在地，连施空手入白刃之计，想夺下人家大枪，可几次出手都抓不到。小王爷是抖动枪杆，珠缨乱颤，枪头呲呲声响，摆成了一个大红圈子。那王妃在一旁叫道，
1: 孩儿别伤人命，你赢了就算了。
0: 但是那小王爷啊，只盼着一枪就把郭靖钉在地下，母亲的话是全然没听见。郭靖只觉着耀眼生花，明晃晃的枪尖离自个儿鼻子不过数寸了，情急中他右臂挥出，就硬生生的隔开了枪杆，一个筋斗往后一翻，顺手呢就超过了木易那一面比武招亲的锦旗，横过旗杆，一招拨云见日，挺杆直挫，跟着是长身横臂，那面锦旗呼的一声便直翻出去，照向小王爷面门。小王爷斜身一步，枪杆起处，圆圆的画了一团红影，枪尖上一点寒光，急向郭靖刺来。郭靖是挥旗挡开，俩人这个时候动上了兵刃。郭靖使的是大师傅飞天蝙蝠柯镇恶所授的降魔杖法，虽然这旗杆啊很长大，使起来不太顺手，但是杖法变幻奥妙，原来啊是柯镇恶苦心练来，用以对付铁狮梅超风的，招中运招，变中藏变，诡异之极。小王爷呢不识这路杖法，挺枪进招，那旗杆忽然翻转上来，要不是闪避得快啊，小腹已经被挑中了，只好暂取首势。木易在一旁初见那小王爷抡动大枪的身形步伐，已经是颇为惊讶，到后来是越看越奇啊。只见他刺扎锁拿盘打坐崩，招招竟然是杨家枪法。这一路枪法呢是杨家的独门功夫，向来是传子不传女，在河东的山后杨家故乡尚有人练习，此外呢便不多见，谁知竟然会在大金国的京城之中显现。只见他枪法虽然变化灵动，可却也不是杨门的嫡传正宗，有些似是而非，倒好像是从杨家偷学去的。木易的女儿双眉深蹙，似乎也是心事重重。 只见枪头上红缨

0: 闪闪，长杆上锦旗飞舞，给卷的是片片雪花急转狂旋。那一旁王妃见儿子累得满头大汗，这俩人这么一动上兵刃，更是时时刻刻有性命之忧。他心中焦急啊，连着喊住手，别打了。彭连虎听到王妃说话了，他大踏步走向了场中，左臂震出，隔向了旗杆。郭靖陡然间双手虎口剧痛，旗杆脱手飞出，锦旗在半空中被风一吹张了开来，是烈烈作响，雪花飞舞中展出了比武招亲四个金字。郭靖大吃一惊，还没看清对方的身形面貌，只觉着风声飒然，敌人已经攻到了面门之前。他危急中斜窜出去，还算是他身法快捷，彭连虎的一掌已经击中了他的手臂，郭靖是站立不稳，顿时摔倒在地。彭连虎向小王爷一笑，
1: 小王爷，我给你料理了，省得这小子以后再纠缠不清。
0: 他右手后缩，吸了一口气，手掌抖了两抖，暴然伸出，猛往郭靖头顶拍落。郭靖啊，心知无幸了，只好是双臂挺举，运气往上挡架。灵智上人与神仙老怪对望了一眼，知道那郭靖这双臂已然不能保全了。千手人屠彭连虎这一掌下来，那郭靖手臂是非断不可呀。可就在这一瞬间，人丛当中有一人喝了一声，慢来！一道灰色的人影倏然间飞出，一样怪异的兵刃在空中一挥，彭连虎的手腕已然给卷住。彭连虎的右腕运劲挥拉，啪的一声将来人的这件兵刃其中拉断，左掌随即发出，那人低头避过，左手将郭靖拦腰抱起向旁边跃开。众人这一下子才看清楚了，那人呢是个中年道人，身披灰色道袍，手中拿的拂尘呢只剩下了一个柄，那拂尘的丝条呢已让彭连虎拉断了，还绕在他手腕之上。那道人跟彭连虎互相注视，刚才只是换了一招，但是均知对方了得。那道人说，
2: 足下可是威名远镇的彭寨主，今日失惊，幸何如之啊。
1: 呵呵，彭连虎大嘴一咧，不敢，请教道长法号。
0: 这个时候数百道目光齐向那道人注视，那道人并不回答，只是伸出了左脚向前踏了一步，随即又缩回脚来。可是只见地下深深的便留下了一个印痕，竟然深达近尺。这个时候大雪初降，地下的积雪还不及半寸，可是他漫不经心的伸足一踏，竟然是连雪带土踏了这么深的一个印子。这脚下的功夫当真是惊世骇俗。彭连虎心头一震，
1: 道长可是人称铁脚仙的玉阳子王真人吗？
2: 彭寨主言重了，贫道正是王处一，真人二字绝不敢当。
0: 彭连虎与梁子翁、灵智上人等都知道，这王处一呀、是全真教中响当当的角色，那威名之盛也是仅次于长春子丘处机。虽然是久闻其名，却从未见过。这个时候仔细的打量，只见他长眉秀目，颌下疏疏的三丛黑须，白袜灰鞋，衣衫整洁，好像是个着重修饰的羽士。要不是刚才显露了这一脚功夫，真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丹族独立平临万丈深谷，使了一招风摆荷叶，而由此威服河北山东群豪的铁脚仙玉阳子。王初一微微一笑，向郭靖一指，
2: 贫道 与这位小哥素不相识。

0: 只是眼看他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好生相敬，斗胆求彭寨主饶他一命。彭连虎听人家说的客气，心想啊，既有全真教的高手替你出头，也只得卖个人情了。他抱了抱拳，
1: 啊，好说好说。
0: 王初一拱手相谢，转过身来，双眼一翻，霎时间这脸上啊，就好像是罩上了一层盐霜，厉声地问那小王爷，
1: 你叫什么名字？你师父是谁？
0: 那小王爷呀，一听到王初一之名，心里边早就七上八下的了，正想之快溜之大吉，不想他突然厉声相询，只好站定了。
1: 我叫完颜康，我师父的名号嘛，不能说给你听。呵呵，你师父左颊上有颗红痣，是也不是？
0: 完颜康嘻嘻一笑，正想说句俏皮话，忽然见王初一两道目光犹如闪电一般射过来，他心里边一惊啊，顿时把想好的一句玩笑话给吞到肚子里，点了点头。
1: 我早就料到你是邱师兄的弟子，哼，你师父传你武艺之前对你说过什么来着？
0: 完颜康暗觉着事情要糟，不由得惶急呀，今日的事儿要是给师父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他心念一转，当即和颜悦色。
2: 道长既识得家师，必是前辈，啊，就请道长驾临舍下，带晚辈恭听教义。
0: 王初一又哼了一声，还没回答，完颜康又向郭靖说，
2: 请问尊姓大名？
3: 我叫郭靖。
0: 完颜康又向郭靖作了一揖，
2: 我与郭兄不打不相识啊，郭兄的武艺小弟是佩服的紧呢、啊、请郭兄与道长同到舍下，咱们交个朋友如何？
0: 郭靖指着木易妇女，
3: 那么你的亲事怎么办？
0: 完颜康脸现尴尬之色，
2: 这件事慢慢的从长计议。
0: 木易一拉郭靖的衣袖，
4: 郭小哥，咱们走吧，不用再理他。
0: 完颜康向王初一又作了一揖，
2: 道长，晚辈在舍下恭候，你问赵王府便是，天寒地冻，正好围炉赏雪，便请来喝上几杯吧。
0: 然后他跨上了仆从牵过来的骏马，缰绳一抖，纵马就向人丛中奔去，竟然不管马蹄子是否会伤了旁人，众人是纷纷闪避。王初一见了他这副骄横的模样，心头是更气，他转向郭靖，
3: 小哥，你跟我来。哦，我还要等我的好朋友。
0: 他刚说完这句话，忽然见黄蓉从人丛当中跃起，
5: 我没事，待会儿我来找你。
0: 这两句话说完呢，身子也落下去了。他身子矮小，落在人堆之中啊，顿时不见踪影。却见那三头蛟侯通海又打远处摇晃着三股叉奔过来。郭靖回过身来，当即在雪地里跪倒，向王初一叩谢救命之恩。王初一双手扶起来，拉住他的手臂，挤出了人丛，脚步点地般的快步向郊外走去。王初一的脚步好快啊，不多时便带着郭靖来到了城外，再行了数里，到了一个山峰背后，他不住地加快脚步，有心呢、啊、要试探一下郭靖的武功，到后来是越奔越快。郭靖呢，当日跟随丹阳子马玉修习吐纳的功夫，两年中是每晚上落悬崖，这时候一阵急奔，虽然是在巨斗之后，倒也还支持得住。疾风夹着雪片迎面扑来，王初一向着一座小山奔去，那坡上都是积雪，落脚溜滑，到后来忽然是上了陡坡。郭靖呢是习练有素，居然是面不加红，心不增跳， 随着王初一一起奔上了山坡，如履平地。王初一放手松开了他的手臂，微感诧异：
3: 你的根基扎得不坏呀，啊，怎么打不过他呀？
0: 郭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愣愣的一笑。王初一问：
3: 你师父是谁呀？
0: 郭靖与那全真七子中的老大马玉在一起待了两年，所以啊，他知道他的师弟当中有一个正是王处一，所以他便毫不相瞒，把江南七怪与马玉受他功夫的事儿简略的说了。王处一大喜：
3: 呵呵，大师哥既然教过你功夫，好极了，那我还有什么顾虑？不怕秋师哥怪我帮你了？
0: 郭靖圆睁了大眼睛，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什么意思。王初一说呀：
3: 跟你相斗的那个什么小王爷完颜康，是我师兄长春子丘处机的弟子，你知道吗？
0: 郭靖一呆：
3: 啊，是吗？我一点也不知道。
0: 丹阳子马玉呢，传了他一些内功的基础以及上落悬崖的轻身功夫金焰功，时日已是不少，但是拳脚兵刃却从来未加以点拨，所以呢，他全然不明白全真派武功家术。听了王初一的话，他又想起了那天晚上自己曾经跟小道士尹志平交手，哎，他的武功招数似乎跟这完颜康小王爷有些相似，他不禁内心惶恐起来。
3: 他低头说：弟子不知道小王爷原来是邱道长门下，粗鲁冒犯，还请道长恕罪。
0: 王初一是哈哈大笑：
3: 呵呵，你一侠心肠，我倒是喜欢的紧，哪会怪你呀？我全真教教规极严，门人若是做错了事，只有加倍重处，绝不偏袒。这人轻狂妄为，我会同邱师兄好好的罚他。那他要是肯同那位穆姑娘结亲，道长就饶了他吧。
0: 王初一摇头不语，见郭靖这孩子宅心仁厚，以术道待人，更是欢喜。他琢磨呀，邱师兄向来是嫉恶如仇，对金人尤其的憎恨，怎么会去收一个什么金国的王爷公子为徒呢？那完颜康所学的本派武功造诣已经不算浅了，显然是邱师哥在他身上花了不少的时日与心血，而这个人的武功之中还另外有旁门左道的诡异手法，定然是他另外还有师承，这就更叫人猜想不透了。他对郭靖说：
3: 邱师兄约了我去大兴府相会，这几天就会到来，一切见了面细说。听说他收了一个姓杨的弟子，要到嘉兴跟你比武，不知道那姓杨的功夫怎样。你放心好了，有我在这里，绝不能叫你吃亏。
0: 郭靖奉了六位师父之命，要在3月24中午之前赶到两浙西路的嘉兴府。至于去干什么呀，六位师父始终未对他说明。他问：
3: 道长，什么比武啊？你六位师父既然尚未对你明言，我也不便代说。
0: 王初一呢，曾经听丘处机说起过这事情的前后原委，以及对江南六怪的义举，好生相敬。他和马玉啊是一般的心思，也盼着江南六怪获胜，而不是自个儿的师兄，也不便劝丘处机师哥相让。他今日见了郭靖的为人，他暗自思量啊，应该如何助他一臂之力，却又不能呢挫折了邱师哥的威名，便决意届时赶到嘉兴相机行事，从中调处。王初一说呀：
3: 那咱们瞧瞧那木易妇女去，那个女孩子性子刚烈，别闹出人命来。
0: 郭靖吓了一大跳，随后两人便径往西城大街的高升客栈而来。 等走到了客店门口，只见店

0: 中走出了十多名锦衣亲随来，躬身行礼，向王处义说：小的奉小主人之命，请道长和郭爷到府里赴宴。说着就呈上来了大红的名帖，上面写着：弟子完颜康，敬叩。呈给郭靖的那张名帖呢，则自称是是教弟。王初一便接过了名帖，点了点头：
1: 啊，我们待会儿就来。
0: 此去王府结果如何，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王处一带着郭靖来到西城大街的高升客栈，要去看望一下木易妇女。等走到了客店门口，只见店中走出了十多名锦衣亲随来，躬身行礼，向王处一说：小的奉小主人之命，请道长和郭爷到府里赴宴。说着就呈上来了大红的名帖，上面写着：弟子完颜康敬叩。呈给郭靖的那张名帖呢，则自称是是教弟。王处一接过了名帖，点了点头：待会儿就来。那名为首的亲随说：这点点心果物，小主人说请道长和郭爷将就用些，两位住在哪里，小的这就送过去。其余的亲随便拖上了果盒，揭开了盒盖，只见十二只盒子当中装了各式的细点鲜果，模样十分的精致。郭靖心想啊，哎，黄蓉贤弟爱吃精致的点心，我多留些给他。王处一呢，不喜欢完颜康的为人，他本来想挥手命他们拿回去，却见郭靖神色高兴，心想啊，这少年人嘴馋也难怪，微微一笑，便命将果盒留在客堂的柜台上。王初一问明了木易所住的店房，便走了进去。见木易脸如白纸，躺在床上，他女儿坐在床边上不住的垂泪。两个人见王初一和郭靖进来了，同时叫了一声，都颇出意料之外。那姑娘当即站起来，木易也在床上坐起身来。王处一查看木易双手的伤痕时，只见每只手背上五个指孔，深可见骨，就好像是被兵刃所伤。两只手肿得高高的，伤口上已擦上了金疮药，只是生怕腐烂，也不敢包扎。他心下不解啊，完颜康这门阴毒狠辣的手法也不知是何人所传，伤人如此厉害，也自非是朝夕之功，可是秋师哥怎会不知道呢？知道了之后又怎么会不理呢？他转头问那姑娘：
1: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女子名叫穆念慈。
0: 他向郭靖望了一眼，眼中充满了感激之意，随即又低下了头。郭靖一转眼间，见那根锦旗的旗杆还倚在床脚边，那绣着比武招亲四个字的锦旗却已经是被剪得稀烂了，茫然不解。哎，莫非这姑娘再也不比武招亲了？
1: 王处一说：令尊的伤势不轻啊，须得好好调治。
0: 他见父女俩行李简单，料知这手头窘迫，他从怀中取出了两锭银子放在了桌上。
1: 明日我再来瞧你们。
0: 不等木易和木念慈道谢，便转身拉了郭靖走出客店。他们一出来，又有四名锦衣亲随迎了上来。
3: 小主在府里专程相候，请道爷和郭爷这就过去。
0: 王处一点了点头。郭靖说：
1: 道长，你等我一会儿。
0: 然后他奔入店内的客堂，揭开了完颜康送来的果盒盖子，捡了四块点心，用手帕包好了，放入怀里，又再奔出来，跟着那四名亲随和王初一一起直奔王府而去。来到了府前，郭靖见到朱红的大门之前左右旗杆高耸，两头威武狰狞的汉白玉狮子盘坐在门前，一排白玉的石阶直通到前厅，气派是宏伟豪雄。大门的正中写着三个金字：赵王府。郭靖知道这赵王啊，就是大金国的六王子完颜洪烈，他不由心头一震，原来这个小王爷竟然是完颜洪烈的儿子。完颜洪烈是认得我的呀，要是在这里相见，那可要糟糕。 他正在犹豫呢，忽然听见鼓乐声喧，小王爷完颜洪烈，头戴束发金冠，身披红袍，腰围金带，抢步出来相迎。只是啊，这脸上是目青鼻肿，是刚才跟郭靖那场恶斗打的。郭靖这会儿也是左目高高的肿起，嘴角边还破损了一大块，额头和右脸颊都是乌青。这俩人相见，自觉狼狈，不由得相视一笑。王处一见了他这身富贵打扮，眉头微微一皱，也不言语，随着他走进了厅堂。完颜康请王处一坐在了上首。
4: 道长和郭兄光临，真是三生有幸啊。
0: 王处一见他既不跪下拜见，又不口称师叔，就觉得心头有气。
1: 你跟你师父学了几年武艺了？
4: 晚辈懂什么武艺啊，只是跟师父练了几年，三脚猫的玩意儿叫道长和郭兄笑话了。
0: 王处一哼了一声，
1: 全真派的功夫虽然不高，可也还不是三脚猫。你师父日内就到，你知道吗？
4: 我师父就在这里，道长要见他吗？
0: 王处一大出意外，
1: 在哪儿啊？
0: 完颜康没答话，手掌轻击了两下，对亲随吩咐道：
5: 摆席。
0: 众亲随传呼出去，完颜康陪着王郭二人就走向花厅。一路上穿回廊，绕画楼，走了好长的一段路。郭靖哪儿见过这等豪华的气派啊，只看的是连眼睛都花了。他老是念着呀，要是见到完颜洪烈，可不知该如何应付。又想啊，大汗命我来刺杀完颜洪烈，可是他儿子却是马道长、王道长的师侄，我该不该杀他父亲呢？他心下很是迷惘。来到了花厅，只见厅中有六七人相候，其中有一个人额头上有三个瘤子，正是三头蛟侯同海。他双手叉腰，怒目瞪视。郭靖一惊啊，但一想有王道长在旁边，谅他也不敢对自己怎么样，可毕竟还是有些害怕，便转过了头，目光不敢跟人家接触。心下想起了他追赶黄蓉的情状，又暗暗的好笑。完颜康是满面堆欢，向王初一说：
4: 道长，这几位久慕你的威名，都想见见。这一位是彭寨主，两位都已见过了。
0: 两个人互相行了一个礼。完颜康又伸手指着一个红颜白发的老头，
4: 这一位呢是长白山神仙梁子翁梁老前辈。
0: 梁子翁拱了拱手，
1: 能见到铁脚仙王真人，老夫这次进关可说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位呢是青海手印宗的五指密刀明智上人。我们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西南，万里迢迢，可说是前生有缘呐。
0: 王处一向灵智上人行礼，那和尚双手合十相答。忽听一人冷笑：
6: 原来江南七怪有全真派撑腰，才敢这般横行无忌。
0: 王处一转过头打量那人，只见他一个油光光的秃头，上边没半根头发，双目布满了红丝，眼珠外凸。见到这副怪异的模样，他陡然想起来了：
1: 阁下可是鬼门龙王沙老前辈吗？
0: 那人大大咧咧：
6: 正是。原来你还知道我。
0: 王处一心想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不知道哪儿得罪他了。
7: 沙老前辈大名
1: 贫道向来仰慕的紧呐、啊。那鬼门龙王名叫沙通天，武功可比他师弟侯通海要高明得多，可是他性子暴躁，传授武艺的时候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因此他一身深湛的武功，可他那四个弟子竟学不到十之二三。黄河四鬼在蒙古一战丝毫没占到郭靖的便宜，在赵王完颜洪烈跟前大丢面子，赵王此后对他们四个人也就不再如何的看重了。沙通天得知了消息之后是暴跳如雷，拳打脚踢把四个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那黄河四鬼啊，险些是一齐名副其实了，做了鬼。沙通天再命师弟侯通海去把那郭靖擒来，可侯通海却又连遭黄蓉的戏弄，丢尽了颜面。他这会儿是越想越气，也顾不得在众人之前失礼，突然之间伸手就向郭靖抓去。郭靖急退了两步，王初一一举袍袖便挡在了身前。沙通天怒了，
6: 好，你真的袒护这小畜生了，
1: 呼的一掌就猛向王处一胸前拍来。王处一见他来势凶恶，只好出掌相抵，砰的一声轻响，两掌相交，正要各自运内力推出，忽然间身旁转出一个人来，左手压住了沙通天的手腕，右手压住了王处一的手腕，向外分崩。两个人掌上都感觉

0: 一震，当即缩手。王初一跟沙通天那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啊，素知对方了得。这时一个初掌一个环掌都已运上了内劲儿，岂知竟有人突然出手就震开了两人的手掌。只见那人一身白衣，轻裘缓带，神态潇洒，看起来也就35、36岁的年纪，双目斜飞，面目俊雅，却又英气逼人，身上服饰打扮俨然是位富贵王孙。完颜康笑了，这位是西域昆仑白驼山少主欧阳公子，单名一个客字。欧阳公子从来未来过中原，各位都是第一次相见吧。这人突如其来的现身，不但王初一和郭靖前所未见，就是连彭连虎、梁子翁等也均不认识。大家见他显了这手功夫，都暗暗的佩服。但是这个西域白驼山的名字却都感到陌生。欧阳克拱了拱手，
1: 兄弟本该早几日来到中都，只因途中遇到了小事，耽搁了几天，以至于迟到了，请各位恕罪。
0: 郭靖啊，听他说是白驼山少主，早就想到了自个儿在路上的时候要夺他马匹的那些白衣女子。听了他的说话，心头一震，莫非我六位师父已经跟他交过手了？不知道六位师父有无损伤啊？王初一这会儿呢，见对方个个武功了得，这欧阳克刚才这么出手一压，内力跟自个儿在伯仲之间，可劲力却颇为怪异。假若说僵了动起手来，一对一尚且未必能胜，对方的人数又多，一齐拥上，自个儿如何能敌呢？他问完颜康，
2: 你师父呢？怎地不请他出来呀？
3: 啊，是。
0: 完颜康一转头对亲随喊道，
4: 请师父出来见客。
0: 那亲随答应着出去了。王初一心下宽慰，有邱师兄在此，劲敌再多，我们三个人至少也能够自保。过了不多时，只听皮靴声响，门厅中进了一个肥肥胖胖的锦衣武官，颌下留着一丛浓髯，40多岁年纪，模样颇为威武。完颜康上前叫了一声，
3: 师父
5: 啊，这位道长想见见您老人家，已经问过好几次了。
0: 王初一大怒，心想啊，好小子，你胆敢如此消遣我。又想啊，瞧这武官走路的模样，身上定没有什么高明的功夫，可是那小子诡异的武功也一定不是他传的。那武官说，
2: 道士，你要见我什么事儿？我是素来不喜欢僧道尼姑的。
0: 王初一气急了，反而笑了，
2: 我是要向大人化缘，想要化1000两银子。
0: 这名武官呢叫汤祖德，是赵王完颜洪烈手下的一名亲兵队长。当年完颜康幼小的时候呢，曾经教过他2年武艺，因此赵王府里的人人人都叫他师父。这个时候听王初一狮子大开口，一话就要花1000两银子，吓了一跳，
2: 胡说。
0: 完颜康在一旁接口，
5: 1000两银子，小意思小意思。
0: 他转过头对心随说，
1: 快去
5: 准备1000两银子，待会儿给道爷送去。
0: 汤祖德听了，张大了嘴合不上，从头到脚又是从脚到头的打量着王初一。他猜不透这个道士是什么来头，怎么小王爷竟对他如此厚待啊。完颜康又开口，
5: 各位请入席吧，王道长出道，请坐首席。
0: 王初一谦让不得，终于在首席坐了。酒过三巡，王初一说道：
2: 各位都是武林中大大有名望的高人，请大家说句公道话，姓穆的妇女之事该怎么办才好啊？
0: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完颜康的脸上，瞧他如何作答。完颜康斟了一杯酒，站起身来，双手奉给王处一。
5: 晚辈先敬道长一杯。那件事呢，道长说怎么办，晚辈是无有不遵。
0: 王处一一愣，想不到他回答的竟然这么爽快，举起杯一饮而尽。
2: 好，咱们把那姓穆的请过来，就在这里谈吧。
5: 正该如此，那就劳郭兄大驾去把那位穆爷邀请过来如何呀？
0: 王处一点了点头。郭靖离席出了王府，有两名亲随陪着来到了高升客栈。他走进了穆毅的店房，父女两人却已是人影不见，连行囊衣物都已经带走了。一问店伙计，却说刚才有人来接他们父女走了，房钱饭费都已结清，不再回来了。郭靖忙问是谁来把他们接走的，店伙计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郭靖便匆匆回到了赵王府，完颜康下席相迎。
5: 哎呀，郭兄辛苦了，那位穆爷呢？
0: 郭靖就把刚才的情况说了，完颜康叹了口气：
5: 哎，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了。
0: 他转过头对亲随说：
1: 你快多带些人四下里寻访，务必请那位穆爷转回来啊。
0: 那亲随答应着去了。这么一来啊，闹了个事无对证，王初一倒不好再说什么了。可是他心中疑惑，琢磨呀，要请那个姓穆的前来，只需差那么一两名亲随前去就是了，这小子却要郭靖亲自去，显然是要他亲眼瞧瞧穆家的妇女已然不在了，好做个见证。
2: 他冷笑了一下：不管谁弄什么玄虚，将来总会有水落石出之日。
5: 完颜康陪着笑：道长说的是啊，不知那位穆爷弄什么玄虚，当真是古怪呀。
0: 这边呢，汤祖德先前见小王爷一下子就给这道士骗去了1000两银子，他早就愤愤不平了，又感觉着肉痛。这时他见那道士神色凛然，对小王爷好生无礼，就更加气恼了。
2: 喂，你这道士是哪所道观的？凭什么到这里打秋风？
1: 哈哈，那这位将军又是哪一国人呢？凭什么到这里做官呢？
0: 他见这汤祖德呀，明明是个汉人，却在金国做武官，而且欺压同胞，忍不住出言嘲讽。这汤祖德呢，生平最恨别人提起他是汉人，他自觉自个儿一身武艺，为大金国办事又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可是这金国当权的却始终不肯让他带兵，也不给他派个掌有实权的地方大官。这辛苦了20多年，官衔虽然不小了，却仍是在赵王府中领了一个闲职。王处一的话正好就触到了他的痛处，他脸色立变，虎吼了一声，站起身来，隔着梁子翁与欧阳克两个人出拳，就向王处一脸上猛击过来。王处一只是抬起了右手，伸出了筷子，就把他这手腕子给夹住了。
2: 你不肯说也就罢了，又何必动粗呢？
0: 汤祖德真。

0: 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6: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
11: 夜市了，
10: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6: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0: 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4: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5: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上集。
6: 我叫赵兰英，出生在1947年5月7日。我给大家讲的是我的父亲赵红桥的故事。815光复那天，我的父亲赵红桥，母亲祖敏正在收拾新房，他们下周就要结婚了。他们是东亚烟草公司的工人，日本人统治下的东亚烟草公司有员工1000多人。我父亲曾经领导过几次大罢工，我母亲是女工代表，他们就是在和日本人的斗争中相识的，最终成为了恋人和战友。当时我母亲还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小敏，日本鬼子投降了，咱们有好日子过了。
1: 是啊，熬出头了。
2: 乡亲们，抗战胜利了！
3: 走啊，走啊，
4: 庆祝大会去！
3: 庆祝大会去！
0: 小敏，先别干了，咱也参加集会去。
1: 哎呀，你去吧，我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下周就结婚了，你倒不着急了。
5: 侯乔，侯乔，
6: 老卜，你怎么来这儿了？
7: 你先出来一下。
6: 又有任务了？
7: 形势很复杂，你结婚的事儿恐怕要推迟了。
6: 我没事儿，你就下任务吧。
7: 目前咱们营口局势可以说是三足鼎立，还没等我们公开身份，突然冒出个国民党营口市党部，他们纠结日伪时期的官吏、特务、警察还有地痞流氓趁火打劫，现在已经公开挂起牌子。
6: 那我们也可以公开身份呢，抗战是全国人民的抗战，又不是他国民党一家的。
7: 先等等吧，形势还不明朗，国民党还不可怕，现在实权掌握在王殿中那儿。
6: 就他那个大汉奸？
7: 对，他以满洲国新京第六军管区上将司令的身份成立了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下一步就要抢占胜利果实了。
6: 那我们怎么办？
7: 组织上任命你为东亚烟草公司党组织负责人。
6: 我能行吗？
7: 组织相信你能行。王殿中已经着手接管市内的各大工厂了，据说纺织厂的原料都让他们卖了，还要拆设备。上级指示你马上回到厂里组织工人护厂队，先把设备原料保护起来，记住千万别暴露身份。
6: 好，还有吗？
7: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铁的纪律。
6: 放心，我这就去。
7: 那我先走了，我还得去找其他同志传达市委的指示。
1: 哎，你不是去参加集会了吗？怎么回来了？
6: 啊，有别的事儿了。
1: 那人谁呀？神叨叨的。
6: 啊，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1: 哦，哎，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帮我把床支起来。
6: 那什么，小敏，我得先去厂里，现在挺乱，我放心不下。
1: 那你去吧，我自己干。
6: 哎呀，你也别干了，跟我一起回厂里，咱结婚的事儿恐怕往后拖一拖。
1: 什么事儿啊？当初着急结婚是你，日子都定下来了，亲戚都通知到了，我怎么跟家里说呀？
6: 哎呀，现在没空跟你解释，快点，你去召集女工啊，咱们在厂门口汇合。
1: 哎，现在不是放假吗？上哪儿找人呢？
6: 能找多少找多少，我先走了啊。
1: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
8: 哎，日本人走了，那厂子到底谁管呀？
1: 是
8: 谁管
9: 家？家里还等你下锅呢。
10: 就是啊，
11: 管那事儿，
9: 谁管到啊？
11: 看病，
10: 那可不行。要是还像日本人那样欺压咱，咱还得罢工。
11: 对
12: 对，就得罢工，
13: 不能干。
14: 行了行了，都别呛呛了，赵红桥来了。
6: 大伙都来了，辛苦了。
15: 大哥，能找的我都找来了，你快给大伙说说吧。
6: 好，大伙听我说啊，日本投降了，咱们烟厂现在没明确归谁管，但是不管谁来管，咱们都是烟厂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抱成团，绝不能让投机分子把厂子变卖了，咱们一家老小还指着生存呢。大伙说是不是啊？
16: 是啊，
17: 对
18: 呀、
17: 啊，
18: 我能卖了，
19: 是这么回事？
6: 是这样啊，现在形势很复杂，一些汉奸、特务，甚至地痞流氓纠结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什么维持会，他们已经抢占了纺织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他们踏进工厂半步。东子，
3: 哎，
6: 你给大伙排个班，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在大门口死看死守，每个班至少20人。大伙同意吗？
5: 同意
0: 同意
5: 同意。
11: 对，就这么办。
5: 对，
6: 我向大伙保证，只要咱们守住阵地，就一定有活干，有钱赚。
14: 让开让开让开
13: 让开，谁呀、啊、你是谁呀、啊、在这煽动群众？
6: 你是谁
20: 呀？哈，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呢？这位是在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王殿中王司令，见本市市长。
6: 你们有事吗？
13: 请你们让开，我们来接管东亚烟草公司。
6: 你们有合法手续吗？
20: 看着没，王八盒子，这就是合法手续。
6: 吓唬谁呀？工友们，撤！
20: 好家伙，
13: 你们是要造反吗？
0: 没有合法手续，你们休想踏进工厂半步，给我滚回去！
3: 滚回去！
4: 回去！
12: 滚回去！
16: 带走！
13: 弟兄们，把那个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回去！
20: 识相点啊，否则老子下一枪就不是往天上打了。
0: 大伙都别动，我跟他们走。
13: 带走。
0: 东子，记住我说的话，工友们，等我回来。

0: 进。
1: 王司令，您找我啊？
0: 那个姓赵的怎么样了？
1: 还是不配合呀？
0: 是不是没伺候到位呀？
1: 该用的刑罚都用了，现在呀还在审讯室里吊着呢。
0: 那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现在啊还说不准，他们一个字都不讲。
0: 继续用刑，我还就不信了。
1: 是。
2: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报告王司令，有个苏联军官来了，说要见您。
0: 嗯，他来干嘛？别愣着，快请啊。
2: 好嘞。
3: 你就是王殿中吧？
0: 正是。请问你们是？
3: 我是卜兆敏，这位是苏军卫戍司令部的波比上尉。

0: Last Ridge。
1: 苏联红军已经正式接管营口城防，你这个维持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2: 怎么，日本人走了，苏联人又来了？
1: 苏联红军是我们的盟友。
2: 那倒是。
1: 还有，今天我们是来提人的。
2: 提谁呀？
1: 就是上周被你们无故抓来的赵红桥。顺便通知你一下，东亚烟草公司已经更名为远东烟草公司，正在恢复生产，你们赶紧把人放了。
3: 放人？那怎么能行？等等你，
2: 放，赶紧放人。
1: 红桥，老卜，让你受苦了。
4: 没事，一点皮毛而已。
1: 哎，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4: 小敏。
5: 红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哭什么呀，我这不好好的吗？
1: 红桥啊，你跟祖敏先回家养养身体，烟厂现在归苏联人管，马上就要开工了，你还得回去主事呢。
4: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以前是给日本人干，现在，哎，啥时候我们能自己做主啊？
1: 现在局势很乱，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苏联管也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结果了。
4: 哎，小敏啊，你先回避一下，我跟老卜谈点事儿。
5: 啥事儿啊？怎么，我不能听吗？
1: 红桥啊，不用回避了，你和祖敏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你们是在对敌斗争中结下的友谊和爱情，为了便于工作，你的身份不用跟他隐瞒了。
5: 好，你说呀，你隐瞒我什么了？
1: 还是我来说吧，红桥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上的人了。
5: 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1: 哎，这不怪他，我们有纪律。
4: 老卜，你是说我可以公开身份了吗？
1: 我已经公开了，市委也准备挂牌了，但是你还得继续潜伏，现在只限于祖你一个人知道。
4: 嗯，明白了。
1: 红桥，这次组织上为了营救你想了很多办法，上级好不容易做通了苏联人的工作，有了他们配合才能顺利把你营救出来呀。
4: 谢谢组织。
1: 那烟厂那面就交给你了，我还得赶回市委，可能又有大动作了。
4: 好，放心吧，我明天就回厂。
6: 我的父亲第二天就回到了烟厂，组织工人迅速恢复了生产。苏军留用一些日本技术人员，那段时期的产品基本上都运到了苏联。1945年9月20日，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营口市特派员办事处，卜昭敏任工委书记兼特派员，我的父亲被吸收为工委委员。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当天营口市各界召开了双十庆祝大会，我的父亲带着工友们和我的母亲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7: 安静，安静，我宣布营口市各界双十庆祝大会现在开始，有请王殿中市长讲话。
2: 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受上峰指派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国共两党啊，经过43天的谈判，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等都达成了共识，刚刚签署了双十协定。
4: 这个大汉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奴才，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走狗，
8: 见风使舵的狗汉奸，
4: 不能让他再误导群众了，咱们

0: 喊口号，把他轰下去。
1: 对，这狗汉奸，把他轰下去。
2: 狗汉奸，下去！
1: 狗汉奸，下去！
2: 狗汉奸，下去！
1: 下去！
2: 下去！
3: 安静，安静。
4: 好吧，好吧，今天我就讲这些。
2: 哦，下去吧，下去！
5: 下面有请共产党营口工委书记吴兆敏先生讲话。
6: 乡亲们，刚才王殿中讲到了八年抗战，实际上咱们营口的父老乡亲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14年，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当了14年的亡国奴啊，今天终于重见天日了。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我相信权力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
0: 说得好，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愿意跟共产党走。
1: 对
3: 对，
1: 我们拥护共产党，
3: 共产党，
0: 共产党走，
3: 跟共产党走。
7: 那个领头闹事的，看清楚了吗？
8: 马市长，看清楚了，就是烟厂的那个赵红桥。
7: 你再带几个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8: 现在不行啊，他身边的人太多了。
7: 哼，早晚把他办了。
9: 哎，哥几个，手里的活都放下吧，开饭了。
10: 吃饭
11: 了，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今天伙食不错啊，高粱米饭小咸鱼儿，东子你来给分一下，咱一人一份。
13: 来喽。
7: 大哥，给我们讲个故事呗。
14: 对，大哥肚子里全都是故事，给我们讲一个吧。
9: 讲一个？讲什么呢？就讲咱们烟草这行里一个女英雄的故事吧。
7: 大哥，这女英雄是咱们厂吗？
9: 她不是咱厂的，这个人她叫赵一曼，是启东烟草公司的奉天工厂的湖河女工。当然了，这女工身份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她是中共地下党派到满洲工作的。那是1932年的2月份，赵一曼通过关系进厂，以此来做掩护，在工人中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奉天烟厂的情况跟咱差不多，都是大量雇佣童工，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不仅工资待遇低，还经常受到监工的打骂。这赵一曼一进厂就组织领导了一次大罢工，为咱工人赢得了一定的权利和保障。赵一曼在烟厂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就调离了沈阳，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3军1师2团政委。1935年的11月，我记得特别真的啊，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了掩护部队负伤后被俘。
7: 啊，后来怎么样了？
9: 经过无数次严刑拷打，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1936年的8月份，赵一曼被日本人杀害，年仅31岁呀、啊。
15: 太可惜了。
9: 是啊，兄弟们，赵一曼只是其中的一个，像他这样的抗日英雄还有杨靖宇，还有咱们盖平县的王德泰，在咱东北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和日本人殊死搏斗，在和他们干。可是今天国民党却要抢夺胜利的果实，咱们一定得抱起团来迎接真正当家做主的那一天。
14: 说得好。
7: 对对，
16: 赵红桥，马上到厂部去一趟，有人找你。
0: 好嘞。
17: 请进。
7: 老卜，你怎么来了？
17: 快坐下说。
0: 快说说，一定又有好消息了。
17: 昨天呢，咱们营口特派员办事处正式宣布接管政权，成立了营口市民主政府，张林同志出任市长，还有王殿中也吓跑了。
0: 太好了。怎么让王殿中跑了呢？那个汉奸罪大恶极。
17: 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各种交接工作，还没有精力抓捕他，等稳定下来再开始清算工作。
0: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公开身份了？
17: 为了谨慎起见，组织上不建议你暴露党员身份。

0: 我今天来呢，是以民主政府的身份召回你们烟厂，一是将烟厂改名为营口烟草公司，二是代表组织正式任命你为烟厂的工会主席和厂长。
1: 啊，
0: 但是啊，我们暂时还得依靠现在的管理部门和生产流程，你正式走马上任得等各项工作都理顺之后了。
1: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0: 还有啊，组织上同意你结婚了，找个时间把婚事办了，都老大不小了。
1: 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2: 干嘛呀，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了。
1: 你马上就要成为厂长夫人了，不得给你添置点新衣裳啊？
2: 我才不稀罕呢，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1: 哎，说真的，要变天了咱也得焕然一新。
2: 哎呀，别乱花钱了，咱以后还得过日子。
1: 好了，知道了，我心里有数，钱得花在刀刃上。
2: 知道就好。
1: 哎，小敏，你看糖葫芦吃不？
2: 哎，来一个呗。
1: 你尝尝。
2: 嗯，真甜。
1: 小敏，你看他。营口市民主政府老卜就在那里办公，
2: 真气派，大门口还有士兵站岗。
1: 嗯，你看民主政府成立了营口市人民保安团，那可是咱自己的队伍。
2: 哎，红桥，将来你是不是也能到政府里上班？
1: 那可说不好，不过眼下当务之急的是先把你娶回家。
2: 哎呀，不理你了，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
1: 怎么就没正形了？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2: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着急把我娶回家呀？
1: 哎，要不是王殿中那个狗汉奸，咱俩早都过上日子了。
2: 哎，我呀也不知道跟你是跟对了还是错了，反正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
1: 怕啥呀，民主政府成立了，我马上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走马上任。
2: 你还是先光明正大的把我娶回家吧。
1: 哎，小敏。
2: 嗯，
1: 你们女工那头对新政府成立有没有什么反应？
2: 他们知道啥呀，有活干给工钱就行呗。
1: 那不行，得让他们在思想上精神面貌上有个转变。
2: 怎么转变呀？
1: 这样吧，明天我去女工车间给大伙宣传宣传，到时候你把人给我组织好。
2: 好，听你的。
1: 东子，昨天晚上睡得挺好啊。
3: 大哥，早上好。
4: 早上好大哥。
3: 早上好，开工了。
1: 走，哥几个。
3: 大哥，听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4: 对呀，哥几个都等着喝你喜酒呢。
1: 兄弟们放心吧，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吃的喝的，都麻溜干活。
3: 好嘞
4: 好嘞。
1: 东子你过来一下。
3: 大哥有啥事儿？
1: 把手头的活先放下，跟我去趟女工车间。
3: 好。
1: 登科找我点进度啊，我和东子先出去一趟。
4: 放心吧。
3: 大哥，咱去女工车间干嘛呀？
1: 东子，咱东北人深受日伪反动统治之苦，尤其是女工被压榨的只剩下生存的希望了，还缺少点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很多人被蒋介石国民党所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了解，我得去开导开导。
3: 大哥你说话肯定好使，他们现在的工资待遇生活待遇都是你给争取来的。
1: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咱哪次罢工的胜利不是大伙一起努力得来的。
3: 哎，大哥你看左边姐已经迎过来了。
2: 哎，你们来得正好，快请进。
3: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红桥，你怎么讲讲什么我不管，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们把中午休息时间串出来了。
1: 好嘞。
5: 哎，大伙看这个就是赵红桥吧？
6: 是吗？
5: 听说他可厉害了呢。
6: 真的呀？
5: 咱们听听他说点啥。
1: 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你们大多都是童工出身，在工厂里和大人干一样的活，挣的钱却只有大人的一半。以前是日本人统治，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还被罚钱，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顿饭只给个红土豆混合面窝头，吃饭前还得向日本方向拜日本天皇。现在小日本欺负我们的日子过去了，但是姐妹们想一想，为什么你们还看不到春天？为什么在阳光下你们还看不见光明？因为欺压我们的还有国民党反动派。

那天，我父亲在烟草公司除梗车间给100多女工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讲毛主席、朱德领导工农闹革命，讲反对剥削和妇女解放，讲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祸国殃民必败，共产党为国为民必胜。他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生活。女工们听的是热血沸腾，我父亲在烟厂的威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我的父亲即将走马上任的时候，就在我的父母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第52军25师侵占了营口。

0: 西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下集。
2: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52军25师侵占营口，势力党政机关撤离城市，战略转移到营口的东部山区。那天傍晚，我的父母正在收拾新房，第二天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3: 太宗，我们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4: 谢谢你们啊，帮着干了一天活。
3: 你这不外道了吗，大姐？哎，不对，应该改口叫嫂子了。
4: 哎呀，行，你愿叫什么就叫什么吧。红桥，出来送一下。
3: 来了。东子，明天早点过来。
4: 红桥，我也得走了，家里那头还一堆事儿呢。
5: 苏敏，还是我送你。
4: 不用送了，这么近，一会儿就到家了。
5: 那不行，不安全。好像又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4: 谁呀？
5: 啊，自己人，找我的。
6: 你好，明天出门吗？
5: 天气好就出去，天气不好就等两天。
6: 同志，我是地下交通员，卜少敏同志让我捎封信给你。
5: 没有口头指示吗？
6: 没有，我走了。
4: 你们的人怎么一个个都神叨叨的？
5: 我先看看信里都写了什么。
7: 非常遗憾，明天不能给你们做证婚人了，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市委已经撤离，鉴于你身份尚未暴露，组织上决定让你继续潜伏，伺机行事，注意安全。
6: 市委已撤离，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咋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啊，没有。走吧，我先送你回家，然后再去厂子一趟。
4: 得了，不是一股道啊，我自己走了，你也早去早回啊。
5: 那好，那你先走，我也马上就去，注意安全。
2: 我母亲的背影刚刚消失在夜色里，父亲就准备出发，可是开门的一瞬间就被一支枪顶住了。
8: 别动，动我就开枪了。
5: 啊，你们不是跑了吗？
9: 吓不到吧，营口又是我们国军的天下了。
5: 做梦吧你们。
9: 跟我们走一趟，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
5: 走就走，还怕你们不成？走。
10: 站住，口令。
11: 拂晓，哪部分的？
10: 市里的，找卜少敏卜书记。
11: 去吧，卜书记在那边呢。
10: 卜书记。
12: 哦，你来了。
5: 快说，
12: 现在势力怎么样？
6: 这两天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那个王建忠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让我送信的那位同志刚刚被捕了。
12: 人目前没事吧？
6: 关键了，暂时安全。
12: 那还有其他情报吗？
6: 国民党25师主力已经调往沈阳，余部据守在烟厂、火柴厂等。

0: 据点。嗯，刚刚得到消息，国共停战协议已经生效。这样，你带着我的亲笔信即刻返回城里，把信亲手交给他们的长官，要求他们停止敌对行动，撤出城区。今晚我带队伍下山杀他的回马枪，如果他们负隅顽抗，就地剿灭。
1: 是。
2: 那天晚上，国民党背信弃义，率先发起了攻击，枪声响了一夜，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还击，歼灭25师一个加强营和团部留守人员。第二天凌晨，营口再次回到人民手中。我母亲和陈东他们一夜没睡，枪声一停，他们就冲进了敌人的看守所。
3: 嫂子，卜书记，红桥哥关在这儿。
4: 这门锁的呀，怎么办呀？
5: 快砸开它。
4: 红桥。
3: 大哥，我在这儿呢。
4: 红桥，他们又给你用刑了。
3: 皮外伤没啥大不了的。红桥，都怪我想的不周全呢。老伯，幸亏你们来得及时，他们折磨我两天两夜，我啥都没说。
5: 让你受苦了，快回去处理一下伤，我得马上赶回市委，两天之后你来市委找我。
3: 好，快去忙吧。嫂子，我去叫车，你照看一下这边。
4: 好，去吧。
3: 小敏，让你担心了。
4: 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要结婚你就被抓走了，被他们折磨成这样，嫁给你就这么难吗？
3: 对不起小敏，我首先是组织上的人，是党的骨血，然后才是你的爱人，你的丈夫，你能理解我吗？
4: 我不理解，你让我怎么理解呀？看你这伤。
3: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5: 大哥，嫂子，车来了。
4: 咦，东子，你把红桥扶下车，我去开门。
3: 好，大哥，我背着你吧。
0: 东子，不用，搭把手就行。
4: 东子，我来吧，你赶快回去吧，这一宿没睡了，赶紧补点觉。
5: 行，嫂子，那我跟车回去了。
3: 小米啊，这是什么情况？
4: 咱俩的家呀，怎么不认识了？咱俩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3: 可是那天我被抓走，这婚也没结成啊，也没个婚礼，那能算吗？
4: 我说算就算，嫁妆我已经带过来了，我现在就是你媳妇了。
3: 不是，怎么地也得有个仪式吧？
4: 谁不想有个仪式啊？光明正大的你娶我嫁，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然后甜蜜的步入洞房。但是，现在我不敢奢望了。
3: 小敏，对不起。
4: 嗨，一家人了，有啥对得起对不起的？我就这命了。哎，你快点坐下吧。看你这一身伤，不知道疼啊，我给你处理一下。
6: 开工了，开工来了，
7: 兄弟们，我回来了。
8: 哎，红桥，
9: 哎，红桥回来了，
7: 怎么样啊，大哥？
10: 大哥，你没事吧？
11: 没事吧？
10: 一点皮外伤，
11: 没事。
10: 来，哥几个吃喜糖。
8: 吃喜糖
10: 。看大哥，
12: 我来两块。
10: 怎么偷偷摸摸你就把事儿给办了呢？你嫂子不让张扬，吓出病了都。
7: 那也难怪，和谁能受了？
10: 来来来，快把糖给大伙分一下。
8: 好好，
10: 喜酒以后再说。
0: 东子，市委成立了清理敌伪物资委员会，同时要求我们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增资的群众运动。
7: 嗯，大哥，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10: 听你的。
0: 我想先把号称南霸天的尹春雨给救出来。他在担任东亚烟厂厂长期间啊，不仅经常打骂工人，还奸污女工。咱们呀，先组织工人检举揭发，然后送交公安局依法严惩。
7: 太好了。
13: 对，我早就想
14: 这个混蛋，
7: 是该清算了。
0: 我带人先把他控制起来，布告已经写好了，你跟邓科他们负责张贴，就贴在大门口，上下班的人都能看见。
7: 大哥，现在就去吗？ 中午吧，别耽误生产。
3: 嗯，行，那你放心吧。
7: 放心吧，大哥。好，那我先走了。
2: 秋豆和青蒜尹春雨及其爪牙这件事，在烟厂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场上下群情激昂。我父亲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领袖的地位。那段时间，我的父亲和母亲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幸福生活。可是就在春暖花开之际，局势又变了。
7: 找我的。
4: 红桥，我不许你出去，我听见敲门声就害怕。
7: 自己人，别怕。
4: 这才过几天安稳日子呀，
7: 肯定是有急事儿。老卜，季如说，小敏，老卜来了。
4: 哦，老卜啊，那你们谈正事吧，我洗衣服呢。
5: 红桥啊，现在情况很突然，国民党71军88师和94军5师进占营口，市委决定再次转移，我来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跟我们走还是留下来，你自己定。
7: 那你的意见呢？
5: 我不确定你暴没暴露，所以啊才让你自己选择。
7: 嗯，肯定是没暴露。
5: 但是上次给你送信那个交通员叛变了。
7: 啊？那他知道我多少？
5: 目前来看他知道的不多，你的名字单位他都不知道。
7: 那没事，但是王殿中已经盯上我了。
5: 王殿中你不用担心，他是918事变之后首批投敌的汉奸之一，国民党还抓他呢。
7: 那就更没事了，我还是留下来吧，工厂一堆事儿呢，再说工友们也离不开我。
5: 好吧，市内还有300多名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旦有事儿会有人联系你。红桥啊，还有就是营口市人民保安团已经改为辽南独立师，成为一支野战部队，你也在编制内，组织上给你配发一套军装，一支盒子枪，你伺机行事，现在很多事儿啊需要你自己做主了。
7: 嗯，知道了。
5: 那我走了，红桥，你要保重。
7: 老卜，你也保重。小敏，
4: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7: 小敏，明天你到郊区租一套房子，这不能住了，再买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方便。哎，小敏，怎么不说话了？睡着了吗？
4: 我还能睡着吗？我心咋那么大呀？
1: 你快看，厂名怎么又换了？换汤不换药，咱该干嘛干嘛呗。听说是国民党军队给接管了，
11: 这可不是好兆头呀。嗯，
1: 谁说不是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
12: 东亚烟草公司第三厂，日本鬼子都投降了，怎么又叫东亚了呢？
7: 大哥，
13: 大哥，
7: 哎，东子、登科，厂里现在什么情况？
13: 国民党宣布接管咱厂了，军队都进来了。
14: 昨晚来了2辆军车，把成品烟卷还有大桶烟叶都拉走了，现在厂子快成空壳了，东子带我们去拦没拦住。
13: 他们说是保管，我看就是拉出去卖钱了。
7: 嗯，这段时间咱们都安分点，静观其变吧。
15: 开工了，开工了，
7: 走干活去。
16: 东子，把那个给我拿过来。
17: 哎，好的。
5: 佳敏，这给你。
15: 哎，大哥，来了一群当兵的，挨个车间搜查，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
16: 他们搜查什么？
15: 说咱们工厂里有共产党，抓着一个给2块大洋呢。
16: 是吗？咱这谁值2块大洋？
13: 我看他们是想钱想疯了。
18: 啊，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啊！过来，过来。
19: 我是干什么的？
20: 哎，你叫什么名字？
21: 周佳敏。
20: 不许说谎啊！我这有花名册的。哎，你呢？你叫啥名？
22: 陈东。
20: 一个一个报上来啊。
23: 李飞。
16: 赵红桥。
24: 张志春。
25: 王海燕。
26: 李登科。
20: 登科，你是秀才啊？
14: 什么秀才？秀才能在这儿出苦大力吗？
20: 别废话啊，跟我走一趟。
14: 为啥跟你们走？我这干活呢，耽误工老板要扣钱的。
20: 我他妈看你就像共产党，跟我走。
15: 大哥，

0: 恩科，去吧，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大哥，他们没事吧？
0: 没事，放心吧。
1: 大伙继续干活吧。嗯，
2: 干活了，干活了。
3: 干去，
4: 好。
3: 等一会儿还有点活，
4: 还有点
3: 活。行，你们先去吧。
4: 吃饭干什
1: 么？对对对，
0: 好。又不把我们当人待。东子，这里你照看一下，我出去找找人，想法把邓科给弄出来。
1: 行，大哥，在门口有人守，你怎么走啊？
0: 没事，我从后院翻墙过去。对了，这是我的新住址，有急事就去这找我。
1: 好，大哥，你小心点。
5: 红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邓科让国民党抓走了，我找人疏通去了。
5: 为什么抓他？
0: 国民党全程搜捕地下党员，瞅着他像，冒蒙抓的。
5: 那他知道你是地下党吗？
0: 啊，不知道，我们的人没有横向联系。
5: 哎，你找人帮他疏通，是不是冒险呢？
0: 哎，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兄，我也不能不管呢。
5: 放出来了吗？
0: 没事，放出来了。让人打够呛，这家伙抱着我这顿哭啊。
5: 哎，出来了就好。红桥，听我的，咱可别再惹事儿了，好好过咱的日子不行吗？
0: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国民党不让咱好好过日子。
5: 行，哎，行，反正我说不过你。
6: 转眼到了六月份，国民党取消了共产党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和部分福利待遇，引起了公愤。我的父亲因势利导，发动了工人大罢工。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罢工取得初步胜利，每人可以预借2袋42斤的高粱米面。快到年底的时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父亲又开始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大罢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中统营口分区主任常宝慧已经注意到了他。
0: 大伙把手头的活都放下。东子，
3: 哎，
0: 邓科
2: 来了，
0: 来一下。
1: 大哥，什么事儿？
0: 东哥，现在物价飞涨，咱们的工资还维持在1年前的水平，很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是啊，
3: 是啊。
0: 朋友们，要想活，咱们还得罢工，要求工资翻倍。我估计这次罢工可不是1-2天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谁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向我申请，到市里的保和堂领取救济品。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0: 东子、邓哥，你俩马上通知其他车间，9点钟开始，咱统一行动。
2: 好，
0: 走，弟兄们，跟我到厂部去，和大家会合。
8: 要吃饭，要活命，
7: 要吃饭，要活命，
8: 提高福利，工资翻倍，
7: 提高福利，工资翻倍。
9: 快把领头到这儿呢，统统的带走。
10: 是。
11: 你凭什么抓人？别怕麻烦，拿走。
12: 我们要抗议，
13: 走，
14: 我们要抗议。
15: 常务人到。
16: 前方战事吃紧，你们在后方给党国添乱。说吧，谁是共产党？
0: 我们这里没有共产党，
17: 我们只是工人代表。
18: 对，要吃饭，要活命，我们都是老百姓。
16: 不可能，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没有共产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你们几个不说是吧？来，交通员同志，进来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战友。
19: 常主任，
16: 走近一点，来看看，好好看看。
19: 他，哎呦！
16: 为什么打人？
0: 他是人吗？我打的是畜生。
16: 放肆！
0: 你问问他，认识我不？
16: 小同学同志，你认识他吗？
18: 不认识，不认识。
0: 别不敢承认，上过我们家吧？
18: 去过。
0: 偷过我们家东西吧？
18: 你血口喷人！哎呀，
16: 好啊，赵红桥，你还挺威风。来人呐，把这个人关起来。
0: 走，畜生。 你给我记着，
16: 带走。
11: 大哥，
2: 大哥，大哥，
6: 罢工持续了六天，国民党当局终于妥协了，答应工资翻倍，还增加了一些福利待遇。但是工人依然拒绝复工，他们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迫于压力，中统特务不得不释放了我父亲他们。日子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1947年5月7日，我出生了。
10: 小伙子，快过来看看，是个千金，母女平安。
1: 谢谢您，您辛苦。
10: 谢啥呀，乡里乡亲的。
1: 老婆，受苦了。
12: 唉，可惜呀，是个丫头骗子。
1: 什么丫头小子的，都一样。
12: 那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我早就想好了，叫赵兰英。
12: 嗯，
1: 希望他将来能够像花木兰一样成为女英雄。
12: 我不同意，咱家有一个英雄就够了。
1: 咱家全都是英雄，你也是英雄。
12: 得，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1: 老婆，明天让咱妈过来伺候月子吧，刚好我要去到山里。
12: 干嘛去啊？
1: 跟组织失联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找老卜。
12: 哎，去吧去吧，反正我也拦不住你。
13: 收起，立正，起步，走。
1: 卜书记，卜书记，
14: 哈，红桥同志，好久不见啊。
1: 可不是吧，一年多了。
14: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隐蔽的好，工作开展的也是有声有色，我看呢、啊、能够独当一面了。
1: 没有没有，我还差远了。
14: 不着急走吧。
1: 不着急。
14: 那就在这待两天，感受一下部队生活。你这个编制队的战士还没受过正规训练呢。
1: 太好了，要不是工厂那边牵着，我也想跟着你打游击呢。
14: 哎，各有分工，得把你啊用在刀刃上。
1: 我听组织安排。
14: 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国民党大部分要员已经逃之夭夭了，成功为止去，今后不再搞罢工斗争了，要组织护场迎接营口解放。
1: 是。
6: 我父亲回厂之后，迅速召集陈东、李登科等骨干组成护场队，下分三个护场组，白天生产，夜间巡回打惊，保护工厂厂房和生产资料的安全。1948年2月25日，国民党驻防营口的王家善师长率暂编58师起义。2月26日，营口第三次解放。7月11日，营口烟厂的隶属关系转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企业管理局。10月23日，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国民党残部开始向营口败退，企图在营口从海上逃跑。营口党政军干部第三次撤离市区。
1: 喂，你好，营口烟厂。
17: 我，卜兆民。
1: 啊，卜书记，有什么指示？
17: 情况紧急，国民党52军已经接近营口了，你马上随营口党政军干部撤离市区。
1: 好，我安排一下。
17: 来不及了，你撂下电话立刻离开，到城南集合，我们去开庭。
1: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穿上军装了吗？
17: 你已经公开身份了，当然可以。

0: 一个人和你一起回去。
1: 不用了，人多不方便，我自己骑车就行，简单省事儿。
0: 红桥同志，我还是那句话，保重，谨慎行事。
1: 好，放心吧，我走了。

0: 国民党还能收留咱们吗？
1: 这国民党总比共产党好说话，这营口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留在这儿早晚得死，不如趁乱在大部队进城之前咱先杀几个共产党，拿个投名状，老子依旧可以飞黄腾达。
0: 大哥高明啊！
2: 快，大门紧闭，所有仓库门都上锁。你们拉两只土来，把各个通道都堵死。
3: 好，弟兄们，跟我走。
4: 走
5: 走
6: 走走，
7: 立军，
0: 王司令快看，赵红桥！
1: 天赐良机呀、啊，这小子撞枪口上了。
3: 大哥，国民党兵来了。快躲一躲，
2: 工友们，快撤！
3: 大哥，
8: 红桥，
3: 红桥，大哥，
9: 红桥，红桥，红桥，红桥。
10: 那一天，1948年10月24日，在烟厂大门口，我父亲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九天后的11月2日，营口彻底解放。随后，营口市委为我父亲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举行了盛大的送葬仪式。送葬队伍抬着我父亲的棺椁，从小白楼一直步行到人民公园下葬。1954年11月，营口市人民政府在埋葬我父亲等120多位烈士的原址，建立一座烈士纪念碑，坐东朝西，上面镌刻着7个大字：“烈士们，永垂不朽。”

0: 京时间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1、2、3、4、5、哦、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哦，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拉大锯扯大锯，咱们这块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最给力。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2: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2: FM
0: 89.5
2: AM
0: 927
2: 辽宁香港
0: 温暖调频，
2: 每周一到周五
0: 上午11点钟
2: 由
0: 兰子
2: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游戏。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关心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啊，您就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非常好的宝贝软件，叫
0: 北斗融媒客户端。
2: 对，您就搜北斗融媒这四个字啊。
0: 昨天咱们不是跟着这个315进行了这个文学界的打假吗？是不是
2: 为杜甫证明
0: 啊、
2: 是吧？
0: 其实这两天你没发现有一些，就是有生活中有一些变化吗？
2: 哎，有啊，我跟你说说我最那个什么的吧。
0: 嗯，
2: 就是我媳妇点那个外卖那个啥玩意儿，她昨天吃的麻辣烫就是不好点了，现在
0: 啊。不是，就前两天我在路上走，有个外卖小哥说，这两天这生意不怎么太旺啊，就大家点外卖点的少了。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趣闻啊，就不是趣闻，一个小视频，一个男的，然后拿着视频就在坐在自己家床上，一看是穿着睡衣，然后就说的，媳妇儿你起来吧，我这录像的全那个全国观众都能看着，你媳妇快起来。完了媳妇儿就是迷迷糊糊起来了，你说吧，你怎么回事，你是对不起我了。我怎么对不起你了？他说的那个，你刚才在睡梦当中，你叫别人名了，你知道不？你说吧，你俩是啥时候处的？那姓刘那小子是你俩处多长时间了？
2: 这是怎么
0: 谁怎么二处多长时间？谁呀？我没有啊！媳妇儿当时就懵了，完说把你那手机拿来，我看看一啥。完后来说的，我都给你录下来了，完把那录像一放，他搁那喊的就刘某祥，刘文祥，就是这个前两天那个塌房的麻辣烫嘛。
2: 跟那个羊毛府那个麻辣烫是一个类型的，
0: 反正就是某麻辣烫品牌
2: 一个品牌，
0: 让人就是让打假的时候发现他这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2: 哎、
0: 说实话啊，我真就是年前最后一天能去外食的时候，这赶上人家就是马上要放假，人小年放假，我那天去吃了一次。
2: 你真行！
0: 但是我确实我也有那种感受啊，就是确实是。然后现在网上就是。有各种各样关于这事儿的就这个段子嘛，就是说他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品牌不就是因为有一句就是很温暖的台词说、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就带你去吃什么什么的我家的麻辣烫啊，我家的鸭肉。
2: 这家伙走红了。随后呢

0: 就这打脸了，就被曝光说鸭肉冒充牛肉煮肉的。
1: 对，你说这台词儿就是被网友们现在就调侃是劝退了，说如果你要是被全世界都指责，我带你去吃他家的鸭肉。
0: 你说说现在牛肉，我年前都买过啊，年后能掉一点点，三四十一斤呢、啊。
1: 对，
0: 有时候最高四十多，对不？
1: 四十多，嗯，好的。
0: 你这现在
1: 分部位。
0: 对呀、啊。卖20一斤，
1: 他是这个你说这个是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那家那个接受采访那个服务员说的，
0: 对，
1: 啊、牛肉34斤一斤，我这才卖20一斤，你觉得可能是纯牛肉吗？他有理的，
0: 什么话呢？
1: 那你可以不卖纯牛肉，那你就说呗，这是鸭肉制品或者什么，对吧、啊？你不能说你这属于叫欺诈消费者，他
0: 你这不等于挂牛头卖鸭肉吗？
1: 对，他还理直气壮的辩辩解来，
0: 对吧？
1: 网友们现在就是广泛的去传播，就是用就是现在就说他用成本论去搪塞这个欺诈的行为，然后还说是什么说的那个有个、蚝油肉片儿，然后说的是鸡肉还是鸭肉，
0: 对，
1: 他说到底是啥肉，平台说了算。
0: 你看啊，
1: 就是、
0: 某网红曾经也翻过车，说什么你嫌贵你别买，或者你多挣钱去啊。
1: 对对对，
0: 他像他家就应该说，哎，你嫌便宜你别吃啊。
1: 买那他就更完了，是不？这种都是暗访嘛，因为他当时录的都是那种那个。
0: 那他的逻辑就应该这样。嗯、那你以为这个能是真牛肉吗？
1: 然后还有一个网红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子某精啊，就是以前他总是以这个他关联到这个麻辣烫，他总是说他吃这麻辣烫，完这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麻辣烫塌房了，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就也有一个小视频给自己调侃了一下。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对于这个。嗯，对于这些
0: 假
1: 和乱，其实真的网友们虽然是用这种调侃的这种去对待，但实际上啊，在心里头他现在大家还是对这个安全的这个饮食的安全是有意识的，是有那个有变化的。就比如说接下来咱们要讲的这个，
0: 嗯，
1: 就有一个网友看完315晚会，你知道他说出啥话吗？说出了一段豪言壮语呀。
0: 啊什么事儿呢？
1: 他说315晚会你来查查你那家冰箱吧。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冰箱那个又出事儿了。
1: 对，一位网友他在他外婆家他翻出了什么呢？你猜？
0: 翻出来一块香皂，肥皂。
1: 肥皂，翻出来2000年的肥皂。那是
0: 26年前的事儿了。
1: 还有2012年的小苏打。
0: 嗯。
1: 甚至还有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的巧克力，
0: 我的天！
1: 以及2018年的蜂蜜，哎妈，这蜂蜜我家容易有，容易啊！
0: 那对呀、啊，你说这是、啊？
1: 然后他想帮这个外婆去扔了这些过期的这些物品，但是外婆总能找到说不去扔他的一些理由。
0: 呵，
1: 啊，然后那个对此呢，就不少网友就说，自己家的长辈也有类似的迷惑的操作，就希望315呢，就是查一下我家屋里头的这个冰箱吧。大量的食品过期舍不得丢掉，这是一种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叫囤货癖。
0: 嗯，

0: 网友
1: 很多朋友都说了，
2: 嘿，你说那个爸妈这不就是我爸我妈那个状态？
0: 真的，网友们就开始吐槽了，
2: 嗯、
0: 就吐槽我们都同款爸妈呀，或者是同款的外婆。
2: 嗯，
0: 我觉得我家啊，我妈真的就是这样。对我妈妈来说，就说不把这个冰箱给塞满，就好像对这冰箱有点不太尊重似的，
2: 利用率不低不高啊、嗯、
0: 在这之前就有社交媒体上就有网友们晒出自己家满满当当的冰箱，
2: 对，
0: 然后吐槽父母啊这个囤积食物的这个坏习惯。我昨天还看到一对年轻夫妻在网上啊、他把他家有一个冰箱一个冰柜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他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了，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东西都找不到了嘛，他全拿出来放在桌面上了，然后就开始给大家拍。他说我就是为啥，我就是要接下来我就不准备买新东西，我就要把这家里囤货吃完再说。
2: 嗯、
0: 他家里你猜都有20袋烤肠，20袋、
2: 哎、
0: 就只是一个品牌的20袋，完之后又找着什么煎的烤肠，又找出来2袋、
2: 嗯、
0: 然后就你说这烤肠20袋，然后有什么五花肉5袋，然后就是涮火锅的羊肉卷牛肉卷的6盒，
2: 这家

0: 时间长了都成僵尸肉了吧？
1: 对呀、啊，然后还有什么鱼丸虾丸得有个六袋七袋的那样的。
0: 对。
1: 然后他说他就爱吃，完那个，完还有什么还有就什么做卤好的猪头肉。
0: 嗯，
1: 卤好猪头肉都
0: 等二月二再吃啊？
1: 对，谁知道了？他就反正都想不起来了。还有鸡翅，成包的鸡翅有一包，半包的有一包，完旁边还有一个卤过的，还有一包，就是太浪费了。
0: 咱不能少买吗？来，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1: 嗯，
0: 你父母那边就是那个大蒜，
1: 嗯，
0: 一般都你到他家剥蒜的时候都什么状态的？
1: 那就是有的时候都干巴了，
0: 空了，
1: 那皮儿空了，对，
0: 牙子要不长正常。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现在离菜市场天天都去溜达，你不能你三天两头买一头回来吗？吃了再买或两头，你非得整一遍子啊？
1: 你说太对了，哎，就这个蒜的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家吧、
0: 啊，
1: 就是平时做饭，因为孩子平时上班，就是我跟我老公上班，他上学的时候，我们不在家吃晚饭、
0: 嗯，
1: 所以就是早上一般不会吃这个东西，对吧？这个蒜如果周末买多了，他第二天这再待一周，再或者再吃不了，再吃一周，就像你说的，就空皮儿了或者啥的。
0: 还有咱们那个囤那个秋菜是吧？大白菜、大萝卜，你吃到这个月份了。全干巴没了，
1: 而且都下了新菜了，
0: 有的还有烂掉的，一算这损耗，
1: 哎，你说太对了，还不如就是当时现吃现买。
0: 我媳妇说一个最经典的，哎，上那个孩子爷爷奶家炖那个白菜，怎么跟咱家那个炖的不一样味儿呢？那白菜不一样，人那是随时在超市买的新鲜的大白菜。
1: 一个是现在随时秋菜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原来可能就是一个是确实是不太好买，原来啊，
0: 很对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然后还有就是说呢，你刚囤的时候便宜，
0: 哎，对。
1: 但是你想呗，你要是如果扔一半，这个便宜已经变成那啥了。
0: 对。
1: 而且在你吃的过程中，因为你有这个秋菜，你就会让你少吃很多新鲜菜，你就会想，哎，我得打扫这个秋菜。
0: 对。
1: 你还不如，也可能你这一冬天你吃十顿白菜，
0: 嗯，
1: 就吃了五颗，比如说，
0: 哎，对。
1: 那你囤了20颗，那实际上你吃了10颗，那有5颗本来是你不想吃，你硬吃的。
0: 哎，是那时候3毛5毛一斤。
1: 嗯，我说对不对？
0: 你在冬天买市场买，可能2块3块一斤。
1: 再有的时候我会买啥呢？我会买蒜，就是包好的那个蒜，但我不多买，我就买1块钱的。
0: 哎，
1: 蒜，
0: 回回吃新鲜的。
1: 对，我就买1块钱的，我给他直接，我也不用包了，我就直接那啥了也行。
0: 对，
1: 挺好。
0: 你看，我们说这个网友都有共鸣了，飞马心贼笑了，
1: 笑了，
0: 哭笑不得，对吧？
1: 那个
0: 飞大哥，您家是不是也这状况？
1: 飞大哥
0: 给我们点了100次赞，感谢、
1: 啊、谢谢、啊。然后你看，有一位山东的先生，他说了，他说我感同身受啊，我妈过年那个炖那个猪蹄子，过年买的香肠都在冰箱里冻着呢，
0: 而且都是混放的，
1: 而且这个说不好听的，去年甚至前年的都还有在冰箱里的呢。他还吐槽说，这个315赶紧来俺家查查俺娘吧。
0: 春节前我告诉丈母娘，我说、妈，赶紧把那个冰箱的东西打死打死啊！我
1: 是
0: 即将要卖点年货，可能还会发点年货。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我们都是因为不光说的，你是谁在这个社会上没点朋友啊？
0: 对，
1: 这过年人家给你拿点，就是人家的也是意思。比如人家回那个，比如咱单位同事婷婷回山东了，回来说：“这姐姐们、哥哥们，我给你们买点山东煎饼哈。”
0: 哎，整头驴那个阿娇。
1: 因为我们是不是有点地方啊？是不？我太知道了，就是我家也是，我冰箱里放着的肯定是有点原因的，比如说要不就是你看可能是单位分的福利啊，
0: 对，
1: 或者是这个东西实在太好了，我家农村亲戚给我拿的这个菜，我实在舍不得。
0: 无公害，绿色，
1: 无公害，我会把它收拾干干净净的，然后可能会烫一下冻上。
0: 你比如说豆饺子了，
1: 啊，豆饺子、
0: 这
1: 豇豆了、辣椒也可以，
0: 可以冻，对吧？还有就我介绍过那个韭菜。
1: 韭菜也行、
0: 哎、头刀韭菜。
1: 但是我告诉你、韭菜这东西吧，就是冻完那个冰箱味儿也大。
0: 咦，你说太对了。多放几层塑料袋。
1: 塑料袋吧，对对对对。
0: 但那玩意儿穿透力极强。
1: 对啊、或者有机芹菜，前两天我买了2把有机芹菜没来得及吃，我也给它切完了收起来了。我觉得什么时候包馅直接拿出来。
0: 是不是得先焯熟了再冻啊？
1: 没有，生的。生
0: 啊，生冻可以啊。
1: 生冻也可以、芹菜是可以的啊。
0: 但愿它在环状之后不皮条。
1: 你不能等它化了再包
0: 啊！敢冻茶包，
1: 冻茶包啊！
0: 完直接给蒸熟，
1: 直接做了。
0: 你这是好招
1: 啊！对，然后人重庆的一位网友也是把矛头瞄准了自己的母亲，说复热了很多次的剩饭剩菜，是腊肉、猪耳朵，吃了1个星期了，每顿都有它。你看，
0: 哎呦我天哪！

0: 腊肉猪耳朵。
1: 嗯，
2: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比如说就是腊肉、腊肠，它里边好多根儿，对吧？
1: 嗯，
2: 当时来了一整袋真空包装的。
1: 嗯，
2: 你拿出两根剩三根，然后老年人就会把那个袋封的不严实的袋，
1: 对对，
2: 再放到上边。
1: 这个绝对不行啊！
2: 而且一放不定放几天，你是冻上，要不然对不？
1: 冰箱不行，冰箱就是你要不然就你肯定是近期吃不上，你就直接给它冻
2: 了。对了，
1: 而且你一定要密封好。咱说不好听，咱不说整两三层嘛，咱起码里边一层，比如说保鲜、保鲜膜给它缠一下，外头再放一个干净的那种塑封袋给它封一下啊。
2: 有道理。
1: 哎呀，这个。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会不会坏呢？有这个营养学家专门说了，说会的。像网友提到这些干货呀，或者是调料品呢，不管存放在什么地方，都有霉变的风险。
2: 对，
1: 冰箱里的这种腌腊制品呢，也会产生油脂的这种酸败，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哈喇味儿。
2: 哎，
1: 这类油脂也会诱发我们身体的一些慢性炎症。你看看。
2: 你看看，很吓人的。
1: 嗯，
2: 啊，然后还有呢，这个有的朋友爱把这个剩饭剩菜啊，
1: 嗯嗯，对对对，
2: 都放到这个冰箱里。
1: 对，
2: 这个可能老生常谈了，说、啊、隔夜的一些青菜呀、
1: 嗯，
2: 会产生亚硝酸盐，对吧？
1: 嗯 嗯， 嗯，
2: 你每加热一次，这个细菌可能就完成了100万级的甚至1000万级的一个扩菌。
1: 我的天哪，
2: 你知道吗？就是你再放一顿再放冰箱里，完了细菌又增加了好多倍。
1: 咱们且不说这个细菌的事儿，每次加热、嗯、就是反复的加热，这营养成分到底有没有流失？
2: 这肯定流失。
1: 比如说维 C， 咱们都知道啊，每次加热一次大概能流失15%左右，那你反复加热相当于这个菜已经是一个没有用的壳了，你吃它干啥呀、
2: 嗯、
1: 而且味儿也不好了，你不好吃了是不？
2: 嗨，真是，
1: 嗯，
2: 哎，有很多心理学家这时候也站起来发话了。心理专家说了，
1: 嗯，
2: 咱们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1: 这倒是，
2: 嗯，这个针对老年人就爱攒这些剩菜剩饭的
1: 过期食品，
2: 不舍
1: 得扔，
2: 不舍得扔。
1: 心理，嗯，
2: 伦敦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博士，
1: 嗯，
2: 那家伙当然是中国人啊，
1: 华人，
2: 陈志林，
1: 华人、嗯、
2: 啊，就认为了、嗯、这个其实存在。一个心理成因的，首先它是节俭的一个习惯，
1: 嗯，
2: 刻在骨子里的，在长辈的认知里，这个食物啊，很多东西啊，只要外观还可以，那就稍微有点黑变质的，这个弯掉它还能吃，
1: 嗯，
2: 即便是有点过期了，没事儿，丢掉了那不是浪费吗？是不是？
1: 嗯，
2: 过一月俩月，哎，没坏吧，还能吃，是吧？
1: 嗯，
2: 说句俗点，吃不死就行呗，是不是？哎。那么陈博士也讲了，某些物品不丢或者是就是总爱存着，它就存在着一个情感的依恋，
1: 嗯，
2: 这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啊。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是基于情感链接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依赖。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看有深层次的，
1: 深层次的，
2: 这时候就需要儿女们去关怀了，是不是、
1: 嗯、太需要去关怀了。
2: 哎，
1: 咱也不能硬跟人家老年人来劲儿啊，
2: 那就是
1: 扔了也不行，说
2: 悄悄地扔，
1: 悄悄地扔啊。
2: 我媳妇儿就是没事就会清理一波
1: 啊，悄悄
2: 不告诉他
1: 啊，对，不告诉他，
2: 反正他发现了就发现了，发现说那儿坏了过期了
1: 啊，
2: 因为他不会有在你跟你对峙的，没坏呀，我这是味儿行，你用不着，你告诉他，我闻的坏了，冷了。
1: 对啊，对，我想起来了，这要说一下，这是前两天我看那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叫什么阿朵、
2: 啊，
1: 有一个你知道吗、
2: 啊、
1: 唱歌的、那个，
2: 我记得知道。
1: 他前两天发，他说为什么我在过年期间没胖？
2: 嗯，
1: 因为我们全家食物中毒。原因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买了一份三文鱼
2: 啊，
1: 是不是三文鱼当天应该给他吃光，
2: 挺贵的，
1: 结果没吃光，第二天早上呢他妈妈就是孩子的姥姥呗，
2: 生吃，
1: 没生吃，想着这东西不能再生吃第二顿了
2: 啊，对，加热了，
1: 煎一下就给他煎熟了，结果这家人忘吃了，完等到回来他们住民宿吧，可能还能自己做饭那种，第三天早上发现完了，看他说这还要吃这个，
2: 我的天，
1: 然后说那没坏吗，这么多天了，然后他妈妈就闻了一下，他说我看起来没问题，闻着也没问题，然后吃吧，完全家人都吃了，结果上医院去、嗯、全家人食物中毒，
2: 太吓人了，
1: 食物中毒了，然后这以至于过年这七八天吧，他们全家人就只能吃粥。
2: 你看有的人说哈、
1: 嗯
2: 这个叫什么呢？说海鲜臭点没事儿能吃，
1: 嗯，
2: 但是肉又臭了就不能吃了，
1: 这都不行，
2: 其实是不行的啊。他说臭鱼烂虾，臭鱼烂虾嘛，那都是50年代、60年代以前的一个思想了，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啊，所以说大家千万可别就省着那点玩意儿哈，
1: 嗯嗯，
2: 哎，那不叫节俭，你看这哪多哪少啊，是吧？
1: 是。嗯

0: 那对于如何去克服这种囤物的这种坏习惯呢？
1: 嗯，
0: 有科学家、心理学家，人也给出了几个建议。
1: 好啊，
0: 首先是建议子女要尝试跟老人沟通，保持温和、耐心且专业的这种态度。
1: 对，
0: 啊、你千万不要去，就是跟他说这个一些案例啊，讲出食物中毒以后花了更，你可能是为了这省这点小钱，但是可能引发的问题啊，又花更多的钱呢、啊。就深入浅出的去解释这个原理。
1: 第二呢，
0: 逐步的让这个老人有一个改变这固有的观念。嗯、
1: 对，第二点就是，他们。就是专家认为说，帮助老人，咱们应该定制一个科学合理的购物计划，
0: 嗯，
1: 和这个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是很关键的、
0: 哎。最后就是他认为关注老人的情感需求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老人会去囤东西呢？他觉得父母、嗯、子女不在身边，可能没有安全感。
1: 是的，
0: 这时候咱们要给予他们这个心灵的这种安慰和。让他们就是从根源上解决囤物背后的这种焦虑啊。
1: 嗯，
0: 那冰箱放剩菜注意的几点，咱们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可能就要结束了。
1: 好啊，
0: 首先剩的荤菜，
1: 嗯，
0: 就是可以，就是素菜尽量当餐完成啊，不要最好不要隔夜啊，因为新鲜的蔬菜中那个亚硝酸盐很低，但是剩下素菜就不太适合再吃了。
1: 嗯，
0: 然后肉菜呢，如果你要放在冰箱里，尽量要用带盖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膜给它密封。看，跟我说一样，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螃蟹、鱼类、虾类的建议不能隔夜，
0: 看着没？而且剩饭剩菜再次食用一定要用加热到75度以上才安全。
1: 嗯，
0: 切记就是反复的热、重复的热，这个千万不要。那如果加热一次吃不完，那就请倒掉吧。
1: 好了，跟大伙儿说声再见了啊！
0: 嗯，贼拉有戏，
1: 咱们下回继续。
0: 再见。
1: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又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024-8321-7927 024-8321-8927。大家还可以通过咱们辽宁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给我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健康经验，留下您的健康问题，大家一起探讨。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健康，收获快乐。很多血压高的人啊，是这不敢碰那不敢吃，就怕吃多了血压又高了。那今天啊，必须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好消息，吃饭一个改变，不饿肚子不忌口，连续吃上4周，血压就能大幅度下降了。那降压效果有多明显呢？研究发现，这样吃饭的降压效果堪比口服降压药啊！关键是全家老少都能跟着吃，咱们赶紧来听听怎么操作。2022年，北京大学武阳峰教授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循环》的研究显示，高血压患者在坚持食用中国心脏健康饮食4周后，血压可下降15.6.7毫米汞柱，效果堪比常规口服降压药物。研究人员纳入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4个城市的265名参与者，随机呢分成2组，一组呢是按照中国心脏健康饮食来吃饭，另一组是保持日常饮食。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把钠从每天6克减少到3克，同时呢减少 11% 脂肪摄入量，增加 4% 蛋白质， 8% 碳水化合物，还增加了钾、钙和膳食纤维。就在这个实验短短28天之后，结果啊非常令人惊喜。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人，血压平均下降了 15.6.7 毫米汞柱，相当于在普通饮食基础上多降低了 13.8 毫米汞柱。这个降压幅度在临床常用的口服降压药效果上是一样的。研究人员估计，如果能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将减少 20% 的心血管疾病发生，减少 28% 的心力衰竭发生，减少 13% 的全因死亡。很多朋友可能想问啊，这个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到底是啥呀？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它不是要求人们做出剧烈的改变，有多大的改变，而是在日常饮食基础上进行适度调整，就能获得良好效果。首先第一呢，减少钠的摄入，钠的摄入量从每天近6克减少到3克，摄入过多的钠会造成身体水含量增加且不易排出，随之血容量增加，进而造成血压升高。建议除了咱们准备现盐勺，建议大家把普通食盐换成低钠盐和低钠酱油，同时还可以用天然的调味料，比如说花椒、辣椒等来代替盐进行调味。第二呢，就是增加钾的摄入，因为高钾饮食是可以降低血压的。钾的降压作用主要在2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增加尿液中钠的排泄量，从而降低血容量，降低血压；另一方面，钾可以使血管平滑肌放松，也就是软化血管，从而降低血压。所以建议大家适量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番茄、土豆、紫洋葱、葡萄干、各种有颜色的水果蔬菜、各种豆类以及坚果等等。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增加优质的蛋白质。相关研究表明，增加可溶性纤维、蛋白质、水果以及蔬菜的摄入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的降低有显著关联。建议多吃蛋类、鸡鸭鱼虾、瘦肉以及植物蛋白，比如说豆类食品，像毛豆啊，还有豆腐、扁豆、鹰嘴豆、豌豆等等，都是可以的。第四，增加
膳食纤维的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摄入可以通过改善肠道健康、调节血脂、控制体重等方式间接地帮助我们调控血压。而全谷物是膳食纤维的极佳来源，比如说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等等。像豆类包括豌豆和扁豆等的纤维含量也比较丰富。另外蔬菜与水果，特别是带皮食用的果蔬和坚果种子，像杏仁啊、奇亚籽等等，也是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第五，增加钙的摄入。因为钙啊，不仅仅是维持神经与肌肉活动的必需元素，对控制血压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建议呢，就是每天喝至少500毫升的牛奶或酸奶，同时选择一些含钙高的食物，如豆类及一些海鱼。另外，深绿色的叶菜也是隐形的补钙高手。大家保证啊，这个奶类的摄入。还有最后一点，保证饮食的多样性，建议每天要吃够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要吃够25种以上的食物，以保证食物的多样性。比如说早餐，咱们可以吃蔬菜花卷，喝小米粥，吃水煮蛋，凉拌坚果绿豆芽。一般咱们就吃个花卷白面的，对吧？或者是凉拌黄豆芽。那咱们可以把它换成蔬菜花卷，可以凉拌绿豆芽里边啊，加点坚果。午餐呢，常规咱们可能吃的是肉末豆角炒饭，包菜炒粉丝，紫菜蛋花汤。那咱们要是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就是燕麦米饭，包菜炒肉丝，炒粉丝，然后呢虾仁萝卜炖豆腐，再来上香蕉半根，再来一盒脱脂奶。等到晚餐的时候，可能我们一般吃什么猪肉芹菜包子啊、大米粥、花卷、金针菇青椒炒豆皮儿，其实可以换成这个健康一点的杂粮馒头、红豆大米粥、金针菇青椒炒豆皮，然后再来上一盒酸奶。其实你看，没做多大的改变，只是在食物种类上咱们去添加了，咱们注意补充了一下全天的这个饮食的多样性啊，就是一点点的改变就足以让我们更健康。另外除此之外啊，还有几个生活小习惯也是有助于帮着大家降低血压的，比如说多喝白开水。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公共卫生前沿上的研究显示，多喝白开水就能有效降低高血压风险。具体来说，每天饮用大约6到8杯白开水的人，相比每天饮用不超过1杯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要低很多。第二，晚饭早点吃。2019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循环上的研究发现，晚上8点以后吃的较多的女士舒张压显著升高。研究者提醒，晚餐需要早点吃，而且晚餐在全天摄入食物热量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减少，这样才能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第三，赶紧去戒烟。香烟中的尼古丁是刺激心脏和肾上腺，使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甚至血栓。吸烟者的血压心率是普遍高于不吸烟的人，而且二手烟同样会带来高血压的风险。第四，尽量的不喝酒。2023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高血压上的研究显示，即使少量喝酒也会让血压升高，和不喝酒的人相比，每天饮用12克酒精就能使收缩压上升 1.25 毫米汞柱，舒张压上升 1.14 毫米汞柱。另外，少吃高糖食品。因为高糖饮食啊，不仅会导致血糖上升，还可能引起胰岛素抵抗，影响血脂的正常代谢。而过多的糖分摄入还会转化为脂肪，影响血脂水平。日常我们要少吃糖果、甜点、甜饮料等高糖食品，增加低糖或无糖食品的比例。最后我想说的是，饮食调整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控压方式，没有之一，对吧？咱们只需要从今天开始，在饭里呢，咱们换成杂粮饭啊，把它多加点豆类、黑米、小米都可以，燕麦啊都行。然后菜里呢，少放一勺盐，
然后多炒一盘青菜，咱们用一餐一饭的温柔微调，慢慢的把血管养好，把高血压稳稳的降下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用好一日三餐这道天然降压方，让全家人的血压都健康起来。

0: 一位叫大英姐的朋友留言说，最好的药房是厨房，最好的运动是步行，最好的心态是平和，最好的饮料是白开水。谢谢您的分享啊，说得非常好。杨丹留言说，真好，实践起来，诶，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从今天就开始。风景留言说，戒烟戒酒，低盐低糖，没错，这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啊。郁金香留言说，明天煮杂粮饭。对，咱们其实就在饭里啊加上一小把这个燕麦米啊、黑米啊、杂粮豆啊，其实就达到了这个效果了啊。咱们大家习惯性的可能都是吃白米饭，顶多放点小米，小米也不错呀。其实你再换个口味，放点这个小玉米茶，放点这个杂豆啊，放点这个燕麦米，其实一样是很好吃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小的改变上进行一下微调，让自己更加健康起来。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24832179270243218927。咱们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看看大家伙的问题。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管家，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电话024-8321-7927，024-8321-8927。

小严留言说，孩子嘴唇往上翘是腺样体面容吗？我记得这个问题咱以前聊过啊，好多家长可能都发现自家孩子呢总是爱不自觉的张嘴，嘴唇还往上翘，然后有人说是正常的，有人说可能是腺样体面容，这家长就有点不知所措了。其实呢，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法啊，只要孩子在放松说话时能轻松的闭上嘴巴，不需要口周肌肉费力，基本都没有问题，不用太担心。其实孩子的嘴唇形态可能受到遗传因素生长发育的影响，如果孩子的父母祖父母中有类似的唇形，那么孩子出现嘴唇上翘啊，那可能是遗传导致的。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嘴唇的长度也会有明显的延长，看起来就是会翘一点。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判断不好，不确定这孩子的嘴唇或面容是否有问题，那不知道要不要干预，建议可以让耳鼻咽喉科的医生来看一看。当然除了遗传发育等正常的生理性原因，如果在孩子放松的时候嘴唇始终处于外翻张开的状态，要刻意用力才能闭合嘴唇，或者有打呼噜口呼吸等症状，那家长就要警惕是不是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建议呢及时就医干预。目前医学上认为导致孩子嘴唇上翘的病理性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牙颌畸形，特点就是除了嘴唇上翘，孩子还可能会伴随牙齿不齐，比如说门牙外凸、龅牙、上下颌骨发育不对称等等症状，孩子平时容易习惯性的张嘴呼吸，笑的时候可能会露出过多的牙龈。那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面部颜值，还可能干扰正常的咀嚼和发音功能，长期张嘴呼吸还会进一步加重颌骨发育异常，增加腺样体面容的风险。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口呼吸，这个因为气道阻塞导致的，比如说孩子有腺样体肥大、慢性鼻炎、扁桃体肥大等问题，引起了鼻塞，被迫长期用口呼吸，就会导致唇肌松弛，上唇变短变厚并向上翘起，孩子一般还会伴有呼吸粗重、打呼噜的症状。那家长可以用小镜子放在孩子的上嘴唇的地方，镜面朝下对准他的嘴，如果镜面上有雾气，那就有口呼吸了。还可以用毛巾擦湿自己的手指，然后放在孩子的嘴前边，如果有气流，那手指就会感觉到凉嘛，大家可以做一个判断啊。其实长期口呼吸是会影响颌面发育，造成腺样体面容的，同时因为供氧不足会导致孩子出现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良的口腔习惯影响的，这个一般是后天逐渐出现的，比如说长时间使用安抚奶嘴，然后吮吸手指等等，孩子的上颌形状和牙齿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了，那嘴巴就往外突出了。而持续的不良习惯会改变上颌骨的生长形态和牙齿的排列位置，让嘴巴向外突出，一旦习惯定型，牙颌和嘴唇的形态异常也会更难纠正。所以说想要确定孩子的这个情况啊，建议如果自己判断不了的话，还是到专业的耳鼻喉科医生那儿来进行一个判断和最后的定论啊，然后咱们再仔细观察孩子的具体情况。

微微留言说，焦虑会让头发变白吗？准确的说会，就是长期或强烈压力可能促发或加速白发，但通常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啊。因为头发的颜色呢，是由毛囊中的黑色素干细胞决定的，这些细胞持续产生色素，让头发保持原有的颜色。当人长期处于焦虑或高压状态时，交感神经系统会大量释放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神经递质，这种物质会使黑色素干细胞过度激活，提前分化迁移，最终耗尽储备。一旦干细胞消化殆尽，毛囊便失去产生色素的能力了，新长出来的头发那就会变白了。流行病学和实验研究提示，压力与早发白发是存在关联的，但在人群中，压力对白发的贡献大小仍然难以精确量化。2021年，哥伦比亚大学团队观察到，部分人的白发在压力缓解后，出现重新着色的现象，这就提示压力相关白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具有一定的可逆性，但这种情况主要见于少数个体和单根的头发，并不代表白发普遍都是能恢复的啊。另外，白发本身呢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遗传和年龄仍然是最主要的因素。另外，像维生素 B12、 叶酸、铁、铜等营养缺乏，甲状腺功能异常，白癜风、斑秃等自身免疫相关疾病，以及吸烟、长期睡眠不足等，也可能与白发提前出现是有关的。那如果说你突然间大量出现了白发，那集中在局部或伴随明显的脱发、皮肤白斑、乏力、心悸、体重明显变化等等症状，建议及时就诊皮肤科或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对于已经出现的白发，其实目前最直接的处理方式仍然是剪发、染发或接受自然变化啊。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戒烟限酒和压力的管理是有助于整体健康的，但不能保证能够逆转白发。

说到孩子的问题啊，就有不少的朋友留言说到孩子的事儿了啊。一位叫卫生的朋友留言说，孩子总是光脚在地上走，会不会着凉，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孩子光脚是有好处的，光脚能让儿童的脚和脚趾有更多的空间灵活移动，更好的锻炼脚部肌肉和韧带，而且经常光脚的儿童比穿鞋的同龄人足部形态发育更好。只要地面安全，温度合适，光脚不仅不会着凉生病，还能帮孩子更好的感知地面，促进足弓发育，预防扁平足，有助大脑与身体协调。如果担心孩子着凉，摸后背是比摸手脚要靠谱的多的。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收听参与。如果您还有什么健康问题想和我聊一聊，可以随时给我在公众号平台上留言，或者是在下期节目继续关注。好，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5: 北京时间一点整，
1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0: F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说到，一位少年公子进了人家比武招亲的场子，不但是打赢了那位比武招亲的红衣少女，而且还在打斗当中把人家的一只绣花鞋给除了下来，揣在了怀里。这个时候呢，一阵风紧，天上就飘下了片片的雪花，许多围观的闲人就叫了起来，哎呦，下雪了，下雪了。那位红衣少女的父亲木易走上前来，双拳一抱，
1: 啊，这位公子爷，我们住在西大街高升客栈，这就一起去谈谈吧。
0: 那公子头一歪，谈什么，天下雪了，我得赶着回家。
2: 木易愕然变色，
3: 你既然胜了小女，我有言在先，自然将女儿许配于你，终身大事岂能马虎？
0: 那公子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我们在拳脚上玩玩倒也有趣，这招亲嘛，哈哈，可就多谢了。
2: 木易顿时气得脸色雪白，一时说不出话来。
3: 你是？
0: 那公子的一名亲随冷笑了一声，
4: 哈哈，我们公子爷是什么人啊？怎么会跟你这等走江湖卖姐的低三下四的人攀亲呢？做你的青丘白日大梦吧。
2: 木易是怒极了，反手出掌正中他左颊，力道奇大，那名亲随顿时给打晕了过去。那名公子呢，还倒也不跟他计较，命旁边的人扶起那位亲随，然后就要上马。
3: 木易怒道，你是存心消遣我们来着？
0: 那公子也不答话，左足就踏上了马镫。
2: 木易左手翻过，抓住了那公子的左臂，
3: 好，我闺女原也不能嫁你这等轻薄小人，你把鞋子还来。
0: 那公子一笑，哈哈，这是他甘愿送我的，跟你何干呢？招亲就不必了，这彩头却不能不要。
2: 说着他手臂绕了个小圈，微一运劲儿，已经把木易的左手挣脱了。
0: 木易气的是全身发颤呐，
3: 我跟你拼了！
2: 他纵身高跃，疾扑向前，双拳钟鼓齐鸣，就往那公子爷的太阳穴打去。那公子仰身避开，左足在马镫上一蹬，飞身就跃入了场子。
0: 我若是打败了你这老儿，你就不逼我做你女婿了吧？
2: 围观的众人都气恼这公子轻薄无礼，仗势欺人，但是除了几个无赖混混大笑之外，其余的人

0: 敢怒而不敢言。木易不再说话，紧了紧腰带，使了一招海燕掠波，身子跃起来向那公子急撞了过去。那公子知道他怒极了，不敢怠慢，拧过身躯，左掌往外穿出，毒蛇寻血手就往他小腹上击去。木易向右避过，右掌急向对方的肩颈穴斩下。那公子左肩微沉，避开敌指，不等左掌撤回来，右掌已经从左臂下穿出，偷云换日。上边左臂遮住了对方的眼光，臂下这一掌出敌不易，险狠之极。木易左臂沉落，右肘已经搭在了他的掌上，右拳横扫，等他低头躲过，猝然间双掌合拢，尾护彭楚氏猛劈向他的双颊。那公子这个时候不论如何变招都不免要中掌，他心一狠，双手倏然间飞出，快如闪电，十根手指分别就插入了木易左右双手的手背，随即向后跃了开来。他的十根手指已经成了尖尖的红色。旁观的众人是齐声惊呼啊，只见木易的手背是鲜血淋漓，鲜血滴在了地上，伤势竟然是不轻。那个少女是又气又急，赶忙上前来扶住了父亲，撕下了衣襟给他裹伤。木易把女儿轻轻一推，
1: 走开，今日不跟他拼了，不能算完。
2: 爹，这人好狠，今日暂且忍他一忍吧。
0: 众人眼见着一桩美事就要变成血溅当场，个个是惊疑叹息，连那些无赖地痞脸上也都有了不忍之色。有人便轻轻议论那个公子的不是了。国靖见了这等不平之事，哪儿还忍耐得住啊，见那公子在衣襟上正在擦那手指上的鲜血，又要上马了。他双臂分张，轻轻推开身前的众人，就走入了场子。
3: 喂，你这样干可不对啊。
0: 那公子一呆，随即笑了。那怎样干才对啊？他手下的随从见郭靖打扮得土头土脑，说话又不知道带着哪儿的口音，听公子学他，便都纵声大笑起来。郭靖愣愣的，也不知道他们在笑些什么，正色说，
3: 你该当娶了这位姑娘才是。
0: 那公子歪了一下脑袋，仍旧笑吟吟的，要是我不娶呢？
3: 你既然不愿意娶她，你干嘛下场比武啊？她旗子上写的明明白白，比武招亲呢。
0: 那公子脸色一沉，你这小子多管闲事，想要干嘛？
3: 这位姑娘相貌既好，武艺又高，你干嘛不要？你不见这位姑娘脸都气得白了吗？
0: 这你这混小子，跟你多说也是白费。然后那公子转身就走，郭靖伸手就拦住，
3: 哎，你怎么又要走了？
0: 怎么？
3: 我不是劝你娶了这位姑娘吗？
0: 公子纵声长笑，大踏步走出。木易见郭靖慷慨仗义，知道他是位血性少年，然而听他跟那公子一问一答呀，显然这孩子心地醇厚，全然不通事物。他走近身来，
1: 小兄弟别理他，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此仇不能不报。喂，你留下姓名来。
0: 那公子又笑了，我说过不能叫你丈人，你又问我姓名干嘛？郭靖大怒，纵身过去，
3: 那么你把鞋子还给这位姑娘。
0: 那公子也怒了，关你屁事儿啊，你自己看上了这姑娘是不是？郭靖摇了摇头，
3: 不是。你到底还不还？
0: 那公子忽然出左掌，去势如风，重重的打了郭靖一个耳光。郭靖全然没料到他会突然出手，所以根本没有一点防备， 被他重重的一掌就打在了脸上，惊怒交集，施展开擒拿手中的脚拿之法，左手向上向右，右手向下向左，双手交叉而落，这一脚之下同时就拿住了那公子双腕的脉门。那公子又惊又怒，一挣竟然没挣脱。你要死吗？飞起了右脚就往郭靖的下阴踢去，郭靖双手奋力一抖，把他给抖回了场子当中。那公子轻身功夫甚为了得，这一掷啊，眼见着是肩头朝向地下，哪知道他在空中时将右足往下一踢一撑，已然站直了，他即将身上的锦袍抖落。你这臭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吗？有种的你就过来跟公子爷较量较量。郭靖摇了摇头，我干嘛要跟你打架？你既然不愿意娶她，就把鞋子还给人家。众人以为郭靖先前是出来打抱不平来了，都想见识见识他的功夫，不料到这人忽然临阵退缩，有些无赖就变虚了起来。
4: 嘿，只说不练算哪门子好汉。
0: 那个公子呢，刚才给郭靖这么拿住了双腕一掷，知道这人武功不弱，内力也很强劲，他心中啊也忌惮了三分，见他不愿意动手，也正合心意，被迫交还绣花鞋吧。在这众目睽睽之下，那如何下得了这个台呀？他当下把锦袍又搭在了臂上，冷笑着转过了身。郭靖伸左手就抓住了锦袍，
3: 你怎么又走了？
0: 那公子心念一动，忽然手臂一甩，这锦袍就猛地飞了起来，正好照在郭靖的头上，跟着是双掌齐出，猛力地打在了他的胸肋之上。郭靖突觉眼前一黑，同时胸口一股劲风袭到，急忙吐气缩胸，已然来不及了。砰的一下，这肋上双掌齐中。幸亏啊，郭靖跟这丹阳子马玉修习了两年的玄门正宗内功，这两掌虽然给打的是胸口剧痛彻骨，却也没把他伤着。当此危机之际，他双脚鸳鸯连环，啪啪啪啪，连着就踢出了九脚。这是马王神韩宝驹的生平绝学，脚下曾经踢倒无数的南北好汉。郭靖虽然没有学得三师父腿法的神髓，头上又被罩着锦袍，目不视物，只得是飞脚乱踢。那公子啊，却也被他踢得手忙脚乱，避开了前七脚，最后两脚竟然没躲开，啪砰两下子，左右胯均被踢中。那公子中了两腿，勃然大怒，身形一晃，陡然间便骑到了郭靖身边，左掌斜挂单鞭，呼的一声就往他头顶劈落。郭靖举手格挡，双臂相交，只觉得胸口突然间剧痛，心里一惊，被那公子抢攻了数招，出脚勾转，扑倒在地。公子的随从都笑了起来，还有人鼓掌喝彩。那公子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就想打抱不平，回家叫你师娘再教上20年。郭靖吸了口气，在胸口运转了几下，疼痛力减。
3: 我没师娘。
0: 那公子哈哈大笑，
4: 什么那么叫你师父，赶紧给你娶一个。
3: 我有六个师父，其中一个是女的。
0: 却见那公子并没理他，正想走出圈子，他也来不及说话了，纵身而上，看拳，肘底冲拳就往他后脑击去。那公子低头避过，郭靖左手勾拳从下而上击他面颊，那公子左臂挡开，两人双臂相隔，各运内劲儿向外崩击。郭靖的本力比较大，那公子呢武功较纯，一时间就僵在那儿不分上下。郭靖猛地吸了口气，正想要加强臂上的力量，忽然觉对方手臂陡然松开，自己啊一股劲力就突然落了空了，不由 向前扑了出去，急忙拿桩站稳，可是后心敌掌已到。郭靖急忙回掌招架，但是他是凭虚而对方踏实，那公子叫了一声去吧，掌力震出，郭靖立足不稳，随即又跌倒了，这一次啊却是俯卧，他左肘在地上一撑，身子就弹起来了，在空中转了半个圈子，左腿横扫向公子的胸口踢去。旁观的众人见他这一下子变招迅捷，稍会点拳艺的人都喝了一声彩啊。那个公子向左侧身，双掌虚实并用，一掌扰敌，一掌攻击。郭靖展开了分筋错骨手，双手飞舞，拿筋错节，招招不离对手全身的关节穴道。那公子忽然掌法突变，竟然也使出了分筋错骨手来。只是啊，郭靖的这路功夫是妙手书生朱聪自创的，与中原名师所传的招式不同，两人全路相近，可是手法招数却是大相迥异。拆了数招，一个伸十中二指扣拿对方腕后的养老穴，而另一个反手勾擒抓向对方的指关节，双方各有所忌，都不敢把这招数使实了，是稍发即收，如此就拆了三四十招，还是不分胜败。天上的雪花已经是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众人的肩头都已积了薄薄的一层白雪了。那公子久战不下，忽然就卖了个破绽，露出了前胸。郭靖趁机直上，手指几点对方胸口的鸠尾穴，他心念忽动，我跟他并没什么冤仇啊，不该下如此的重手，搓在了穴道的旁边。岂知那公子右臂忽然穿出来，将郭靖双臂掠在外门，左手接连砰砰两拳，正击中了他的腰眼。郭靖急忙弯腰缩身，发掌也向那公子腰里边打到。那公子早就算到了这一招了，右手勾转已经叼住了他的手腕，顺手牵羊往外一带，右脚在郭靖的右腿迎面骨上一拨，借力使力，郭靖又站立不稳，扑通一下重重的又摔了一跤。木易的双手这个时候已经由女儿给裹好了窗口，站在旗下观斗呢。见郭靖是连跌了三跤，显然不是那公子的对手，连忙上前把郭靖扶起来。
1: 老弟，咱们走吧，不必再跟着下流胚子一般见识。
0: 郭靖刚才这一跤啊，摔的是头晕眼花，额角撞在了地下，更是好不疼痛，怒火大炽，他挣脱了木易拉住他的手，抢上前去，拳掌连发，狠狠地向那公子打去。那公子还真料不到，他竟然这小子输了不走，反而是越斗越勇，他越开了三步，
5: 喂，哎，你怎么还不服输啊你？
0: 郭靖并不说话，抢上前来继续狠扑猛打。
4: 你再纠缠不清，可莫怪我下杀手了。
5: 好，你不把鞋子还给人家，咱们永远没完。
4: 这姑娘又不是你亲妹子，你干嘛拼死要做我大舅子？
0: 他这句呢，是北方骂人的话，旁边的无赖子们一齐哄笑，郭靖却全然不懂。
5: 我又不认得她，她本来不是我亲妹子。
0: 那公子是又好气又好笑，
5: 傻小子，看招！
0: 两个人搭上了手，翻翻滚滚又斗了起来。这一次郭靖留了神，那公子连使诡计，郭靖都没上当。要讲到武功呢，那个公子其实是稍胜一筹，但是郭靖是拼着一股狠劲儿，奋力拒战，身上尽管再重拳掌，他始终是缠斗不退。他幼小的时候啊，还没学武艺之时，跟都史等一群小孩打架便就是这样。他这个时候武艺虽然高了，可打法仍然是出于天性，跟幼小时一般无异，蛮劲儿发作了，早把他四师父说的打不过逃这四字真言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他的内心里边啊， 一向是六字真言，打不过加把劲儿。不过呀，自己他不知道而已。这个时候闻声赶来围观的闲人是越聚越多，广场上已经是给挤得水泄不通了，风雪也渐渐的大起来。但是众人都觉得这热闹好瞧啊，竟然谁也不走。木易是老走江湖的了，知道如此打斗下去定会惊动官府，闹出大事儿。但人家仗义出来打抱不平，自己岂能一走了之呢？在一旁边瞧着十分的焦急，无意中往人群当中一瞥，忽然见官斗的人群中竟然多了几个武林中的人物，江湖的豪客，或凝神观看，或低声议论。刚才自个儿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两个少年打斗，也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木易慢慢地移动脚步，走进那公子的随从聚集的地方，侧目斜瞧，只见随从全

0: 顶尖僧帽，是个和尚，他的身材是魁梧之极，他站在那儿比四周的人高出一个半脑袋来。另外一个中等身材，满头的白发如银，但是脸色光润，不起一丝的皱纹，就像是个小孩一般，当真是白发童颜，身材奕奕。他穿着一件葛布长袍，打扮的是非道非俗。第三个是个五短身材，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却是目光如电，上唇上有两撇短须。木易看得暗暗惊讶，只听有一名仆从说：
1: 上老，您老下去把那小子打发了吧，再缠下去，小王爷要是一个失手受了点伤，咱们这些跟随小王爷的下人可都活不了了呀。
0: 木易是大吃一惊，心想，原来这个无赖少年竟然是小王爷，这要是再斗下去，可要闯出大祸来呀。再看这些人，肯定都是王府里的好手，想必众随从害怕出事儿，前去招了过来助拳。只见那和尚微微一笑，并没答话，那个白发老头却笑了：
2: 呵呵，灵智上人是青海手印宗的大高手啊，等闲怎能跟这等混小的动手啊，没得失了自己的身份，最多王爷打断你们的腿，还能要了性命吗？
0: 那个身材矮小的汉子说：
3: 小王爷功夫比那小子高，怕什么？
0: 你看这人啊，身材矮小却声若洪钟，话一出口，旁边都吓了一跳，回头去看他，被他闪电似的目光一瞪，又急忙转回头，不敢再看了。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因为一个少年公子下场子打胜了人家比武招亲的姑娘，并且还夺得了人家姑娘的一只绣花鞋揣在了怀中，却要扬长而去，不再提招亲这码事儿了。姑娘的父亲穆义跟那公子理论，也被那公子打伤，郭靖暴打不平，上前与这公子动起手来，四周是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过了一阵子，这人群当中出现了几个江湖人物，个个形貌非凡。穆义看得暗暗惊讶，他慢慢靠近了，只听那公子的一名仆从说：
1: 上老，您老下去把那小子打发了吧，再缠下去，小王爷要是一个失手受了点伤，咱们这些跟随小王爷的下人可都活不了了呀。
0: 穆义是大吃一惊，心想，原来这个无赖少年竟然是小王爷，这要是再斗下去，可要闯出大祸来呀。再看这些人，肯定都是王府里的好手，想必众随从害怕出事儿，前去招了过来助拳。只见那和尚微微一笑，并没答话，那个白发老头却笑了：
2: 呵呵，灵智上人是青海手印宗的大高手啊，等闲怎能跟这等混小的动手啊？啊，没得失了自己的身份，最多王爷打断你们的腿，还能要了性命吗？
0: 那个身材矮小的汉子说：
3: 小王爷功夫比那小子高，怕什么？
0: 你看这人啊，身材矮小却声若洪钟，话一出口，旁边都吓了一跳，回头去看他，被他闪电似的目光一瞪，又急忙转回头，不敢再看了。那白发老人又笑了笑：
2: 呵呵，小王爷学了这身功夫，不在人前露脸，岂不是空费了这么多年的寒暑之功？要是谁上前帮他呀，他准不乐意。
0: 那矮小身材的汉子说：
2: 梁公，你说小王爷的掌法是哪一门的功夫？
0: 白发老人又一咧嘴：
2: 彭老弟，这是考教起你老哥来着。小王爷掌法飞翔灵动，虚实变化，为时不易。要是你老哥没走了眼，那么他必是跟全真教的道士学的武功。
0: 穆义的心中一凛呐，这个下流胚少年竟然是全真派的。那矮个的汉子点了点头：
2: 梁公好眼力啊，你向来在长白山下修仙炼药，听说很少到中原来啊，对中原武学的家术门派却一瞧便知，哎呀，兄弟是佩服之至啊。
0: 那个白发老儿微微一笑：
2: 彭老弟取笑了。
0: 那矮汉子又继续说：
2: 可是全真教的道士经常跟咱大金国作对，怎么又会去教小王爷武艺呢？哎，这倒奇怪了。
0: 白发老头笑着说：
2: 六王爷折节下交，什么人请不到啊？啊，以你彭老弟这般纵横河北河东的豪杰，不也是到了王府里了吗？
0: 那矮小汉子点了点头。白发老头望着圈子中两个人相斗，见郭靖的掌法又变，出手迟缓，门户却守得紧密异常，小王爷数次抢攻都被他以厚重的掌法震了回去。他问那矮小的汉子：
2: 那你瞧这小子的武功是什么家术啊？
0: 那人迟疑了一下：
2: 这小子武功好像很杂，似乎不是一个师傅所授。
0: 旁边有一个人接口说：
2: 彭寨主说的对，这小子
3: 是江南七怪的弟子。
0: 木易向这人瞧去，只见是个青脸的瘦子，额头上还生着三个大肉瘤子，心想啊，这个人跟他叫彭寨主，难道这个矮小的汉子竟然便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大盗千手人屠彭连虎？江南七怪的名字是很久都没听到了，怎么就来到了北边呢？他正自疑惑呢，忽然那青脸瘦子怒喝了一声：
3: 臭小子，你在这里呀！当啷啷啷，
0: 他从后背上拔出了一柄短柄三股钢叉，纵身就跃入了场子。郭靖听得身后声响，回头看去，迎面便是三个肉瘤子在不住的晃动，这正是那黄河四鬼的师叔三头蛟侯通海抢将上来。他吃了一惊，郭靖想事儿本来就不快，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才是了，就这么一出神，肩头就中了一拳，他急忙又还手跟那公子再斗。众人见侯通海执兵刃跃入了场子，自然是要相助其中的一方了，都觉得不公平，纷纷叫嚷起来。木易见这人刚才与彭寨主等人接话，知道他也是小王爷王府中的人物，他双掌一错，抢上前几步，只要他向郭靖动手，自己马上就得把他接过来。虽然是对方人多势众，但是势逼如此，也只好硬着头皮一拼。哪知这侯通海啊，并不是奔向郭靖的，却是径直奔向了对面的人丛中冲去。有一个满脸眉黑衣衫褴褛的瘦弱少年见他冲了过来，叫了一声哎呦，转头就跑。侯通海快步追过去，他身后还有四名汉子也跟着一起追出。郭靖一瞥之间，见侯通海所追的正是自个儿新交的好友黄蓉，后边还有黄河四鬼，手执兵刃杀气腾腾的在追赶。他心里边一急啊，腿上就被那小王爷踢中了一脚，他跳出了圈子，起住，我出去一下回头再打。小王爷刚才被郭靖是缠住了，狠拼烂打，早已经没了斗志了，只盼着尽早停了手吧。听他这么说呀，正是求之不得，冷冷一笑，哼，认输就好。郭靖呢，是一心挂念自个儿那新交的兄弟黄蓉的安危，正要追过去相助，忽然听到噼里啪啦的一阵响声，黄蓉脱了鞋皮，嘻嘻哈哈的奔了回来。后面侯通海是连声怒骂，摇动着钢叉，一叉一叉接一叉的往他后心刺去。但是黄蓉的身法很是敏捷，那钢叉呀总是差着那么少许，就是没法刺着。那三股钢叉的叉尖在日光下闪闪发亮，叉身上还套着三个钢环，摇动的时候互相撞击是苍啷啷苍啷啷的直响。黄蓉呢，在人丛当中是东钻西钻，顷刻间又从另一头钻了出来。侯通海赶到了近处，众人是无不失声而笑。原来啊，他的左右双颊上各有一个黑乎乎的五指的掌印，显然是给那个瘦小子打的。侯通海在人丛当中是乱推乱挤，刚挤出来，那黄蓉早已经去得远了。只见他远远的站定了在等候，还不住的嬉皮笑脸的招手。等侯通海气得哇哇大叫，我不把你这臭小子剥皮拆骨，我三头蛟侯通海誓不为人。挺着钢叉又急追过去，黄蓉带他赶到了相距数步了，这才发足奔逃。众人看得好笑啊，郭靖见那边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正是黄河三鬼。哎，这当中啊却少了一个丧门府钱清涧， 郭靖看了黄蓉的身法，惊喜交集。哎呀，原来贤弟是身有高明的武功啊！那日里在张家口黑松林当中引走侯通海，把黄河四鬼给吊在树上的，自然也必是他所为，他为了帮我而干的了。这一边彭寨主等一干人都暗自诧异啊。灵智上人心想，

0: 真仙老怪是才吹得好大的气儿啊啊！说什么虽然久在长白山下，却对中原武学家术门派一瞧便知啊！哼，他便问道：“
1: 神仙，这个小叫花身法灵动，这是什么门派呀？侯老弟似乎吃了他的亏了。”
0: 那个白发童颜的老头啊，名叫梁子翁，是长白山武学的一派宗师。他自小呢服食野山人参等诸般珍奇的药物，所以啊驻颜不老，武功奇特，人称为神仙老怪。可是这神仙老怪四个字啊，向来是分开来叫的，当着他的面人家叫他为神仙，而背后呢都称他为老怪。他瞧不出这小叫花子来历，只是微微摇了摇头，隔了一会儿又说：“
1: 我在关外的时候常听说鬼门龙王是一把了不起的高手，哎，他怎么师弟这般不济呢？连个小孩子也斗不过。”
0: 他旁边那个矮小的汉子呢，正是千手人屠彭连虎，听了这话皱眉不语。他跟鬼门龙王沙通天向来交好，经常俩人联手去做一些没本钱的买卖。他知道三头蛟侯通海呀，武功本来不弱，今日竟如此出丑，也是感到很费解。黄蓉与侯通海这么一闹啊，郭靖与小王爷暂时罢手不斗了。那个小王爷激斗了大半个时辰，虽然是把郭靖给摔了六七跤，大占上风，可是对方并不知难而退，而且自己身上也中了不少拳脚，累得是手皮脚软，满身大汗。他这会儿抄起了腰间的丝巾，不住的在抹汗呢。木易收起了比武招亲的锦旗，挽住了郭靖的手，连声道谢慰问，正要跟他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忽然一阵噼里啪啦的那鞋皮声响，苍啷啷三股叉乱响乱鸣，黄蓉和这侯通海一逃一追又奔了回来。黄蓉手中扬着两块布条，再看那侯通海啊，衣襟儿给撕去了两大块，露出了毛茸茸的胸口。再过一阵子，吴清烈和马青雄一个挺着枪，一个直着鞭，气喘吁吁的跟在后边也奔了过来。哎，这回又少了个断魂刀沈清刚，想是前面那俩人啊，定是给黄蓉做了手脚，不知给打倒在什么地方了。这时黄蓉和侯通海又已经奔得不见人影了，旁观的众人是无不奇怪又觉得好笑。突然西边一阵吆喝之声，有十几名军汉剑仆手执着藤条向两边乱抽乱打，驱赶闲人。众人纷纷地向两旁让道，只见转角处有六名壮汉抬着一顶绣金的红泥大轿走了过来。小王爷的众仆从叫着：“王妃来了，王妃来了。”小王爷皱眉骂着：“多事，谁去禀告王妃来着？”仆从们不敢回答，只待那轿子抬到了比武场边，争着抢着上前伺候着。那绣轿停了下来，只听得轿内有一个女子的声音：“
2: 怎么又跟人打架了？大雪天里也不穿长衣，回头着了凉。”
0: 那声音很是娇柔。木易这一旁远远地听到了这声音，突然间有如身中雷轰电震，耳中嗡的一声，顿时出了神。他心中止不住扑了扑了乱跳啊，怎么说话的声音跟我那人这般相似啊？随即又黯然了。

0: 想啊，这是大金国的王妃呀，我是想念妻子想得发了痴了，真是胡思乱想。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缓缓地靠近了这轿边，只见轿子内伸出了一只纤纤素手，手里边拿着一块手帕，给小王爷拭去了脸上的汗水尘污，又低声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小王爷脸有愧色，讪讪地说，妈，我好玩呢，一会儿就没事了。
1: 你快穿上衣服，咱们娘俩一道回去。
2: 木易又是一惊，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说话声音如此相同的人呢？
0: 他眼见着那只雪白的手缩入了轿中，轿前垂着一张暖围，围上以金丝绣着几朵牡丹。
2: 木易虽然是凝目瞪视，眼光又怎能穿得透这张金碧辉煌的暖围呢？
0: 小王爷的一名随从走到了郭靖的跟前，俯身拾起了小王爷的锦袍，骂道，
3: 小畜生，你看这袍子给你弄成这个样子。
0: 一名随着王妃而来的军汉举起了藤条，唰的一下子就往郭靖头顶上猛抽下来。
2: 郭靖侧身让开，随手勾住他手腕，左脚横扫，这名军汉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0: 郭靖夺过藤条，在他背上啪啪啪就是三下子。
2: 谁叫你乱打人？
0: 这个时候旁观的百姓，先前有多人曾给这军汉藤条打中，现下见了郭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不暗暗的称快啊。其余的十几名军汉高声叫骂着，抢上去相救同伴，都被郭靖是一双一双的提起来扔了出去。
2: 小王爷大怒，你还要猖狂？
0: 他接住了郭靖迎面掷过来的两名军汉，放在了地下，跟着抢上前去，左脚踢向郭靖的小腹。郭靖闪身还招，俩人又搭上手了。那王妃是连声的喝止，小王爷对母亲呢，似乎并不畏惧，还颇有点恃宠而骄。
2: 妈，你瞧我的，这乡下小子到京师来撒野，不给他吃点好苦头，只怕他连自己老子姓什么都不知道。
0: 两人又拆了数十招，小王爷是有意卖弄精神，存心要在母亲面前显示手段。只见他身形飘忽，掌法灵动，郭靖果然抵挡不住了，又给他打中了一拳，跟着摔了两跤。木易这个时候再也顾不得别的了，他凝神注视着轿子，只见袖围的一角微微掀起来，露出了一双袖眼，几缕鬓发，眼光中满是柔情关切，瞧着小王爷跟郭靖相斗。
2: 木易望着这双眼睛，身子犹如泥塑木雕一般定在了地下，再也动弹不得。且说这郭靖虽然是连连输招，可却是越战越勇，小王爷连下杀手，只想啊伤得他无力再打了。
0: 但是郭靖皮坚肉厚，又练有上乘的内功，身上吃几拳他并不在乎。而小王爷呢，招数虽然巧，可是功力却有限，拳脚上还没有带上狠辣的内劲儿，一时也伤不了他。
2: 小王爷十指成爪，不断的搓出，想以先前伤了木易的阴毒手法抓向对手。郭靖呢，使出了分筋错骨手来，尽数抵挡得住。
0: 又斗了一阵子，黄蓉和侯通海又是一逃一追的奔了回来。这次啊，侯通海头发上还插着老大的一个草标， 这个插着草标啊，在古时候是卖出物件的记号，要把这东西出售了。这插在脑袋上便是出售人头之意，自然是受了黄蓉的戏弄。可是侯通海竟然茫然不觉，只是发足的急追。可是他身后啊，剩下那黄河二鬼也已不知去向，想必都给黄蓉打倒在什么地方了。梁子翁等人无不感到奇怪啊，也猜不透这个瘦小的孩子是什么人物。只见侯通海奔跑迅捷，可却始终也追不上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彭连虎忽然说，
4: 难道这小子是丐帮的？
0: 丐帮啊，是当时江湖上的第一大帮派，帮中都是乞丐。梁子翁的脸上肌肉一抽动，却并不答话。这时候圈子中两个相斗的少年是拳风虎虎，掌影飘飘，各自快速抢攻。旁观的众人不会武艺的固然看的是目眩神迷，就是内行的会家子也觉得这俩人是越斗越凶险，只要谁稍一输神，不死也得重伤。

0: 京时间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说到，那位小王爷为了在母亲以及众人面前一显身手，又折回了场子，跟郭靖狠斗起来。俩人是越斗越险，只要谁稍有疏忽，不死也得重伤。彭连虎和梁子翁手里边都扣上了暗器，以备在小王爷遇险的时候出手相救。他们眼看着那俩人斗了这许多时候，郭靖虽然狠，可是武艺啊却不过如此，紧急的时候定然能够及时治得住。郭靖呢斗发了性子，他自小便生于大漠之中，经历雨雪风霜，兵戈杀伐，磨砺的广汉坚毅。而那小王爷呢，毕竟是娇生惯养，像这一般狠斗硬拼，他武功呢虽然稍强，可是呢竟有点不知起来。他见郭靖左掌劈到，便闪身避过，回以右拳。郭靖趁他这一拳将到未到之际，右手在他右肘上击拨，抢身上步，左臂已从他右腋下穿出，左手上勾上来，同时呢右手向下拿向对方的咽喉。小王爷料不到他如此胆大进袭，左掌上翻就叼住了对方的手腕，右手的五指也已抓住了郭靖的后领子，两个人是胸口相贴，各自运劲儿，一个要插住对方的喉咙，一个要扭断敌人的手腕。眼见着情势紧迫，顷刻间胜负便决，众人是齐声惊叫。在一旁观看的王妃露在袖围外边的半个脸也变得是毫无血色。木易的女儿本来是坐在地下，这个时候也跃起身来，脸色惊黄。小王爷忽然变招，右手抖松，快如闪电般的出掌，只听啪的一下子，郭靖的脸上啊就重重的挨了一掌，被打的是头晕眼花，左眼中泪水直流。郭靖猛地大喝一声，双手抓住小王爷的衣襟，一较劲，来打，一下子把这小王爷给举了起来，使劲的便往地下摔落。这一招啊，既非是分筋错骨手，也不是擒拿短打，却是蒙古人最擅长的摔跤之技。那是郭靖在大草原上跟蒙古武士学来的。这小王爷呢，武功也确实有过人之处，身子刚着地，立马就扑出，身臂抱住了郭靖的双腿，这俩人就同时跌倒。小王爷压在上边，他当即放手跃起，回身从军汉手里边抢过了一根大枪，挺枪就往郭靖的小腹上刺去。郭靖急忙滚开，小王爷刷刷刷连环三枪急刺而至，那枪法是纯熟之极。郭靖大骇啊，一时被他枪给罩住了，无法跃起，只好仰卧在地，连施空手入白刃之计，想夺下人家大枪，可几次出手都抓不到。小王爷是抖动枪杆，珠缨乱颤，枪头呲呲声响，摆成了一个大红圈子。那王妃在一旁叫道：
1: 孩儿，别伤人命，你赢了就算了。
0: 但是那小王爷啊，只盼着一枪就把郭靖钉在地下，母亲的话是全然没听见。郭靖只觉着耀眼生花，明晃晃的枪尖离自个儿鼻子不过数寸了，情急中他右臂挥出，就硬生生的隔开了枪杆，一个筋斗往后一翻，顺手呢就超过了木易那一面比武招亲的锦旗，横过旗杆，一招拨云见日，挺杆直挫，跟着是长身横臂，那面锦旗呼的一声便直翻出去，照向小王爷面门。小王爷斜身一步，枪杆起处，圆圆的画了一团红影，枪尖上一点寒光，急向郭靖刺来。郭靖是挥旗挡开，俩人这个时候动上了兵刃。郭靖使的是大师傅飞天蝙蝠柯镇恶所授的降魔杖法，虽然这旗杆啊很长大，使起来不太顺手，但是杖法变幻奥妙，原来啊是柯镇恶苦心练来，用以对付铁狮梅超风的，招中运招，变中藏变，诡异之极。 小王爷呢不识这路仗法，挺枪进招，那旗杆忽然翻转上来，要不是闪避的快啊，小腹已经被挑中了，只好暂取首势。木易在一旁初见那小王爷抡动大枪的身形步伐，已经是颇为惊讶，到后来是越看越奇啊。只见他刺扎锁拿盘打坐崩，招招竟然是杨家枪法。这一路枪法呢是杨家的独门功夫，向来是传子不传女。在河东的山后杨家故乡尚有人练习，此外呢便不多见。谁知竟然会在大金国的京城之中显现，只见他枪法虽然变化灵动，可却也不是杨门的嫡传正宗，有些似是而非，倒好像是从杨家偷学去的。木易的女儿双眉深蹙，似乎也是心事重重。只见枪头上红缨闪闪，长杆上锦旗飞舞，给卷的是片片雪花急转狂旋。那一旁王妃见儿子累得满头大汗，这俩人这么一动上兵刃，更是时时刻刻有性命之忧。他心中焦急啊，连着喊住手别打了。彭连虎听到王妃说话了，他大踏步走向了场中，左臂震出，隔向了旗杆。郭靖陡然间双手虎口剧痛，旗杆脱手飞出，锦旗在半空中被风一吹张了开来，是猎猎作响，雪花飞舞中展出了比武招亲四个金字。郭靖大吃一惊，还没看清对方的身形面貌，只觉着风声飒然，敌人已经攻到了面门之前。他危急中斜窜出去，还算是他身法快捷，彭连虎的一掌已经击中了他的手臂，郭靖是站立不稳，顿时摔倒在地。彭连虎向小王爷一笑，
2: 小王爷，我给你料理了，省得这小子以后再纠缠不清。
0: 他右手后缩，吸了一口气，手掌抖了两抖，暴然伸出，猛往郭靖头顶拍落。郭靖啊，心知无幸了，只好是双臂挺举，运气往上挡架。灵智上人与神仙老怪对望了一眼，知道那郭靖这双臂已然不能保全了。千手人屠彭连虎这一掌下来，那郭靖手臂是非断不可呀。可就在这一瞬间，人丛当中有一人喝了一声，慢来！一道灰色的人影倏然间飞出，一样怪异的兵刃在空中一挥，彭连虎的手腕已然给卷住，彭连虎的右腕运劲挥拉，啪的一声将来人的这件兵刃其中拉断，左掌随即发出，那人低头避过，左手将郭靖拦腰抱起向旁边跃开。众人这一下子才看清楚了，那人呢是个中年道人，身披灰色道袍，手中拿的拂尘呢只剩下了一个柄，那拂尘的丝条呢已让彭连虎拉断了，还绕在他手腕之上。那道人跟彭连虎互相注视，刚才只是换了一招，但是均知对方了得。那道人说，
3: 足下可是威名远镇的彭寨主，今日失惊庆何如之啊。
2: 呵呵，彭连虎大嘴一咧，不敢，请教道长。

0: 王法号。
1: 这个时候数百道目光齐向那道人注视，那道人并不回答，只是伸出了左脚向前踏了一步，随即又缩回脚来。可是只见地下深深的便留下了一个印痕，竟然深达近尺。这个时候大雪初降，地下的积雪还不及半寸，可是他漫不经心的伸足一踏，竟然是连雪带土踏了这么深的一个印子。这脚下的功夫当真是惊世骇俗。彭连虎心头一震，
0: 道长可是人称铁脚仙的玉阳子王真人吗？
2: 彭寨主言重了，贫道正是王处一，真人二字绝不敢当。
1: 彭连虎与梁子翁、灵智上人等都知道这王处一啊是全真教中响当当的角色，那威名之盛也是仅次于长春子丘处机，虽然是久闻其名却从未见过。这个时候仔细的打量，只见他长眉秀目，颌下疏疏的三丛黑须，白袜灰鞋，衣衫整洁，好像是个着重修饰的羽士。要不是刚才显露了这一脚功夫，真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单足独立平临万丈深谷，使了一招风摆荷叶，而由此威服河北山东群豪的铁脚仙玉阳子。王初一微微一笑，向郭靖一指，
2: 贫道与这位小哥素不相识，只是眼看他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好生相敬，斗胆求彭寨主饶他一命。
1: 彭连虎听人家说的客气，心想啊，既有全真教的高手替你出头，也只得卖个人情了。他抱了抱拳，
0: 啊，好说好说。
1: 王初一拱手相谢，转过身来双眼一翻，霎时间这脸上啊就好像是罩上了一层盐霜，厉声地问那小王爷，
0: 你叫什么名字？你师父是谁？
1: 那小王爷呀一听到王处一之名，心里边早就七上八下的了，正想之快溜之大吉，不想他突然厉声相询，只好站定了。
3: 我叫完颜康，我师父的名号嘛不能说给你听。
0: 呵呵，你师父左颊上有颗红痣，是也不是？
1: 完颜康嘻嘻一笑，正想说句俏皮话，忽然见王初一两道目光犹如闪电一般射过来，他心里边一惊啊，顿时把想好的一句玩笑话给吞到肚子里，点了点头。
0: 我早就料到你是邱师兄的弟子，哼，你师父传你武艺之前对你说过什么来着？
1: 完颜康暗觉着事情要糟，不由得惶急啊，今日的事儿要是给师父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他心念一转，当即和颜悦色，
4: 道长既识得家师必是前辈啊，就请道长驾临舍下，带晚辈恭听教义。
1: 王初一又哼了一声，还没回答，完颜康又向郭靖说，
4: 请问尊姓大名？
2: 我叫郭靖。
1: 完颜康又向郭靖作了一揖，
4: 哈哈，我与郭兄不打不相识啊，郭兄的武艺小弟是佩服的紧呐、啊、请郭兄与道长同到舍下，咱们交个朋友如何？
1: 郭靖指着木易妇女，
2: 那么你的亲事怎么办？
1: 完颜康脸现尴尬之色，
4: 这件事慢慢的从长计议。
1: 木易一拉郭靖的衣袖，
0: 郭小哥，咱们走吧，不用再理他。
1: 完颜康向王初一又作了一揖，
4: 道长，晚辈在舍下恭候，你问赵王府便是，天寒地冻，正好围炉赏雪，便请来喝上几杯吧。
1: 然后他跨上了仆从牵过来的骏马，缰绳一抖，纵马就向人丛中奔去，竟然不管马蹄子是否会伤了旁人。众人是纷纷闪避。王处一见了他这副骄横的模样，心头是更气，他转向郭靖：
2: 小哥，你跟我来。哦，我还要等我的好朋友。
1: 他刚说完这句话，忽然见黄蓉从人丛当中跃起：
5: 我没事，待会儿我来找你。
1: 这两句话说完呢，身子也落下去了。他身子矮小，落在人堆之中啊，顿时不见踪影。却见那三头蛟侯通海又打远处摇晃着三股叉奔过来。郭靖回过身来，当即在雪地里跪倒，向王处一叩谢救命之恩。王处一双手扶起来，拉住他的手臂，挤出了人丛，脚步点地般的快步向郊外走去。王处一的脚步好快啊，不多时便带着郭靖来到了城外，再行了数里，到了一个山峰背后，他不住地加快脚步，有心呢要试探一下郭靖的武功，到后来是越奔越快。郭靖呢，当日跟随丹阳子马玉修习吐纳的功夫，两年中是每晚上落悬崖，这时候一阵急奔，虽然是在巨斗之后，倒也还支持得住。疾风夹着雪片迎面扑来，王处一向着一座小山奔去，那坡上都是积雪，落脚溜滑，到后来忽然是上了陡坡。郭靖呢是习练有素，居然是面不加红，心不增跳，随着王处一一起奔上了山坡，如履平地。王处一放手松开了他的手臂，微感诧异：
2: 你的根基扎得不坏呀，啊，怎么打不过他呀？
1: 郭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愣愣的一笑。王处一问：
2: 你师父是谁啊？
1: 郭靖与那全真七子中的老大马玉在一起待了两年，所以啊，他知道他的师弟当中有一个正是王处一，所以他便毫不相瞒，把江南七怪与马玉受他功夫的事儿简略的说了。王处一大喜：
2: 呵呵，大师哥既然教过你功夫，好极了，那我还有什么顾虑？不怕秋师哥怪我帮你了。
1: 郭靖圆睁了大眼睛，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什么意思。王处一说呀：
2: 跟你相斗的那个什么小王爷完颜康，是我师兄长春子丘处机的弟子，你知道吗？
1: 郭靖一呆：
2: 啊，是吗？我一点也不知道。
1: 丹阳子马玉呢，传了他一些内功的基础，以及上落悬崖的轻身功夫金焰功，时日已是不少，但是拳脚兵刃却从来未加以点拨，所以呢，他全然不明白全真派武功家术。听了王处一的话，他又想起了那天晚上自己曾经跟小道士尹志平交手，哎，他的武功招数似乎跟这完颜康小王爷有些相似，他不禁内心惶恐起来。
2: 他低头说：弟子不知道小王爷原来是邱道长门下，粗鲁冒犯，还请道长恕罪。
1: 王处一是哈哈大笑：
2: 呵呵，你一侠心肠，我倒是喜欢的紧，哪会怪你呀？我全真教教规极严，门人若是做错了事，只有加倍重处，绝不偏袒。这人轻狂妄为，我会同邱师兄好好的罚他。那他要是肯同那位穆姑娘结亲，道长就饶了他吧。
1: 王处一摇头不语。见郭靖这孩子宅心仁厚，以术道待人，更是欢喜。他琢磨呀，邱师兄向来是嫉恶如仇，对金人尤其的憎恨，怎么会去收一个什么金国的王爷公子为徒呢？那完颜康所学的本派武功造诣已经不算浅了，显然是邱师哥在他身上花了不少的时日与心。

0: 阴穴，而这个人的武功之中还另外有旁门左道的诡异手法，定然是他另外还有师承，这就更叫人猜想不透了。他对郭靖说，
1: 邱师兄约了我去大兴府相会，这几天就会到来，一切见了面细说。听说他收了一个姓杨的弟子，要到嘉兴跟你比武，不知道那姓杨的功夫怎样。你放心好了，有我在这里，绝不能叫你吃亏。
0: 郭靖奉了六位师父之命，要在3月24中午之前赶到两浙西路的嘉兴府。至于去干什么呀，六位师父始终未对他说明。他问，
2: 道长，什么比武啊？
1: 啊，你六位师父既然尚未对你明言，我也不便代说。
0: 王处一呢，曾经听丘处机说起过这事情的前后原委，以及对江南六怪的义举，好生相敬。他和马玉啊，是一般的心思，也盼着江南六怪获胜，而不是自个儿的师兄，也不便劝丘处机师哥相让。他今日见了郭靖的为人，他暗自思量啊，应该如何助他一臂之力，却又不能呢挫折了邱师哥的威名，便决意届时赶到嘉兴相机行事，从中调处。王初一说呀，
1: 那咱们瞧瞧那木易妇女去，那个女孩子性子刚烈，别闹出人命来。
0: 郭靖吓了一大跳，随后两人便径往西城大街的高升客栈而来。等走到了客店门口，只见店中走出了十多名锦衣亲随来，躬身行礼，向王处一说，
2: 小的奉小主人之命，请道长和郭爷到府里赴宴。
0: 说着就呈上来了大红的名帖，上面写着，弟子完颜康敬叩。呈给郭靖的那张名帖呢，则自称是是教弟。王初一便接过了名帖，点了点头，
1: 啊，我们待会儿就来。
0: 此去王府结果如何，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王处一带着郭靖来到西城大街的高升客栈，要去看望一下木易妇女。等走到了客店门口，只见店中走出了十多名锦衣亲随来，躬身行礼，向王处一说：小的奉小主人之命，请道长和郭爷到府里赴宴。说着就呈上来了大红的名帖，上面写着：弟子完颜康，敬叩。呈给郭靖的那张名帖呢，则自称是是教弟。王处一接过了名帖，点了点头：待会儿就来。那名为首的心随说：这点点心果物，小主人说请道长和郭爷将就用些，两位住在哪里，小的这就送过去。其余的心随便拖上了果盒，揭开了盒盖，只见十二只盒子当中装了各式的细点鲜果，模样十分的精致。郭靖心想啊，哎，黄蓉贤弟爱吃精致的点心，我多留些给他。王处一呢，不喜欢完颜康的为人，他本来想挥手命他们拿回去，却见郭靖神色高兴，心想啊，这少年人嘴馋也难怪，微微一笑，便命将果盒留在客堂的柜台上。王初一问明了木易所住的店房，便走了进去。见木易脸如白纸，躺在床上，他女儿坐在床边上不住的垂泪。两个人见王初一和郭靖进来了，同时叫了一声，都颇出意料之外。那姑娘当即站起来，木易也在床上坐起身来。王处一查看木易双手的伤痕时，只见每只手背上五个指孔，深可见骨，就好像是被兵刃所伤。两只手肿得高高的，伤口上已擦上了金疮药，只是生怕腐烂，也不敢包扎。他心下不解呀，完颜康这门阴毒狠辣的手法也不知是何人所传，伤人如此厉害，也自非是朝夕之功，可是秋师哥怎会不知道呢？知道了之后又怎么会不理呢？他转头问那姑娘：
1: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女子名叫穆念慈。
0: 他向郭靖望了一眼，眼中充满了感激之意，随即又低下了头。郭靖一转眼间，见那根锦旗的旗杆还倚在床脚边，那绣着比武招亲四个字的锦旗却已经是被剪得稀烂了，茫然不解。哎，莫非这姑娘再也不比武招亲了？王处一说：
1: 令尊的伤势不轻啊，须得好好调治。
0: 他见妇女俩行李简单，料知这手头窘迫，他从怀中取出了两锭银子放在了桌上。
1: 明日我再来瞧你们。
0: 不等木易和木念慈道谢，便转身拉了郭靖走出客店。他们一出来，又有四名锦衣亲随迎了上来。
3: 小主在府里专程相候，请道爷和郭爷这就过去。
0: 王处一点了点头。郭靖说：
1: 道长，你等我一会儿。
0: 然后他奔入店内的客堂，揭开了完颜康送来的果盒盖子，捡了四块点心，用手帕包好了，放入怀里，又再奔出来，跟着那四名亲随和王初一一起直奔王府而去。来到了府前，郭靖见到朱红的大门之前左右旗杆高耸，两头威武狰狞的汉白玉狮子盘坐在门前，一排白玉的石阶直通到前厅，气派是宏伟豪雄。大门的正中写着三个金字：赵王府。郭靖知道这赵王啊，就是大金国的六王子完颜洪烈，他不

0: 由心头一震，原来这个小王爷竟然是完颜洪烈的儿子。完颜洪烈是认得我的呀，要是在这里相见那可要糟糕。他正在犹豫呢，忽然听见鼓乐声喧，小王爷完颜洪烈头戴束发金冠，身披红袍，腰围金带，抢步出来相迎。只是啊，这脸上是目青鼻肿，是刚才跟郭靖那场恶斗打的。郭靖这会儿也是左目高高的肿起，嘴角边还破损了一大块，额头和右脸颊都是乌青。这俩人相见自觉狼狈，不由得相视一笑。王处一见了他这身富贵打扮，眉头微微一皱，也不言语，随着他走进了厅堂。完颜康请王处一坐在了上首。
1: 道长和郭兄光临，真是三生有幸啊。
0: 王处一见他既不跪下拜见，又不口称师叔，就觉得心头有气。
2: 你跟你师父学了几年武艺了？
1: 晚辈懂什么武艺啊，只是跟师父练了几年，三脚猫的玩意儿叫道长和郭兄笑话了。
0: 王处一哼了一声，
2: 全真派的功夫虽然不高，可也还不是三脚猫。你师父日内就到，你知道吗？
1: 我师父就在这里，道长要见他吗？
0: 王处一大出意外，
2: 在哪儿啊？
0: 完颜康没答话，手掌轻击了两下，对亲随吩咐道：
3: 摆席。
0: 众亲随传呼出去，完颜康陪着王郭二人就走向花厅。一路上穿回廊绕画楼，走了好长的一段路。郭靖哪儿见过这等豪华的气派啊，只看的是连眼睛都花了。他老是念着呀，要是见到完颜洪烈可不知该如何应付。又想啊，大汗命我来刺杀完颜洪烈，可是他儿子却是马道长王道长的师侄，我该不该杀他父亲呢？他心下很是迷惘。来到了花厅，只见厅中有六七人相候，其中有一个人额头上有三个瘤子，正是三头蛟侯同海。他双手叉腰，怒目瞪视。郭靖一惊啊，但一想有王道长在旁边，谅他也不敢对自己怎么样，可毕竟还是有些害怕，便转过了头，目光不敢跟人家接触。心下想起了他追赶黄蓉的情状，又暗暗的好笑。完颜康是满面堆欢，向王初一说：
1: 道长，这几位久慕你的威名，都想见见。这一位是彭寨主，两位都已见过了。
0: 两个人互相行了一个礼。完颜康又伸手指着一个红颜白发的老头：
1: 这一位呢是长白山神仙梁子翁梁老前辈。
0: 梁子翁拱了拱手：
4: 能见到铁脚仙王真人，老夫这次进关可说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位呢是青海手印宗的五指密刀明智上人。我们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西南，万里迢迢可说是前生有缘呐。
0: 王处一向灵智上人行礼，那和尚双手合十相答。忽听一人冷笑：
5: 原来江南七怪有全真派撑腰，才敢这般横行无忌。
0: 王处一转过头打量那人，只见他一个油光光的秃头，上边没半根头发，双目布满了红丝，眼珠外凸。见到这副怪异的模样，他陡然想起来了：
4: 阁下可是鬼门龙王沙老前辈吗？
0: 那人大大咧咧：
5: 正是。原来你还知道我。

0: 王处一心想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不知道哪儿得罪他了。
1: 沙老前辈大名听到向来仰慕的紧呢、啊。
0: 那鬼门龙王名叫沙通天，武功可比他师弟侯通海要高明得多，可是他性子暴躁，传授武艺的时候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因此他一身深湛的武功，可他那四个弟子竟学不到十之二三。黄河四鬼在蒙古一战丝毫没占到郭靖的便宜，在赵王完颜洪烈跟前大丢面子，赵王此后对他们四个人也就不再如何的看重了。沙通天得知了消息之后是暴跳如雷，拳打脚踢，把四个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那黄河四鬼啊，险些是一齐名副其实了，做了鬼。沙通天再命师弟侯通海去把那郭靖擒来，可侯通海却又连遭黄蓉的戏弄，丢尽了颜面。他这会儿是越想越气，也顾不得在众人之前失礼，突然之间伸手就向郭靖抓去。郭靖急退了两步，王初一一举袍袖便挡在了身前。沙通天怒了，
2: 好，你真的袒护这小畜生了，
0: 呼的一掌就猛向王处一胸前拍来。王处一见他来势凶恶，只好出掌相抵，砰的一声轻响，两掌相交，正要各自运内力推出，忽然间身旁转出一个人来，左手压住了沙通天的手腕，右手压住了王处一的手腕，向外分崩。两个人掌上都感觉一震，当即缩手。王初一跟沙通天那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啊，素知对方了得，这时一个出掌一个还掌都已运上了内劲儿，岂知竟有人突然出手就震开了两人的手掌。只见那人一身白衣，轻裘缓带，神态潇洒，看起来也就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双目斜飞，面目俊雅，却又英气逼人，身上服饰打扮俨然是位富贵王孙。完颜康笑了，
3: 呵呵，这位是西域昆仑白驼山少主欧阳公子，单名一个客字。欧阳公子从来未来过中原，各位都是第一次相见吧。
0: 这人突如其来的现身，不但王初一和郭靖前所未见，就是连彭连虎、梁子翁等也均不认识。大家见他显了这手功夫都暗暗的佩服，但是这个西域白驼山的名字却都感到陌生。欧阳克拱了拱手，
4: 兄弟本该早几日来到中都，只因途中遇到了小事耽搁了几天，以至于迟到了，请各位恕罪。
0: 郭靖啊，听他说是白驼山少主，早就想到了自个儿在路上的时候要夺他马匹的那些白衣女子，听了他的说话心头一震，莫非我六位师父已经跟他交过手了，不知道六位师父有无损伤啊。王初一这会儿呢，见对方个个武功了得，这欧阳克刚才这么出手一压，内力跟自个儿在伯仲之间，可尽力却颇为怪异，假若说僵了动起手来，一对一尚且未必能胜，对方的人数又多，一齐拥上，自个儿如何能敌呢？他问完颜康，
1: 你师父呢？怎地不请他出来呀？
3: 啊，是。
0: 完颜康一转头对亲随喊道，
5: 请师父出来见客。
0: 那亲随答应着出去了。王初一心下宽慰，有邱师兄在此，劲敌再多，我们三个人至少也能够自保。过了不多时，只听皮靴声响，门厅中进了一个肥肥胖胖的锦衣武官，颌下留着一丛浓髯，四十多岁年纪，模样
2: 颇为威武。
5: 完颜康上前叫了一声：“师父。”“
6: 啊，这位道长想见见您老人家，已经问过好几次了。”
0: 王处一大怒，心想啊，好小子，你胆敢如此消遣我。
5: 又想啊，瞧这武官走路的模样，身上定没有什么高明的功夫，可是那小子诡异的武功也一定不是他传的。那武官说：“
7: 道士，你要见我什么事儿？我是素来不喜欢僧道尼姑的。”
5: 王初一气急了，反而笑了：“
7: 我是要向大人化缘，想要化一千两银子。”
5: 这名武官呢，叫汤祖德，是赵王完颜洪烈手下的一名亲兵队长。当年完颜康幼小的时候呢，曾经教过他两年武艺，因此赵王府里的人人人都叫他师父。这个时候听王初一狮子大开口，一画就要画一千两银子，吓了一跳：“
7: 胡说！”
5: 完颜康在一旁接口：“
6: 一千两银子，小意思，小意思。”
5: 他转过头对心随说：“
4: 快去
6: 准备一千两银子，待会儿给道爷送去。”
5: 汤祖德听了，张大了嘴合不上，从头到脚又是从脚到头的打量着王处一，他猜不透这个道士是什么来头，怎么小王爷竟对他如此厚待啊。完颜康又开口：“
6: 各位请入席吧，王道长出道，请坐首席。”
5: 王初一谦让不得，终于在首席坐了。酒过三巡，王初一说道：“
7: 各位都是武林中大大有名望的高人，请大家说句公道话，姓穆的妇女之事该怎么办才好啊？”
5: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完颜康的脸上，瞧他如何作答。完颜康斟了一杯酒，站起身来，双手奉给王处一：“
6: 晚辈先敬道长一杯。那件事呢，道长说怎么办，晚辈是无有不遵。”
5: 王处一一愣，想不到他回答的竟然这么爽快，举起杯一饮而尽：“
7: 好，咱们把那姓穆的请过来，就在这里谈吧。”“
6: 正该如此，那就劳郭兄大驾去把那位穆爷邀请过来如何呀？”
5: 王处一点了点头。郭靖离席出了王府，有两名亲随陪着来到了高升客栈。他走进了穆毅的店房，父女两人却已是人影不见，连行囊衣物都已经带走了。一问店伙计啊，却说刚才有人来接他们父女走了，房钱饭费都已结清，不再回来了。郭靖忙问是谁来把他们接走的，店伙计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郭靖便匆匆回到了赵王府，完颜康下席相迎：“
6: 哎呀，郭兄辛苦了，那位穆爷呢？”
5: 郭靖就把刚才的情况说了。完颜康叹了口气：“
6: 哎，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了。”
5: 他转过头对亲随说：“
4: 你快多带些人四下里寻访，务必请那位穆爷转回来啊。”
5: 那亲随答应着去了。这么一来啊，闹了个事无对证，王初一倒不好再说什么了。可是他心中疑惑，琢磨呀，要请那个姓穆的前来，只需差那么一两名亲随前去就是了。这小子却要郭靖亲自去，显然是要他亲眼瞧瞧穆家的妇女已然不在了，好做个见证。他冷笑了一下：“
7: 呵呵，不管谁弄什么玄虚，将来总会有水落石出之日。
6: 完颜康陪着笑，
8: 道长说的是啊，不知那位牧爷弄什么玄虚，当真是古怪呀。
0: 这边呢，汤祖德先前见小王爷一下子就给这道士骗去了1000两银子，他早就愤愤不平了，又感觉着肉痛。这时他见那道士神色凛然，对小王爷好生无礼，就更加气恼了。
2: 喂，你这道士是哪所道观的？凭什么到这里打秋风？
7: 哈哈，那这位将军又是哪一国人呢？凭什么到这里做官呢？
0: 他见这汤祖德呀，明明是个汉人，却在金国做武官，而且欺压同胞，忍不住出言嘲讽。这汤祖德呢，生平最恨别人提起他是汉人，他自觉自个儿一身武艺，为大金国办事又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可是这金国当权的却始终不肯让他带兵，也不给他派个掌有实权的地方大官。这辛苦了20多年，官衔虽然不小了，却仍是在赵王府中领了一个闲职。王处一的话正好就触到了他的痛处，他脸色立变，虎吼了一声，站起身来，隔着梁子翁与欧阳克两个人出拳，就向王处一脸上猛击过来。王处一只是抬起了右手，伸出了筷子，就把他这手腕子给夹住了。
7: 你不肯说也就罢了，又何必动粗呢？
0: 汤祖德这一拳立时便在空中停住了，连运了几次劲儿，始终进不了半寸。
2: 这好妖道，你是妖法。
9: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3: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上集。
4: 我叫赵兰英，出生在1947年5月7日。我给大家讲的是我的父亲赵红桥的故事。815光复那天，我的父亲赵红桥，母亲祖敏正在收拾新房，他们下周就要结婚了。他们是东亚烟草公司的工人，日本人统治下的东亚烟草公司有员工1000多人。我父亲曾经领导过几次大罢工，我母亲是女工代表，他们就是在和日本人的斗争。

最终成为了恋人和战友。当时我母亲还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小敏，日本鬼子投降了，咱们有好日子过了。
1: 是啊，熬出头了。
2: 乡亲们，
3: 抗战胜利了！
2: 走啊，走啊，
3: 庆祝大会去！
2: 庆祝大会去！
0: 小敏，先别干了，咱也参加集会去。
1: 哎呀，你去吧，我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下周就结婚了，你倒不着急了。
4: 红桥，红桥，
5: 老普，你怎么来这儿了？
6: 你先出来一下。
5: 又有任务了？
6: 形势很复杂，你结婚的事儿恐怕要推迟了。
5: 我没事，你就下任务吧。
6: 目前咱们营口局势可以说是三足鼎立，还没等我们公开身份，突然冒出个国民党营口市党部，他们纠结日伪时期的官吏、特务、警察还有地痞流氓趁火打劫，现在已经公开挂起牌子了。
5: 那我们也可以公开身份呢，抗战是全国人民的抗战，又不是他国民党一家的。
6: 先等等吧，形势还不明朗，国民党还不可怕，现在实权掌握在王殿中那儿。
5: 就他那个大汉奸？
6: 对，他以满洲国新京第六军管区上将司令的身份成立了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下一步就要抢占胜利果实了。
5: 那我们怎么办？
6: 组织上任命你为东亚烟草公司党组织负责人。
5: 我能行吗？
6: 组织相信你能行。王殿中已经着手接管市内的各大工厂了，据说纺织厂的原料都让他们卖了，还要拆设备。上级指示你马上回到厂里组织工人护厂队，先把设备原料保护起来，记住千万别暴露身份。
5: 好，还有吗？
6: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铁的纪律。
5: 放心，我这就去。
6: 那我先走了，我还得去找其他同志传达市委的指示。
1: 哎，你不是去参加集会了吗？怎么回来了？
5: 有别的事儿了。
1: 那人谁呀？神叨叨的。
5: 啊，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1: 哦，哎，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帮我把床支起来。
5: 那什么，小敏，我得先去厂里，现在挺乱，我放心不下。
1: 那你去吧，我自己干。
5: 哎呀，你也别干了，跟我一起回厂里，咱结婚的事儿恐怕往后拖一拖。
1: 什么事儿啊？当初着急结婚是你，日子都定下来了，亲戚都通知到了，我怎么跟家里说呀？
5: 哎呀，现在没空跟你解释，快点，你去召集女工啊，咱们在厂门口会合。
1: 哎，现在不是放假吗？上哪儿找人呢？
5: 能找多少找多少，我先走了啊。
1: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
7: 哎，日本人走了，那厂子到底谁管呀？
1: 是
7: 谁管
8: 家？家里还等你下锅呢。
9: 就是啊，
10: 管那事儿，
8: 谁管到我？
10: 是
8: 处
10: 理的，是看病。
11: 那可不行，要是还像日本人那样欺压咱，咱还得罢工。
10: 对
12: 对，
10: 得罢工，
12: 不能干。
13: 行了行了，都别呛呛了，赵红桥来了。
5: 大伙都来了，辛苦了。
14: 大哥，能找的我都找来了，你快给大伙说说吧。
5: 好，大伙听我说啊，日本投降了，咱们烟厂现在没明确归谁管，但是不管谁来管，咱们都是烟厂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抱成团，绝不能让投机分子把厂子变卖了，咱们一家老小还指着生存呢。大伙说是不是？
15: 是啊，
16: 对啊，
17: 我都卖了。
18: 是这么回事？
5: 是这样啊，现在形势很复杂，一些汉奸、特务甚至地痞流氓纠结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什么维持会，他们已经抢占了纺织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他们踏进工厂半步。东子，
7: 哎，
5: 你给大伙排个班，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在大门口死看死守，每个班至少20人，大伙同意吗？
19: 同意
20: 同意
19: 同意。
20: 对，
21: 就这么办。
22: 对，
5: 我向大伙保证，只要咱们守住阵地，就一定有活干，有钱赚。让开让开让开
23: 让开。谁呀？你是谁呀？在这煽动群众？
5: 你是谁？
24: 呀哈，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呢。这位是在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王殿中王司令，兼本市市长。
5: 你们有事吗？
23: 请你们让开，我们来接管东亚烟草公司。
5: 你们有合法手续吗？
24: 看着没，王八盒子，这就是合法手续。
5: 吓唬谁呀？工友们，撤！
24: 好家伙，
23: 你们是要造反吗？
24: 没有合法手续，你们休想踏进工厂半步，给我滚回去！
23: 走回去，
2: 回去，回去，
9: 快走！
23: 弟兄们，把那个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回去！
24: 识相点啊，否则老子下一枪就不是往天上打了。
5: 大伙都别动，我跟他们走。
23: 带走。
5: 东子，记住我说的话，工友们，等我回来。

0: 机。
1: 王司令，您找我啊？
0: 那个姓赵的怎么样了？
1: 还是不配合呀？
0: 是不是没伺候到位呀？
1: 该用的刑罚都用了，现在呀还在审讯室里吊着呢。
0: 那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现在啊还说不准，他们一个字都不讲。
0: 继续用刑，我还就不信了。
1: 是。
2: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报告王司令，有个苏联军官来了，说要见您。
0: 嗯，他来干嘛？别愣着，快请啊。
2: 好嘞。
3: 你就是王殿中吧？
0: 正是。请问你们是？
3: 我是卜兆敏，这位是苏军卫戍司令部的波比上尉。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3: 苏联红军已经正式接管营口城防，你这个维持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 怎么，日本人走了，苏联人又来了？
3: 苏联红军是我们的盟友。
0: 那倒是。
3: 还有，今天我们是来提人的。
0: 提谁呀？
3: 就是上周被你们无故抓来的赵红桥。顺便通知你一下，东亚烟草公司已经更名为远东烟草公司，正在恢复生产，你们赶紧把人放了。
1: 放人？那怎么能行？
4: 等等你啊。
0: 放，赶紧放人。
3: 红桥，老卜，让你受苦了。
5: 没事，一点皮毛而已。
3: 哎，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5: 小敏。
6: 红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哭什么呀？我这不好好的吗？
3: 红桥啊，你跟祖敏先回家养养身体。烟厂现在归苏联人管，马上就要开工了，你还得回去主事呢。
5: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以前是给日本人干，现在，哎，啥时候我们能自己做主啊？
3: 现在局势很乱，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苏联管也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结果了。
5: 哎，小敏啊，你先回避一下，我跟老卜谈点事儿。
6: 啥事儿啊？怎么，我不能听吗？
3: 红桥啊，不用回避了，你和祖敏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你们是在对敌斗争中结下的友谊和爱情，为了便于工作，你的身份不用跟他隐瞒了。
6: 好，你说呀，你隐瞒我什么了？
3: 还是我来说吧，红桥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上的人了。
6: 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3: 哎，这不怪他，我们有纪律。
5: 老伯，你是说我可以公开身份了吗？
3: 我已经公开了，市委也准备挂牌了，但是你还得继续潜伏，现在只限于祖敏一个人知道。
5: 嗯，明白了。
3: 红桥，这次组织上为了营救你想了很多办法，上级好不容易做通了苏联人的工作，有了他们配合才能顺利把你营救出来呀。
5: 谢谢组织。
3: 那烟厂那面就交给你了，我还得赶回市委，可能又有大动作了。
5: 好，放心吧，我明天就回厂。
7: 我的父亲第二天就回到了烟厂，组织工人迅速恢复了生产。苏军留用一些日本技术人员，那段时期的产品基本上都运到了苏联。1945年9月20日，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营口市特派员办事处，卜昭敏任工委书记兼特派员，我的父亲被吸收为工委委员。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当天营口市各界召开了双十庆祝大会，我的父亲带着工友们和我的母亲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8: 安静，安静！我宣布，营口市各界双十庆祝大会现在开始，有请王殿中市长讲话。
0: 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受上峰指派，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国共两党啊，经过43天的谈判，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等都达成了共识，刚刚签署了双十协定。
5: 这个大汉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奴才，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走狗，
6: 见风使舵的狗汉奸，
5: 不能让他再误导群众了。咱们一起喊口号，把他轰下去。
6: 对，这狗汉奸，把他轰下去。
5: 狗汉奸下去，
6: 狗汉奸下去，
5: 狗汉奸下去，
6: 下去，
5: 下去，
8: 安静，安静。
0: 好吧，好吧，今天我就讲这些。
5: 哦，下去吧，下去。
8: 下面有请共产党营口工委书记吴兆敏先生讲话。
9: 乡亲们，刚才王殿中讲到了8年抗战，实际上咱们营口的父老乡亲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14年，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当了14年的亡国奴啊，今天终于重见天日了。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我相信权力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
5: 说得好，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愿意跟共产党走。
6: 对
10: 对，
6: 我们拥护共产党，
10: 拥护共产党，
5: 跟共产党走，
10: 跟共产党走。
0: 那个领头闹事的，看清楚了吗？
1: 马市长，看清楚了，就是烟厂的那个赵红桥。
0: 你再带几个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现在不行啊，他身边的人太多了。
0: 哼，早晚把他办了。
5: 哎，哥几个，手里的活都放下吧，开饭了。
11: 吃饭
12: 了，都吃饭
11: 了，吃饭了。
5: 今天伙食不错啊，高粱米饭小咸鱼儿，东子你来给分一下，咱一人一份。
12: 来喽。
0: 大哥，给我们讲个故事呗。
13: 对，大哥肚子里全都是故事，给我们讲一个吧。
5: 讲一个？讲什么呢？就讲咱们烟草这行里一个女英雄的故事吧。
0: 大哥，这女英雄是咱们厂吗？
5: 她不是咱厂的，这个人她叫赵一曼，是启东烟草公司的奉天工厂的湖河女工。当然了，这女工身份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她是中共地下党派到满洲工作的。那是1932年的2月份，赵一曼通过关系进厂，以此来做掩护，在工人中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奉天烟厂的情况跟咱差不多，都是大量雇佣童工，每天干10几个小时的活，不仅工资待遇低，还经常受到监工的打骂。这赵一曼一进厂就组织领导了一次大罢工，为咱工人赢得了一定的权利和保障。赵一曼在烟厂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就调离了沈阳，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3军1师2团政委。1935年的11月，我记得特别真的啊，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了掩护部队负伤后被俘。
0: 啊，后来怎么样了？
5: 经过无数次严刑拷打，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1936年的8月份，赵一曼被日本人杀害，年仅31岁呀。
14: 太可惜了。
5: 是啊，兄弟们，赵一曼只是其中的一个，像他这样的抗日英雄还有杨靖宇，还有咱们盖平县的王德泰，在咱东北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和日本人殊死搏斗，在和他们干。可是今天国民党却要抢夺胜利的果实，咱们一定得抱起团来迎接真正当家做主的那一天。
10: 说得好，
11: 对对。
12: 赵红桥，马上到厂部去一趟，有人找你。
1: 好嘞。
3: 请进。
5: 老卜，你怎么来了？
3: 快坐下说。
5: 快说说，一定又有好消息了。
3: 昨天呢，咱们营口特派员办事处正式宣布接管政权，成立了营口市民主政府，张林同志出任市长，还有王殿忠也吓跑了。
5: 太好了，怎么让王殿忠跑了呢？那个汉奸罪大恶极。
3: 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各种交接工作，还没有精力抓捕他，等稳定下来再开始清算工作。
5: 嗯，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公开身份了？
3: 为了谨慎起见，组织上不建议你暴露党员身份。我今天来呢，是以民主政府的身份召回你们烟厂，一是将烟厂改名为营口烟草公司，二是代表组织正式任命你为烟厂的工会主席和厂长。
5: 啊，
3: 但是啊，我们暂时还得依靠现在的管理部门和生产流程，你正式走马上任得等各项工作都理顺之后了。
5: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3: 还有啊，组织上同意你结婚了，找个时间把婚事办了，等老大不小了。
5: 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6: 干嘛呀，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了。
5: 你马上就要成为厂长夫人了，不得给你添置点新衣裳啊。
6: 我才不稀罕呢，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5: 哎，说真的，要变天了咱也得焕然一新。
6: 哎呀，别乱花钱了，咱以后还得过日子。
5: 好了，知道了，我心里有数，钱得花在刀刃上。
6: 知道就好。
5: 哎，小敏，你看糖葫芦吃不？
6: 哎，来一个呗。
5: 你尝尝。
6: 嗯，真甜。
5: 小敏，你看那，营口市民主政府老卜就在那里办公，
6: 真气派，大门口还有士兵站岗。
5: 嗯，你看民主政府成立了营口市人民保安团，那可是咱自己的队伍。
6: 哎，红桥，将来你是不是也能到政府里上班？
5: 那可说不好，不过眼下当务之急的是先把你娶回家。
6: 哎呀，不理你了，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
5: 怎么就没正形了？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6: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着急把我娶回家呀？
5: 哎，要不是王殿忠那个狗汉奸，咱俩早都过上日子了。
6: 哎，我呀也不知道跟你是跟对了还是错了，反正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
5: 怕啥呀，民主政府成立了，我马上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走马上任。
6: 你还是先光明正大的把我娶回家吧。
5: 哎，小敏，
6: 嗯，
5: 你们女工那头对新政府成立有没有什么反应？
6: 他们知道啥呀，有活干给工钱就行呗。
5: 那不行，得让他们在思想上精神面貌上有个转变。
6: 怎么转变呀？
5: 这样吧，明天我去女工车间给大伙宣传宣传，到时候你把人给我组织好。
6: 好，听你的。
5: 东子，昨天晚上睡得挺好啊。
15: 大哥，
16: 早上好。
17: 早上好，大哥。
15: 早上好，开工了。
5: 走，哥几个。
15: 大哥，听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17: 对呀，哥几个都等着和你喜酒呢。
5: 兄弟们放心吧，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吃的喝的，都麻溜干活。
15: 好嘞
17: 好嘞。
5: 东子，你过来一下。
15: 大哥，有啥事儿？
5: 把手头的活先放下，跟我去趟女工车间。
15: 好。
5: 登科，找我点进度啊，我和东子先出去一趟。
17: 放心吧。
15: 大哥，咱去女工车间干嘛呀？
5: 东子，咱东北人深受日伪反动统治之苦，尤其是女工，被压榨的只剩下生存的希望了，还缺少点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很多人被蒋介石国民党所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了解，我得去开导开导。
15: 大哥，你说话肯定好使，他们现在的工资待遇、生活待遇都是你给争取来的。
5: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咱哪次罢工的胜利不是大伙一起努力得来的？
15: 哎，大哥，你看，祖敏姐已经迎过来了。
6: 哎，你们来的正好，快请进。
15: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红桥，你怎么讲，讲什么，我不管。
10: 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们把中午休息时间串出来了。
11: 好嘞。
16: 哎，大伙儿看，这个就是邵红桥吧？
18: 是吗？
16: 听说他可厉害了呢。
18: 真的呀？
16: 咱们听听他说点啥。
5: 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你们大多都是童工出身，在工厂里和大人干一样的活，挣的钱却只有大人的一半。以前是日本人统治，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还被罚钱，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顿饭只给个红土豆混合面窝头，吃饭前还得向日本方向拜日本天皇。现在小日本欺负我们的日子过去了，但是姐妹们想一想，为什么你们还看不到春天？为什么在阳光下你们还看不见光明？因为欺压我们的还有国民党反动派。
7: 那天我父亲在烟草公司除梗车间给100多女工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讲毛主席朱德领导工农闹革命，讲反对剥削和妇女解放，讲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祸国殃民必败，共产党为国为民必胜。他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生活。女工们听的是热血沸腾，我父亲在烟厂的威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我的父亲即将走马上任的时候，就在我的父母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第52军25师侵占了营口。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下集。
2: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52军25师侵占营口，势力党政机关撤离城市，战略转移到营口的东部山区。那天傍晚，我的父母正在收拾新房，第二天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3: 大哥，我们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4: 谢谢你们啊，帮着干了一天活。
3: 你这不外道了吗？大姐，哎，不对，应该改口叫嫂子了。
4: 哎呀，行，你愿叫什么就叫什么吧。红桥，出来送一下。
3: 来了。东子，明天早点过来。
4: 红桥，我也得走了，家里那头还一堆事儿呢。
5: 苏敏，还是我送你。
4: 不用送了，这么近，一会儿就到家了。
5: 那不行，不安全，好像又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4: 谁呀？
5: 啊，自己人，找我的。
6: 你好，明天出门吗？
5: 天气好就出去，天气不好就等两天。
6: 同志，我是地下交通员，卜少敏同志让我捎封信给你。
5: 没有口头指示吗？
6: 没有，我走了。
4: 你们的人怎么一个个都神叨叨的？
5: 我先看看信里都写了什么。
7: 非常遗憾，明天不能给你们做证婚人了，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市委已经撤离，鉴于你身份尚未暴露，组织上决定让你继续潜伏，伺机行事，注意安全。
6: 市委已撤离，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咋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啊，没有。走吧，我先送你回家，然后再去厂子一趟。
4: 得了，不是一股道啊，我自己走了，你也早去早回啊。
5: 那好，那你先走，我也马上就去，注意安全。
2: 我母亲的背影刚刚消失在夜色里，父亲就准备出发，可是开门的一瞬间就被一支枪顶住了。
8: 别动，动我就开枪了。
5: 啊，你们不是跑了吗？
9: 吓不到吧，营口又是我们国军的天下了。
5: 做梦吧你们。
9: 跟我们走一趟，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
5: 走就走，还怕你们不成？走。
10: 站住，口令。
11: 拂晓，哪部分的？
10: 市里的，找卜少敏卜书记。
11: 去吧，卜书记在那边呢。
10: 卜书记。
12: 哦，你来了。
5: 快说，现在市里怎么样？
6: 这两天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那个王建忠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让我送信的那位同志刚刚被捕了。
12: 人目前没事吧？
6: 关键了，暂时安全。
12: 那还有其他情报吗？
6: 国民党二十五师主力已经调往沈阳，余部据守在烟厂、火柴厂等几个据点。
12: 嗯，刚刚得到消息，国共停战协议已经生效。这样，你带着我的亲笔信即刻返回城里，把信亲手交给他们的长官，要求他们停止敌对行动，撤出城区。今晚我带队伍下山杀他的回马枪，如果他们负隅顽抗，就地剿灭。
5: 是。
2: 那天晚上，国民党背信弃义，率先发起了攻击，枪声响了一夜，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还击，歼灭二十五师一个加强营和团部留守人员。第二天凌晨，营口再次回到人民手中。我母亲和陈东他们一夜没睡，枪声一停，他们就冲进了敌人的看守所。
3: 嫂子，卜书记，红桥哥关在这儿。
4: 这门锁的呀，怎么办呀？
12: 快砸开他。
4: 红桥，
3: 大哥，我在这儿呢。
4: 红桥， 们又给你用刑了。
13: 皮外伤，没啥大不了的。红桥，都怪我想的不周全呐。
14: 老伯，幸亏你们来得及时，他们折磨我两天两夜，我啥都没说。
13: 让你受苦了，快回去处理一下伤，我得马上赶回市委，两天之后你来市委找我。
14: 好，快去忙吧。嫂子，我去叫车，你照看一下这边。
4: 好，去吧。
14: 小敏，让你担心了。
4: 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要结婚你就被抓走了，被他们折磨成这样，嫁给你就这么难吗？
14: 对不起小敏，我首先是组织上的人，是党的骨血，然后才是你的爱人，你的丈夫，你能理解我吗？
4: 我不理解，你让我怎么理解呀？看你这伤。
14: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15: 大哥，嫂子，车来了。
4: 咦，东子，你把红桥扶下车，我去开门。
16: 好，大哥，我背着你吧。
14: 东子，不用，搭把手就行。
4: 东子，我来吧，你赶快回去吧，这一宿没睡了，赶紧补点觉。
16: 行，嫂子，那我跟车回去了。
14: 小米啊，这是什么情况？

0: 大的家呀，
1: 怎么不认识啦？咱俩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2: 可是那天我被抓走，这婚姻没结成呢，也没个婚礼，那能算吗？
1: 我说算就算，嫁妆我已经带过来了，我现在就是你媳妇了。
2: 不是，怎么地也得有个仪式吧？
1: 谁不想有个仪式啊？光明正大的你娶我嫁，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然后甜蜜的步入洞房。但是现在我不敢奢望了。
2: 小敏，对不起。
1: 嗨，一家人了，有啥对得起对不起的？我就这命了。哎，你快点坐下吧，看你这一身伤，不知道疼啊，我给你处理一下。
3: 开工了，开工了，来，
4: 兄弟们，我回来了。
5: 哎，冯乔，
6: 乔，
7: 冯乔回来了，
4: 怎么样啊，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8: 没事，
4: 一点皮外伤，没事。来，哥几个吃喜糖。
5: 哎，吃喜糖，吃喜糖。
4: 看大哥，
9: 我来两块。
4: 怎么偷偷摸摸你就把事儿给办了呢？你嫂子不让张扬，吓出病了都。那也难怪，和谁谁能受了？来来来，快把糖给大伙分一下。
5: 好好，
4: 喜酒以后再说。
10: 东子，市委成立了清理敌伪物资委员会，同时要求我们开展反间清算、减租增资的群众运动。
4: 嗯，大哥，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8: 听你的。
10: 我想先把号称南霸天的尹春雨给救出来。他在担任东亚烟厂厂长期间啊，不仅经常打骂工人，还奸污女工。咱们呀，先组织工人检举揭发，然后送交公安局，依法严惩。
4: 太好了，
11: 对，我早就想
12: 这个混蛋，
4: 早该清算了。
10: 我带人先把他控制起来。布告已经写好了，你跟邓科他们负责张贴，就贴在大门口，上下班的人都能看见。
4: 大哥，现在就去吗？
10: 中午吧，别耽误生产。
4: 嗯，行，那你放心吧。
11: 放心吧，大哥。
10: 好，那我先走了。
13: 揪斗和清算尹春雨及其爪牙这件事，在烟厂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场上下群情激昂，我父亲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领袖的地位。那段时间，我的父亲和母亲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幸福生活。可是，就在春暖花开之际，局势又变了。
10: 找我的。
1: 红桥，我不许你出去，我听见敲门声就害怕。
10: 自己人，别怕。
1: 这才过几天安稳日子呀，
10: 肯定是有急事儿。老卜，进屋说。小敏，老卜来了。
1: 哦，老卜啊，那你们谈正事儿吧，我洗衣服呢。
14: 红桥啊，现在情况很突然，国民党71军88师和94军5师进占营口，市委决定再次转移。我来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跟我们走还是留下来，你自己定。
10: 那你的意见呢？
14: 我不确定你暴没暴露，所以啊才让你自己选择。
10: 嗯，肯定是没暴露。
14: 但是上次给你送信那个交通员叛变了。
10: 啊？那他知道我多少？
14: 目前来看他知道的不多，你的名字单位他都不知道。
10: 那没事，但是王殿中已经盯上我了。
14: 王殿中你不用担心，他是918事变之后首批投敌的汉奸之一，国民党还抓他呢。
10: 那就更没事了，我还是留下来吧，工厂一堆事儿呢，再说工友们也离不开我。
14: 好吧，室内还有300多名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旦有事儿会有人联系你。红桥啊，还有就是营口市人民保安团已经改为辽南独立师，成为一支野战部队，你也在编制内，组织上给你配发一套军装，一支盒子枪，你伺机行事。现在很多事儿啊，需要你自己做主了。
10: 嗯，知道了。
14: 那我走了，红桥，你要保重。
10: 老卜，你也保重。小敏，
1: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10: 小敏，明天你到郊区租一套房子，这不能住了，再买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方便。哎，小敏，怎么不说话了？睡着了吗？
1: 我还能睡着吗？ 我心咋那么大呀？
0: 哎哎，你快看，场名怎么又换了？换汤不换药，咱该干嘛干嘛呗。听说是国民党军队给接管了，
1: 这可不是好兆头呀。
0: 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
10: 东亚烟草公司第三厂，日本鬼子都投降了，怎么又叫东亚了呢？
4: 大哥，
6: 大哥，
4: 哎，东子、登科，厂里现在什么情况？
7: 国民党宣布接管咱厂了，军队都进来了。
6: 昨晚来了两辆军车，把成品烟卷还有大桶烟叶都拉走了。现在厂子快成空壳了，东子带我们去拦，没拦住。
7: 他们说是保管，我看就是拉出去卖钱了。
10: 这段时间咱们都安分点，静观其变吧。
8: 开工了，开工了，
4: 走，干活去。东子，把那个给我拿过来。
9: 哎，好的。
14: 佳明，这给你。
6: 哎，大哥，来了一群当兵的，挨个车间搜查，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
4: 他们搜查什么？
6: 说咱们工厂里有共产党，抓着一个给两块大洋呢。
4: 是吗？拦着谁值两块大洋？
7: 我看他们是想钱想疯了。
11: 啊，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啊！过来过来。
12: 我是干什么的？
11: 哎，你叫什么名字？
12: 鲁佳明。
11: 不许说谎啊！我这有花名册的。哎，你呢？你叫啥名？
7: 陈东。
11: 一个一个报上来啊！
15: 李飞。
4: 赵红桥。
16: 张志春。
17: 王海燕。
18: 李登科。
11: 登科，你是秀才啊？
6: 什么秀才？秀才能在这儿出苦大力吗？
11: 别废话啊，跟我走一趟。
6: 为啥跟你们走？我这干活呢，当武工老板要扣钱的。
11: 我他妈看你就像共产党，跟我走。
6: 大哥，
4: 登科，去吧，问清楚就没事了。大哥，他们没事吧？
10: 没事，放心吧。
4: 大伙继续干活吧。嗯，
6: 干活了，干活了。
9: 那就
4: 好，
9: 干活，
4: 干活，
9: 还有点活。行，你们先去吧， 赶紧吃饭，吃饭，
4: 干，对对对。又不把我们当人带，东哥，这里你照看一下，我出去找找人，想法把登科给弄出来。
7: 行，大哥，但门口有人守，你怎么走啊？
4: 没事，我从后院翻墙过去。对了，这是我的新住址，有急事就去这找我。
7: 好，大哥，你小心点。
1: 红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4: 登科让国民党抓走了，我找人疏通去了。
1: 为什么抓他？
4: 国民党全程搜捕地下党员，瞅着他像，冒蒙抓的。
1: 那他知道你是地下党吗？
4: 啊，不知道，我们的人没有横向联系。
1: 哎，你找人帮他疏通，是不是冒险呢？
4: 哎，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兄，我也不能不管呢。
1: 放出来了吗？
4: 没事，放出来了。让人打够呛，这家伙抱着我这顿哭啊。
1: 哎，出来了就好。红桥，听我的，咱可别再惹事儿了，好好过咱的日子不行吗？
4: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国民党不让咱好好过日子。
1: 行，哎，行，反正我说不过你。
13: 转眼到了六月份，国民党取消了共产党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和部分福利待遇，引起了公愤。我的父亲因势利导，发动了工人大罢工。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罢工取得初步胜利，每人可以预借两袋42斤的高粱米面。快到年底的时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父亲又开始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大罢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中统营口分区主任常宝慧已经注意到了他。
4: 大伙把手头的活都放下。东子，
7: 哎，
4: 东科
6: 来了，
4: 来一下。
7: 大哥，什么事儿？
10: 东哥，现在物价飞涨，咱们的工资还维持在一年前的水平，很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7: 是啊，
4: 是啊。工友们，要想活，咱们还得罢工，要求工资翻倍。 我估计

0: 罢工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谁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向我申请到市里的保和堂领取救济品。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信心。
0: 东子、陈哥，你俩马上通知其他车间，9点钟开始咱统一行动。
1: 好，
0: 走，弟兄们，跟我到厂部去和大家会合。
3: 要吃饭，要活命，
4: 要吃饭，要活命，
0: 提高福利，工资翻倍，
4: 提高福利，工资翻倍。
5: 快，把旅途到这儿了，统统的带走。
6: 是。
7: 你凭什么抓人？别怕麻烦，拿走。
8: 我们要抗议，
9: 走，
8: 我们要抗议。
10: 前方战事吃紧，你们在后方给党国添乱。说吧，谁是共产党？
0: 我们这里没有共产党，
7: 我们只是工人代表。
11: 对，要吃饭，要活命，我们都是老百姓。
10: 不可能，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没有共产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你们几个不说是吧？来，小青年同志，进来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战友。厂主任，走近一点，来看看，好好看看。
12: 他，哎呦！
10: 为什么打人？
0: 他是人吗？我打的是畜生。
10: 放肆！
0: 你问问他，认识我不？
10: 小同学同志，你认识他吗？
12: 认识，不认识。
0: 别不敢承认，上过我们家吧？
12: 去过。
0: 偷过我们家东西吧？
12: 你血口喷人！哎呀！
10: 好啊，赵红桥，你还挺威风。来人呐，把这个人关起来。
0: 走，畜生，你给我记着，
10: 带走。
0: 大哥，
13: 罢工持续了6天，国民党当局终于妥协了，答应工资翻倍，还增加了一些福利待遇。但是工人依然拒绝复工，他们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迫于压力，中统特务不得不释放了我父亲他们。日子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1947年5月7日，我出生了。
14: 小伙子，快过来看看，是个千金，母女平安。
0: 谢谢您，你辛苦。
14: 谢啥呀，乡里乡亲的。
0: 老婆，受苦了。
14: 唉，可惜呀，是个丫头片子。
0: 什么丫头小子的，都一样。
14: 那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我早就想好了，叫赵兰英。
14: 嗯，
0: 希望他将来能够像花木兰一样成为女英雄。
14: 我不同意，咱家有一个英雄就够了。
0: 咱家全都是英雄，你也是英雄。
14: 得，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0: 老婆，明天让咱妈过来伺候月子吧，刚好我要去趟山里。
14: 干嘛去啊？
0: 跟组织失联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找老卜。
14: 哎，去吧，反正我也拦不住你。
12: 收起，一张，起步，走。
0: 胡书记，哈，
15: 红桥同志，好久不见啊。
0: 可不是吧，一年多了。
15: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隐蔽的好，工作开展的也是有声有色，我看了能够独当一面了。
0: 没有，我还差远了。
15: 不着急走吧。
0: 不着急，
15: 那就在这待2天，感受一下部队生活。你这个编制队的战士还没受过正规训练呢。
0: 太好了，要不是工厂那边牵着，我也想跟着你打游击呢。
15: 哎，各有分工， 得把你啊用在刀刃上。
1: 我听组织安排。
15: 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国民党大部分要员已经逃之夭夭了，成功为止是，今后不再搞罢工斗争了，要组织护场迎接营口解放。
1: 是。
13: 我父亲回厂之后，迅速召集陈东、李登科等骨干，组成护场队，下分三个护场组，白天生产，夜间巡回打更，保护工厂厂房和生产资料的安全。1948年2月25日，国民党驻防营口的王家善师长率暂编58师起义。2月26日，营口第三次解放。7月11日，营口烟厂的隶属关系转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企业管理局。10月23日，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国民党残部开始向营口败退，企图在营口从海上逃跑。营口党政军干部第三次撤离市区。
15: 喂，你好，营口烟厂。
2: 我赵敏。
15: 啊，卜书记，有什么指示？
2: 情况紧急，国民党52军已经接近营口了，你马上随营口党政军干部撤离市区。
15: 好，我安排一下。
2: 来不及了，你撂下电话立刻离开，到城南集合，我们去看营。
15: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穿上军装了吗？
2: 你已经公开身份了，当然可以。

0: 报告。
1: 红桥，一大早的，什么事儿啊？
2: 谷书记，我请求回市里。
3: 不行，太危险了。
2: 谷书记，我不能扔下全场1000多号人不管，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3: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现在是国民党眼中的重点人物，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2: 谷书记，好不容易盼到快解放了，我不能让国民党把工厂破坏了，把设备都拉走，还有相关的生产技术资料都没来得及转移走呢。
3: 哎，好吧，那我必须派几个人和你一起回去。
2: 不用了，人多不方便，我自己骑车就行，简单省事儿。
3: 红桥同志，我还是那句话，保重，谨慎行事。
2: 好，放心吧，我走了。

0: 司令，国民党还能收留咱们吗？
1: 这国民党总比共产党好说话，这营口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留在这儿早晚得死。不如趁乱，在大部队进城之前，咱先杀几个共产党，拿个投名状，老子依旧可以飞黄腾达。
0: 大哥高明啊！
2: 快，大门紧闭，所有的仓库门都上锁。拉两只土来，把各个通道都堵死。好，弟兄们，跟我走。
3: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一军，
0: 王司令快看，赵红桥！
1: 天赐良机呀、啊，这小子撞墙口上了。
2: 大哥，国民党兵来了，快躲一躲！
6: 工友们，快撤！
2: 大哥，
3: 红桥，
5: 红桥，
2: 大哥，
3: 红桥，红桥，红桥，红桥。
7: 那一天，1948年10月24日，在烟厂大门口，我父亲头部中弹，壮烈牺牲。9天后的11月2日，营口彻底解放。随后，营口市委

0: 京时间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1: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2: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1: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3、4点准时清醒？
2: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
1: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2: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2: 独特控释片剂工艺，长效匀速释放8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8小时不惊醒。
1: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2: 睡前1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

0: 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1: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0: 摆脱安眠药敲晕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1: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那节目开始呢，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各位听友啊，今天呢是咱们褪黑素活动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那毕老师，我这儿呢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想告诉你，你想听哪个？
4: 两个消息啊，一好一坏。
2: 嗯，
4: 我先听好的。
2: 先听好的。
4: 嗯，
2: 好，好消息是昨天一天时间就订出去了20000多盒，报名的人数超过5000人。
4: 嗯，就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睡眠这件事儿的认可程度确实是越来越高了，
2: 嗯，
4: 对吧？大家都意识到睡眠是健康的基础。
2: 对，
4: 你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得，啥病想好都很难。
2: 没错，所以说呢，就有了另外一个坏消息啊。这个坏消息就是现在啊，就剩5000多盒褪黑素了。
4: 嗯。哎呀，这个数量不够啊，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啥？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的老慢病患者，对吧？其实能维持到第二天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对。
4: 对，甚至于活动随时都可以结束。
2: 嗯，没错。所以您看毕老师，有的朋友他就特别聪明啊，很机智。昨天工作人员跟我说，就有位大爷为了订购咱们这款协和院内的控制型褪黑素，你知道打了多少遍电话吗？10多遍电话。
4: 哎呦，打10多遍电话，为啥打这么多？就正常打一遍报名完全可以啊。
2: 嗯，是啊，我一开始也纳闷啊，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大爷啊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4: 嗯，
2: 哎，以前就用过咱们协和院内的这款褪黑素调理过失眠。
4: 啊，那就能理解了。
2: 对。
4: 对吧，本人是因为受益过啊。
2: 嗯，所以他这一次听到节目可以订购啊，然后就想着，哎，你看我老伴儿睡眠也不好啊，打电话就订一份吧。工作人员刚给他登记完，哎，你看他这电话倒挺幸运啊，又打进来了，说是给弟弟儿子各订一份。你看大爷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耳朵也不太好，然后总担心工作人员没听清，就反复的啊，一遍一遍的打电话确认这个事儿。
4: 哎呀，合着不是一个人订，是全家都来订了。
2: 对
4: 吧？但其实这个还是表面的现象啊，你背后想一想，这大爷为什么打这么多遍电话就订一个产品？
2: 嗯，
4: 无非就是因为啥？协和褪黑素好用。
2: 对，
4: 对不对？他自己用过他最清楚，所以只要是用过的，你看他的言行就最能说明事情。
2: 对，没错，就是他用了之后睡眠就真好了，而且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效果。
4: 对，
2: 嗯，
4: 而且你看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抢订啊，对吧？首先第一点是啥？协和褪黑素含量精准，
2: 嗯，
4: 绝对没有虚标。
2: 嗯，
4: 你市面上很多褪黑素那瓶上写的5毫克10毫克，实际上有可能连1毫克都不到。
2: 嗯，
4: 相当于你花冤枉钱，另外你吃了啥？吃了个寂寞。
2: 对。
4: 对吧？你调不好睡眠等于白吃了。
2: 嗯。
4: 第二点就是协和褪黑素它是控制的剂型，完全符合人体的生理需求。 但现在市面上 90% 以上褪黑素都是速释的剂型，
2: 嗯，
4: 快速释放，
2: 对，
4: 对吧？你吃进去一两个小时，好，睡了，然后就没效果了。而人的这个松果体呢，它夜间是正常分泌褪黑素的节律，每小时就释放 0.2 毫克。咱们这个褪黑素通过控释技术，正好匹配人体自然的分泌节律，哎，就能够安安稳稳的支持你这一整宿的深度睡眠。
2: 嗯，我觉得这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确哈、啊，就是它模仿的是人体自身的分泌的规律，它可不是说强行的干预你。
4: 没有错、嗯、啊，协和自有药厂生产，质量绝对有保障，对吧？咱们这个产品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的，这就是咱们协和的自有药厂，生产所有产品都是直供给协和的临床一线。那么它的生产标准就是什么？药品级、治疗级的，对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应用于临床的。那你说假如这个产品效果不好或者没有效果，协和医生敢给患者开吗？
2: 那不敢，
4: 对吧？没有效果，你协和心内科、内分泌的、骨科的、老年病科的，把它当成是基础调理的产品给我们患者用，
2: 嗯，
4: 不可能的，
2: 不可能，
4: 对吧？
2: 那不开玩笑吗？
4: 就是啊、嗯、如果褪黑素没有效果，像这80多岁的大爷能这么拼命打十几遍电话给全家人盯？
2: 对，那肯定不会了啊，
4: 对吧？这电话多难打呀，活动期间呢，
2: 是
4: 他都能打进来，大家就想想他得尽多大的努力拼了，
2: 多执着哈、啊、
4: 多执着，
2: 嗯，响几声撂下赶紧再打
4: 对，所以说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嘛，对吧？老百姓的口碑最能说明问题。
2: 嗯，诶，毕老师，您看我们之前说过啊，协和的有效治愈率它是比普通医院高出很多的啊，因为这个协和能达到95%左右，那你像普通三甲医院、嗯、据我们了解也就才85%。
4: 嗯，其实你也可以想一想，就是为啥呀协和的有效治愈率能高出10个百分点来，它靠什么？靠的就是一整套的精益求精的体系。首先就是诊断，它的精准度特别高。
2: 嗯，
4: 其次是啥？治疗方案它是个体化的一个用药，
2: 这不是千篇一律、嗯、
4: 对，最后就是临床一线所用的产品，这三者融为一体才能保证患者获得更好的康复。
2: 嗯，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环节厉害啊，而是整个链条，从这个理念到实施到研发，整个的缺一不可的，都非常厉害。
4: 对对对，是一整个链条啊，精准的诊断、成功的治疗还有有效的产品，三者缺一不可，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2: 嗯，
4: 协和就是把每一环都做到极致了。
2: 嗯，
4: 所以才能成为全国疑难杂症患者指定的什么终点站。
2: 嗯，哎，所以说很多患者啊，说到协和，一些病啊，一些疑难杂症啊，都有了一个方向。
4: 对，
2: 也有解决的答案哈。
4: 对，
2: 那毕老师，但是这个活动啊，能这么火爆，其实我也真没想到，真的是超乎我们的预期。
4: 嗯，其实大家今天能这么积极的来抢这个褪黑素，也说明一个问题是啥？
2: 嗯，
4: 就大家开始意识到了啊，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
2: 对，
4: 有了好睡眠，才可能有好健康。
2: 是，
4: 以前好多人睡不着觉啊，就觉得哎呀，睡不好就睡不好呗。
2: 嗯，
4: 啊，挺一挺，忍一忍过去了。
2: 对，今天压力大
4: 啊，对，
2: 哎，明天没事了就好了。
4: 哎，各种自我攻略。
2: 嗯、
4: 啊。
2: 对
4: 对，
2: 嗯，
4: 但通过咱们这几期节目，我想大家慢慢的也明白一个事实是什么，睡眠是健康的基础。
2: 嗯，
4: 你觉睡不好，啥病都好不了，对吧？有了这种好的意识，我们才能去谈方法，
2: 对，
4: 才能有机会去调整。如果你连问题在哪儿都不知道，那你何谈解决问题啊？
2: 嗯，至少我是这样的，以前我就没觉得睡好觉是一个能跟疾病挂钩的这么一件事儿。
4: 嗯，
2: 但是现在它不是跟疾病，是跟好多疾病，还有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
4: 对，
2: 这是息息相关的。
4: 对，
2: 所以健康啊，就从睡眠开始，它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的。
4: 没错，没错啊，所以建立正确的睡眠认知比什么都重要。那你都不知道你睡不好觉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2: 嗯。
4: 你就没有那种危机意识，你知道？
2: 对，
4: 对吧？那我再跟你讲啥，你都耳旁风一样，
2: 左耳听右耳冒。
4: 哎，不思考，你当然也不会重视，更不会去做了。
2: 嗯，那毕老师，咱们这个褪黑素，它是所有的失眠都能解决吗？
4: 那个肯定不是啊，因为我们作为协和的宣传窗口，对患者肯定要讲实话的，对吧？我们这个产品本身是什么？调节生物钟紊乱造成的失眠。
2: 哦，调节生物钟紊乱，
4: 对
2: 啊，造成的失眠。那毕老师，前几期咱们一直也在讲睡眠啊，大家可能以为褪黑素什么失眠都管，那什么是刚才您说的生物钟紊乱？这个怎么来区分？
4: 其实也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对，
4: 你比如说很多人有什么睡意延迟的问题
2: 啊，睡意延迟，
4: 对，
2: 这怎么讲？
4: 就是哎呀，我想睡觉，但我躺在床上我就是睡不着。
2: 嗯，对，
4: 对吧？很多人白天忙了一天了，其实也很累呀。
2: 对，
4: 对吧？心里就想，哎呀，今晚总算能好好睡一觉了。然后七点多钟就洗漱完毕。啊，脚也洗得干干净净的，脸也擦了，
2: 嗯，
4: 甚至有的还敷了面膜，睡衣都换好。
2: 对，
4: 哎，手机打开什么白噪音，一切准备就绪。
2: 对，准备的那完全就准备好了，
4: 对吧？系统化准备特别充分。
2: 对，
4: 哎，
2: 嗯，
4: 然后呢，躺到床上半个小时过去了，怎么样？还在烙饼。
2: 嗯，
4: 没睡着。两个小时过去了，眼睛瞪得还跟铜铃似的呢。
2: 嗯。
4: 他出现什么状况，就越强迫自己睡觉，
2: 对，
4: 其实越睡不着越精神。
2: 是，我有时候就这样，毕老师，而且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就啥都准备好了，就像上战场似的，都已经特别充分了，
4: 很有仪式感。
2: 对，这怎么可能睡不着觉呢？然后你看睡不着，所以有的时候想这咋的呢？
4: 嗯，
2: 然后就是想什么招都有，数羊啊嗯，还有什么？就看着那个钟摆呀，看那个秒针走啊，
4: 嗯，
2: 能不能催眠一下呀？
4: 嗯，
2: 这招都使过，嗯，
4: 都不好使，
2: 越来越精神。
4: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褪黑素绝对分泌不足导致的生物钟紊乱
2: 啊、
4: 哦。你本来应该到点就困的，
2: 对，
4: 对吧？到点就应该睡，但是因为你体内褪黑素分泌的信号不足，大脑收不到该睡觉的这个指令。
2: 嗯，
4: 所以就一直保持清醒啊。
2: 哦，
4: 这个叫什么叫睡意延迟。
2: 哦，那是不是这个睡眠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也得打火一下一开始。
4: 嗯，
2: 哎，睡眠也需要这么一个启动信号。
4: 对，准确啊，我发现举例子特别恰当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夜猫子型的，白天无精打采的，晚上特别精神。
2: 嗯，
4: 有没有？
2: 有。
4: 越到晚上大脑越清醒。尤其好多老年人都有这个情况，白天晕晕乎乎昏昏沉沉，吃完饭就想躺啊，但是一到八九点钟以后咋的了，精神了，
2: 嗯
4: 啊，脑袋也转得快了，
2: 嗯，
4: 然后开始想事儿了，
2: 对，
4: 又睡不着
2: 了，开始琢磨人了啊。
4: 对。
2: 其实我看很多高中生也这样，毕老师啊，你看白天上课犯困、嗯、晚上回家偷摸学习。越学越精神，嗯，
4: 年轻的时候这样，身体还算扛得住。但你说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呢，身体本来就走下坡路，就体虚，你晚上再不睡觉，你受得了啊？
2: 嗯，
4: 越到晚上越精神，我跟你讲，都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2: 嗯，
4: 甚至于都翻旧账
2: 啊、哦？咋翻这旧账？
4: 我跟你讲，很多老两口。就会出现矛盾，为啥？一个睡眠好啊，倒头就睡，呼噜打得震天响；另外一个就瞪眼睡不着，有点动静就醒。你说这边呼噜越响，他那边越睡不着，心里是不是越烦？
2: 嗯，
4: 烦着烦着就开始琢磨了，琢磨啥？令他心烦的事儿。
2: 嗯，
4: 哎，年轻的时候我怎么挨的累，对吧？小姑子大姑子怎么欺负我的？老婆婆怎么不讲道理的？是不是越想越生气？
2: 这多少年陈年旧事，
4: 哎，
2: 这时候都翻出来了。
4: 对，
2: 嗯，
4: 结果呢，就看旁边那人打着呼噜呼呼睡，没心没肺的样子，生不生气？
2: 生气，
4: 都恨不得一脚踹起来，赶紧起来跟我干一仗。
2: 嗯，
4: 把我这点邪火都发到你身上。
2: 嗯，
4: 对吧？
2: 关键是我要是那老伴儿的话，你说我睡得正香呢。我也怕被拍醒啊，懵啊，这是咋的了？这是
4: 对， 所以说人生难得糊涂嘛，啊，不用太清醒啊，觉越睡不好你越清醒，
2: 嗯，
4: 对吧？而且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就影视片里面也都有这样的片段，老两口睡觉呢，然后俩人都打呼噜，
2: 嗯，
4: 声音差不多，对吧？突然之间，哎，老伴儿憋了一秒钟，
2: 是，
4: 然后轰一声打呼噜，就给人震醒了，
2: 吓一跳都，
4: 对，
2: 心脏突突半天都得，嗯，
4: 对啊，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也是有典型的这个症状描述的，
2: 嗯
4: 嗯。醒了以后心跳加速，口干舌燥，起来想喝水，顺便方便一下，从洗手间回来，完了，
2: 嗯，
4: 彻底睡不着。
2: 哎，好多老年人就这样哈，就半夜醒了，你再想睡回去哈，就难睡回去了。
4: 对，
2: 嗯，
4: 这种就属于什么典型的叫睡眠碎片化，
2: 嗯
4: 啊，就是褪黑素分泌的节律乱套了，明明身体需要休息，但是大脑就收不到你继续睡觉的信号，然后人就那么瞪眼干醒着，醒了以后躺那儿，脑袋就开始过电影了，越想越精神，最后没办法呀，玩手机吧，看电视吧，
2: 嗯，
4: 对不对？手机玩到天亮，有的人能稍微再迷糊一会儿。
2: 嗯，哎，我这段时间有的时候就这样，毕老师，就是晚上半夜两点多就醒了。
4: 嗯，
2: 醒了之后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咋整呢？手机在边上，拿起来刷吧，刷着刷着啊，你都不知道刷几点了，就迷了迷糊睡着了，就可能实在眼睛睁不开了，就睡过去了。早上一起来发现那手机在脑袋底下压着的，就这种，
4: 对对对，
2: 都有，嗯，
4: 对。起夜是什么？就是打断你的睡眠周期嘛。本来你可以接上，但是如果你褪黑素分泌量不足，分泌紊乱，你这信号就断了，你真接不上。
2: 哦，
4: 好多人后半夜就是始终在浅睡眠里面徘徊，
2: 嗯，
4: 深度睡眠没有了，
2: 嗯，
4: 这就导致啥？白天精神头特别差，那你时间长了，整个身体各个器官都得不到真正的修复啊。
2: 嗯，那毕老师，这个老年人半夜醒了，然后再睡不着，他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现象，他就是生物钟出现问题。
4: 哎，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
2: 嗯
4: 啊，所以大家要明白，不是说老了老了你睡不好觉是对的，错，那是因为你褪黑素分泌不足了才造成的这个现象，你只要科学的把褪黑素补回来就好了嘛，
2: 嗯，
4: 对不对？你像我们协和这个控制型的褪黑素，就是帮你把生物钟重新扳正了，
2: 嗯，
4: 让你半夜醒了你回去也能继续睡，
2: 哦，
4: 而且还有深度睡眠，一觉到天亮。
2: 哎呦，太好了，嗯。而且现在有些老年人哈，你看他晚上七八点就困得实在不行了，然后电视呢看着看着睡着了，
4: 嗯，
2: 哎，到凌晨三四点钟他又醒了，完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那这情况怎么回事？是不是也是需要用褪黑素来调理一下？
4: 哎呀，你说的这个情况在中老年人当中不太普遍了吗，
2: 嗯，
4: 对吧？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种睡眠问题。有的老人晚上七点多就困得都不行了，
2: 嗯，
4: 新闻联播都等不到播完啊，或者泡脚的时候看着电视，
2: 嗯，
4: 就已经呼呼的就昏过去了。
2: 对
4: 啊，
2: 那感觉睡眠还行啊，这么一看
4: 他睡得太早了，
2: 嗯，睡这么早后半夜是不是肯定得醒啊？
4: 对，他到凌晨三点多四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咋也睡不着了，睡不着起来干啥呀？收拾桌子，擦地，浇花，
2: 嗯，
4: 哎呀叮叮当当的。你说住他们家楼下，那年轻人睡得正香呢，楼上就开始叮咣了，你时间长了不出矛盾吗？
2: 对呀，那肯定得找他呀，这大半夜的你给我吵醒了。
4: 就是啊，
2: 嗯，
4: 而且你要知道凌晨三四点钟正是深度睡眠最关键的时候，你身体修复养护器官最好的时间，
2: 嗯，
4: 所以中医有一个子午流注学说，你听过没有？
2: 嗯，
4: 就这个时间是什么经当令啊？一点到三点是肝经当令，三点到五点是肺经当令，
2: 嗯，
4: 而是人体气血正在运行的时候，排毒修复的重要时刻。
2: 哦，那就是这个时间如果醒了，你这身体就错过了这样一个最好的修复机会。
4: 对，而且还有是 跟什么儿女一起生活的。
2: 嗯，
4: 你三四点弄出那么多噪音来，那孩子们本来上班工作带孩子就很累了。
2: 嗯，
4: 晚上休息不好，你白天他怎么办？
2: 嗯，
4: 老没精打采的领导没意见呐，对不对？
2: 所以有些人就说，就尽量别跟老人住一起啊，好像也有这样的原因，是吧？
4: 对对对。
2: 嗯，那老人自己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哈。
4: 对呀，因为从来都有人跟你讲，哎呀，老了老了，觉少点是正常的。
2: 对，
4: 这个观念害死人呐！其实压根儿就不是，是身体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你的褪黑素分泌不足了，你的生物钟眼看要乱套了。这个时候你通过科学补充褪黑素，完全可以把它调整过来。
2: 嗯，
4: 你该睡还睡吗？对不对？用上协和这款控制型褪黑素以后，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睡够八小时。
2: 嗯，所以说嘛，睡眠不是小事儿，它关系到自己的生活质量。
4: 对，那大家别觉得说，哎，我年龄大了觉少就正常了，不是。其实那都是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褪黑素就可以解决问题，完全可以改善。
2: 嗯，所以睡眠对于每一个中老年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4: 对，所以说对中老年人来说，睡不好觉那绝对是天大的事儿。你睡不好，时间一长身体马上出问题。
2: 嗯，
4: 你就今天没出现，明天也出问题，明天不出早晚也会出问题。
2: 嗯，
4: 对不对？并不是一天得的，它是积累起来的。
2: 嗯，
4: 所以我们要想健康也需要点点滴滴的去改善。
2: 嗯，太对了哈，就健康它是一点点我们靠自己攒出来的哈，不是突然就出来的。
4: 对，所以很多人他就是把睡眠不好不当事儿，不认为睡眠很重要。你看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报考专家，
2: 嗯，
4: 干啥呢？一天就睡三个小时的觉，
2: 嗯，
4: 闹钟一响马上就起来，然后还要坚持高强度运动。那你说后来咋样了？
2: 嗯，
4: 心脏出问题，猝死啊。
2: 对，
4: 对吧？其实从睡眠角度来讲，一天三个小时根本不够任何脏腑器官休息的，对不对？
2: 嗯，
4: 白天还连轴转，凌晨四五点还要起来运动，然后做直播工作，晚上忙到十一二点才睡。你一天三个小时睡眠能支撑这么大强度的工作量吗？
2: 对呀，咱身体都是肉做的，它不是铁打的。
4: 哎，就是啊。
2: 嗯，
4: 所以夜间啊，每一个时间段它都有对应的脏腑器官在自我修复和调节。你每天睡那么几个小时，你那脏腑器官还一直连轴转，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休息，那就像那个车似的，老想着开车，你不想着保养，
2: 嗯，
4: 能行？
2: 对，肯定不行，
4: 对吧？就算你再硬实的身体，那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啊，对吧？如果我们再极端一点，你长期睡眠不足，那人真的会猝死啊。
2: 嗯，
4: 那一点都不开玩笑。
2: 是，那前一段时间有人开玩笑说，你就别熬夜了啊，再熬真有可能猝死啊。
4: 就是啊。
2: 其实这真不是玩笑的话。
4: 不是玩笑，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嗯，苏联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人体叫极限实验。
2: 嗯，
4: 就想看一个人最长能有多长时间不睡觉。
2: 哦，
4: 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他们找的是谁呢？都是就体格特别强壮的那些西伯利亚的囚犯。
2: 哦。
4: 嗯，连续11天不睡觉以后，他们就发现这些人性情大变，精神异常，大脑一片空白，最强壮的人都扛不住啊。
2: 嗯，
4: 你别说我们这些普通的中老年人了。嗯，对不对？
2: 那这缺觉真不是小事儿啊。
4: 嗯，你像我们刚才讲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叫啥？严重缺觉。
2: 嗯，
4: 其实还有一种就更常见的，它是长期的慢性缺觉。
2: 哦，
4: 这个很多老年人自个儿连意识都没有。
2: 对，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还有叫慢性缺觉的。
4: 对对。嗯，就是每天他睡没睡呢？睡了，但是睡得不够好，也睡得不够长。我们协和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啊，姓张，才62岁。
2: 嗯，
4: 用他儿子话讲，就他那个血压跟蹦蹦床似的，你不知道啥时候嘣儿几下就上来了，而且血压波动特别大， 血糖也是。
2: 哦，
4: 怎么降降不下来？餐前十个左右，餐后十三四个。
2: 嗯，很高。
4: 血脂更不用说了，低密度脂蛋白特别高，正常的应该在 2.6 以内，它 7.8。
2: 嗯，哎呀，
4: 差不多拐三倍，
2: 是，
4: 对吧？
2: 嗯，他这指标这么不好，那得吃不少药吧。
4: 哎呀，不光是吃药，用的全是好药，都是进口的。
2: 嗯，
4: 降压药拜辛酮，降糖药达格列净，降脂药可定，全是临床一线的好药。问题是药吃是吃了，但血压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他、怎么着他都控制不住。
2: 哎呀，那你说这家里人啥的心天天跟着悬着。
4: 可不是呗，而且你血糖不稳、多容易带来并发症啊。
2: 对。
4: 对吧，他儿女就是在城里上班，患者是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哎，每次血压一高人就迷迷糊糊的了。儿子一看是真不行，然后就从城里边回来看他。一回来大半天，一个月折腾两三回。
2: 哦，
4: 肯定耽误工作。
2: 对。
4: 他儿子就合计实在不行，你跟我上城里生活呗。
2: 嗯，
4: 对吧，或者说我在医院附近给你租个房子。
2: 嗯，
4: 这照顾起来不也方便，你就医也方便啊。
2: 对。
4: 哎，这老爷子就是个犟啊。他就说我老伴走这么多年了，我就愿意在这儿守着他。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啥事儿也没有。就是不服。
2: 嗯。这老人到老了可能都有点情节哈、啊、就守着那点家地儿。
4: 对对对、
2: 啊。他觉得有点念想哈、
4: 啊。那就是他的根呢。
2: 对。
4: 嗯。
2: 但你看这种情况，毕老师，要是有一天他突然犯病了，你孩子回去还晚 ,120 还来不及打，那不就很容易出现更严重的像脑出血呀、脑梗，甚至危及生命吗？
4: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他后来儿女就是怕呀。
2: 嗯。
4: 没办法怎么办，就只能轮流回来照顾。
2: 嗯。
4: 哎，这个星期老大回去住，下个星期老二回去住，就轮流陪伴呗。
2: 嗯。
4: 啊，结果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儿子发现大问题了。
2: 嗯。
4: 为啥呢？发现这老爷子晚上不睡觉啊。
2: 嗯。晚上不睡觉。
4: 对。
2: 嗯。
4: 白天你说他干完农活，除个草，收拾收拾园子，对吧？挺好。哎，一到晚上开始干啥？刷手机，刷抖音。什么时候困得实在不行了，手机咣当一掉，哎，呼噜就打上了。
2: 嗯，
4: 但是啊，睡不了几小时，凌晨三四点钟就醒。醒了以后躺也躺不住啊，然后又爬起来扛着锄头上地里干活去了。
2: 嗯，
4: 吃饭也糊弄，就随便就啥一口就得了。
2: 嗯，
4: 就这样。
2: 他这生活习惯你就正常人都会出问题啊，更何况三高的患者。
4: 就是。所以后来他儿子实在没办法，就领着老爷子到协和来了。
2: 嗯，
4: 到协和医生就发现他那个药用的肯定都是好药，没问题，对吧，也不需要改，然后就给他加的什么呢，协和的这款控释型的褪黑素。
2: 嗯，
4: 刚开始老爷子不信，就说哎，我这些药都吃这么多年都不好使，你就给我弄一个这么便宜的药就管用。
2: 嗯
4: 啊，结果用第一天他就呼呼的就睡着了。
2: 哦，
4: 睡眠就得到极大的改善。
2: 哦，
4: 用了一个月以后他就发现他那血压咋的了，不蹦蹦床了。
2: 嗯，
4: 血糖也稳了不少。
2: 嗯，
4: 就各项指标都稳定下来，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吓唬人了。
2: 嗯，他这个控释型褪黑素这效果确实比较快啊，毕老师，而且很稳定。
4: 对、
2: 嗯、
4: 因为啥，三高问题归根到底是啥？是不是内分泌紊乱？
2: 嗯，
4: 我们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那也是一种激素，也是内分泌的问题。所以你睡不好觉，褪黑素分泌不足，你激素整个分泌的节律就全部都跟着乱套。生物钟紊乱再加上内分泌紊乱，你说他那身体还有好啊？
2: 嗯，所以归根到底就是咱把睡眠先调整好了，然后这内分泌就稳了，三高指标自然也就跟着稳了。
4: 对，所以你想，如果咱不调理这个老人的睡眠，他现在是就是一个指标不稳，看着好像能扛住，但万一呢，比如说家里遇到点急事儿，
2: 嗯，
4: 老爷子在外边跟人吵个架了，情绪一激动了，血压能不能蹭一下穿200？
2: 嗯，
4: 太能了。
2: 对，
4: 对吧，心梗脑梗你说是不是就跟着来，多危险。
2: 嗯，
4: 到那个时候怎么办？谁能照顾他？
2: 嗯
4: 啊，连着他带儿女两个家庭，是不是全乱套？
2: 哎呀，所以这些事都不敢想哈。好在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当中，用上了最好的药。
4: 对，
2: 要提前进行了一些干预什么的，
4: 是的，
2: 不然怎么办？所以这个睡眠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4: 对，所以大家别觉得说失眠是一件小事儿啊，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现在咱们有办法去治疗，有办法去调整，那都已经怎么了？非常好了。
2: 对，
4: 对吧？
2: 最起码有办法，
4: 对，而且很有效。
2: 对，
4: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这个机会。我跟大家讲，我最高兴的是啥？不是说哎呀有多少人报名了，而是什么呢？我最高兴的是大家有这个意识，你知道睡眠不好是多么大的一个危害，你要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应该知道怎么样的睡眠是你应该拥有的睡眠，哪怕你不用我们协和褪黑素，你用别人家的也可以，当然改善睡眠的效果肯定要弱嘛。
2: 对，而且市面上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各种这个褪黑素的含量啊，包括很多东西你是不了解的，
4: 对，
2: 和它标注的是不一样的，
4: 对，你不了解内幕，
2: 对，
4: 你心里用着就没底，
2: 对，所以最起码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在咱怎么能用有底，
4: 对，
2: 哎，能了解了哈，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也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褪黑素的数量不足5000盒，如果您出现了三高指标不稳定，身体有各种慢性疾病，包括呢因为褪黑素分泌不足，生物钟紊乱引发的各种睡眠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稍事休息，
3: 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0: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1: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0: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1: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3-4点准时清醒？
0: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
1: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0: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0: 独特控释片剂工艺，长效匀速释放8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8小时不惊醒。
1: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0: 睡前1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1: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0: 摆脱安眠药敲晕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1: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3: 欢迎回来。
2: 我们常说啊，中老年人睡不好，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年纪大了就该这样。而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了，生物钟紊乱了。那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款褪黑素片正是专攻院内临床解决中老年人生物钟紊乱的产品。那本次全国仅发放3万盒，每盒仅需38元。全国抢订热线 400-6189-216 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毕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咱们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吧？
4: 嗯。
5: 我想订30盒，还有吗？我自己备点，家里人一人分几盒，主要这一盒也不贵，才38块钱嘛。
4: 嗯，咱们这次活动啊，每个人是限购8盒啊。您家人也都有睡眠问题吗？这样，你可以先帮他们登记上，一会儿呢，让这个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好不好？
5: 哦，好的，好的，毕老师，我知道了。我这之前吃过咱们这个协和的褪黑素，可好使了。我那是开的，特别费劲。
4: 嗯，
5: 现在有这个平台，太方便了，一个电话就给送到家了。
4: 对，咱们平台就是什么协和的院内产品啊，是跟您开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您之前是什么睡眠问题啊？您跟我详细说说情况。
5: 哎，你看我今年69了，我之前这个睡眠问题啊老严重了，我都没想到协和褪黑素啊能给我治好。
4: 嗯，
5: 我就是失眠，原来躺在床上啊，有时候10点了也睁眼睛了，就看天快放亮都那常有的事儿。你说你困得睡不着，打哪都睡不着。
4: 嗯，
5: 后来我就想个招，喝2白酒，对，能睡着了。
4: 哎呀，您这哪是睡觉啊，喝酒睡觉那是睡觉吗？那不等于慢性自杀一样吗？对吧，你喝完酒为啥迷糊了？那是酒精的作用让你神经麻痹了呀，你靠喝酒。哎呀，我跟您讲，不知道是您能睡一会儿这个收获大呀，还是说我们喝酒透支身体这个损伤大，你现在都不好说，对吧？因为时间长了，咱们年龄大了以后，肝的这个代谢功能啊，它是越来越弱的。你加了那么多酒精在里边，增加它的代谢功能，时间长了是容易酒精中毒的。那个时候你还是照样睡不好觉啊。
5: 哎，依赖惯了，老师，那不喝更完了，不喝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4: 嗯，
5: 哎，当然您说的也没错，真是喝出事儿了。前阵子上侄子家去，亲戚也多嘛，赶那天我血压高。比220啊，
4: 哎呦，
5: 正喝着一下就过去了，就给送协和去了。医生说是脑出血，但位置吧挺好，没啥事儿。说以后啊肯定是不能喝酒了，让我住院观察一下。
4: 这多危险呐，你想想，现在回头一想后怕不，对吧？好在不幸中之万幸啊，咱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尤其是到协和啊，治的比较及时，但这酒以后是真不能碰了啊！
5: 哎，肯定是不喝了，毕老师。当时我住院吧，我这也睡不着觉，这医生啊，给我开了这个褪黑素。
4: 嗯，
5: 这褪黑素啊，太好使了。这一年啊，都没住院，两天睡得好。后来出院啊，我就让大夫把这个褪黑素给我开上了。这褪黑素啊，成了好使了。我从过年吃到上个月吧，现在不吃了。我现在睡觉吧都不犯愁，可好了。
4: 嗯，
5: 天天9点半就睡觉，5点半就起来，起来下楼遛遛弯去，精神头也老好了，孩子们也不天天跟着我操心了。
4: 哎，你看，您知道现在这个睡眠是多少失眠的人梦寐以求的呀，对不对？您知道有多少人吃了那些什么助眠的产品，哎呀都不知道花多少钱，就为了能闭上眼睛多睡一会儿，对吧？好在呢，您是有个健康的作息，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咱们就醒了。靠的是啥呀？就是协和的这个叫控室褪黑素，把您那个生物钟的节律啊给您调过来了啊。而且您看协和这褪黑素多便宜啊，才38块钱，谁想用咱都能用得起啊。
5: 对对对，你说这么好使的东西，一点也不贵，一盒38块钱。
4: 嗯。
5: 一天也就2多钱，我之前那2两酒还是多少钱呢，是吧？
4: 就是啊，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失眠的根是啥？不是不困，而是你生物钟的节律紊乱了啊，你睡眠的节律紊乱了。我们人体啊是自带一个生物钟的，你啥时候该睡啥时候该醒，你要听这个生物钟的指挥。那生物钟为啥老了乱套了呢？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褪黑素可以正常的分泌，对不对？ 天黑咱就知道困，天亮就知道醒，这叫节律正常。哎，可是一老了，褪黑素分泌就少，生物钟慢慢的就乱套了，该睡的时候，哎呀，倍儿精神，没有那个睡眠性。

0: 号，然后该醒的时候呢又醒不过来，迷迷瞪瞪的，浑身疲劳，这个就叫什么睡眠节律失调了。
1: 哦，哎呀，我之前不就是吗，天黑了一点都不困，反正你说白天一整吧就困，还不敢睡，怕晚上睡不着，这最糟的。自从我吃完这些喝褪黑素，睡眠就好了，现在不吃了，睡眠也不受影响了。
0: 嗯，为啥说协和的褪黑素你现在不吃然后睡得也好啊？其实协和褪黑素干的是啥，就是调好你的生物钟，调好你睡眠的节律，它是在帮你大脑重新校准生物钟了。连续吃上几个月，每天都是九点睡五点醒，基本睡眠保证八小时，对吧？你大脑自身分泌褪黑素的功能也逐渐会养好，那么你这生物钟恢复正常，你就将来有一天不吃褪黑素了，你照样可以睡得好。
1: 哎呀，之前就是知道吃上睡得好，也不知道这些呀。毕老师这么一说啊，我长知识了，就懂了。
0: 嗯，其实这就是协和的控制褪黑素啊，为的就是让你大脑恢复睡眠的节律，把自身这个睡眠调整的功能给它恢复了。
1: 多给他协和的褪黑素，现在我这睡眠是可好了，我家人睡眠多少也都不大好，我心思着吧，给他们都买了，自己再留几个备着点儿。
0: 嗯，可以的。您这样啊，一会儿呢我让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联系您啊，然后呢你先给家里人呢都登记好，咱们一个人就是限购八盒啊，这个原则咱不能打破。然后我再多说一句啊，您像睡不着喝酒的，吃安眠药的，实际上都不是长久之计啊。为啥？因为都是在透支身体，叫治标不治本。咱们只有正确的把褪黑素补充好，调节好睡眠的节律，等于是什么呢，不光是让你能睡着，还让你有一个深度睡眠啊，能够更好的去修复身体。你睡眠节律调整好了，对大脑啊、心脏啊、血管都非常好，那你睡得好觉，身体自然少生病啊，对不对？
1: 嗯，我听明白了，我记住了。
0: 好的，
1: 谢谢毕老师啊。
0: 哎，客气了。行，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了，再见毕老师啊。
2: 好，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那您订购的这款协和自有药厂褪黑素片之所以在院内广受好评啊，成为了协和药业的拳头产品，就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敲晕式啊、强行镇静的安眠药，而是校准生物钟的睡眠修复师。独特的控制工艺，一片长效匀速释放八小时，完美贴合人体整夜的睡眠节律，从入睡到天亮，逐渐帮您睡满八小时，不惊醒不起夜，一觉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您年轻时的睡眠本能。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这赶个末班车啊，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有货嘛，我想订上20盒，我和我老伴儿的。
0: 现在呀褪黑素应该还有啊，但是每个人肯定是限购就八盒。您要给自个儿和老伴儿订的，一会儿一定要登记好。现在很多地区估计是没有了。因为啥，毕竟这次一共的数量也不多，就3万盒啊。您先跟我说说具体都什么情况啊。
3: 老师你看我今年73了啊。我们两口子啊都是失眠的问题。我家老头子失眠挺霸道的，但是吃这个协和这褪黑素啊都吃好了。我都挺意外的。他啥情况呢，他就是睡得早。有时候6-7点就睡了。大半夜12点他就醒了。你让他改改吧。人家就说是我这会儿空意过去了，我睡不着啊。吃完这个协和褪黑素这睡眠呢，他就老规律了，天天9点睡，早上5-6点醒。哎，我老羡慕了呢。
0: 说明啥，你老伴恢复的挺好啊，靠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啊，把他生物钟给调过来了，对吧？现在老年人很常见的一个睡眠问题是啥呀，就早睡早醒，对不对？这是个很典型的生物钟紊乱。你用协和褪黑素啊

0: 非常管用，因为对症啊。
1: 对呀、啊，老师，他这个都是把失眠给调好了。哎呀，我心里老羡慕了呢。
0: 嗯，
1: 我这个失眠也严重，我也是早就想用了，但是我这个情况特殊，我寻思我就想问问你。
0: 嗯，你这样别着急，跟我详细讲讲身体怎么回事儿。
1: 我是躺床上，要睡之前呢还有一点空余，但是躺那块吧，就是啥空余都没有了。就比如白天吧都得精神，有时候睡不着，这心里啊都直嘚瑟。我的老头吃挺好的，我没吃，主要就是我有这个心脏病，肠胃不好。
0: 嗯，
1: 我怕吃完了吧就刺激肠胃，就拉肚子了，再给我的那个心脏啊折腾犯了。还有就是我俩这个失眠这个症状啊也不一样，我就没敢吃，这不我就打电话想问问那个毕老师，看看我这个能吃吗。
0: 我先跟您讲啊，您是肯定可以吃的，而且对您来说特别对症。咱们这个协和的控氏褪黑素配方它是什么呢？是协和经过那么多年的临床数据啊，然后逐步的配好了定下来的，就包括很多手术完的睡眠不好的患者，临床也给他开这个褪黑素，从成分上来讲肯定是非常温和的，没有刺激啊。然后认真听节目大家都知道协和褪黑素是啥，就是我们自有药厂生产的，为的就是保证每一片药从含量到效果它都是要稳定的发挥，都是有安全保障的。
1: 那可太好了，毕老师，哎呀，我这失眠呢是有救了呀。
0: 对，协和褪黑素专门针对的就是褪黑素缺乏导致的各种睡眠问题。好多人觉得哎呀不拿失眠当回事儿，您知道，就觉得所谓失眠不就是睡不着吗？但其实失眠是分很多种的啊，有的人是啥睡不着，有的人是睡得太早，然后呢就早醒了，这个早醒不是五六点钟啊，是一两点钟就醒了，对吧？你醒太早了，那很多需要深度睡眠进行修复的这个过程就给省略了，你时间长身体肯定出问题，对吧？哎，然后还有的人是啥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噩梦连连的，睡醒了一点都不解乏。这些症状看着不一样，但实际上病根百分百都一样，都是因为啥，年龄大了，我们大脑自身褪黑素分泌的功能减退了，所以我们睡眠的节律怎么了，就紊乱了。你只要是褪黑素的问题，我们用上协和这款褪黑素肯定是好用的，是有效的。
1: 主要协和的东西啊真的不贵啊，这一盒才38块钱，这要是自己去趟协和那路费都不够的。
0: 对，所以您像这个褪黑素为啥门诊还有住院都在用啊，就是因为它独有的这个控氏技术啊，把控每个小时褪黑素的分泌量，目的是啥，精准对标，因为我们人体需要的最合理最自然的一个分泌量就是2毫克，对吧？你甭管是哪种类型的失眠，你想要睡好觉，人体褪黑素需要的这个量都是一模一样的，每个小时0.2毫克。所以你想您吃协和的这个控氏褪黑素，吃到身体里边每小时0.2毫克释放出来，最符合人体需要的这个规律，所以我们用它就可以睡得又好，然后睡得又实，对吧？时间还够长。
1: 对，是的。老师，那我知道了，虽然我和我老伴睡眠症状不一样，但我俩的病根都一样。
0: 对，
1: 等到了我就好好吃，争取早点给我这失眠的这个症状啊就都给他治好了。那我就先订上16盒啊。
0: 嗯，好的好的。这样我让场外的工作人员直接联系您啊，保持电话畅通 好不好？
1: 对，好好好，谢谢谢谢毕老师啊。
0: 哎，客气了。哎，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也得抓紧了啊。那本次发放的褪黑素片全国仅有3万盒，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每一盒都是有协和药业独有的标志。那么这款产品呢，就是院内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解决了慢性病患者睡不着睡不好醒得早碎片化睡眠的临床难题。那它的作用效果呢，也是经过了多年的临床验证，效果可靠，放心有保障，全国抢。

0: 频热线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毕老师。
1: 哎，你好。
2: 啊，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太谢谢你的钱啊。
1: 客气了。
2: 我沈阳人，今年72周岁了，就一体多病啊。现在吧，最主要就是担心就是这个肝脏的事儿。肝脏吧，我做了 B 超，还有那个就是检查那个血象，完他就说有病毒了，给我开的就是那个叫那个什么伟呀、
1: 啊？你什么病毒？乙肝啊？
2: 啊，乙肝。他那病毒他说的那啥，就是上写的是5.18。我跟你说一说我那个做那 B 超行不？
1: 对对对，您跟我说一下。另外那个就是病毒检测的那各项指标，您跟我说说。
2: 乙肝表面抗原229.16。完了还底下那个是乙肝病毒剂啊抗体测定，完就是0.156。完还有一个乙肝病毒核心抗体那个是25.小于吧，那就是这个是乙肝上的。完我还做那个我怕是肝硬化啥的嘛，完他就那个上的中值吧，那个273，完这边是13.9，就是那黄了吧唧那个嘛，都在写的在中值。我也不明白这个，他倒没说这个事儿。完他这个你看有那个还有那白细胞吧，也是人家是0-8，完咱是12，还有一个完我这个叫正负，人家是负，你看。
1: 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第一个就是目前来看哈，对于老年人的乙肝来讲，它不完全要看病毒这个高低，不单纯看这个数，你还得看啥呢？看肝脏本身的功能，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结节，有没有纤维化。但您这些不都没有吗？
2: 这个没说呢，就是那个 B 超那个，说说吧。
1: 你说吧。
2: 他说的，肝表面光滑。肝实质回声增强较粗，肝静脉显示尚好，门静脉总干1.0，7M， 完彩色血流充盈良好，肝肾对比度较大，肝内外胆管没见明显扩张，肝内见低回声数个较大的就是0.78×0.62，边界清晰。
1: 他那个结论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就行。
2: 他那个写超声所显示是不除外就是脂肪肝，完了符合慢性肝损伤，肝内低回声性质待定，胆囊壁高回声性质待定，胆囊也有可能性大。老师不瞒你说，毕老师，我这个病吧，就是30年前哈，我就是单位就是那个有点变动，完我就突然间就急性去上医院，他就说我是慢性急性发作。我就合计，那你说说我这那个就吃保肝药行不行？用不用吃他这个药？他的药我怕对肝脏再不好，我就担心怕那个给孩子骗来。
1: 我跟您说说我对这个您身体情况的看法啊。
2: 好。
1: 哎。您这个，我说句实在话，担心太多了。实际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2: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好多了。
1: 哎，对，您看啊，就是您这个乙肝已经是30年前慢性急性发作，对不对？那就说明你更年轻的时候就感染了。但因为你免疫功能好，它乙肝病毒在肝细胞里边，它就窝在那儿不动弹，那么对你整个肝脏功能没有太大影响。所以您这个现在不是病毒抬头了吗？你该吃药吃药，然后你永远记住保肝的东西不能少，就任何时候这肝要保啊，就哪怕将来说我抗病毒药可以不吃，但是保肝的东西得用
2: 啊。这以后我就不担心这些事。
1: 对，
2: 我老师，我一听你讲完以后吧，真的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不瞒你说，我睡不好觉，我3点4点钟都醒，就那样似的。这10多年，就是这睡眠不行。完了，你说要推回住，我太好了，我太希望了。就是我那阵刚开始第一次才吧，就听到你那个讲课，就讲的那个协和，哎呀，我一下听了，就是那大酸钾丸，我就知道了第一次。完了，就是后来确实我也那啥，我心脏吧，就是2点半3点半反流，但是我没在这方面系统的治过。
1: 反流严重吗？

0: 第一个担心不要有，第二个乙肝不用担心，我刚才给您讲明白了。然后心脏的事儿啊，这个有协和的辅酶帮你支撑着，你这心脏没有啥大毛病，少点担心，对心脏也特别好。骨骼有贝瑞片，那么这些症状都能缓解过来。然后睡眠不是有褪黑素吗？今天就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
1: 我听场外工作人员讲，现在库存是非常非常少了。至于说能不能订到，能订多少，您得跟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啊。
2: 太好了，太谢谢老师了啊！
0: 哎，客气了，
2: 谢老师啊。
0: 哎，然后再有啥事儿，咱们就随时联系啊。
2: 好好好，
0: 好嘞，
2: 太谢谢了啊！
0: 哎，别客气，别客气。
2: 好，
0: 那我们再见。
2: 再见吗？
3: 好，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同样用褪黑素。为什么不用协和自有药厂三甲医院在用的这款呢？我们说市面上的褪黑素啊，大多是含量虚标，释放不稳定，有的甚至一味追求高含量，反而是破坏了身体本能分泌的褪黑素，加重了失眠。而协和的这款褪黑素片呢，由协和专家专为临床患者研发的，一片管一整夜，八小时长效释放，从根源上校准生物钟，帮您恢复睡眠的本能，改善入睡难、早醒、浅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啊，每盒仅需要38元，三甲药厂品质严控，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回馈。同样是用褪黑素，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同款、临床验证有效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6: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7: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6: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7: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6: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名声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7: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6: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

0: 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件大好事儿，首先咱得和大家伙分享啊。
1: 啊，对。
0: 经过咱们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呀、啊，把备受关注的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给大家伙引进来了。其实这段时间为这事儿哈、啊，孙主任前前后后真是周旋了好久。花了很多心思，总算是争取到一批货。说实话不容易啊，所有有胃病的朋友真的得试试它，错过这次机会那太可惜了。
1: 没错、能把它带来也确实不容
0: 易。
1: 毕竟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哎，它在香港当地也已经应用了上百年了。
0: 对，历史悠久了。
1: 对，
0: 而且孙主任对于这个石斛碱粉对胃病的效果，大家伙这两天很熟悉了啊。那我想现在所有胃病朋友最关心就一件事儿，就是像石斛碱粉这种已经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又是香港排名第一的闪萃技术胃药，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会不会很贵呀？您给大家伙交个底。
1: 哎，这样的吧，你先猜一猜吧。
0: 我猜呀、我猜这么好的原料，包括它这个工艺啊，成本肯定低不了。如果让我猜的话，我感觉怎么着也不得八九百一盒啊。
1: 这个我记得之前呢，我跟你说过哈、在香港，特别是香港大药房本身呢，就有一种社会责任的。这样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啊离不开的药物，都不允许啊随意加价定价。哎，甚至啊利润连10%都不允许超过。
0: 这个也是限制的很严格啊。
1: 对。
0: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因为你看是治胃的嘛，很多朋友都要吃，甚至说每一个人都要用。我就特别期待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1: 哎，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就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这100年发展到现在。它的价格现在才卖多少呢？就是200多块钱一盒。
0: 200多，哎呦，这真不贵啊！咱说现在到药店随随便便买一盒消炎药啊，也得几十块。而且很多时候不光吃这一种药，它往往需要联合着其他药一起用，特别是这个老胃病的朋友，他都得长期吃。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了。
1: 对，咱说呀，它已经有啊100年的历史了。100年前到现在，它的价格呀，虽然也在呀变化，在稳步上涨。哎，你毕竟物价的上涨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它是整体的一个浮动。
1: 对，但香港大药房啊，一直都在严格控制它价格，所以说一直到现在也才呀200多块钱一盒。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啊所有人都能用上。
0: 200多啊，对于我们现在物价来讲，不会对大家伙的家庭啊、经济啊造成任何的影响。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之后啊，大家收到的这个收获肯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感觉看着是花了200多块钱，但实际咱们真正得到的是一个让我们长出欣慰的一个能力。对于这一点，就花多少钱都是没有办法能比的啊。
1: 哎，就是这个道理。他能在香港啊扎根这么久，靠的从不是噱头。而是实打实经得住几代人的考验。
0: 那可不，100多年了。
1: 对，早年间呢，香港百姓就用铁皮石斛饮片调理肠胃。胃痛啦、胃胀啦这些日常常见的毛病。后来经过香港大房的提取改良，才有了现在的石斛碱粉。不管是轻症还是老胃病，这么多年呢，效果始终没让人失望。这才攒下来呀、代代相传的好口碑。
0: 是的，而且香港的这个胃药市场那竞争多激烈呀，咱说能在香港排名第一的药肯定不一般。
1: 对，因为香港啊，不仅市面上针对单一症状的小药特别多，新药啊更新迭代也特别快。但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功效单一。这些药啊，有的只治胃病胃痛，有的

0: 脂啊，抑制胃酸。
1: 嗯，
0: 有的呢去帮你缓解消化不良，每一种药啊都有局限，用起来呀、啊、还得跟着症状频繁的换药。
1: 嗯嗯，
0: 但石斛碱粉不一样，它是少有的全面性胃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胃炎、食管反流，就连老胃病反反复复的情况，它都能覆盖到。
1: 嗯，都管用啊。
0: 对，也正是因为啊，它又全面又靠谱，哪怕小药啊层出不穷，它在香港胃药里面的排名啊，始终稳稳的保持第一。
1: 嗯，其他药都没有办法超越它。
0: 对，就是这么多年呢，从来没动过这个地位，
1: 特别稳啊。
0: 对，这些就是全靠它的功效实实在在打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200多块钱呢，实际上买的是、啊、给你再生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
0: 能为你啊换来胃的长久健康。所以啊，有胃病的朋友，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试一试它。
1: 是的，就希望咱听友能明白啊，这次机会的分量，赶紧行动起来。毕竟咱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这200多不仅是买到了香港第一的胃药，更是给自己的胃买一份保障。咱说胃调理好了，你不反酸，不胃胀，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不舒服、难受、犯愁了，也不用总惦记说，哎呀，这胃病反反复复，总也不好。只有说他好了，咱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
0: 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咱试试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
1: 对，
0: 能用上这么好的胃药，这机会啊是没有的了，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
1: 确实啊，石斛碱粉在香港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牌胃药了，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而且一直是所有胃药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明这是一款真正的好药。
0: 对，这一点呢，杨迪你说的点上了。
1: 嗯，
0: 什么是真正的好药？在香港啊，评判好胃药的首要标准，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见效快。
1: 对，得看见效果。
0: 对，而且得是全面见效，
1: 单一的还不行啊。
0: 哎，这是香港药的一个特点，就包括香港啊其他的一些小药，但凡能够在香港啊流通的，
1: 嗯，
0: 首先一个就是见效要好。
1: 对，
0: 要快，吃上啊你能看到效果，不然你吃10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那就根本算不上好药。
1: 没错，只有见效好、见效快，才能第一时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才能让大家伙少遭罪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而石斛碱粉呢能在香港火了上百年了，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胃药。
1: 嗯，
0: 首先一点呢就是见效快。
1: 嗯，
0: 哎，那为什么它见效是最快的呢？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石斛碱超越性是最高的。
1: 嗯，
0: 那我们说到碱，杨迪你想一想，碱的特性是什么吗？
1: 嗯，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我接触比较多的饮食方面，就对碱的应用非常广啊。像您之前提到的，咱炖肉啊、炖豆角啊，习惯性的放点碱进去啊，包括这个面食。
0: 没错。
1: 嗯，
0: 碱在生活中啊应用确实是很广泛的，不光是做菜哈，煮一些米啊，比如说高粱米啦，
1: 嗯，
0: 哎，玉米碴子，这些也不好煮烂的东西。我们都习惯的在煮的时候往里放一勺啊碱麦，
1: 哎，让它熟得快，熟得更透哈、啊。
0: 对了，为什么碱面放进去一煮就烂呢？
1: 嗯，
0: 就是呀，碱的特性，化学反应速度特别快。
1: 嗯，
0: 放进去后啊，马上就开始反应。所以说呀，这个粥还在热水里一滚，淀粉呢就被打开了，那个米呀就被松软分解掉了。所以说特性就是快。当然了哈，这还只是食物碱。
1: 嗯，
0: 食用碱咱们说做馒头的时候用，煮粥的时候用。
1: 嗯，
0: 如果是秋水仙碱呢，是止痛消炎的。
1: 嗯，
0: 痛风的朋友用上秋水仙碱就能把痛止住。那我们再说说石斛碱，特别是香港大房啊这种经过提纯出来的石斛碱，它的浓度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它是全面治胃的碱，它能达到你所有胃药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1: 这一点确实啊，而且我还知道石斛碱粉里这个石斛碱可不普通，它是经过特殊技术进行提纯的。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石斛碱呢本身作用快但还要

0: 提纯，目的也是为了让它更快的发挥作用。
1: 嗯，速度再提上来啊。
0: 对，更快的给你控制症状，让你不遭罪。经过闪萃技术提取之后，完全就可以做到三秒速溶。
1: 嗯，
0: 哎，一进胃里，食物碱呢就直接中和胃酸，控制炎症。
1: 嗯，
0: 并且作用受损的黏膜，不用等消化这一步。
1: 哎，
0: 所以说它见效特别好的，而且见效快，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呢让你不遭罪。
1: 是的，这症状上马上就缓解了啊！听之前用过的反馈的朋友说，说吃下去没一会儿就舒服了。原来这个石斛碱粉能让有效成分直接作用在胃上，而且它不止快啊，还能抑制炎症，不让胃黏膜继续受损，这就比光止疼的药管用多了。
0: 对呀，
1: 嗯，
0: 你就拿反酸烧心的人来说，为什么反酸？
1: 嗯，
0: 反酸呢，就是胃啊异常的蠕动。为什么胃会异常的蠕动啊？
1: 嗯，
0: 胃酸刺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偶尔用一些像奥美大唑、雷维大唑，把胃酸压进去，
1: 嗯，
0: 哎，也能见效，让你暂时不反酸。但是这里啊，有很重要一点，奥美大唑也是从问世到现在也有三四十年了，这个药啊，现在在欧美是越来越不主张啊，患者哎随意服用的，
1: 嗯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奥美大唑抑制胃酸之后，首先就会造成啊消化不良。
1: 哦，它是有副作用的、啊、
0: 因为胃酸本身是消化系统重要的一种消化液，
1: 嗯，
0: 没有了这个消化液，食物无法软化，时间久了呀，我们肠道功能也会出现受损的。
1: 哦，明白了。
0: 而且的话，胃酸它身体分泌一种酸，我们身体啊酸碱是要处在平衡状态的，
1: 嗯，
0: 如果你过度抑制这种酸的分泌的话，就会造成血液中啊酸性物质的过度沉积，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身体的酸碱功能紊乱，酸碱平衡酸
1: 失衡了，
0: 而酸碱失衡对心脑血管我们现在发现也会有很大的损伤。
1: 所以看胃酸本来是说帮着咱们来分解食物的，但现在咱采用了一些方式说硬把这个胃酸给它压下去，导致你吃进去的东西也消化不了，时间长了人肯定还会缺营养啊。
0: 对呀、啊、
1: 嗯，
0: 但食物碱不一样，它是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给你控制住。
1: 嗯，
0: 为什么会分泌胃酸？迷走神经太兴奋导致啊胃酸多。
1: 嗯嗯，
0: 食物碱能让它恢复平稳。
1: 对，让它别太兴奋啊。
0: 对，让胃酸按需分泌，吃食物的时候分泌消化食物的量，不吃的时候减少分泌。
1: 嗯，
0: 既不反酸烧心，又不耽误正常消化。
1: 嗯，
0: 所以说像是那些胃炎、胃溃疡的、反流性食管炎的，用了之后反酸烧心的问题很快就控制住了。
1: 嗯，
0: 这就是它跟普通的抑酸药最大的区别。
1: 这样既解决了反酸的问题，又不耽误吸收营养，这比单纯的强制抑酸就强多了啊。
0: 对。还有啊，就是有些人是胃动力差，
1: 嗯，
0: 吃点东西就胀，甚至喝水也都觉得堵，
1: 嗯，
0: 这种情况食物碱粉呢也能有效的改善。胃动力差的原因很多呀，是胃部血液循环不好，胃黏膜气泡没有足够营养，
1: 嗯，
0: 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这样的难受，
1: 嗯，
0: 而食物碱有个独特作用，是任何一个胃药都达不到的，
1: 哎。
0: 就是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给胃黏膜细胞啊输送营养，
1: 嗯，
0: 让胃的蠕动功能慢慢恢复。我之前呢有个患者喝口水也都觉得胃胀，
1: 哎呦，
0: 用了两周石斛碱粉就跟我说胃里不堵了，
1: 嗯，
0: 现在能吃一碗饭，也不用吃完呢就得吃健胃消食片了，
1: 恢复胃动力了，
0: 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好了，胃有营养了，动力自然就上来了。
1: 所以说上百年了啊，为什么他在香港能够一直排名第一？因为大家会发现咱用的所有胃药里边没有一个说能活跃胃的血液循环的，但是这个循环呢又对大家很重要，就算说咱不是学医的啊，但是一听到血液循环这个词儿，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如果说没有血液，那胃怎么还能有动力啊？它必须得循环起来。
0: 对，而且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胃病、
1: 嗯，
0: 你也是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只要是胃部有问题，

0: 只要是用上石斛碱粉都能有保障
1: 啊，
0: 短期内啊就能快速的缓解急性症状，长期用从根上改善胃功能。
1: 嗯，
0: 一般人用3到7天，胃痛、反酸、胃胀这些不舒服就能明显控制住。
1: 嗯，
0: 你比如之前吃辣的就痛，现在少吃点也没事。
1: 嗯，敢吃了。
0: 坚持90天，胃的消化功能、黏膜修复能力会明显提升。
1: 嗯，
0: 对刺激的耐受力也会增强了，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忌口。
1: 是，
0: 这就是见效好的特点。
1: 嗯嗯，
0: 要是能坚持180天，胃黏膜能够实现全面自我更新，相当于让你每天长一个新胃。
1: 哎，
0: 之前受损的黏膜被新的厚实的黏膜替换掉。
1: 嗯，
0: 胃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回来了，老毛病就不会再复发，胃能自己维持健康，这才是真正的治好。
1: 确实，这么看来啊，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不只是买了缓解症状的产品，更是买了能从这个根源上改善胃病、长期不遭罪的一个保障。难怪您之前说香港大药房的百年老药一出来，大家伙都等着抢啊。
0: 嗯，
1: 毕竟这样咱说既有效果又安全的这个调理品太难得了。
0: 香港的百年老药能流传这么久，核心呢就是得有效。
1: 对，
0: 作为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石斛碱粉呢更是把这个特点做到了极致。
1: 嗯嗯，
0: 它的石斛碱比普通的胃药成分见效更快，3秒钟速溶技术让药快速发挥。
1: 哎，
0: 再加上啊对不同胃病的人群针对性修复作用，不管是短期缓解不适还是长期调理胃功能，
1: 嗯，
0: 都能满足需求。
1: 是的，
0: 而且2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百年好药，还是胃药中排名第一的药。
1: 嗯，
0: 相当于用最低的成本换来了胃的长久健康。
1: 是的，
0: 这样的机会赶上啊，大家都应该试一试。
1: 一定要试一试啊。我们说为什么要买香港石斛碱粉，首先啊，品质和效果是有保障的，真正吃出闪脆石斛高含量的石斛碱和多糖，而且百年的流传，经过了几代人的验证，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大家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早一点用石斛碱粉把胃调理好，告别胃病带来的困扰，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犯愁，也不用再担心啊胃病会反复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说完了见效的问题，一款胃药是不是真的好？
1: 嗯，
0: 哎，你除了见效好，第二核心标准呢，就是能保证啊胃病不复发。
1: 哎，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0: 对，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患者来说简直这就是救命的标准。
1: 是的，
0: 多少人呢治胃病几十年了，不是没有效果，是效果不持久。
1: 嗯，
0: 治好了又犯，折腾的人身心俱疲。
1: 我身边孙主任就有这个胃病的朋友，就跟我吐槽啊，说自己胃病最头疼的就是反反复复复发。
0: 嗯，
1: 明明说前一阵儿啊吃了药，发现哎呀胃疼反酸都见好都好了啊，结果没几天没管住嘴，就比如说吃了口辣的，要么就是加个班儿熬了个夜，这毛病立马又回来。他形容说哟比闹铃还准啊。有的朋友甚至说不敢出门吃饭，就怕在外边不小心吃错东西，然后胃病复发你又得遭罪。咱说药吃了一大堆，钱也没少花，但是这个病根啊总断不了。能解决不复发这个问题，孙主任，这才是真的就能帮大家卸下心头的这个大石头啊。
0: 对，那我们说胃病的复发如何呀才能来避免？
1: 嗯，
0: 这个首先呢就举一个呀我们上岁数的人年龄大的人呢都知道的例子。咱们年轻的时候花了2个月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啊好的自行车，但是呢怕骑起来呀把这自行车磕着碰着再骑坏了雨浇着。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天天把这自行车啊放在家里不骑。
1: 嗯，放着还罩上的。
0: 对，还得给罩起来，隔点道我还得上点油。
1: 嗯，
0: 哎，你说这自行车买着有意义吗？
1: 那不行啊，它停在那儿它就没有它的价值了。
0: 你这不是买了自行车，你这是买了祖宗，就差点给它供起来了。
1: 嗯，
0: 那胃也一样，胃是干什么的？胃是要消化食物的，要转化食物的，不用它你要胃有什么用？
1: 嗯，
0: 但是只要消化食物软化食物，就必然呢要用胃酸，而胃酸必然要对你的胃黏膜造成损伤。
1: 嗯，
0: 因为这个胃酸我说了，连牛肉它都能给化成水，胃黏膜一样啊。所以说你长了胃想用胃，这个东西破坏是避免不了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说你想让胃病不犯，关键问题是什么？你得让你胃的修复功能跟上。
1: 是。
0: 哎，我今天不管是一万个十万个胃黏膜细胞被胃酸破坏掉了，我保证明天一个不差的长出来。
1: 对，全都补回来。
0: 你这样不就没有胃病，也不有慢性胃病了吗？
1: 嗯，
0: 我该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担心胃痛胃胀了，也不用担心以后糜烂病变了。
1: 是的。
0: 对。
1: 只要是大家这个胃一直用啊，可能就会有出现损伤这个情况。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胃感觉像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用这个雨伞，像破了的，补了之后发现又漏，而且你补的速度你发现永远赶不上漏的速度啊。
0: 对，没错。
1: 嗯。
0: 而石斛碱粉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之所以也能超越所有任何一个胃药，就是它做到了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一点。
1: 嗯。
0: 这是防止复发。
1: 哎呦，这是它的独门绝技啊。
0: 哎，因为这里也除了石斛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
1: 嗯，
0: 是胡多糖。它会呀，在胃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像给胃也穿了一层防护衣，胃酸对黏膜的直接刺激都被挡住了。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胃部血循环，给胃黏膜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直接激活细胞的再生能力，让受损的黏膜快速的增长，
1: 嗯，
0: 快速的修复，而且新长出的黏膜比原来更厚实、结实，耐受力更强，
1: 嗯嗯，
0: 相当于每天呢都帮你换一个健康的新胃。
1: 嗯，孙主任，我理解的就是石斛碱粉不是临时补散，而是每天帮咱们的胃啊重新织一把特别结实的新伞。
0: 对，当你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哪怕偶尔吃点轻微刺激的食物，
1: 嗯，
0: 也能及时修复，
1: 不怕了，
0: 不让它损伤累积，胃病啊自然就不会复发。
1: 是的，
0: 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得慢性胃炎快30年了，中间呢还查出过糜烂性胃炎，有点萎缩了。
1: 哦，
0: 最严重的时候喝口凉水都胃痛，半夜经常啊被反酸呛醒。
1: 嗯嗯，
0: 体重啊从150斤。掉到了110斤，
1: 哎呦，暴瘦啊！
0: 整个人看得特别憔悴。他之前也试过不少办法，自然疗法、中药调理、食物治疗都做过。
1: 嗯，
0: 每次治完呢，能好上一两个月。
1: 嗯，
0: 可只要一停或者稍微累着点，马上就复发。
1: 哎，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来啊！
0: 去年医院复查，医生说他胃黏膜太薄了。
1: 嗯，
0: 再反复刺激啊，就有病变的风险。
1: 哎呦，这就吓人了。
0: 当时吓得整夜睡不着，经人介绍找到了我。
1: 孙主任，他这种状态感觉是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啊，换谁谁都害怕。后来呢？后来他情况怎么样？
0: 我就给他推荐呢，用石斛碱粉，
1: 嗯，
0: 让他按疗程用。刚开始用5天，他就跟我说呀，胃不烧心了，
1: 啊，
0: 晚上啊能整宿的睡觉了，
1: 效果体现了啊。
0: 用了20天呢，他就说能吃点啊面条、馒头了，
1: 嗯嗯，
0: 不用再顿顿呢，喝稀粥了。坚持3个月去复查，医生说他呀，胃黏膜比之前厚了不少，
1: 嗯，
0: 糜烂的面积也明显缩小。
1: 哎呦，太好了！
0: 用到180天再去查，胃黏膜呀厚度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嗯嗯，
0: 糜烂也完全愈合了。现在他已经停药2年了，吃点微辣的菜，
1: 嗯。
0: 喝点淡茶，也没再犯过胃痛、反酸，
1: 非常好啊。
0: 上个月还特意跟我说，复查的时候啊，医生跟他说，这个胃的状态呀，跟健康人没什么区别。
1: 嗯嗯，
0: 只要保持好，不会呀再有其他肺病复发的风险。
1: 嗯，
0: 哎，他也不用吃点什么的垫垫自己的胃，能不能受得了了？
1: 你看看，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心里这个负担也卸下了啊。
0: 对，
1: 那说到后肠啊。所有的中药当中啊，到底哪个能厚肠？唯一的也就是石斛多糖，它能做得到了。而且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里的这个石斛多糖，它不是干品，也不是饮片，它是经过闪萃技术提纯之后的啊。 我们吃进去之后三秒钟就能够全面释放和胃壁结合在一起，所以说这才是真的把胃病治好的好药。
0: 没错，那什么是后肠胃呢？这个后肠胃也实际上中医叫后肠胃，西医的解释啊，就是胃黏膜的再生和自我的修复。哎，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长胃肠黏膜的肉。
1: 是的。
0: 那什么药能把你的胃的细胞让它重新复制长起来呢？就是石斛脱糖，
1: 它发挥作用啊。
0: 哎，它帮啊你的胃重新找回啊自我更新的能力。新的黏膜细胞啊长得快，质量好。损伤啊能及时修复，不用再靠药物临时压制症状。很多人治胃病啊只盯着当下不痛，却没有注意啊胃的修复系统早就出现问题了，
1: 忽略了啊。
0: 哎，停药之后啊自然会复发。但石斛碱粉能从根上啊帮助恢复胃黏膜细胞的自我更新。每天都更新出来的一个新胃，这才是真正做到啊不复发。
1: 那这么看来，不复发不是说靠大家长期吃药来解决，而是靠帮咱的胃找回它自己修复更新的这个本事啊。并且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看似说你只是买了一盒药回来，实际上是买了让胃自主健康的这种能力，你再也不用被复发去折磨了，这钱花的非常值。
0: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胃病的复发，过去在没有石斛碱粉的时候，那个时候30年前我刚开始当医生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石斛碱粉呢，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奥美拉唑了，有奥美拉唑了，有法莫替丁了，有雷尼替丁了，还有个胃壁痣，都是老在产了用的小苏打。吃这些药啊，想把胃病去根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就给患者12个字。实际这12个字啊，今天呢大家记住也可以的。
1: 哪12个字？
0: 生冷凝辣、细嚼慢咽和定时定量。
1: 明白了，就是不能吃生冷硬辣的。
0: 对。
1: 然后呢吃东西要细嚼慢咽。
0: 还别着急。
1: 对，定时定量就是有规律的进食，对吧？
0: 对。实际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在做什么？就是减少胃黏膜的损伤嘛。
1: 对，就是养。
0: 对，这个管叫养胃12字。12字方针。这也是没有啊办法修复胃黏膜的时候想到的。
1: 对。
0: 有一些东西啊生冷硬辣我可能还能忍一忍。对不对？为了胃病不犯我可以忍一忍。那你说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这个对于年轻人老人呢都很难的。
1: 很难做到。
0: 为什么？我们说年轻人呢工作忙应酬多，那你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肯定不现实。
1: 是。
0: 老年人也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呀、牙齿不好啊怎么细嚼慢咽？
1: 做不到啊，他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量去做。
0: 对。你再控制一下血脂，控制一下血糖。
1: 对。
0: 那定时定量也麻烦呐，因为这个量你吃不饱啊。吃不饱的时候胃酸用不了就控在胃里了，它就要损伤你的黏膜呀。
1: 是的。
0: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到一定年龄你要吃阿司匹林了。
1: 是来了。
0: 你要吃帕丁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药物性的刺激。
0: 你这些损伤你不能说的我为了胃疼我这些药不吃了。那你不得心梗中风了吗？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想防止胃的损伤实际是不现实的。
1: 是的。
0: 那你想让胃不损伤，想修复胃损伤怎么办？想胃病不再犯，就是让自己呀、有一个每天长出一个新胃。
1: 对，就增加自己的本事啊。
0: 对不对？我今天吃2点冲阿司匹林把胃黏膜破坏了。我晚上一定要长个新的。
1: 对。
0: 明天我胃里还是没糜烂呢、还是没溃疡啊。
1: 安全的。
0: 每天都长一个，所以说的话那个2点双胍那个阿司匹林用不了1周2周我就适应了，那等适应之后我就不用再担心我胃病的问题了。为什么我敢什么都吃？像老百姓说的，你的胃也就像泔水桶一样，什么都可以往里倒，
1: 不受限制，
0: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1: 是的，
0: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大家想每年花胃病上我们过去花的钱不止2-3千，
1: 有的朋友更多呀。
0: 关键你还遭罪呀、 但是现在200多块钱能帮你胃啊恢复自我更新的能力，从根上断了复发的可能，相当于一次投入长期受益啊。
1: 是这样的。
0: 哎，你更别说200多块钱背后的品质。原料是过山7年的仿生野生石斛，亩产呢才100公斤。
1: 哇，很稀缺啊。
0: 非常稀缺。加工用的是香港低温气流破壁和闪萃技术。确保石斛碱和多糖的活性能达到98%以上。
1: 非常高。
0: 这样啊才能真正帮助胃实现每天更新。
1: 那有胃病的听友啊，尤其是被这个反复复发折磨怕的，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你别等说没货了再着急啊。
0: 对，胃病啊治疗是讲究啊越早越好。越早干预，胃的自愈能力也是越容易被激活恢复。而且更关键什么，一个是胃黏膜损伤不断加重，随时啊它会有病变风险。
1: 是的，这是最怕的，
0: 对不对？再有一个，你不管是溃疡还是糜烂、出血、梗阻、穿孔，这些风险都天天奔着你呢。
1: 是，
0: 再加上吃不下去饭，体质肯定一天不如一天呢，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的话，胃病啊，你肯定要早治，
1: 对，
0: 早点把它去根，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这个机会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1: 那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注意了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货不多啊，每一批就1000盒。只要是想早点摆脱胃病反复折磨的朋友，想早点让胃恢复自主健康能力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毕竟啊咱说能从根上解决复发问题的百年好药不是随时都能遇到的。身体是自己的啊，早一点把胃调理好，才能少遭罪，日子也才能过得更踏实。
2: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3: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2: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3: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2: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3: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2: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是东北吧？
0: 对，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可给你谈上话了。我也想报名咱这个石斛碱粉。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名额报上。我都打10多遍电话，一直打不进来。
0: 今天呢，活动第一天，报名人呢肯定多一些，别着急，只要打了电话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的。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回拨回去，等着就行了。
4: 那就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就怕给我落下。
0: 啊，
4: 说实在的，我这个胃啊，幸亏咱这个石斛碱粉给我救了。
0: 哦，
4: 我主要是这个胃炎，消化不好，还有这个糜烂，有溃疡，医院做了检查，胃镜啊，大夫只要头十六没头的。
0: 嗯，
4: 说我这个胃没一个好地方了，全都烂的不能再烂了。
0: 嗯。
4: 哎呀，当时把我疼的哈，什么活都干不了，连顿饭都不敢吃，一身上就疼，还是老是打嗝，稍微多吃一口啊，这个就反酸，这个嘴里哈是又酸又苦，
0: 嗯，
4: 而且这个大便哈它也不冲清，一直粘在那个马桶上，冲啊都冲不干净啊，跟个胶水似的，各种的消炎药这也吃了，还有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了，当时吃完了吧，能舒服一会儿。但是把那个药效过了以后吧，该胀还是胀，哎呀，该疼还是疼，别人都说这个山药了，什么山楂了，能帮助消化，我这不就开始天天煮水了，煮粥吃，坚持了大半年，最后是一点改善都没有，一直都用上咱这个石斛碱粉啊，
0: 啊，用了，
4: 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后悔当时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0: 啊，
4: 我记得哈，刚吃第一天哈，感觉这个胃就不疼了。不那么胀了，而且反酸的情况也少了，不疼了。这不，我上周啊又去做了一头胃镜啊，大夫说我这个胃里面那个糜烂，还有那个溃疡那个地方，全都重新长出来了。这都是石斛碱粉的功劳，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0: 这就是为什么说石斛碱粉是全能型的胃药，它能让你啊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特别像你这种啊糜烂的时间呐、啊、比较长的病人。促进消化也好，抑制胃酸也好，但能真正想要好病的话，就必须也要厚胃肠。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呀，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就长胃的肉。这一点呢，用任何药物都做不到。你想想，你用的那些胃药，像奥美拉唑、法马替丁也好，包括吃那些健胃消食片、山楂水，它能让你长肉吗？
4: 那肯定不能的。
0: 那什么能长肉啊？只有石斛多糖能长肉。特别是三秒闪视剂时候的石斛多糖吃进去之后啊，直接贴在呀受损的黏膜上，先把你胃黏膜保护起来，不让胃酸呢伤害它，同时刺激啊我们胃的表皮生长因子，加速受损的细胞再生，这样啊胃黏膜一点点就长出来了，变厚了，原来的胃是坑坑洼洼的，现在呢就特别光滑了，这个时候就等于让你重新长了个新胃。长一个新胃有什么好处？你不用啊再去吃那种各种各样的药了。
4: 嗯。
0: 第二个呢，你吃东西可以放开了，不管是凉的、硬的还是辣的，包括喝点酒都不会再胃痛，不会反酸、胃胀、不消化。
4: 嗯、
0: 等用了180天，一个新胃长出来这种能力咱就有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了，以后胃病再复发了。
4: 说实在的，你讲的是艺术知识，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用的效果可是亲身体会到了。
0: 嗯。
4: 哎呀，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感觉那太好了，麻烦你再帮我订6盒吧。我想把这个消化这个毛病一鼓作气给它彻底的治好了。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啊。哎，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他们，再核对一下信息。哎，没有其他事儿，就我们聊到这里了啊。好，再见。
4: 行行啊，又不耽误你时间了，分主任，你时间宝贵。
0: 哎，
4: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视，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第一的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崔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5: 啊，我想麻烦你帮我订6盒石斛碱粉。
0: 好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5: 你看，我是检查出来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得有5-6年的时间了啊。你要说这病真的太折磨人了，这5-6年里边吧，就没有一天。我遭罪的时候，天天烧心啊，感觉火烧火燎的，它反酸，尤其是吃完晚上饭之后啊， 那酸水都能放到嗓子眼儿这块儿，是

0: 这个食道这块火辣辣的，有的时候这个胸脯后边也是烧得慌的那种疼。
1: 嗯，
0: 连着后背都跟着不舒服。最要命的是半夜啊，你睡着睡着觉啊，就被这烧心他都能弄醒了，坐起来缓半天才能睡着呢，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这个人也没个精气神儿，成天到晚的昏昏沉沉的，上班也没个精神，大夫就给我开的奥美拉唑。你说这个奥美拉唑吧，你吃的时候能好一点，只要是一不吃他就又犯。后来吧，我就寻思着西药不行，我试试中药呗，然后我就买了什么这个养胃粉什么的啊，吃了还是不行，花了不少钱，该反酸它还是反酸，我都没辙了。现在
1: 反酸呢，它主要问题不是胃酸分泌的多，它是什么、
0: 嗯、
1: 是胃酸分泌啊，跟我们吃饭饮食消化不同步，吃饭的时候呢它分泌胃酸少跟不上，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胃胀消化不良，你不吃饭半夜胃里都空着的时候它反倒分泌胃酸，再加上啊一个括约肌功能下降，这个实际它俩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的迷走神经功能紊乱造成的。你岁数大了之后吧，你还会加上什么括约肌没劲儿，锁不住这些多分泌出来的胃酸，顺着食管就反上来了。普通药啊只能暂时中和胃酸抑制胃酸，像临时灭火一样，却没有办法修复受损的黏膜，也没有办法呀去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让宿食的括约肌也变得紧致、
0: 嗯、
1: 所以说一旦停药它马上就会反复。
0: 哦，我自己也想了好多的办法，但是都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1: 嗯，
0: 这么多年就一直就吃药顶着，好好坏坏的啊。这几天我听你讲这个石斛咸粉挺好的，又能抑制胃酸，还能长个新胃，说是
1: 啊，对，
0: 还是香港老牌国药，这我也想试试。
1: 石斛碱粉呢、啊，它在香港啊已经使用100多年了，而且到现在呀，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每天都在用的，是名副其实的老牌药。而且这么多年了，
0: 嗯、
1: 它在所有香港用的胃药中啊，一直是排名第一的，就这一点就没有任何一个胃药啊能够超越的。为什么奥美拉唑能做到的他能做到，奥美拉唑做不到的他也能做到。比如说抑制胃酸这块，你吃奥美拉唑是怎么抑制胃酸的，它是强行啊把胃酸压制下去不让你分泌。而食斛碱粉里的食斛碱它是怎么控制胃酸的，它是通过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降低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减少胃酸的分泌，同时调节迷走神经功能。迷走神经功能是专门的控制胃肠蠕动和分泌胃酸的，该分泌的时候就分泌、
0: 嗯、
1: 咱吃饭的时候马上把胃酸分泌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消化功能就恢复，咱不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就停止胃酸分泌，这个时候胃里就空了，它也不会反酸水。而且迷走神经控制肠道蠕动，让你的平滑肌收缩功能恢复正常，反流也不会有了。第一个不让你过分分泌，第二个让你啊按时间分泌，始终保持一个该有的水平。比如说就说吃饭，你今天呢一碗饭需要10毫升胃酸，那好，我就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分泌，这样就没有胃酸剩下来。咱不吃饭，饿的时候空腹睡觉的时候它不分泌胃酸，而且这个时候、
0: 嗯、
1: 正是胃黏膜也修复的时候，你修复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胃酸分泌肯定影响啊胃黏膜的修复，这个时候迷走神经功能正常了，停止胃酸分泌，不光是也不会反酸了，而且胃黏膜修复也会加快。所以说这样啊既能改善烧心反酸的问题，又能让你有足够的胃酸来消化食物，你想一想哪一个方法更好？
0: 那肯定是这个石斛碱粉更好呗，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打电话啊，我想麻烦孙主任你赶紧帮我订上，我赶紧用上。
1: 香港生活节奏啊是全世界最快的，不良饮食习惯像什么吃盒饭了吃方便面了，这个香港人呢是天天都要这么吃的，但是你看他们那边很少得胃病、
0: 嗯、
1: 就是因为他有食斛碱粉来保障他胃健康。现在咱们有机会也用上一次、
0: 哦、
1: 咱一定啊把这个量备足，我现在也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
0: 太谢谢你了主任啊，可算是找对调理的方子了，等我也好点了我再来给你报喜啊。
1: 好好调理，有问题。

0: 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啊，你好孙主任。我想跟我父亲啊报名六合的这个石斛碱粉。
0: 好的，先过来帮你登记一下。哎，老父亲具体什么问题啊？
3: 他那个胃不太好，慢性胃炎。
0: 啊，
3: 这不到现在得30多年了吧，差不多。
0: 嗯，
3: 从年轻的时候吧，这个胃啊一直就不太好，一直啊也没治好。最近呢，发现这情况吧越来越严重了，越
0: 啊。
3: 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吃点稍微油腻的、生冷一点的东西吧，这胃呀就开始难受、疼。
0: 嗯。
3: 有的时候啊，哎呀，疼的直皱眉啊，看着他的是那个情况啊，而且还有反酸水特别厉害，尤其是早晨起床以后，这嘴里是又酸又苦的，老说是。有的时候这一打嗝呀，都能反上来一股子那个酸水，特别难受，火烧火燎的。胃口吧也特别差劲儿，一顿啊只能吃着小半碗粥，这一碗粥都吃不了，还碗不太大的小碗。这半年呢，这人呢瘦的挺厉害的，现在瘦了8斤了已经是，脸色吧也没光泽，不好看，总说没劲儿，就是出去溜溜弯这个力气头他都没有，不爱溜弯了。现在我就想问问主任，你看他这种情况，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治疗比人能好一点了？这情况
0: 实际你看他这胃病啊30多年了，慢性胃炎呢、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核心原因就是胃的损伤和修复之间的失衡了。
3: 嗯，
0: 咱表面看着是胃痛反酸这些症状，而根源其实啊就是胃黏膜长期啊它的损伤没有修复好。胃黏膜呀、啊、就像胃的一层啊保护壳，慢性胃炎的患者黏膜一变薄，要么就糜烂，所以说这个时候胃酸食物刺激啊，它就会直接接触到胃壁，自然呢就会刺激胃痛，引起啊胃的痉挛，引起反酸，这就是胃病最常见的慢性化的原因，就是修复跟不上。哎，那他平时都在吃什么药啊？
3: 以前医生给他开了不少的药，像什么奥美拉唑，每天早晨的吃一粒，还有这个铝泮酸镁。胃疼的时候吧就嚼两片，有的时候消化不好了以后啊还吃点这个多盘利酮。但是总觉得吃这些药吧没治好还不说，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病。
0: 为什么药越吃病啊反倒越来越严重？哎，没有一个能去根的，就是因为这些药啊没有一个能真正修复它的胃黏膜的。
3: 哦，
0: 胃黏膜也不及时修复，那你啊每天吃一顿饭分泌一次胃酸都是一次破坏。哎，像这样拖了30多年，胃黏膜一直不好，不仅仅单纯的反酸、胃痛、吃不下去饭，哎，影响消化吸收，体质变弱，人越来越瘦，没力气，这些问题。更关键是长期受损的胃黏膜呀，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啦、穿孔啦，甚至啊病变这些风险。
3: 那我们之前吧也没少想办法，还天天呢给他煮这个山药小米粥。说是能养胃，听他们说，但是吃了大半年了，该疼还是疼，也没见轻啊，钱花了不少，遭的是罪啊，哎呀，一点也没少啊。
0: 你吃奥美拉唑也好，多巴利酮也好，都是针对某一个问题的，抑制胃酸就是抑制胃酸的，促消化胃动力的就是促消化增强胃动力的，没有一个能够啊让它重新长出个新胃的。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和这些药完全不一样？它是全面型的，而且还特别快，进到胃里之后啊3秒钟快速溶解。首先里面的石斛碱直接就给你消除炎症，同时中和胃酸，像这个烧心啦、胃痛啦，用一段时间就能明显减轻，不用再遭啊半夜痛醒的罪。而且它还能促进呢、胃部血液循环，循环好了胃痛力也自然就上来了。
3: 那可太好。

0: 那这么着他也能少遭点罪了，也能够是吧？
1: 对，而且这还只是刚刚开始。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不可能啊就只有这些作用，这些只是帮他改善症状，让他不遭罪。石斛碱粉最独特的地方，它能让呢你重新更新，长出这个新胃来。治疗胃病最直接也是最彻底的方法，就是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比这更彻底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石斛碱粉。这里边的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之后，瞬间呢就能把整个胃黏膜全部都牢牢的包裹起来，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的胃也一点点厚起来，恢复胃肠的韧度厚度，让它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不用多，只要坚持用上180天，它的胃黏膜细胞完全可以实现自我更新，这样它就有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能力，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而且现在活动价格也不贵哈，才200多。而且我们要看这200多买的是什么，看着买的食物碱粉，但实际上买的是让你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
0: 那可太好了，听您这么说话我就放心了。戴坤山，您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我要6盒的这个。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登记上了，我现在把你电话转给他再确定一下。
0: 哎，好的，谢谢主任。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是现在最顶级治疗最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400-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呐。
1: 啊。
3: 我这个胃病呐，全靠这石斛碱粉呐啊。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糜烂呐，都30多年了，还有溃疡，比如说吃辣的。就是吃口饭呢、就是那个饭要硬一点的话都疼得不行，从胃啊到胸口啊一直到嗓子全都是那种火烧火燎的，还总是反酸水，有时候疼的是直冒冷汗呀，什么奥美纳唑啦、雷尼替丁啦，还有好多的那个治胃病的药啊我都用遍了，就是不好。就这个石斛碱粉我刚吃上2-3天呢，就明显的感觉那个烧心呐、反酸呐、轻多了，胃里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火烧似的难受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吃那么多药都不好，哎，但是吃石斛碱就能好使了。因为你用的石斛碱粉里边的石斛碱呐，和你用的所有的像奥美拉唑呀、这些呀、治胃病的药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吃奥美拉唑也好，其他的潘多拉唑什么的也好。它都是单纯的抑制胃酸，单纯的也帮助我们呢、减少胃的破坏。但是你要知道石斛碱粉它有几个任何药物都没有的特性。首先呢它能帮我们止痛镇痛，所以症状会改善的非常快。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吃的效果好这么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石斛碱呢在这里起到了一个缓解胃部疼痛作用。因为碱性物质的特性就是快进入胃里马上就给你镇痛稀释胃酸，所以改善的效果就非常明显。
3: 其实我以前呢吃过好多种药没有一个这么快的，吃那个止疼的药都没这么快呢。
1: 这就是石斛碱粉的一个特性。那第二个特性呢就是它给你治疗胃病的同时会改善呢你胃的循环，这一点呢也是任何其他胃药都做不到的。血液循环好了，胃动力就上来了，你消化也就更快了。再加上第三个特性就是消炎的同时还能抑制胃酸分泌，因为胃酸过多的分泌所以才烧心才反酸难受。那它给你综合了胃酸之后，让你的胃酸呢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的水平，用多少有多少，多一点都不分泌，这样胃里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伤害你的胃黏膜，所以说你反酸胃痛这些症状就改善了。另外再加上石斛碱粉里

0: 放心啊，我呀现在就给你把电话转到工作人那里啊，让他们帮你登记、
1: 啊、
0: 之后呢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拿到实物监本了。
1: 好的，那太感谢你了孙局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卫药排名第一，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卫药当中啊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卫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4: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5: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4: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5: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4: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5: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4: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0: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件大好事儿，首先咱得和大家伙分享啊。
0: 啊，对。
2: 经过咱们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啊，把备受关注

0: 的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给大家伙引进来了。其实这段时间为这事儿啊，孙主任前前后后真是周旋了好久，花了很多心思，总算是争取到一批货。说实话不容易啊，所有有胃病的朋友真的得试试它，错过这次机会那太可惜了。
1: 没错，能把它带来也确实不容
0: 易。
1: 毕竟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哎，它在香港当地也已经应用了上百年了。
0: 对，历史悠久了。
1: 对，
0: 而且孙主任对于这个石斛碱粉对胃病的效果，大家伙这两天很熟悉了啊。
1: 嗯，
0: 那我想现在所有胃病朋友最关心就一件事儿，就是像石斛碱粉这种已经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又是香港排名第一的闪萃技术胃药，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会不会很贵呀？您给大家伙交个底。
1: 哎，这样的吧，你先猜一猜吧。
0: 我猜呀。我猜这么好的原料，包括它这个工艺啊，成本肯定低不了。如果让我猜的话，我感觉怎么着也不得八九百一盒啊。
1: 这个我记得之前呢，我跟你说过哈。
0: 嗯，
1: 在香港，特别是香港大药房本身呢，就有一种社会责任的。
0: 嗯，
1: 这样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啊离不开的药物。都不允许啊，随意加价定价。
0: 哦哦，
1: 哎，甚至啊，利润连10%都不允许超过。
0: 这个也是限制的很严格啊。
1: 对。
0: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因为你看是治胃的嘛，很多朋友都要吃，甚至说每一个人都要用，我就特别期待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1: 哎，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就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0: 嗯。
1: 这100年发展到现在，
0: 嗯，
1: 它的价格现在才卖多少呢？就是200多块钱一盒。
0: 200多，哎呦，这真不贵啊！咱说现在到药店随随便便买一盒消炎药啊，也得几十块，而且很多时候不光吃这一种药，它往往需要联合着其他药一起用，特别是这个老胃病的朋友，他都得长期吃。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了。
1: 对，咱说呀，它已经有啊10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100年前到现在，它的价格呀。虽然也在呀、啊、变化，在稳步上涨。
0: 嗯，
1: 哎，你毕竟物价的上涨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它是整体的一个浮动。
1: 对，但香港大药房啊，一直都在严格控制它价格，所以说一直到现在也才呀200多块钱一盒。
0: 嗯，
1: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啊所有人都能用上。
0: 200多啊，对于我们现在物价来讲，不会对大家伙的家庭啊、经济呀、啊、造成任何的影响。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之后啊，大家收到的这个收获肯定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感觉看着是花了200多块钱，但实际咱们真正得到的是一个让我们长出新味的一个能力。对于这一点，就花多少钱都是没有办法能比的啊。
1: 哎，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他能在香港啊扎根这么久，靠的从不是噱头。
0: 嗯。
1: 而是实打实经得住几代人的考验。
0: 那可不，100多年了。
1: 对，早年间呢，香港百姓就用铁皮石斛饮片调理肠胃，
0: 嗯，
1: 胃痛啦、啊、胃胀了这些日常常见的毛病。
0: 嗯，
1: 后来经过香港大药房的提取改良，才有了现在的石斛碱粉。不管是轻症还是老胃病，这么多年呢，效果始终没让人失望。
0: 嗯。
1: 这才攒下来呀、啊、代代相传的好口碑。
0: 是的，而且香港的这个胃药市场那竞争多激烈呀，咱说能在香港排名第一的药肯定不一般。
1: 对，
0: 嗯，
1: 因为香港啊不仅市面上针对单一症状的小药特别多，新药啊更新迭代也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功效单一，这些药啊有的只治胃病胃痛，有的呢只啊抑制胃酸，
0: 嗯，
1: 有的呢去帮你缓解消化不良，每一种药啊都有局限，用起来呀、啊、还得跟着症状频繁的换药。
0: 嗯嗯，
1: 但石斛碱粉不一样，它是少有的全面性胃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胃炎、食管反流，就连老胃病反反复复的情况它都能覆盖到。
0: 嗯，都管用啊。
1: 对，也正是因为啊它又全面又靠谱，哪怕小药啊层出不穷，它在香港胃药里面的排名啊始终稳稳的保持第一。
0: 嗯，其他药都没有办法超越它。
1: 对，就是这么多年呢从来没动过这个地位。
0: 特别稳啊。
1: 对，这些就是全靠它的功效实实在在。

0: 打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200多块钱呢，实际上买的是给你再生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
0: 能为你啊换来胃的长久健康。所以啊，有胃病的朋友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试一试它。
1: 是的，就希望咱听友能明白啊这次机会的分量，赶紧行动起来。毕竟咱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这200多不仅是买到了香港第一的胃药，更是给自己的胃买一份保障。咱说胃调理好了，你不反酸不胃胀，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不舒服难受犯愁了，也不用总惦记说哎呀这胃病反反复复总也不好。只有说它好了，咱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
0: 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咱试试香港大房的食物煎粉。
1: 对，
0: 能用上这么好的胃药，这机会啊是没有的了，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
1: 确实啊，食物煎粉在香港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牌胃药了，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而且一直是所有胃药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明这是一款真正的好药。
0: 对，这一点呢杨迪你说的点上了。
1: 嗯，
0: 什么是真正的好药？在香港啊，评判好胃药的首要标准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见效快。
1: 对，得看见效果。
0: 对，而且得是全面见效，
1: 单一的还不行啊。
0: 哎，这是香港药的一个特点，就包括香港啊其他的一些小药，但凡能够在香港啊流通的，
1: 嗯，
0: 首先一个就是见效要好，
1: 对，
0: 要快，吃上啊你能看到效果，不然你吃10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那就根本算不上好药。
1: 没错，只有见效好见效快，才能第一时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才能让大家伙少遭罪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而食物煎粉呢能在香港火了上100年了，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胃药。
1: 嗯，
0: 首先一点呢就是见效快。
1: 嗯，
0: 哎，那为什么它见效是最快的呢？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石斛碱超越性是最高的。
1: 嗯，
0: 那我们说到碱，杨迪你想一想碱的特性是什么吗？
1: 嗯，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我接触比较多就饮食方面，就对碱的应用非常广啊。嗯，像您之前提到的咱炖肉啊炖豆角啊，习惯性的放点碱进去啊，包括这个面食。
0: 没错。
1: 嗯，
0: 碱在生活中啊应用确实是很广泛的，不光是做菜哈，煮一些米啊，比如说高粱米啦，
1: 嗯，
0: 哎，玉米碴子，就这些也不好煮烂的东西，我们都习惯的在煮的时候往里放一勺啊碱面。
1: 哎，让它熟得快熟得更透哈。
0: 对了，为什么碱面放进去一煮就烂呢？
1: 嗯，
0: 就是呀碱的特性化学反应速度特别快，
1: 嗯，
0: 放进去后啊马上就开始反应，所以说呀这个粥还在热水里一滚，淀粉呢就被打开了，那个米呀就被松软分解掉了，所以说特性就快。当然了哈，这还只是食物碱。
1: 嗯，
0: 食用碱咱们说做馒头的时候用，煮粥的时候用。
1: 嗯，
0: 如果是秋水仙碱呢是止痛消炎的。
1: 嗯，
0: 痛风的朋友用上秋水仙碱就能把痛止住。那我们再说说石斛碱，特别是香港大房啊这种经过提纯出来的石斛碱，它的浓度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它是全面治胃的碱，它能达到你所有胃药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1: 这一点确实啊，而且我还知道石斛碱粉里这个石斛碱可不普通，它是经过特殊技术进行提纯的。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石斛碱呢本身作用快但还要进行提纯，目的也就为了让它更快的发挥作用。
1: 嗯，速度再提上来啊。
0: 对，更快的给你控制症状让你不遭罪。经过闪萃技术啊提取之后，完全就可以做到3秒速溶。
1: 嗯，
0: 哎，一进胃里石斛碱呢就直接中和胃酸控制炎症。
1: 嗯，
0: 并且作用受损的黏膜，不用等消化这一步。
1: 哎，
0: 所以说它见效特别好的，而且见效快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呢让你不遭罪。
1: 是的，这症状上马上就缓解了啊，听之前用过的反馈的朋友说吃下去没一会儿就舒服了，原来这个石斛碱粉能让有效成

0: 直接作用在胃上，而且它不止快啊，还能抑制炎症，不让胃黏膜继续受损，这就比光止疼的药管用多了。
1: 对呀、你就拿反酸烧心的人来说，为什么反酸？反酸呢，就是胃啊异常的蠕动。为什么胃会异常的蠕动啊？胃酸刺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偶尔用一些像奥美拉唑、雷维拉唑，把胃酸压进去，也能见效，让你暂时不反酸。但是这里啊有很重要一点，奥美拉唑呀，自从问世到现在也有三四十年了，这个药啊现在在欧美是越来越不主张啊患者随意服用的。因为什么？因为奥美拉唑抑制胃酸之后，首先这会造成啊消化不良。
0: 哦，它是有副作用的、
1: 因为胃酸本身是消化系统重要的一种消化液。没有了这个消化液，食物无法软化，时间久了呀，我们肠道功能也会出现受损的。
0: 哦，明白了。
1: 而且的话，胃酸它是身体分泌一种酸，我们身体啊酸碱是要处在平衡状态的。如果你过度抑制这种酸的分泌的话，就会造成血液中啊酸性物质的过度沉积。所以说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身体的酸碱功能紊乱，酸碱平衡
0: 失衡了。
1: 而酸碱失衡对心脑血管，我们现在发现也会有很大的损伤。
0: 所以看，胃酸本来是说帮着咱们来分解食物的，但现在咱采用了一些方式，说硬把这个胃酸给它压下去，导致你吃进去的东西也消化不了，时间长了人肯定还会缺营养啊。
1: 对呀、但食物碱不一样，它是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给你控制住。为什么会分泌胃酸？迷走神经太兴奋导致胃酸多。食物碱能让它恢复平稳，
0: 对，让它别太兴奋啊。
1: 对，让胃酸按需分泌，吃食物的时候分泌消化食物的量，不吃的时候减少分泌。既不反酸烧心，又不耽误正常消化。所以说像是那些胃炎胃溃疡的，反流性食管炎的，用了之后反酸烧心的问题很快就控制住了。这就是它跟普通的抑酸药最大的区别。
0: 这样既解决了反酸的问题，又不耽误吸收营养，这比单纯的强制抑酸就强多了啊。
1: 对，还有啊，就是有些人是胃动力差，吃点东西就胀，甚至喝水也都觉得堵。这种情况食物碱粉呢也能有效的改善。胃动力差的原因很多呀，是胃部血液循环不好，胃黏膜气泡没有足够营养，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胀得难受。而食物碱有个独特作用，是任何一个胃药都达不到的。就是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给胃黏膜细胞啊输送营养，让胃的蠕动功能慢慢恢复。我之前呢有个患者喝口水也都觉得胃胀，用了两周食物碱粉就跟我说胃里不堵了。现在能吃一碗饭，也不用吃完呢就得吃健胃消食片了，
0: 恢复胃动力了。
1: 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好了，胃有营养了，动力自然就上来了。
0: 所以说上百年了，为什么他在香港能够一直排名第一？因为大家会发现咱用的所有胃药里边没有一个说能活跃胃的血液循环的，但是这个循环呢又对大家很重要。就算说咱不是学医的啊，但是一听到血液循环这个词儿，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如果说没有血液，那胃怎么还能有动力啊？它必须得循环起来。
1: 对，而且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胃病，你也是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只要是胃部有问题，只要是用上食物碱粉都能有保障。短期内啊就能快速的缓解急性症状，长期用从根上改善胃功能。一般人用3到7天，胃痛反酸胃胀这些不舒服就能明显控制住。你比如之前吃辣的就痛，现在少吃点也没事。
0: 敢吃了。
1: 坚持90天，胃的消化功能黏膜修复能力会明显提升。对刺激的耐受力也会增强了。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忌口。
0: 是。
1: 这就是见效好的特性。要是能坚持180天， 胃黏膜能够实现全面自我更新。

0: 斤，相当于让你每天长一个新胃。
1: 哎，
0: 之前受损的黏膜被新的厚实的黏膜替换掉，
1: 嗯，
0: 胃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回来了，老毛病就不会再复发，胃能自己维持健康，这才是真正的治好。
1: 确实，这么看来啊，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不只是买了缓解症状的产品，更是买了能从这个根源上改善胃病、长期不遭罪的一个保障。难怪您之前说香港大药房的百年老药一出来，大家伙都等着抢啊。
0: 嗯，
1: 毕竟这样咱说既有效果又安全的这个调理品太难得了。
0: 香港的百年老药能流传这么久，核心呢就是得有效。
1: 对，
0: 作为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石斛碱粉呢更是把这个特点做到了极致。
1: 嗯嗯，
0: 它的石斛碱比普通的胃药成分见效更快，3秒钟速溶技术让药快速发挥。
1: 哎，
0: 再加上啊，对不同胃病的人群针对性修复作用，不管是短期缓解不适还是长期调理胃功能，
1: 嗯，
0: 都能满足需求。
1: 是的，
0: 而且2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百年好药，还是啊胃药中排名第一的药，
1: 嗯，
0: 相当于用最低的成本换来了胃的长久健康。
1: 是的，
0: 这样的机会赶上啊，大家都应该试一试。
1: 一定要试一试啊。我们说为什么要买香港石斛碱粉，首先啊，品质和效果是有保障的，真正吃出闪脆石斛高含量的石斛碱和多糖，而且百年的流传，经过了几代人的验证，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大家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早一点用石斛碱粉把胃调理好，告别胃病带来的困扰，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犯愁，也不用再担心啊胃病会反复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说完了见效的问题，一款胃药是不是真的好？
1: 嗯，
0: 哎，你除了见效好，第二核心标准呢、啊，就是能保证啊胃病不复发。
1: 哎，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0: 对，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患者来说简直啊，这就是救命的标准。
1: 是的，
0: 多少人呢、啊、治胃病几十年了，不是没有效果，是效果不持久。
1: 嗯，
0: 治好了又犯，这个让人身心俱疲。
1: 我身边孙主任就有这个胃病的朋友，就跟我吐槽啊，说自己胃病最头疼的就是反反复复复发。
0: 嗯，
1: 明明说前一阵儿啊吃了药，发现哎呀胃疼反酸都见好都好了啊，结果没几天没管住嘴，就比如说吃了口辣的，要么就是加个班儿熬了个夜，这毛病立马又回来。他形容说哟，比闹铃还准啊。有的朋友甚至说不敢出门吃饭，就怕在外边不小心吃错东西，然后胃病复发，你又得遭罪。咱说药吃了一大堆，钱也没少花，但是这个病根啊总断不了。能解决不复发这个问题，孙主任，这才是真的就能帮大家卸下心头的这个大石头啊。
0: 对，那我们说胃病的复发如何呀才能来避免？
1: 嗯，
0: 这个首先呢就举一个呀，我们上岁数的人，年龄大的人呢都知道的例子。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花了2个月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啊好的自行车，但是呢怕骑起来呀把这自行车磕着碰着再骑坏了雨浇着。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天天把这自行车啊放在家里不骑。
1: 嗯，放着还罩上的。
0: 对，还得给罩起来，隔天早上还得上点油。
1: 嗯，
0: 哎，你说这自行车买着有意义吗？
1: 那不行啊，它停在那儿它就没有它的价值了。
0: 你这不是买了自行车，你这是买的祖宗，这
1: 靠
0: 着人给它供起来了。
1: 嗯，
0: 那胃也一样，胃是干什么的？胃是要消化食物的，要转化食物的。不用它你要胃有什么用？
1: 嗯，
0: 但是只要消化食物软化食物，就必然呢要用胃酸，而胃酸必然要对你的胃黏膜造成损伤。
1: 嗯，
0: 因为这个胃酸我说了，连牛肉它都能给化成水，胃黏膜一样啊。所以说你长了胃想用胃，这个东西破坏是避免不了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说你想让胃病不犯，关键问题是什么？你得让你胃的修复功能跟上。
1: 是，
0: 哎，我今天不管是10000个、10000个胃黏膜细胞被胃酸破坏掉了， 我保证明天一个不差的长出来，
1: 对，全都补回来。
0: 你这样不就没有胃病，也不有慢性胃病了吗？
1: 嗯、
0: 我该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担心胃痛胃胀了，也不用担心以后糜烂病变了。
1: 是的，
0: 对，
1: 只要是大家这个胃一直用啊，可能就会有出现损伤这个情况。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胃感觉像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用这个雨伞，像破了的，补了之后发现又漏，而且你补的速度，你发现永远赶不上漏的速度啊。
0: 对，没错。
1: 嗯，
0: 而石斛碱粉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之所以也能超越所有任何一个胃药，就是它做到了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一点。
1: 嗯，
0: 这是防止复发。
1: 哎呦，这是它的独门绝技啊。
0: 哎，因为这里也除了石斛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
1: 嗯，
0: 石斛多糖。它会呀、啊、在胃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像给胃也穿了一层防护衣。胃酸对黏膜的直接刺激都被挡住了，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胃部血循环，给胃黏膜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直接激活细胞的再生能力，让受损的黏膜快速的增长，
1: 嗯，
0: 快速的修复，而且新长出的黏膜比原来更厚实、结实，耐受力更强，
1: 嗯嗯，
0: 相当于每天呢都帮你换一个健康的新胃，
1: 嗯，孙主任，我理解的就是。石斛碱粉不是临时补散，而是每天帮咱们的胃啊重新织一把特别结实的新伞。
0: 对，当你每天呢、啊、都能长一个新胃，哪怕偶尔吃点轻微刺激的食物，
1: 嗯，
0: 也能及时修复，
1: 不怕了，
0: 不让它损伤累积，胃病啊自然就不会复发。
1: 是的，
0: 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得慢性胃炎快30年了，中间呢、啊、还查出过糜烂性胃炎。有点萎缩了，最严重的时候喝口凉水都胃痛，半夜经常啊被反酸呛醒，
1: 嗯嗯，
0: 体重啊从150斤掉到了110斤，
1: 哎呦暴瘦啊，
0: 整个人看得特别憔悴。他之前也试过不少办法，自然疗法、中药调理、食物治疗都做过，
1: 嗯，
0: 每次治完呢能好上1-2个月，
1: 嗯，
0: 可只要一停或者稍微累着点，马上就复发。
1: 哎，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来啊。
0: 去年医院复查，医生说他胃黏膜太薄了，
1: 嗯，
0: 再反复刺激啊就有病变的风险。
1: 哎呦，这就吓人了，
0: 当时吓得整夜睡不着，经人介绍找到了我。
1: 孙主任，他这种状态感觉是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啊，换谁谁都害怕。后来呢，后来他情况怎么样？
0: 我就给他推荐呢用石斛碱粉，
1: 嗯，
0: 让他按疗程用。刚开始用5天，他就跟我说呀，胃部烧心了，
1: 啊，
0: 晚上啊能整宿的睡觉了，
1: 效果体现了啊。
0: 用了20天呢，他就说能吃点啊面条、馒头了，
1: 嗯嗯，
0: 不用再顿顿呢喝稀粥了。坚持3个月去复查，医生说他呀胃黏膜比之前厚了不少，
1: 嗯，
0: 糜烂的面积也明显缩小。
1: 哎呦，太好了！
0: 用到180天再去查。胃黏膜呀厚度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嗯嗯，
0: 糜烂也完全愈合了，现在他已经停药2年了，吃点微辣的菜，
1: 嗯，
0: 喝点淡茶，也没再犯过胃痛反酸，
1: 非常好啊。
0: 上个月还特意跟我说，复查的时候啊医生跟他说，这个胃的状态呀跟健康人没什么区别，
1: 嗯嗯，
0: 只要保持好，不会呀再有其他肺病复发的风险，
1: 嗯，
0: 哎，他也不用吃点什么的垫垫，自己的胃能不能受得了
1: 了、嗯、你看看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心里这个负担也卸下了啊。
0: 对，
1: 那说到厚肠啊，所有的中药当中啊，到底哪个能厚肠？唯一的也就是石斛多糖，它能做得到了。而且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里的这个石斛多糖，它不是干品，也不是饮片，它是经过闪萃技术提纯之后的啊。我们吃进去之后3秒钟就能够全面释放，和胃壁结合在一起，所以说这才是真的把胃病治好的好药。
0: 没错，那什么是厚肠胃呢？这个厚肠胃也实际上中医叫厚肠胃，西医的解释啊就是胃黏膜的再生和自我的修复。
1: 嗯嗯，
0: 哎，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长胃肠黏膜的肉。
1: 是的。
0: 那什么药能把你的胃的细胞让它重新复制长起来呢？
1: 嗯，
0: 就是石斛多糖，
1: 它发挥作用啊。
0: 哎，它帮啊你的胃重新找回啊自我更新的能力。 新的黏膜细胞啊长得快，质量好，
1: 嗯，
0: 损伤啊能及时修复。

0: 不用再靠药物临时压制症状。很多人治胃病啊，只盯着当下不痛，
1: 嗯，
0: 却没有注意啊，胃的修复系统早就出现问题了，
1: 忽略了啊。
0: 哎，停药之后啊，自然会复发，
1: 嗯。
0: 但食物碱粉能从根上啊，帮助恢复胃黏膜细胞的自我更新，
1: 嗯，
0: 每天都更新出来的一个新胃，这才是真正做到啊不复发，
1: 嗯。那这么看来，不复发不是说靠大家长期吃药来解决，而是靠帮咱的胃找回它自己修复更新的这个本事啊。并且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看似说你只是买了一盒药回来，实际上是买了让胃自主健康的这种能力，你再也不用被复发去折磨了，这钱花得非常值。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我们说胃病的复发，过去在没有石斛碱粉的时候，哎，那个时候30年前我刚开始当医生的时候，
1: 嗯，
0: 哎，我还不知道石斛碱粉呢，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奥美拉唑了，
1: 哦，
0: 哎，有奥美拉唑了，有法莫替丁了，有雷尼替丁了，还有个胃必治，都是老在常用的小苏打。吃这些药啊，想把胃病去根不可能的，
1: 哦哦，
0: 哎，所以说我就给患者12个字。其实这12个字今天呢大家记住也可以的。
1: 嗯、哦、哪12个字、
0: 哎、生冷凝辣细嚼慢咽和定时定量。
1: 哦，明白了，就是不能吃生冷硬辣的。
0: 对。
1: 然后呢吃东西要细嚼慢咽。
0: 还别着急。
1: 对，定时定量就是有规律的进食，对吧？
0: 对，实际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这在做什么？就是减少胃黏膜的损伤嘛。
1: 对，就是养。
0: 对，这个管叫养胃12字。
1: 嗯。
0: 12字方针。这也是没有啊办法修复胃黏膜的时候想到的。
1: 对。
0: 有一些东西啊，生冷硬辣我可能还能忍一忍。
1: 嗯。
0: 对不对？为了胃病不犯，我可以忍一忍。那你说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这个对于年轻人老人呐都很难的。
1: 很难做到。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年轻人呢，工作忙，应酬多，那你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肯定不现实。
1: 是。
0: 老年人也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呀、啊
1: 嗯，
0: 牙齿不好啊，怎么细嚼慢咽？
1: 做不到啊，他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量去做。
0: 对，你再控制一下血脂，控制一下血糖。
1: 对。
0: 哎，那定时定量也麻烦呐，因为这个量你吃不饱啊。
1: 啊。
0: 吃不饱的时候，胃酸用不了，就控在胃里了，它就要损伤你的黏膜呀。
1: 是的。
0: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到一定年龄，你要吃阿司匹林了
1: 啊、哦，是来了，
0: 吃他丁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药物性的刺激
0: 了，你这些损伤，你不能说的我为了胃疼，哎，我这些药不吃了，
1: 嗯，
0: 那你不得心梗中风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想防止胃的损伤，实际是不现实的。
1: 是的，
0: 哎，那你想让胃不损伤，想修复胃损伤怎么办？想胃病不再犯？就是让自己呀、啊、有一个每天长出一个新胃，
1: 对，就增加自己的本事啊，
0: 对不对？我今天吃2点冲阿司匹林把胃黏膜破坏了，
1: 嗯，
0: 我晚上一定要长个新的，
1: 对，
0: 明天我胃里还是没糜烂呢、啊
1: 嗯，
0: 还是没溃疡啊，
1: 安全的，
0: 每天都长一个，所以说的话，那个2点双胍，那个阿司匹林用不了1周2周我就适应了，那等适应之后，我就不用再担心我胃病的问题了。为什么我敢什么都吃啊？像老百姓说的，你的胃啊就像泔水桶一样、
1: 嗯，
0: 什么都可以往里倒，
1: 不受限制。
0: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1: 是的，
0: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大家想，每年花胃病上我们过去花的钱，不止2-3千，
1: 有的朋友更多呀。
0: 哎，关键你还遭罪呀、啊。
1: 嗯。
0: 但是现在200多块钱能帮你胃呀、啊、恢复自我更新的能力，
1: 嗯，
0: 从根上断了复发的可能。相当于一次投入长期收益啊，
1: 是这样的。
0: 哎，你更别说200多块钱背后的品质。
1: 嗯，
0: 原料是霍山7年的仿生野生石斛，亩产呢才100公斤。
1: 哇、哦、很稀缺呀、啊。
0: 非常稀缺。
1: 嗯，
0: 加工用的是香港低温气流破壁和闪萃技术。
1: 嗯，
0: 确保石斛碱和多糖的活性能达到98%以上。
1: 非常高。
0: 这样啊才能真正帮助胃实现每天更新。
1: 那有胃病的听友啊，尤其是被这个反复复发折磨怕的，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你别等说没货了再着急啊。
0: 对，胃病啊，治疗是讲究啊，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干预，胃的自愈能力也是越容易被激活恢复。
1: 嗯，
0: 而且更关键什么？一个是胃黏膜损伤不断加重，随时啊它会有病变风险。
1: 是的，这是最怕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不管是溃疡还是糜烂、出血、梗阻、穿孔，这些风险都天天搬山岭的。
1: 是。
0: 再加上吃不下去饭，体质肯定一天不如一天的，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的话，胃病啊，你肯定要早治，
1: 对，
0: 早点把它去根，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这个机会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1: 那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注意了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货不多啊，每一批就1000盒。只要是想早点摆脱胃病反复折磨的朋友，想早点让胃恢复自主健康能力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毕竟啊，咱说能从根上解决复发问题的百年好药，不是随时都能遇到的。身体是自己的啊，早一点把胃调理好，才能少遭罪，日子也才能过得更踏实。
2: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3: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2: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3: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2: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3: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2: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是孙主任啊。
0: 对，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可跟你谈上话了。我也想报名咱这个石斛碱粉。
0: 嗯，
4: 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名额报上，我都打10多遍电话一直打不进来。
0: 今天呢，活动第一天，报名人呢肯定多一些，别着急，只要打了电话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的，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回拨回去，等着就行了。
4: 那就行，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4: 我就怕给我落下
0: 啊。
4: 说实在的，我这个胃啊，幸亏咱这个石斛碱粉给我救了。
0: 哦，
4: 我主要是这个胃炎消化不好，还有这个糜烂，有溃疡，医院做了检查，胃镜啊，大夫10摇头16没头的。
0: 嗯，
4: 说我这个胃没一个好地方了，全都烂的不能再烂了。
0: 嗯，
4: 哎呀，当时把我疼的哈，什么活都干不了，连顿饭都不敢吃，一身上就疼，还是老是打嗝，稍微多吃一口啊，这个就反酸，这个嘴里哈是又酸又苦。
0: 嗯，
4: 而且这个大便啊，它也不冲凶，一直粘在那个马桶上，冲啊都冲不干净啊，跟胶水似的。各种的消炎药它也吃了，还有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了。当时吃完了吧，能舒服一会儿，但是把那个药效过了以后吧，该胀还是胀，哎呀，该痛还是痛。别人都说这个山药了，什么山楂了，能帮助消化。我这不就开始天天煮水了，煮粥吃，坚持了大半年，最后是一点改善都没有，一直都用上咱这个石斛煎粉啊。
5: 啊，用了，
4: 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后悔当时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5: 啊，
4: 我记得哈，刚吃第一天哈，感觉这个胃就不疼了，不那么胀了，而且反酸的情况也少了，不疼了。这不，我上周啊又去做了一胃镜啊，大夫说我这个胃里面这个糜烂还有那个溃疡那个地方，全都重新长出来了。这都是石斛煎粉的功劳，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5: 这就是为什么说石斛煎粉是全能型的胃药，它能让你啊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特别像你这种啊糜烂的时间呢、啊、比较长的病人，促进消化也好，抑制胃酸也好，但能真正想要好病的话，就必须也要厚胃肠。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呀，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就长胃的肉。这一点呢，用任何药物都做不到。你想想，你用的那些胃药，像奥美拉唑、法马替丁也好，包括呀吃那些健胃消食片、山楂水，它能让你长肉吗？
4: 那肯定不能的。
5: 那什么能长肉啊？只有石斛多糖能长肉，特别是三秒闪视剂时候的石斛多糖，吃进去之后啊，直接贴在呀受损的黏膜上，先把你胃黏膜保护起来，不让胃酸呢伤害它，同时刺激啊我们胃的表皮生长因子，加速受损的细胞再生，这样啊胃黏膜一点点的长出来了，变厚了。原来的胃是坑坑洼洼的，现在呢就特别光滑了。这个时候就等于让你重新长了个新胃。长一个新胃有什么好处？你不用啊再去吃那种各种各样的药了。第二个呢，你吃东西可以放开了，不管是凉的、硬的还是辣的，包括喝点酒都不会再胃痛，不会反酸、胃胀、不消化。等用了180天，一个新胃长出来这种能力咱就有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呢以后胃病再复发了。
4: 说实在的，你讲的是医术知识，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用的效果可是亲身体会到了。哎呀，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感觉那太好了。麻烦你再帮我订6盒吧，我想把这个消化这个毛病一鼓作气给它彻底的治好吧。
5: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啊，哎，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他们，再核对一下信息。哎，没有其他事儿，就聊到这里了啊。好，再见。
4: 行行啊，要不耽误你时间了，分主任，你时间宝贵。
5: 哎，
4: 谢谢你啊。
5: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煎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视，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第一的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6: 啊，我想麻烦你帮我订6盒石斛煎粉。
5: 好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5: 嗯。
6: 你看，我是检查出来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得有5-6年的时间了啊。你要说这病真的太折磨人了，这5-6年里边吧，就没有一天我遭罪的时候，天天烧心啊，感觉火烧火燎的，它反酸，尤其是吃完晚上饭之后啊，那酸水都能反到嗓子眼儿这块，烧的这个食道这块火辣辣的，有的时候这个胸骨后边也是烧得慌的那种疼，连着后背都跟着不舒服，最要命的是半夜啊，你睡着觉啊，就围着烧心他都能弄醒了，坐起来缓半天才能睡着呢，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这个人也没个精气神，成天到晚的昏昏沉沉的，上班也没个精神，大夫就给我开的奥美拉唑， 你说这个奥美拉钻吧，你吃的时候能好一点，只要是一不吃它就又犯。后来吧，我就寻思着，西药不行，我试试中药呗。然后我就。

0: 买了什么这个养胃粉什么的啊，吃了还是不行，花了不少钱，该反酸它还是反酸，我都没辙了现在。
1: 反酸呢，它主要问题不是胃酸分泌的多，它是什么？是胃酸分泌啊，跟我们吃饭饮食消化不同步。吃饭的时候呢，它分泌胃酸少，跟不上，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胃胀，消化不良。你不吃饭，半夜胃里都空着的时候，它反倒分泌胃酸。再加上啊，一个括约肌功能下降，这个实际上俩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做的迷走神经功能紊乱造成的。你岁数大了之后吧，你还会加上什么？括约肌没劲儿，锁不住这些多分泌出来的胃酸，顺着食管就反上来了。普通药啊，只能暂时中和胃酸，抑制胃酸，像临时灭火一样，却没有办法修复受损的黏膜，也没有办法呀去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让素食的括约肌也变得紧致。所以说一旦停药，它马上就会反复。
0: 哦，我自己也想了好多的办法，但是都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1: 嗯，
0: 这么多年就一直就吃药顶着，好好坏坏的啊。这几天我听你讲这个石斛咸粉挺好的，又能抑制胃酸，还能长个心胃，说是
1: 啊，对，
0: 还是香港老牌国药，这我也想试试。
1: 石斛咸粉呢，它在香港啊已经使用100多年了。而且到现在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每天都在用的，是名副其实的老牌药。而且这么多年了，它在所有香港用的胃药中啊一直是排名第一的，就这一点就没有任何一个胃药啊能够超越的。为什么奥美拉唑能做到的它能做到，奥美拉唑做不到的它也能做到？比如说抑制胃酸这块，你吃奥美拉唑是怎么抑制胃酸的？它是强行啊把胃酸压制下去，不让你分泌。而石斛咸粉里的石斛碱，它是怎么控制胃酸的？它是通过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降低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减少胃酸的分泌，同时调节迷走神经功能。迷走神经功能是专门要控制胃肠蠕动和分泌胃酸的，该分泌的时候就分泌，咱吃饭的时候马上把胃酸分泌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消化功能就恢复。咱不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就停止胃酸分泌，这个时候胃里就空了，它也不会反酸水。而且迷走神经控制肠道蠕动，让你的平滑肌液收缩功能恢复正常，反流也不会有了。第一个不让你过分分泌，第二个让你按时间分泌，始终保持一个该有的水平。比如说就说吃饭，你今天呢一碗饭需要10毫升胃酸，那好，我就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分泌，这样就没有胃酸剩下来。咱不吃饭，饿的时候，空腹睡觉的时候，它不分泌胃酸，而且这个时候正是胃黏膜也修复的时候。你修复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胃酸分泌，肯定影响啊胃黏膜的修复。这个时候迷走神经功能正常了，停止胃酸分泌，不光是也不会反酸了，而且胃黏膜修复也会加快。所以说这样啊，既能改善烧心反酸的问题，又能让你足够的胃酸来消化食物。那你想一想哪一个方法更好？
0: 那肯定是这个石斛咸粉更好呗，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打电话啊。我想麻烦孙主任你赶紧帮我订上，我赶紧用上。
1: 香港生活节奏啊是全世界最快的，不良饮食习惯像什么吃盒饭了，吃方便面了，这个香港人呢是天天都要这么吃的。但是你看他们那边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它有石斛咸粉来保障它胃健康。现在咱们有机会也用上一次，咱一定啊把这个量备足。我现在也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
0: 太谢谢你了，主任啊，可算是找对调理的方子了。等我也好点了，我再来给你报喜啊。
1: 好好调理，有问题也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0: 哎，好的，谢谢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400

0: 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啊，你好，孙主任。我想给我父亲报名六合的这个石斛碱粉。
2: 好的，先过来帮你登记一下。哎，老父亲具体什么问题呀？
1: 他那个胃不太好，慢性胃炎。
2: 嗯，
1: 这不到现在得30多年了吧，差不多。
2: 嗯，
1: 从年轻的时候吧，这个胃啊一直就不太好，一直啊也没治好。最近呢，发现这情况吧越来越严重了。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吃着稍微油腻的、生冷一点的东西吧，这胃呀、就开始难受、疼。
2: 嗯。
1: 有的时候啊，哎呀，疼的直皱眉啊，看着他的是那个情况啊，而且还反酸水特别厉害，尤其是早晨起床以后，这嘴里是又酸又苦的，老说是，有的时候这一打嗝呀、都能反上来一股子那个酸水，特别难受，火烧火燎的，胃口吧也特别差劲儿，一顿啊只能吃着小半碗粥，这一碗粥都吃不了，还碗不太大的小碗，这半年呢，这人呢瘦的挺厉害的，现在瘦了8斤了，已经是。脸色吧也没光泽，不好看，总说没劲儿，就是出去溜溜弯这个力气头他都没有，不爱溜弯了。现在我就想问问主任，你看他这种情况，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治疗病人能好一点了？这情况
2: 实际你看他这胃病啊30多年了，慢性胃炎呢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核心原因就是胃的损伤和修复之间的失衡了。咱表面看着是胃痛反酸这些症状，而根源其实啊就是胃黏膜长期啊它的损伤没有修复好。胃黏膜呀、就像胃的一层啊保护壳，慢性胃炎的患者黏膜一变薄，要么就糜烂，所以说这个时候胃酸食物刺激啊它就会直接接触到胃壁，自然呢、就会刺激胃痛，引起啊胃的痉挛，引起反酸，这就是胃病最常见的慢性化的原因，就是修复跟不上。哎，那他平时都在吃什么药啊？
1: 以前医生给他开了不少的药，像什么奥美拉唑，每天早晨呢吃一粒，还有这个铝泮酸镁，胃疼的时候吧就嚼两片，有的时候消化不好了以后啊，还吃着这个唑盘利酮，但是总觉得吃这些药吧，没治好还不说，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病。
2: 为什么药越吃病啊，反倒越来越严重？哎，没有一个能去根的。就是因为这些药啊，没有一个能真正修复他的胃黏膜的。
1: 哦，
2: 胃黏膜也不及时修复，那你啊每天吃一顿饭，分泌一次胃酸，都是一次破坏。
1: 哦，
2: 哎，像这样拖了30多年，胃黏膜一直不好，不仅仅单纯的反酸、胃痛、吃不下去饭，哎，影响消化吸收，体质变弱，人越来越瘦，没力气，这些问题，更关键是长期受损的胃黏膜呀，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啦。穿孔啦，甚至啊病变这些风险。
1: 那我们之前吧也没少想办法，还天天的给他煮这个山药小米粥，说是能养胃，听他们说，但是吃了大半年了，该疼还是疼，也没见轻啊，钱花了不少，遭的是罪呀、一点也没少啊。
2: 你吃奥美拉唑也好，多巴利酮也好，都是针对某一个问题的，抑制胃酸就是抑制胃酸的。促消化胃动力的就是促消化增强胃动力的，没有一个能够啊让它重新长出个新胃的。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和这些药完全不一样？它是全面型的，而且还特别快，进到胃里之后啊3秒钟快速溶解。首先里面的石斛碱直接也就给你消除炎症，同时中和胃酸，像这个烧心啦、胃痛啦，用一段时间就能明显减轻，不用再遭啊半夜痛醒的罪。而且它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循环好了，胃动力也自然就上来了。
1: 那可太好了，那这么着它还能少遭点罪了，也能够是吧？
2: 对，而且这还只是刚刚开始。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不可能啊就只有这些作用，这些只是帮它改善症状，让它不遭罪。石斛碱粉最独特的地方，它能让呢你重新更新，长出这个新胃来。治疗胃病最直接也是最彻底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比这更彻底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石斛碱粉。这里边的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之后，瞬间呢就能把整个胃黏膜全部都牢牢的包裹起来，加快胃黏膜的修复， 这样慢慢的，这样你的胃也一点点厚起来，恢复胃肠的韧度厚度，让它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不用多，只要坚持用上180天，它的胃黏膜细胞完全可以实现自我更新，这样它就有啊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能力，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而且现在活动价格也不贵哈，才200多，而且我们要看这200多买的是什么，看着买的食物减粉，但实际上买的是让你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
1: 那可太好了，陈您这么说话我就放心了。戴博士，您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我要6盒的这个。
2: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登记上了，我现在把你电话转给他再确定一下。
1: 哎，好的，谢谢主任。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哎，
0: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是现在最顶级治疗最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400-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呐。
2: 啊。
3: 我这个胃病呐，全靠这石斛碱粉呐啊。
2: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糜烂呐，都30多年了，还有溃疡，比如说吃辣的，就是吃口饭呐，就是那个饭要硬一点的话，都疼的不行。从胃啊到胸口啊，一直到嗓子，全都是那种火烧火燎的，还总是反酸水，有时候疼的是直冒冷汗呀。什么奥美纳唑啦、雷尼替丁啦，还有好多的那个治胃病的药啊，我都用遍了，就是不好。就这个石斛碱粉，我刚吃上2-3天呢，就明显的感觉那个烧心呐、反酸呐轻多了，胃里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火烧似的难受了。
2: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吃那么多药都不好，哎，但是石斛碱就能好使了，因为你用的石斛碱粉里边的石斛碱呐，和你用的所有的像奥美拉唑呀、这些呀、治胃病的药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吃奥美拉唑也好，其他的潘托拉唑什么的也好，它都是单纯的抑制胃酸，单纯的也帮助我们呢、减少胃的破坏。但是你要知道石斛碱粉它有啊几个任何药物都没有的特性。首先呢，它能帮我们止痛镇痛，所以症状会改善的非常快。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吃的效果好这么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石斛碱呢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呀缓解胃部疼痛作用。因为碱性物质啊的特性就是啊快进入胃里，马上就给你啊镇痛稀释胃酸，所以啊改善的效果就非常明显。
3: 哦，其实啊我以前呢吃过好多种药，没有一个这么快的，吃那个止疼的药都没这么快了。
2: 这就是石斛碱粉的一个特性。那第二个特性呢、就是它给你啊治疗胃病的同时会改善呢你胃的循环，这一点呢也是任何其他胃药都做不到的。血液循环好了，胃动力就上来了，你消化就更快了。再加上第三个特性，就是消炎的同时还能抑制胃酸分泌，因为胃酸过多的分泌，所以啊才烧心才反酸难受。那它给你综合了胃酸之后，让你的胃酸呢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的水平，用多少有多少，多一点都不分泌，这样胃里啊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伤害你的胃黏膜，所以说你反酸胃痛这些症状就改善了。另外再加上石斛碱粉里的独特的石斛多糖，哎，给你厚肠胃，让你的胃重新进行更新。原来你的胃是坑坑洼洼的，重新长出来之后啊是光光溜溜的，糜烂没有了，溃疡也重新长出来了，那你肯定就好了。等用完到180天之后，就能达到啊每天让你更新一个胃，有一个新胃出来这个水平，这个病啊它也不会反复。所以说香港100多年了，石斛碱粉呢、始终排在胃药的第一的位置，就是它这种全面解决胃的问题，让你啊吃了能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3: 哎呀，太神奇了啊。所以说这次啊一听说有那个石斛碱粉呢、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
1: 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5: 黑虎英雄呼延庆三次上坟来到汴梁，在醉仙居吃酒，听见大姑娘骂和尚，不解其意，向堂官打听京城发什么事了，为什么大姑娘骂和尚。小堂官告诉呼延庆说，最近幽州的火葫芦王萧国律给宋天子打来战表，叫他交出庞文、黄文炳等人替双王满门报仇，如果不交，火葫芦王要调3川6国100万人马兵发汴梁，战表打入国都。宋天子着急了，小小北国竟敢冒犯我天朝，哪位大臣领兵挂帅去征打北国？朝中文武群臣没有一个搭茬的，低着头假装听不见，因为忠良都寒心了。双王为国征杀，出生入死，最后落个灭门之罪，谁还肯出力呀？另外，火葫芦王战表上说得明白，发兵是为给呼延家报仇，不是为了夺宋氏江山。就冲已故的双王，我们也不能挂帅出征。那些奸臣呢，个个贪生怕死，不敢去。唯有太师庞文心怀叵测，他想，虽然我现在紫袍金带，位立朝阁，可没有兵权，皇上挑选元帅，我何不保举自己人领兵挂帅？只要兵权在握，将来抓皇上夺江山不费吹灰之力。保举谁呢？他有个妻侄是相国寺的和尚，此人福姓欧阳，字子英。这个欧阳子英啊，12岁就在少林寺学艺，练了一身硬功，有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可叫他执掌兵权。皇上对他老丈人言听计从，当时就要封官。龙图阁大学士右班丞相包拯提出疑，说自古没有出家人挂帅领兵的，难道我朝就没有俗家人，非叫个和尚带兵，叫天下人耻笑。庞文说，这好办呢，我可以叫他还俗，脱掉僧衣，换上官袍。包公说，那也不行，你说和尚本领高强，够帅才，我们没见过，耳听为虚，眼见事实，没见其真实本领，不能委以重任。皇上为难了，不知道封是不封。后来呀，包拯出主意，叫欧阳子英在大相国寺立擂100天，100天之内有打败和尚的，就叫那个人领兵出征，没人打败僧人，就叫欧阳子英挂印为帅。皇上准奏。庞文害怕，汴梁是帝都啊，藏龙卧虎之地，人才济济，高人有的是，各王府大臣之后，武艺高强者也很多，特别是像高王府有3个少王爷，高中、高勇、高猛，天波杨府的杨文广，汝南王的儿子，个个能征惯战。万一打败我的妻侄，

岂不白染于水？老贼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万岁，叫欧阳子英立擂可以，只允许天下英雄打擂，不许朝中武将和他们的子孙上擂。因为方才万岁问朝中大臣谁能领兵出征，无人讨旨，我是为国分忧才保举和尚。现在有没有乐意讨旨出征的？要是有，你现在说话我让了；如果没有，欧阳子英立擂，朝中的武将和他们的子侄孩子不许打擂，特别是平南王府、天波府、汝南王府的少王爷更不能去，免得自残骨肉。如果上擂，就是搅闹擂台，请万岁赐裁。皇上一听啊，觉得有道理。是啊，叫你们讨旨不讨旨，人家立擂你拆台，这得什么事儿啊？皇上传旨，欧阳子英立擂，朝中武将、平南王府、天波府、汝南王府的人不许上擂，哪个上擂贻误军机，误了寡人挑选元帅，定斩不饶。圣旨一下，唐文心里有底了。万岁，臣还有本奏，这次我们立的是官擂，微臣要亲自标明挂号，弹压地面，镇擂台，免生意外，请万岁为这次选拔元帅题字赠匾。皇上准奏，特意给立了块傲龙金匾。欧阳子英是奉旨打擂呀，身价倍增。包公一听庞文力保欧阳子英，又亲自镇擂，怕他没熬好心，我呀得看着点儿。万岁，既是打官擂嘛，就应该隆重一些，为国求贤，臣也愿意效力。打擂要标明挂号，庞太师一个人忙不过来，臣保举东台御史王天化、铁卫将军岳恒，加上微臣，我们四个人去镇擂助威，标明挂号，望万岁准奏。皇上一听啊，挺高兴。你还别说，我这包皇兄忠心耿耿，不辞辛苦啊。好，准奏。包拯哪是支持庞文、欧阳子英啊，是看着他们呢。王天化是谁呀？是老丞相王袍之子，铁了卫的将军岳恒是花刀岳胜之后，岳胜是杨六郎磕头弟兄，这是宋朝干国忠良、信得过的人。三个人看着庞文一个给帮倒忙。庞文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地方诉啊。擂台呀、啊、开擂了。从立擂那天起呀、啊、欧阳子英真露脸。你还别说，这小子真有两下子，有名的武士打倒一二百，无名的数不过来了。这和尚心狠手黑，镜下死手。上台的人轻者腿断胳膊折，重者丧命，不是扔到台下给摔死，就是给一劈两半，京城怨声载道。特别是三天前出了件大事，新科的状元是吏部天官卢景龙之子，叫卢振芳。这个卢振芳啊，是双天官寇准的孙女女婿。他在翰林院吃酒戴醉，到擂台下观擂，见和尚口吐狂言，一气之下登台打擂，三拳两脚被欧阳子英打趴下了。欧阳子英把他给劈了，这下子把京城练武人都给镇住了，连着两天没人上擂。卢振芳有个妹妹叫卢凤英，从小在高山学艺，回家不久见哥哥被和尚给劈了，悲愤难当，一心要替哥哥报仇。就这么今天带着四个丫鬟骑着桃红马，背着他父亲奔西阳国寺，要登台打擂会战欧阳子英，报杀兄之仇。大街上姑娘骂和尚，就是这么回事。卢凤英要报杀兄之仇。今天立擂啊，已经99天，再有一天就结束了，所以看打擂的人特别多。

0: 刚才一波一波过去的大臣呢，那是标明挂号的。小堂官告诉胡延庆，可爷吃完酒看打擂的去吧。堂官把京城发生事如此这般说了一遍，胡延庆气得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二目圆睁。好啊，凶僧，竟敢藐视天下英雄，带我上擂台要他的性命。啪，他一拍桌子，咔嚓，桌子腿儿全折了，桌上的杯盘稀了哗啦翻个个全摔碎了，可把堂官吓坏了。哎呦，我的客爷，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呀？你这一巴掌桌子砸碎了，盘子也打了，掌柜的非把我吃掉不可呀，这可怎么办？胡延庆也觉得不过意。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么办需要多钱，我赔。孟强说，方才我们吃的酒菜多钱？堂官回答，得九两二钱。桌子盘子坏了，我们赔得多钱？至少也得给二两银子。这么办，我一共给你二十两，够不够？哎呀，使不了啊，剩下的给小棍儿，都给你了。小棍儿啊，就是现在的小费。还有，我们这有三匹马存在你这儿，等我们看完热闹再取，行不行？啊，行行，太行了，那我谢谢了。伙计收拾盘子碗，哥三个站起来，他们想下楼，刚迈楼梯，胡延庆又止住脚步，心里犹豫，我这次进京城干什么来了？是上坟来了。如果到擂台下看打擂，我是上擂是不上擂呢？不上擂看着生气，我脾气又暴，上擂又要闯祸，恐怕连累孟强焦玉。擂台上一露面，庞文肯定能认出来，我也甭到坟前烧纸了。不去，不去还觉得难受。胡延庆没动地方，孟蒋猜出他的心思。哥哥，怎么不走了？怕惹祸，对不对？
1: 对。
0: 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进京不想惹祸，可那欧阳子英真要得了帅权，领兵出京，可就糟了。说到这儿，他压低嗓音。你父亲好不容易在幽州借兵，要抓庞文、黄文炳，为胡燕家报仇，得多不容易呀！欧阳子英这小子去挡行，我们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就不能叫这小子出京。咱得助你父亲一臂之力，把这小子整死在擂台上，看谁还敢挂帅。胡延庆说：“你讲的有道理。”但是战败和尚，我们三个人怎么出京啊？庞文不能饶我们呢。大哥，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怎么越长大越回旋了呢？你头次上坟才九岁，你怎么离开的京城？二次上坟才十二岁，你也没害怕呀？现在你在高山学艺好几年，满身武功，力能巴山，怎么胆子倒小了？方才小堂官说得明白，擂台下不光是庞文自己，还有王天化、岳恒、包丞相、
2: 张格的了，
0: 还不给留个面，明着不敢帮忙，暗助一臂之力就成全我们了。话是开心锁，孟强的几句话胡延庆心里亮堂了，他刚想说走吧，焦玉打茬了，要我说咱不去。孟强说：“怎么不去呢？”“哼，咱干爹胡守用太不够意思了，离开大王庄十多年，音信皆无，害大哥到处找他，扔下蒙娘死活不知，闹了半天跑幽州招驸马去了。哦，有公主陪着，把大哥和蒙娘忘了。他既忘了你们母子，你也别理他，谁爱挂帅谁去。咱们呢，不管，还是。”找个风景地方逛逛。孟强把眼珠子一瞪，老三，不许你胡说八道，咱干爹在幽州不给家来信儿，事出有因， 恐怕给大王庄添麻烦。招驸马也没忘了家仇，一定事出无难，不能因为这点事儿就记在心里。到什么时候亲爹呀就是亲，不许那白生啊。焦玉最怕孟强，哎，就别瞪眼珠子。你说的对，往后这话我不说了。其实啊，我也想到擂台上看看，就怕大哥不让。胡延庆说，好了，别争，我们到擂台下瞧瞧，见机行事。那哥俩一听乐得直蹦啊，太好了，走。三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醉仙君，来到了街上，一看街上人像潮水一样啊，挤挤叉叉。就在这阵儿，又有铜锣开道的声音，哎，行人闪开喽，太师爷到，擂馆到喽，晃晃晃晃晃，大啪几声鞭子响，行人立刻哗躲出老远。接着十几匹高头大马开道，中间是八抬大轿，轿后边跟着五个和尚，走得特别快，像飞起来一样。胡延庆等人还没等挤到近前呢，人家全过去了。胡延庆一看天色不早，要开擂了，路上行人太多了，骑马的，坐轿的，牵着驴，拉着骆驼，赶着牛的，什么时候能到在擂台下呀？二位贤弟啊，你们打听打听有没有近道，抄近道走。小玉说，好，我打听去。他抬头一看，前面有个老头，他应该啊绕到前边问道。焦玉是个愣头青，在身后喊了一嗓子，抬，站住。就这一嗓子像晴空打个霹雷一样，差点把老头吓趴下。我的妈呀，扭头看了看，你喊什么，要干什么？别害怕，我打听道。哎，老爷子，往相国寺怎么走？哦，上相国寺啊，你看这些人都是去相国寺的，你随着人溜子就可以到了。嗨，那我还用问你吗？有没有近道啊？你想抄近道啊？你看从这块往左拐是个小胡同，再往前去有个小茶炉，再往右拐有棵大柳树，然后再往左拐，再往右拐，右拐左拐就看见山门了。哎呀，太啰嗦了，你简单点儿，简单点儿啊，从这儿左边胡同进去，见弯就拐就到了，这不就完了吗？费这么大事。焦玉说，问清楚了，跟我走吧。就这样三个人从小胡同钻出来，来到大相国寺门前。相国寺在宋代就很有名了，不但是朝拜的圣地，还是旅游的好地方，做买卖做卖的特别多。三道山门，红庙墙，五层大殿，大殿全是琉璃瓦盖顶，红油木的柱子，油漆彩画，耀眼夺目。庙门口左右有两个石头狮子，门前有四座卢溪棚，卢溪棚外边官军把守，里边有当官的恭候，干什么呢？标明挂号的。东号棚是东台御史王天化，西号棚是铁勒卫的将军叫岳恒，北边是太师庞文，南棚倒坐南衙的包丞相。门外边三教九流，五行八缩，僧道两门，回汉两教，人山人海。门前做买卖吆喝声此起彼伏，别看人多可不乱。怎么两边钉着钉子，用绳子拦着，做买卖的在绳子外边，走道的在里边，打擂的看热闹的往庙里走，随便出入。胡延庆等三人进了山门，抬头一瞧，前边搭的擂台坐北向南，这擂台搭的就像郊外唱戏的大野台子似的，一丈多高，五十多宽，上边搭着棚子遮雨避阳光，后边挂着星星血染的帐子，左右没挂，为的是看热闹得眼。台上的四角呢挂着风铃，叮叮当当直响，四个柱子上绑着四个旗杆，旗杆上扯着幡，幡呢就是长条形的旗，幡上边写着字儿， 第一杆写着召集天下英雄汉，第二杆比试高低论输赢，第三杆刀枪无眼不偿命，第四杆写着贪生怕死莫来争。左边挂的花千骨，右边挂着生铁钟，正当中稍微歪着点挂块云牌，又叫云点，干嘛用的？是打点用的。开擂的时候呢，敲三下云牌，收擂敲四下。在正当中悬挂着傲龙金匾，是黑匾金字儿，上写英雄盖世这四个字儿，是皇上御笔亲题刻在匾上，周围雕刻着金龙。胡延庆看见匾上的字儿，生气，哼，英雄盖世吹的个爆啊，吹的太厉害了，捧的太高了，和尚有什么能耐敢说英雄盖世，一会儿我会会他。台上呢有上下场门，前边左右有梯子，台板上两侧放着兵刃架子，摆着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刃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应有尽有，四周围有弹压擂台的官军。现在天呐不早了，看打猎的人呐天不亮就在这占地方，胡延庆他们来太晚了，站在人群后边不得眼，想往前去。诸位借个光，我到前边去。前面的人回头瞪了一眼，什么借光？你这大个子真有意思，谁给你让道啊？你要想进去就得挤，没劲儿挤不动你就甭想过去，老老实实的在这站着。胡延庆一想也是这么回事，那只好往前挤吧。他把两手往前面人的腋下一插，没太用力，只用了三分力，往两旁一分，闪开闪开闪开。前面俩人受不了了，哎，我说大个子，你手里拿着什么呢？是铁尺还是铁棍？我这肋骨要折了。胡延庆说，我什么没拿呀，这手指头，请诸位借光，我要过去看打擂。这回胡延庆不敢用劲儿了，用胳膊轻轻的一推，那也受不了。胡延庆有九牛二虎之力，他这一推呀、啊、东倒一片西倒一片，哗，这些人叫苦不迭。孟强交易便宜了，俩人在身后没费劲儿跟过来了。胡延庆正分着众人往前走，哎，前边俩小子都有二十多岁，一个叫张不熟的张三，另一个叫煮不烂的李四儿。这俩人看见胡延庆正扒拉众人往里走，张三说，兄弟，那个黑大个儿在人群里充能耐，他要到咱哥俩这儿，咱就不让他过去，非给他挡住不可。李四说，对，来吧。两人肩膀靠肩膀一较劲儿，给挡上了。胡延庆正分着众人往里走，来到这俩小子这一伸手没分开，因为胡延庆没敢使劲儿，他怕伤着人。可是一看这两个一边一个拉开弓箭步，是故意挡着，胡延庆明白了，啊，这诚心跟我别扭啊，哼，我呀别和他们找麻烦，客气点儿。二位朋友行个方便，我要过去。张三把嘴一撇，干嘛？借个光，这块没光过不去。怎么不借光？那好，我从左边过去。张三说，哎，不行，左边有墙。说着他往左边一挡，看热的人太多了，他往这一挡啊给插死了，胡延庆过不去了。那好，我从右边过。李四说，嘿嘿，右边也没路，那我从中间过。脸往中间一挤，中间更不行。胡延庆一看这俩小子欺负人，朋友当真不叫我过去，过去也行， 从头上飞过去。

0: 我看你们还是叫我过去，不然要后悔。
1: 哎，大个子，少拿话吓唬人，不让你过。
0: 好了，这下子可气恼了黑虎英雄，他伸出两只大手，像蒲扇一样往两人脑瓜顶捧的一抓，这手指啊跟五指刚勾一下，一下子把俩小子脑袋抓住半截。二位朋友，叫过去不叫过去？张三和李四一合计，刚才说好话不让过去，叫人抓住脑皮再叫过，多不像话，死也不能堆。李四说，大哥，你不练过腰吹关顶吗？运气，对，运气。俩人运气，胡胜三跟王敖老祖学过铁砂掌鹰爪力，他只有二分劲，十个手指往里一抠，让过不让过？张三堂堂让过。胡延庆望李四，你让过不让过？我早让过了，去你的吧。胡延庆把俩人旁边一推，又登台打擂，会战欧阳子英。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3: 小朋友们，这里这里，
4: 快过来呀！
5: 来了，
3: 孩子们，看，这是班超，来，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6: 敬礼，班爷爷好。
3: 看这塑像，高大威猛，班超是大英雄。
7: 看这小孩子，真可爱啊！
3: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7: 是啊。
8: 你们好，我叫阿依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7: 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10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3: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
8: 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
7: 谢谢你阿依古丽。
8: 不客气。
9: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10: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
2: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地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攻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

0: 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1: 快，刘皇！

0: 众生，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六百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2: 对，
3: 我们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1: 匹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4: 哼，我等不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5: 此人什么来历？
4: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5: 那后来呢？
4: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兰台令史。
5: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4: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
1: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
4: 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6: 对呀，
1: 图什么呀？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7: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8: 是辛苦啊。哎，
1: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9: 是啊，不错呀。嗯，
1: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4: 哼，那又如何？
1: 现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7: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1: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7: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1: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依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4: 呀，好大的口气！
1: 哼，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志向？
0: 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10: 对，抄书吧。
11: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丧工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12: 哎，站住！你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
13: 哎呦，慢着点儿啊！哎呦，我的车！哎呀！
12: 我叫你抢钱！
13: 别打！老爷，
12: 把钱袋子还我！还我！
13: 您先放开我的手啊！
12: 好，我放开手，你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13: 不敢！看你像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0: 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
1: 哎呀，
0: 快还我！
1: 哎，还！哎呀，还！捡去吧你！
0: 你不站住吗？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半字倒着写！不站住！
2: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剪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袋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3: 钱袋子花果，
0: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这位有劳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
4: 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哎呀，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
0: 哎，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
4: 担得起，担得起啊！刚刚那小贼天女散化，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哎，咕噜噜噜噜噜，到了某的脚下，啊，某既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
0: 哼，你这相士，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
4: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0: 好好好，那你就说说吧。
4: 好，来这边请。
0: 行。
4: 嗯，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相啊。
0: 哎，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嗨，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超书匠，哎，如何能万里封侯啊。
4: 人有命运轮回，穷通自有天定，
0: 所谓乱世演武，治世修文，当今朝廷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人志士，而不是舞刀弄枪四处杀伐的武夫。现在北匈奴频繁作乱，可朝廷迟迟不出兵，怕也是顾虑良多呀。
4: 贵人呐，不必着急，静待时机即可
0: 啊。嗨，我竟跟你说了这么许多。哎，不管如何，借您吉言。
4: 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命也，命也。
5: 众生。
0: 哎，窦师兄。
2: 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家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习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切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十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0: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
5: 恰巧路过
0: 啊。
5: 那相士的话我都听见了。
0: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
5: 众生，你想不想建功西域？
0: 师兄，是皇上决意征讨北匈奴了吗？
5: 近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0: 哦，
5: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

0: 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1: 啊。
0: 扶风班氏，施礼川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志不在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
2: 师兄，我13岁开始拜师习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0: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知人善任，不使天下失意贤才。众生拿着这个腰牌
2: 啊，
0: 3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
2: 诺。
3: 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来苗四位大将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板超，
1: 在。
0: 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2: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2: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0: 继续说。
2: 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
0: 好，如今获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四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通西域。
3: 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
0: 满朝听令，
2: 在。
0: 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一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
2: 班超领命。
4: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公元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着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5: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6: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前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5: 可他们躲哪儿去了呢？
6: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5: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7: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哦，
8: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5: 不追了？
7: 对，大声喊。
9: 哦，传假司马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10: 传假司马军令，回宜吾城。
11: 田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5: 遵命。 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11: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哎，走出10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5: 是。
4: 三月， 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5: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6: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5: 是，我这就去传令。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12: 哎，你等等。
6: 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5: 对呀，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6: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慎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5: 我随您同去。
6: 好。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5: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6: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弃卒保帅罢了。
5: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6: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
5: 等等，
6: 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5: 天黑看不清啊。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6: 西边山谷。
13: 那些汉军呢，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怕自己有去无回呗。
14: 冷，快回家。
13: 走走走，

0: 急了，快快起来，快！
1: 叛军，贾司马班超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前锋活捉了。
2: 班超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杀。
3: 投降！
2: 我都投降！我得胜了！
1: 快马加鞭，向窦将军报告。
2: 得令。
4: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恢复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2: 来，大家肃静！
5: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贾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6: 遵命。
5: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借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伊吾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1: 回禀将军，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解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5: 若战，如何考虑？
1: 必先占领其要地。
5: 何处？
1: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5: 好，班超听令。
1: 我将在，
5: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1: 得令。
5: 国勋
7: 在，
5: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6: 谢将军信任。
5: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1: 千里后兵36人足矣。
5: 多少？
1: 回将军，36人。
5: 何出此言？
1: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5: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6: 马到。
8: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